0: 不撞的。
1: 给钱。你这孩子多气呢！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0: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1: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0: 他就骂我，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不剩，说的。
1: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0: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1: 吃伙食饭，那你成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0: 没有啊。
1: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0: 还说了
1: 咋说的？
0: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1: 啊、哦，他这么说的？
0: 嗯。
1: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0: 爹呀、
1: 啊，
0: 你别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1: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0: 嗯，想。
1: 好，想在这干呢。
0: 嗯，
1: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方，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0: 咋竖啊？
1: 咋竖？那么的呗。我想个招啊，你那么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吵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明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0: 有这，
1: 有口号啊。
0: 嗯，
1: 这个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0: 讹人呐？
1: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我都不起来。
0: 啊，
1: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0: 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我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1: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呗，儿子，你听我说啊，
0: 你快点想招。哎，
1: 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0: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1: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0: 不认识，你就快说呗。
1: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0: 对，
1: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要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0: 啊？
1: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0: 我干啥？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1: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0: 搞脚咋揍？
1: 进屋你就踢我呗，去像你妈踢我似的。
0: 哎呀！
1: 对，明白没？
0: 明白了没？
1: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0: 我明白了。
1: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来，
0: 摔杯为号呗。
1: 对，
0: 那我就听声了啊。
1: 啊，
0: 我
1: 记住啊，
0: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
1: 啊，没事没事。啊。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1: 滚一边去。
2: 哎。因为啥呀？
1: 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1: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1: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
2: 啊，大爷，
1: 嗯，
2: 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1: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
1: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1: 啊，你是打替班的
2: 啊？对。
1: 你那么的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1: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嗯，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南宾一位，里边请。

0: 呢。
1: 怎么了呀？
0: 你们红浪漫也没感受，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1: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0: 对对对，
1: 我再来一遍，来，嗯，咱开始，来，南边预备，啊，哎。哎呀，来人，来人，来，
2: 老板
1: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2: 是什么情况？
1: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2: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哎
1: 呀，讹什么人？讹人！
2: 你看我的，
1: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2: 怎么没有？不，这招不不用了吗？
0: 我忘了。
1: 大爷，您刚才说啥？
0: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哎，喊的好啊。
1: 您没事啊？
0: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哎呀，你是老板是吧？
1: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啊。
0: 也，这小子咋的？
1: 他呀，啊，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0: 啊，看车的。啊，哎呀，这小子看车可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
1: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0: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发现，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这人素质好啊，这人呢？
1: 他还好呢，大爷。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
1: 啊，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3: 我一拽
1: 倒杯水，
3: 揍我，削。
1: 大爷，嗯。您喝水，
0: 这怎么两杯呢？
1: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1: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你漏了套路。你们，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1: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1: 大爷，
0: 我搁这搁这纸杯喝完了胀肚啊，
1: 咱
0: 这我有喝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1: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1: 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对，最好是玻璃杯。
1: 玻璃杯，那这么的，锅。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1: 两千多呢。
0: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子，
1: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十块钱的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了也没事，那杯都行。
1: 大爷，啊，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
1: 刘大爷，
0: 对，
1: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

0: 刘大爷，刘大爷，刘老四，哎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1: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刘大爷，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就是去年。
0: 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2: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哎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
0: 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 是吧？
1: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0: 我们都是这样。
1: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0: 啊，有我那个老四，
1: 那个您儿子呢？
0: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那是您儿子？啊，他叫刘老五，我刘老四吗？<笑>刘老五是您儿子？这还有什么差头吗？这玩意儿？不是。
1: 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俺俩
0: 起家就是俺哥俩起的，完了后来叫成爷俩。<笑>
1: 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0: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除他吗？我听着。
1: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串好几回车了。
0: 串几回了？
1: 算今天四回了吗？这跟你有直接关系，串车。这玩意儿不人不得长得脸，串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串四回？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0: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1: 别，就来，说的都是气话。就咱这层关系，老五往门口一站。 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红浪漫啊！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大爷您来到红浪漫，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0: 那不行，这杯太贵了，2000多。
1: 哎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0: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能收。
3: 大爷，您这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以后有礼物还送给您，好不？
1: 不，拿着吧，拿着点吧。
3: 老板，收玻璃杯碎了？
0: 是啊，
3: 不用管，看我的啊。
4: 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你上红浪漫了，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5: 你听说？你事儿我都摆平了。
4: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5: 你听我说，
4: 我让你认识认识我老五。
6: 干什么？
4: 这是你爹！
3: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
4: 哎呀，这是你爹，
5: 老五，你别管我。
4: 哎呀！
5: 哎呀！
4: 哎呀！
0: 咋的了？
5: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敢都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跟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看什么？来来谁？哎呀，啥？行了行了。哎呀，这老五这脚劲可太大了。哎呀，这个老板呐，哎呀，
0: 实在是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定的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回去了。
1: 哎呀，刘大爷，你回来。
0: 站住！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1: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绎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0: 啊，你知道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 以后可得孝顺呐，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0: 表示啊！
4: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田蹄。<笑>

0: 马到成功，
1: 马到成功，
2: 万事。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儿，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0: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2: 老五来车了，
0: 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3: 啊，这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一把洞，洞，洞，洞，洞。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走。
2: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4: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5: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桂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4: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5: 好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着你了。
4: 您认识我？
5: 为领教，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4: 这句话还差不多。我姓杜。哦，
5: 还姓着杜了？
4: 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5: 名当呢？
4: 我就姓杜。
5: 白家姓有吗？
4: 有啊。
5: 哪一句啊？
4: 杜软兰明。
5: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4: 一个木字。哦。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5: 土字旁一个土字。哎，姓杜。
4: 姓杜，
5: 不错，
4: 就是
5: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4: 什么玩意儿？
5: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4: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5: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4: 跟您这么说啊，我呀，不是玩意儿。
5: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应当呢？
4: 应当说是玩意儿，
5: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是？
4: 问我叫什么名字？
5: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4: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5: 前儿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4: 叫什么名字？
5: 叫什么名字？
4: 我叫杜国志。
5: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4: 您知道吧？
5: 大大有名啊！哎，狗养狗养啊！
4: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5: 了。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4: 那叫久仰久仰。
5: 久仰大名啊，
4: 甭客气，
5: 如驴贯耳啊，
4: 如驴贯耳。
5: 有道呢，
4: 如雷贯耳。
5: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4: 没听说，
5: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哎，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哦，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4: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5: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4: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5: 多原谅啊。
4: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5: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4: 就是
5: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啊，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4: 那是
5: 常言说的好啊，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4: 对对，
5: 百里不同风，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
4: 就是。
5: 还有常言说的，
4: 还说什么了？
5: 说那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啥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4: 这什么乱七八糟？
1: 这就对了，这就明白了，
4: 这就明白了。您那说的不对，
1: 我说的不对啊。
4: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1: 这个是一样的。
4: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5: 对，
4: 啥果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5: 这话说知，目转透，啥打漏？
4: 他这。要省事。
5: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4: 行了，我明白了。哎，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京北人。
4: 哦，京北的。
5: 就是京北边的。哦，
4: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1: 对对对对。
4: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5: 对吧。
4: 京北啊，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5: 猜不出来吧？
4: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5: 啊，北边。
4: 不对。
5: 对。
4: 那么是沙河
5: 北边。
4: 昌平县，
5: 对，昌平县，到了
4: 北边，没到你乐上，
5: 快了，
4: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是南口
5: 北边，
4: 青龙桥
5: 北边，
4: 康庄子，
5: 哎，康庄子，
4: 到了
5: 北边，
4: 还没到，
5: 这就快了，
4: 这就快了，
5: 你老乐，
4: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宣化府
5: 北边，
4: 张家口
5: 北边。
4: 内蒙古，
5: 对，内蒙古，
4: 北边，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5: 太不对了吧？
4: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5: 我是京北河间府，
4: 咋的呢？
5: 京北河间府啊。
4: 京北河间府啊，
1: 太不着了吧？
4: 哎呀，我说切爹，
5: 我
4: 他不切感情。京北河间府，
5: 京北河间府，
4: 那叫京南河
3: 河间府，
6: 京北河间府，
3: 京南，
6: 京北，
3: 京南，
6: 他就是京北。
3: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他是南京的北边，南京的北边，
6: 这不是京北了吗？
3: 还东京的西边呢，
6: 还西京的东边呢。
3: 什么乱七？
6: 应当怎么说？
3: 京南河间府，
6: 我就是那个京南河间府的人。
3: 哦，您是京南河间府。
6: 对了，
3: 您是河间府哪一县？
6: 河间府代管的河间县。
3: 哦，河间县。
6: 真县呐，
3: 你县。河间府、河间县，我是河间村、河间庄，我住的河间大院，河老员外的房子。河老员外河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那个大河、二河，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啊，没有人懂这些，都掉河里头了。
6: 那怎么办？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3: 哦，
6: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河头。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他娘的和和气气的。
3: 这都什么呀？这都。哎呀，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6: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3: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6: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3: 什么叫大老何？
6: 这是何家村。
3: 那么要姓赵的多，
6: 赵家村；
3: 姓王的多，
6: 王家村；
3: 姓李的多，
6: 李家村。
3: 那么要姓崔的多，
6: 那叫村村村。
3: 什么叫村村村？
6: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3: 叫崔家屯。
6: 哦，崔家屯，
3: 崔的叫崔家屯。
6: 哦，
3: 那么要姓耿的多，
6: 耿家屯；
3: 姓乔的多，
6: 乔家屯；
3: 姓孟的多，
6: 孟家屯；
3: 姓屯的多，
6: 叫屯屯屯。
3: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他是村庄推荐来回倒着说。
6: 哦，不一样。
3: 哎，那我得问问
6: 妹妹，
3: 你是多早来的呢？
6: 我明儿来的。
3: 明儿
6: 就是。
3: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6: 后天到的。
3: 谁听懂你这话？
6: 说的是好话。
3: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6: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3: 听不懂啊？
6: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3: 谁说的？
6: 怪不得你听不懂。
3: 哦，
6: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3: 谁说的？
6: 是咱爹说的。
3: 那就是
6: 这个
3: 咱爹说的。
6: 就先等会儿。
3: 咱爹呀、啊、
6: 什么叫咱爹？
3: 对不对啊？
6: 这桌椅板凳能说咱的
3: 拉近乎，
6: 兄弟姐妹
3: 什么咱哥哥
6: 咱弟弟
3: 咱姐姐咱妹妹、
6: 哎、
3: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6: 拉近乎，
3: 唯独这个爹
6: 王、
3: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6: 王。
3: 你爹
6: 王
3: 就是你爹
6: 王，
3: 我爹
6: 王
3: 就是我爹
6: 王，
3: 不能说咱爹
6: 王
3: 王
6: 王
3: 王
6: 王
3: 王
6: 王王
3: 王，过蛤蟆来了。他
6: 应当呀，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3: 哎，
6: 我爹说儿子
3: 啊，
6: 我这怎么了？这是你占我便宜，
3: 我这还吃着亏呢。
6: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3: 这不要蛋干嘛？
6: 给你改队伍。
3: 我没听说过，
6: 我爹叫我、
3: 哎、
6: 爹
3: 就是
6: 俺爹小声叫我、
3: 说吧。
6: 白小啊，
3: 我
6: 也有来
3: 了。你怎么回事？你说你的我听不见。
6: 我姐有啊。白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
3: 嗯、
6: 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3: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6: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3: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6: 哦，天津卫啊。
3: 哎
6: 啊，你要天津卫。
3: 天津卫，
6: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3: 天天卫，
6: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3: 天津卫
6: 别走了、
3: 啊、
6: 今天不能走了、
3: 哦、
6: 老天气了、
3: 嗯、
6: 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红了。
3: 什么叫刮大红了？
6: 这就
3: 刮大风，
6: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3: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6: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3: 你就听懂了。
6: 哦，
3: 明儿来的后到的。
6: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3: 明白。
6: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3: 到天津
6: 啊？
3: 啊，有事。
6: 有什么事儿？
3: 我找俺姥爷。
6: 找你姥爷？
3: 找俺姥爷。
6: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3: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6: 瞧瞧你表妹。
3: 看看表妹干嘛？
6: 那你找姥爷？
3: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6: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3: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6: 哦，我明白了
3: 啊，
6: 你是姥爷的儿子、
3: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6: 哎，这叫
3: 什么？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6: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3: 俺姥爷做官，我是少爷。
6: 怎么个少爷？
3: 我说你也不懂。
6: 嗯，
3: 俺姥爷做大官，俺姥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6: 啊，
3: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6: 哦，坟少爷，
3: 岂敢岂敢，
6: 甭岂敢了，
3: 不怎么样，
6: 不怎么样
3: 啊，瞧不起坟少爷。
6: 嗯，
3: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6: 我不信，
3: 让你蹲三年官司，
6: 没那个事儿。
3: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6: 我操、啊，你就这点权利？
3: 我是个坟少爷。
6: 哦，您是坟少爷。
3: 哎，
6: 您光看坟吗？
3: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6: 还干什么呢？
3: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6: 哦，还种了点地。
3: 对，
6: 种了多少地呀、啊？
3: 种了六里地。
6: 六里地。
3: 嗯。
6: 我们这儿不讲理，
3: 不讲理我就打你。
6: 打我干嘛？
3: 你不算不讲理吗？
6: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3: 哦，种地不论理。
6: 哎，
3: 那论嘛呢？
6: 种地论亩。
3: 哦，
6: 论顷。
3: 对。

0: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1: 嗯，
0: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我得600亩啊，
0: 600亩。那不，
1: 好，
0: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1: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1: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1: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六块钱，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呢？
1: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呀、啊。
0: 6顷地交6块
1: 啊，
0: 还贵啊？
1: 一亩地我就交，
0: 对呀、啊，就是一亩地我交6块啊。
1: 啊，
0: 一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一亩地交6块
0: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一亩地就6块
0: 啊，
1: 一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一亩地了、啊，
0: 这一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一亩地的钱了，
0: 嗯，
1: 600亩了。
0: 啊，
1: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搭上俩耳朵，
0: 搭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说嘞？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1: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吗？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个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这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
0: 啊，
1: 第二天你早晨起来啊，
0: 啊，
1: 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
0: 啊、
1: 那个算账不对呀、啊。
0: 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那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是是，
1: 这是跟你开玩笑啊，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哦，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
0: 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
0: 了。扣底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8毛钱。
1: 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
0: 一棍子扣他8毛钱。
1: 老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1: 6顷地扣8毛钱。
0: 啊，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1: 多少、
0: 啊？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1: 都对你了，
0: 到28，
1: 他算是恼了。
0: 那还
1: 不瞒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啊，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啊。
0: 不算太远。
1: 离这豆腐坊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
0: 哪个抓？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边，
0: 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啊、老爷
0: 啊，
1: 哎呀，抓你妈！
0: 我挠你奶奶！
1: 你挠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我耳朵不好。
0: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1: 叫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什么名字？
0: 抓鱼好，
1: 你这什么名字？
0: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齐，
1: 俺、老爷不在齐，他在八在九上没逮住，石上蹲了2天他就跑了。
0: 那是什么呀？在齐呀、啊，就说他是齐人。
1: 哦，不敢齐人
0: 啊！
1: 咋会齐人把大腿子咬了？
0: 齐活人呢？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我问问你吧，
0: 嗯，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
1: 嗯，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充军，
0: 充军，
1: 嗯，
0: 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前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旅斗营，
0: 哪一？

0: 连盘金莲
1: 哪一排？
0: 麻将牌。
1: 哎，麻将牌
0: 啊，
1: 那管谁呀、啊？
0: 空中掰盘再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0: 行，
1: 你问的都不对，
0: 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南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喝泡药，
1: 喝泡药。
0: 嗯，
1: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子儿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他在大街上行走。
1: 废话，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
0: 你们老爷是嘟嘟，
1: 他嘟嘟，嘟嘟，他是嘟嘟。有点事他就嘟嘟嘟嘟嘟嘟，
0: 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嘟嘟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将就，什么事他都不将就。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
1: 这两天放棉花了，
0: 放棉花，
1: 那叫县知事。
0: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催。
0: 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0: 小米粥。
1: 哪一府？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
0: 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
1: 官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1: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都不懂？
1: 这人什么都不明白。
0: 儿子，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
1: 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看你着急干嘛？你
1: 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什么小
0: 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1: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0: 他是打炮不放锣。
1: 哎，
0: 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扁鹂丸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哎，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0: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0: 知县。
1: 哎，
0: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1: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0: 听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1: 比这还多，
0: 官
1: 比
0: 这大，
1: 知道吗？
0: 啊，
1: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0: 多，
1: 还多。
0: 嗯，
1: 哦，知府。打十一棒锣，
0: 多的多
1: 哦。那么说是道台，
0: 多大
1: 啊？十三棒锣，
0: 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1: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0: 啊，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还多。
0: 嗯，
1: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0: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是不打就不打呀，
1: 要打呢，
0: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1: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0: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1: 有柱头，
0: 柱头，
1: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0: 那么
1: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0: 哦，
1: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0: 我学学怎么打锣。
1: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0: 对，
1: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
0: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1: 就脑子快，
0: 这么大的本事啊，
1: 没问题。
0: 我学学打锣，
1: 学学，
0: 你数一数啊，
1: 数一数。
0: 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1: 什么规矩？
0: 每次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1: 哦，还得喊一嗓子。
0: 但是今天老爷要出门了，哇！
1: 行了
0: 啊，我知道了，
1: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0: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哗呀呀的放鸭子，
0: 威风啊！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嗯，
1: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大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
1: 我给你数着，
0: 是床
1: 一
0: 啊床。
1: 我全忘了，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啊，
0: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
1: 没穿裤子。
0: 咋那么学习、
1: 啊、你说这个官多大呀、啊、
0: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穿上裤子往当躺，穿上袜子往当躺，穿上鞋往当躺，穿上胯子往当躺，这下了地往当躺，出了屋往当躺，出了门往当躺，出了院往当躺，走胡同往当躺，走大街往当躺，见了个小孩往当躺，见了个老头往当躺，见了个老太太往当躺，见了个姑娘往当躺，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又大早晨八点半一直躺到了下午四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这个耍。

0: 的。
1: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2: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1: 来了。
2: 你好，大妈。
1: 啊，你好。
2: 你好，大叔。
1: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个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嗯，
2: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3: 好了。
1: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2: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1: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2: 哎，
1: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2: 行。
1: 怎么的，小崔？
2: 啊。
1: 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2: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1: 好点没？
2: 好多了。
1: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
2: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1: 拿礼物，郭姐了，
2: 啊，
1: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哎呦，哎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2: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1: 看哪页？
2: 哎，
1: 哪页？
2: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1: 嗯，
2: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1: 谢谢。还有呢。
2: 哎，
1: 还有呢。
2: 哎呦，大叔，
3: 哎，
2: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背面。
2: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1: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2: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1: 是
2: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2: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1: 没说你
2: 啊。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儿。
1: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
2: 嗯，
1: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0: 来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0: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2: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2: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1: 啊、来，戴上。
0: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2: 来
1: 大妈
2: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
3: 哎呀，这个是挺贵。
1: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2: 问你了。
0: 啊。
2: 嗯，该你了。
0: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0: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0: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0: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0: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0: 明白、嗯、
2: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1: 啊、
2: 嗯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1: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啊、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2: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1: 哎，
2: 问你，我那书，
1: 哎，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0: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0: 全白送的吗？
1: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海，
0: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1: 来，大妈把耳机给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0: 哦，对，
1: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1: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1: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2: 嗯，
1: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0: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0: 40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0: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嗯
2: 你咋记不住呢？
0: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4: 我说他两句。他崔啊，
1: 哎，
0: 你这样
1: 啊，
0: 你学坏了，你
1: 啊，
0: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1: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0: 你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

0: 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水爷、啊哎、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1: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怎么了，大叔啊？
0: 啊，他胃疼。嗯、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1: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嗯！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没有他、嗯，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1: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0: 嗯，
1: 第一章就叫《回家》，
0: 嗯，
1: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扬海。
2: 那岁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2: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2: 胃疼。
0: 我这么残忍呢？吹。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1: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1: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嗯，
0: 都税后。
1: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0: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0: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捡的。
2: 是他捡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0: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0: 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
1: 啊。
0: 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1: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0: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0: 嗯，
2: 讲一天一宿。
0: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1: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0: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
0: 疯了。崔大夫。
2: 就是小崔大夫。
0: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1: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
0: 嗯
1: 啊，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嗯，
0: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0: 怎么的？
2: 胃疼。
0: 忍着，你们，
2: 哎呦，
0: 那么吹。哎
1: 对，啊，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0: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1: 啊，
0: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1就想看月子2，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0: 嗯，
2: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2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0: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1: 哎，怎么这又走了？
0: 都干啥？
1: 别走，别走，又走了。
0: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

0: 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1: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0: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0: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1: 哦，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1: 你听着那么别扭，
2: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0: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1: 哎、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0: 我不要，都给他。
2: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儿。
1: 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了
1: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2: 来吧，你没这人，
1: 这大妈在呢嘛，
2: 不能唱。
0: 也没人请我呀。
1: 请请，
2: 老鬼，
0: 小样儿。
2: 你干啥去？
0: 换衣服。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那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了。尤其这两天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为啥呢？咱们发现了一个好宝贝哈，来自于这个云南文山。我们老于家这个七年生的，号称是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当然了，现在呢，我们也是派出了我们的任老爷子，哎，这么大年纪了也出差了哈，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也，很多朋友说干啥去了？我们期待着这么好的这个三期，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努力，给咱们来一点这个供货渠道，然后呢，便宜点儿。让大家呢用上这么极致的三七，你去感受一下这个三七有多么的不一样，哎，这就是咱们最终的目的了哈。所以呢，这两天呢，如果说一旦有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也希望大家呢这两天呢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栏目组的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您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每天啊，可能都会说点这个事儿，为啥呢？老爷子现住在那儿了，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事情的进展哈。咱们也利用这个节目的时间，每天跟大家说道说道。咱们那个任老爷子说那个孙董事长，因为咱们也明确表述我们的这个意思了哈，人家说了是不想给，就是这个三期人家不想给。然后还特意强调了，一刻都不能给，这个就有点给咱们整的有点不知所措了哈。因为这两天大家呢都特别期待这个三期，你看咱导播也说了，说现在一接电话没别的事儿
1: 啊，
0: 说着说着，有的直接说我要三期啊，是那个老于家三期，哎，还得说老于家三期啊。然后这个厂家这个孙董事长

0: 生产老于家三七的这个厂子的董事长，孙董事长哈，态度还这么坚决吗？有没有破冰啊？有没有啥进展的？今天
1: 还破冰呢？
0: 这冰俩冻上了是吧？
1: 哎呦妈，我跟你说哈，
0: 啊，
1: 这老孙他老不地道了
0: 啊！
1: 昨天给我气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0: 啊！
1: 昨天我是给那老孙打电话，我给孙董事长打电话，他不接我电话
0: 啊，
1: 没接我
0: 电
1: 话。完，我就想，我说妈，可能人家事儿多，人家遇到技术难题了。
0: 对对对对。
1: 完，我就没太那个啥。

0: 他说那个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不知道是哪儿的一个大药厂
1: 啊，
0: 有一个挺大的跟我说哈，你问我认不认识那个人，就是挺大个肚子，从这地方拱起来，挺大个肚子。
1: 挺大肚子，这个、
0: 啊，完事戴个眼镜。
1: 老爷子观察挺细致哈。
0: 戴个眼镜，说戴个眼镜，完事头发不是短的，到这儿就是属于有点像三七分的那样的，就长一点的那个头发，不像你们这不都短的吗？他那头发长一点，说你认不认识这么个人？
1: 啊，
0: 说这个人说是哪个，听那个底下有那个小员工说是哪个什么药厂的一个大老板，他来了。他来干啥呢？要跟老孙他们合作，要签合同。他们说那个意思可能是要高价收购他们进来的那个老于家的三七。
1: 哦，
0: 你知道吧？完了，我
1: 咱的竞争对手是来了吗？这是
0: 那时候不知道啊。完，我师傅跟我讲这事儿以后吧，完我就问我说：“那后来咋整了？”我师傅说：“因为这个事儿是人底下的那些小员工说的。”完，我师傅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还特意看了一下。俩人啊就搁那屋里头谈了老半天了。
1: 嗯，
0: 那我师傅也不能这么大岁数腾一下进去，那太没礼貌了。
1: 对，那不好。
0: 完了搁外边等，左等也不出来，右等也不出来。
1: 嗯，
0: 也不知道是怎么地，就是不知道咋结果。
1: 嗯，
0: 反正心里没有底。
1: 嗯，
0: 完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心我要认识的话哈，也就八九不离十，我就能猜到啥事儿。但是他说那个人儿，我还真的就没猜到。
1: 您说着说着，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这个孙董事长是不是，你看这么大一个药厂就来了哈，谈合作，最终谈的咱说白了不就是钱儿吗？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不？
0: 这话说的是，肯定跟钱有关，都不用想了，要不谈啥？谈闺女出嫁呀？
1: 感觉有点这个闷声发大财的感觉。
0: 哎妈呀！
1: 是吧？
0: 我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不能说，我要一说完了以后吧，我怎么觉得我怕我师傅上火？后来我实在是憋不住了，完我就跟我师傅讲。我说师傅，那你在那边的话，你就多留一点那批三七呗。
1: 嗯嗯。
0: 你实在不行，我说我今晚我偷摸我就飞过去。
1: 嗯。
0: 不能咱们惦记多少长的时间吧，让人家抽冷椅来个大胖子给惦记走吧。
1: 嗯。
0: 我说他要真抢走了的话，咱们不白整了吗？
1: 大家伙用啥？
0: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咱别说大家伙了。
0: 哎。
1: 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对吧？
0: 那么扯到你身上。
1: 我一天跟老师做这档节目。然后我可能比咱们听友更了解，说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有多么的好，被这个孙董事长这个厂子做成这个破壁颗粒之后有多么的牛，对吧？那谁不想自己的事儿啊？我还想给我爸妈弄点呢，七年才有的一次三七，咱说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哎，你能够买得到的，对吧？哎哎，手机响了，老师，
0: 我师傅给我来电话了
1: 啊！哎呦，
0: 你那啥，
1: 嗯，
0: 你等我一会儿，
1: 啊、
0: 万一他有点啥事儿呢，对不？
1: 嗯
0: 我那个啥，我开个免提吧。
1: 嗯嗯，
0: 就我接了啊。
1: 赶紧接，赶紧接。嗯、哎，
0: 喂，喂，师傅。
2: 哎，宁宁、啊。
0: 师傅，哎，
2: 嗯，
0: 你那咋样啊？
2: 哎，
0: 师傅，是不是那边有啥最新消息啊？哎、老孙那他啥想法？昨天你跟我说那事儿啊？
2: 啊啊，是这么情况啊。
0: 啊。
2: 我这呢，你就不用担心，我这现在挺好的。
0: 啊。
2: 我怕你要担心三七这个事儿啊。早上呢，早早就是到他这个办公室堵他去了啊。
0: 啊。
2: 不过呢，他没来，
0: 到现在还没来呀，
2: 啊、没来呢啊！
0: 妈呀，不是、啊、师傅，他是真没来还是假没来？是不是跑别的屋躲咱俩去了？
2: 那没有，那没有，他真没来，
0: 真没来
2: 我到啊，他车库里都没有他车。
1: 老爷子不干侦察兵，我一直都屈才了。
2: 今天打电话给你吧，主要是希望你呢别担心啊，这心放宽一点。这个孙董事长吧，他这个人呢。还是可以的，挺好的啊。做事呢，不是说的见利他就忘义的人呢。
0: 哎呦我天
2: 啊！你
0: 哎呀妈呀！昨天师傅你跟我一说完哈，
2: 嗯，
0: 我一宿我都没睡好觉。
2: 哎呀，哎呀，
0: 妈呀！我这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精神恍惚了。师傅你知道不？我早上起来上你那屋去，我就叫你吃饭去了。我现在都已经傻了，你知道不？完熬一宿。完了，我这眼睛现在都是红的，我感觉我告诉你啊，我要是得点啥病，都是老孙给我整的。
2: 哎呀，两个啊，两个你得给看着点啊，
1: 哎，
2: 别让你这个老师那个急坏了。
1: 你放心吧，任老爷放心吧，这有我呢哈。咱们平时上节目之前，我们也会聊一聊，下节目之后有啥上火的事儿，我跟老师也聊一聊。现在还可以，但是怎么说呢，这个事儿吧。哎，任老爷子，因为大家现在也都在等这个信儿，我知道您的压力也特别大，因为赵宁老师肯定没问题，您这边也不能有问题，您身体不能有问题。至于说这个老于三千能不能得到，

0: 就尽力而为吧，你也别太大压力，好不好？
1: 行，对
0: 啊啊啊！
1: 宁宁啊，我跟你说啊，你这啥事儿？你这有师傅我在这呢，对吧？哎，你说你隔这么远的话，干着急你使不上劲儿啊，是吧？再给你急出啥病来？你说这、
0: 哎、老爷子担心您呢，
1: 哎呀，
0: 担心赵宁老师呢。
2: 我还行，师傅，我这体格子，我心宽。关键是我架不住别人问呢，你整就是谁也问我那个三七，他也问我
0: 啊，
2: 我咋整啊？我咋回答呀？就小梁要问我，你说我怎么整？
1: 哎，宁宁 啊，你看我看着那个谁了，董事长这个秘书了啊，哎，我过去呢，赶紧的问问他啊，看看这个三七呀、这个我也得给咱们弄一点，哎，我也豁出去了，哎，那肯定是，反正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0: 啊，
1: 把我折腾来了。你说我肯定是不能空手回去，是吧？我肯定得多弄点儿，是不？
2: 这话对，师傅、哎、你就应该这么想。
1: 对对，你这个三七这个事儿呢，咱必须得给咱弄点儿，
0: 得有，
1: 是吧？
0: 哎，
1: 那我先挂了啊！
2: 师傅，你把袖子往这捋啊，这整上去。
0: 好嘞，任老。
1: 好，我先挂。
2: 行、哎，师傅，你先忙啊。
0: 赶紧忙。
2: 哎呦我天哪啊！得多注意点就行。
0: 任老，任老挺不容易的。咱们讲，就是说这么大年纪了，这打着电话看着人了，赶紧我得挂了，我得有事儿了。哎呀，还帮着咱们弄这个三七的这个破壁颗粒哈、我觉得这么大年纪，有的时候咱们讲哈、哎呀。不知道，就我刚才听完你跟老爷子这个通话之后，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就觉得，哎呀，我们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忙些什么？
2: 对，有的时候觉得图点啥？
0: 对，然后我们在这一天灯笼火把的着急上火的，
2: 哎，有没有想放弃的一种想法？
0: 有，曾经有过。
2: 我真的，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这图点啥呢？
0: 其实你发现啊，
2: 坑的我这是。
0: 每次团购对咱们所有的百姓来说是好事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但是每一次在团购之前，对我们来说，其实不光是一个门槛的事儿，其实是在心里过关。
2: 对，
0: 每一次都不太容易。你像这次咱们说三七这个破壁颗粒，难不难得？好不好？好，好东西哪能你想要就要啊？
2: 我告诉你啊，我师傅说的，告诉我，哎呀，别着急呀，别上火呀，啥事儿有他呢？我问你，你说他那大岁数了，他能不着急吗？他能不上火吗？
0: 那当然了，
2: 那肯定上火。完了，哎呀，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不管怎么样，那个三七咱写不说什么破壁不破壁的，就是你原版的三七现在都挺难得的，
0: 就是去人家老于家拉点刚从那个土里面起出来的，
2: 对，
0: 这东西你也是没有。
2: 对呀、你没有啊，你没有，那就是原料嘛，你没有啊。
0: 对对对，
2: 他要不是因为他太难得太珍贵的话，他也不会有那么多有钱人过去上这挺大肚子谈去吧。
0: 挺大肚子，对了，
2: 我就记得昨天我师父跟我说那个人，我到现在也没想起来他是谁。
0: 您这个一描述完哈，整个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轮廓
3: 呀，这里怎么有两个宝哥哥，还生得一模一样，你们哪一个是真宝玉？
4: 好妹妹，我是甄宝玉。
5: 胡说，他是假宝玉，我才是甄宝玉啊！
4: 你这个冒牌货，盗版！妹妹，你瞧，这是不是你送我的那个荷包？
3: 是了是了，你才是我的宝哥哥。那这人又是谁？
5: 误会误会，我姓甄，名宝玉，西土瓦的那个甄。不过话说，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3: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盗版再真也是对正版的伤害。宝哥哥，我们一起把这假货轰出去。
6: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盗版是文明沙化的祸因，抵制盗版，支持正版。
0: 就这个轮廓已经出来了，妈
2: 呀，那应该找个画出来，我到底认一认，我说到底是谁？因为我认识的人不少，
0: 对，
2: 他这一说我有点恍惚了。您不管咋地哈，我感觉他肯定是奔着七年头的三七来的，他要奔别的药的话，他用不着这样的神神秘秘的，
0: 不至于，
2: 对不对？而且他那底下的那办公室那边不能传出来他是奔三七来的，
0: 所以有些事儿、
2: 就是、
0: 有些事儿越问不出结果。
2: 越打鼓，是不是？对，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让我稳当的坐这儿，完事儿等好信儿，我怎么能坐得住？就你家这坐现在都带刺儿的。
0: 就自己家的事儿，哪能不关注不关心？
2: 对呀、而且他们家那个三七，你等多长时间？等俩月啊？那是等七年。
0: 对。
2: 你要不然他也不会让我师傅天天就啊这边还。

0: 整这个吧，还得为你这点事儿去忙活忙活去。他那么大岁数了，我还得给咱们啊这边盯着库房三七的货，那边看看生产的情况，这边还得上车库描摹车去。哎呀妈呀，我一听了这么大岁数来回折腾哈，我也有点觉得挺心疼的。
1: 自己师傅自己绝对是心疼的，非常不容易。对，然后咱们也知道任老爷子这辈子的一些经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多多少少也说过这个事儿。对于药材的这个痴迷程度，真的是得竖起一个大拇指。
0: 对，
1: 所以说
0: 他很执着。
1: 对，如果是一个普通三七的话，我估计任老爷子也就是眼儿都能抬一下。但是说这么好的三七，任老爷子这么大年就奔着去了，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能够引起老爷子注意的这个三七，那绝对是。不是凡品了，我觉得这个可以这样讲啊。
0: 对对对，其实关于三七吧哈，大家一直都有一个误区，好多人就只记住就三七活血，三七活血，
1: 活血，对对对，挂在嘴边了。
0: 对，其实三七的功效是非常多的。我告诉大家哈，它绝对不只是活血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它对什么便秘呀、便血呀、肺病啊。甚至是就是失眠，都有很好的效果。
1: 就是他别一提三七，就跟这个血有关系。
0: 哎哎，
1: 其实他有很多，
0: 不是只是针对心脑血管那点玩意儿、
1: 只是其中一个人家的功能、还有很多功能需要大家去慢慢去开发和了解。
0: 对对对，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啊，
0: 再早我师父就用三七哈，我原来有个同学叫刘敏。就是后来大家就都管叫小敏子，小敏子的。他是属于我住那个村就隔壁村的那个孩子。他吧家里边特别穷，所以他就是16岁的那个时候，他就嫁人了。他嫁的那个男的吧，也不咋地儿。就是一天就抽烟喝酒玩赌钱，
1: 不正经干活。
0: 啊，对对对，完事整个就属于那个家里头哈，都靠他一个人去挣钱。有的时候他忙得不行的时候哈，完了就告他男人说你在家看孩子，那时候孩子在多大，才3岁
1: 啊，那得孝人。
0: 对，他就自己就得出门去工作去，就得打工嘛。后来回来以后发现啊，孩子大人都没了，家里装钱的抽屉都裂开了，你知道不？
1: 这家里出啥事儿了这是啊。
0: 所以嘛，完事当时小敏看着以后吧，他就讲：“哎呀妈呀，孩子哪去了？这家怎么成这样了？”
1: 那当妈的当时得疯了。
0: 那对吧？当时他进来以后就嗷一嗓子，就跟疯了似的，就到处找找这个人，因为村子里人都认识他呀。他一说孩子不见了，谁谁谁不见了，完就帮忙去找。等到啥时候啊？就天快亮了的时候，他搁哪儿逮着孩子了呢？搁村，就是我们两个村子嘛，搁村外边的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
1: 啊，
0: 找到了孩子。
1: 妈呀，这孩子，
0: 你想
1: 这孩子怎么，
0: 哎呦我天哪，
1: 怎么在垃圾坑里呢？
0: 你看那问题就在这儿啊，那孩子都饿鸡了。他那个人身上整的全是脏的，就这个胳膊腿啥的没有一个地方干净的。完事他那个垃圾坑那个里边，就是那垃圾都和着泥呢，又灰又土的，你说那里头能有啥？没有好东西。完事他也不知道是就是吃了啥坏东西，小孩嘛他不装假，他一难受他哇哇就哭。他要不哭我告诉你别人都找不着他。他那一哭完事那个村里边人就发现他了。发现他的时候啊，就是整个的小脸通红通红的。他妈就是那个小敏子，小敏子把他抱出来的那个时候，那个脑袋和那脸都烫手。完了，那个村里头人说：“妈，这孩子肯定是吃坏了。”完了说：“你赶紧到卫生所看看去。”他就抱着孩子啊，连哭带嚎的就往那卫生院里头跑，那鞋都跑没了。那谁还顾得了那个呀？完了，大夫就跟他说：“他说，哎呀妈，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啊？你们做大人的怎么就不看着点？幸亏你送来的及时，要不然这孩子不死也得傻。”
1: 哎呀，我估计说到这儿哈，咱们家里就是有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家里都当个宝的，不能磕了，不能碰了，不能晒着，不能吹着，不能饿的。哎，我估计听不了这个。
0: 对呀、
1: 就是心疼，知道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人就有了孩子之后，很多事儿你听不了，你听完之后心里不得劲儿。就这3岁孩子，您大家想一想，您自己家那小孙女3岁的时候他在干嘛？掉垃圾坑里了。
0: 哎，妈呀，那得啥心情？
1: 咱说这儿哈，不
0: 是
1: 他爸看这个孩子的吗？
0: 哎呦妈呀，还他爸呢！我跟你说哈、我真是当时如果要是砍人不犯法的话，都能砍死他去。多少人都能砍死他？
1: 咋的呢？
0: 他爸是咋回事呢？小敏不把孩子留给孩子他爸照顾，他不就出去工作？他晚上不能才回来吗？
1: 啊！
0: 回来不没看到他爸吗？

0: 孩子搁垃圾堆里，过了四五天他爸晃荡的回来了。我小敏一瞅他回来了肯定不乐意啊，就问他说你这干啥去了这么多天呢？完了他就跟他就讲外边有一个朋友来了
1: 啊，
0: 完他就装相嘛，不得请人吃饭嘛，他不那样事儿的吗？就是好面子的一个人嘛，对吧？就请人吃饭，他不家里的抽屉不都裂了吗？给别开的，别开了里边不是有那个钱吗？他把那个钱出去跟这些朋友去喝酒去打牌去了。
1: 嗯，哎呦，
0: 完了门吧，他走的时候他就没关。
1: 啊，
0: 他就忘了，一般不都小敏带孩子吗？他把孩子就给忘了这个事儿了。你要是说这个爸有没有心啊？不长心。完了门没关吧，这孩子饿了。
1: 啊，
0: 他三岁孩子饿了，他肯定要出去找妈去啊。他就跑出去了。
1: 太可怜了。
0: 那跑出去他也不认道啊，糊里糊涂的就掉那个垃圾坑里那边去了。
1: 哎呀，
0: 那里头有吃的没有？全是谁家剩饭剩菜，什么烂土豆子、烂地瓜、烂南瓜啥的。那饿了，那小孩子也不懂那事儿，什么干净埋汰的什么的哈，就往嘴里就吃。
1: 哎呀，
0: 你说哎，咱就说他爸哈，我没说要砍人不犯法，我都能剁他两刀。
1: 这个太气人了。
0: 你想想，就他走了，他就愣没想起来说孩子就搁家里待着呢，他醉生梦死玩了好几天，都不知道外边都成啥样了，完事他晃荡晃荡回来了。
1: 就这样的老爷们儿，咱说这样的男人哈，都莫如如这个女人自己带着孩子过，就这个男人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
0: 后来他回来了以后，你想想那小敏子能饶了他吗？跟他嗷嗷的就喊呢，你想他这一喊肯定外边人就知道啊，外边人知道就数了他呀。结果那男的真的，他原来那个丈夫门一关给小敏子一顿打
1: 啊，他反过来还把这个妈给打了，
0: 打一顿打，要不怎么说混账呢？
1: 就是这个，就这样的人哈。咱说到这儿，我就听完这儿我都生气。就这样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的感受。就这人不能再要了，就是说白了，我就自己过，我就哪怕天天出要饭去，
0: 嗯，
1: 我都不能跟他过一分一秒。
0: 要我们都是
1: 这
0: 性格的，
1: 你肯定这样
0: 那样事儿，就容忍不了这样的事儿去干。
1: 太过分了，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完事他家吧。那个兄弟吧还是挺好的
1: 啊， 啊
0: 知道吧，他家的大兄弟挺好的，他那个兄弟吧算是做啥事儿吧都是有度的。完事那天就那个跟小敏说的，说姐啊，大不了的话就那啥，你回家，你实在不行
1: 回娘家，
0: 对，回娘家我养你。
1: 哎呀，这好，
0: 就这样事的，
1: 啊，
0: 你上他家去，你不他不糟践你吗？哪有那样子的？后来都多少年以后了，小敏子终于离婚了。
1: 哎呀，
0: 离婚完事这不就回到哪儿了吗？回到那个娘家去住吗？回家去住了吧。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那都分开了，就那么回事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小敏的日子就能过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但是谁也没想到，你知道小敏后来咋的了不？疯了。
1: 疯了。
0: 人疯了。
1: 这不都已经离婚了吗？都回娘家了，这没啥事儿了，
0: 是
1: 咋疯了呢？这个
0: 正常来讲应该是这样，对不？有人照顾他了，还是咋的，都挺好。
1: 你至少咱说别管吃啥喝啥，
0: 哎，
1: 你心里是舒坦的。
0: 对，他正常来讲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哎，
0: 我们那时候也是理所应当的认为那就回去过好日子呗。
1: 对对对，
0: 自己带孩子咋不能活呀，
1: 舒心呢。
0: 其实娘家人对他挺好，他大兄弟对他都没有啥说的。但是小敏子后来你知道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不？
1: 啊，
0: 就他的做法，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越来越奇怪。
1: 奇怪，
0: 白天的时候就是神叨的，我这么说你能明白不？就属于精神恍恍惚惚的那一种。
1: 啊，
0: 你要问他这个他可能就回答你那个。有的时候呢就哇哇哭，完就说那个孩子丢了上哪儿去找，就是这样的事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不都农村吗？
1: 整个就不正常了。
0: 对呀，啊，他晚上他扛那个家里那米袋子，三四十斤的大米袋子啊，搁那院子里头走，人把大米给藏起来了以后，他那个那大袋子里头装什么的，逮着啥装啥，有装菜的，有装砖头的，都放到一起，完事背着，完事就走，然后掉头发。
1: 哎呀，
0: 就整个这女同志这个头发都几乎都掉没了，没剩多少了，你知道不？5年的时间就这么折腾着，后来所有人都认为完了。这就是那时候被人打的，然后再加上刺激，这个人就疯了。
1: 现在其实特别少见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农村哈，每个村子里面得有几个这样的人，就
0: 是，
1: 是
0: 不是？
1: 但是啥原因咱不知道，是吓的呀还是怎么着，就是，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
0: 总得有点原因，
1: 对，不正常了，
0: 刺激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小敏子就是那样，就是所有人，就整个村子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妈挺好的姑娘，完事
1: 就变成这样了，
0: 就是这样子的，
1: 非常可惜
0: 啊。因为我们两个村子嘛离得不是很远，完事隔壁村子很多人都找我师傅来看病嘛，都知道说是有一个人老头治病好，就是总是那个有人从别的村子来过来。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

0: 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1: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1: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1: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完事儿说小敏的那个事儿之后吧，我师傅也是说，就是那时候的精神问题吧不好治，因为没有像现在精神科什么康复科，没有那样子的。
4: 你这所以那个时候吃饭都是问题的。
3: 哎，对对对，完了就那啥，就是寻思要我的话，就死马当活马医呗，就是能治一治就治呗，要实在治不了，也就那么地儿了。
4: 那当时师傅给他看完之后，因为我们只是从外在去判断，我们是笼统的说，哎呀，这人可能疯了。这什么咱现在来说可能精神不正常了。师傅当时给看完之后是真的疯了吗？还是
3: 他是那个啥，我师傅当时我记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吧不是疯了，他不是精神上的问题，他是得病了
4: 啊，没疯，没有疯，就是不是精神上的问题，
3: 对，
4: 而是得了别的病。
3: 对对对，
4: 这个是当时任老有没有具体的问问怎么回事啊？
3: 他那个送他来的，包括有一些邻居啥的，包括他大兄弟也是问，他说我姐现在都这样事儿了，还没疯。我师傅说不是，然后他就跟他说，他说他肯定是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完大兄弟说是我姐一到晚上吧就得找事儿就得干，完事就出去。他有好多回怕他姐姐那个什么出危险，他半夜三更一听到那个门响，他们不东屋西屋的那种吗？一听到门响完他就得跟着他姐姐，就那样子的。完事儿我师傅一问明白了，他说那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给闹的。
4: 因为睡眠。
3: 对，他晚上睡不好，他白天肯定精神头差。
4: 对对对，
3: 就这一点不光是过去，现在也是，对吧？完了他也明白，就是自己稍微累一点呢，睡就能睡得好，所以不是他精神有问题，为啥扛个米袋子或者里边有什么东西哈，他就是想让自己增加重量以后累。
4: 哦，
3: 你懂那个意思了吗？对，把自己累乏了，折腾了。
4: 这个就是这个，大家伙我们可能今天也算是个揭秘了哈，就把这个人他整个就是说外在表象您不了解的时候觉得他这可能精神出问题了，疯了哈，不正常了，但实际上我们说真正了解之后，其实他内心的苦未必大家能知道，不是疯了，确实是被病啊给折磨的。
3: 现在反正很多人也有这种迹象，
4: 就是
3: 晚上擦地的，洗衣服的，
4: 反正睡不好觉我得找点事儿做。
3: 对对对，就得
4: 没有事儿我也找事儿做，
3: 他就这样。
4: 所以想到一句话叫啥呀，叫有什么别有病啊，咱们说这个得病太遭罪了。当时他这个问题这算是失眠了，严重的失眠了。
3: 对，
4: 这个当时有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呢给他提供？
3: 因为比较简单呢，你要再早用药的话就用三七呀。不是他这种病你要直接用三七吧不行。你就单独像我们说那简单整点三七呢我也会，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三七吃法它是有讲究的，它得配着当时那个甘麦大枣汤。
4: 甘麦大枣汤得一起吃下去。
3: 对对对，
4: 为什么要配这个甘麦大枣汤来吃这个三七，能够对这个失眠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3: 因为中医里边吧叫心主神明嘛。他要晚上睡不着的话睡不好，而且你看啊就是会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尤其是好多人不总梦到那种恐怖嘛，就是要不从房上跳下去了。
4: 对对对对对，
3: 要不就梦到以前就是死了很多年很多年的人。是不是有这样子的？
4: 对，
3: 就是在中医里头这都叫心神不守，血不养心的一种表现。小敏那次吧可能是被吓得够呛，就是丢孩子的那一回，晚上就吓得就落下了个睡不好觉的一个病根儿，因为他总担心孩子走丢了走丢了，他晚上就 总起来就是造病了。
4: 我们经常讲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3: 哎，
4: 都是这么从最开始生活一点一点一点最后积累爆发了。
3: 对呀、啊、
4: 嗯嗯
3: 后来不一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养，就他家那男的能给他调养啥，
4: 哎呦
3: 是不是
4: 嗯
3: 完了症状就越来越

0: 重。
1: 嗯，
0: 其实甘麦大枣汤吧，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方子。
1: 嗯， 嗯， 嗯，
0: 这个方子本身就有稳定情绪和安神的效果。
1: 嗯，
0: 完再加上三七呢，它又活血又补血，能让那个血去润养它的心脏。
1: 嗯，
0: 这样你心脏呢就会得到滋养和补充。
1: 嗯，
0: 你想心神得手，对那些做噩梦导致什么失眠、晚上烦躁的这些情绪的这些问题，都有很好的缓解和改善。
1: 这个太棒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太棒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遇到对的人，用上对的药，可能一切生活要翻篇了。
0: 就跟我说，我说大家睡不好觉，你睡觉之前你先打坐个30分钟，
1: 哎，
0: 你啥也不要想，你什么双盘单盘都不要想，你就老实坐那就行，
1: 放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
0: 对对对对对，
1: 把脑子当中这些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这个垃圾也好，事也好，
0: 对，
1: 先清出去，
0: 你要让自己静下来，
1: 对 对， 对，
0: 慢慢就集中了，
1: 想自己的
0: 招。后来呢，可能对也吃了2-3个月以后，晚上不折腾了，
1: 啊，
0: 一个晚上基本上能睡5-6个点儿，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真的就明显好很多了。
1: 哎，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表现了。
0: 对，
1: 嗯，
0: 对对对，就是人呢也稍微长点肉，然后头发也开始冒那个就是细的小绒毛茬了。
1: 嗯， 嗯， 嗯，
0: 就开始长出来了。
1: 嗯，
0: 后来他慢慢的恢复了，因为这个孩子还是挺能干的，持家也都可以，对吧？
1: 我就觉得那个男的真是，我跟你说，
0: 给他白瞎了，
1: 白瞎了，哎，就这意思，白瞎了。我跟你
0: 讲，咱俩比较直啊，
1: 小日子本身可以有起色的。
0: 对，
1: 没过下去。
0: 小敏子他绝对是一个就是守家的，就是管家的好手，他特别节省。
1: 嗯， 嗯， 嗯， 嗯，
0: 后来我听说是就是问题都没有了之后吧，好多媒人就到他家给他去说亲去。
1: 嗯， 嗯， 嗯，
0: 因为这个孩子确实非常好，
1: 就给到谁家也不差事儿哈。
0: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那个三七不是7年才算作一个宝贝吗？
1: 嗯， 嗯， 嗯，
0: 当时我师父我记得那个跟他还交代过呢，他说以后啊，你要是用到三七的话，你可以吃年份再大一点的，它功效能好。但我师父那时候没有明确是7年的，
1: 对，
0: 因为对不懂药的来说的话，他也不懂得几年不几年的。
1: 对，
0: 但是你可以问那个就是卖药的人，你这是几年的呀？
1: 嗯，
0: 一般都是老药要比较好嘛，老药不就年份要长一点吗？
1: 对对对对，
0: 哎，
1: 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能得到更好一点的，咱们说年份再大一点的三七，那时候也没有说我们现在讲了一个破壁颗粒，也没有这些技术，就能够得到这个7年生的三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相信这个对于他这个失眠也好，我相信一定是有着这么好的三七，咱们真的给调好了。
0: 所以的，
1: 哎，一定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药啊，根儿啊，我们说这个治病找对方子找对药是非常不容易一件事儿。当然咱们也得说哈，就是三七的话，我们说这个失眠他服用的人群有没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说失眠啊，或者说我有轻度失眠啊，或者我怎么着啊，这个三七该怎么来这个合理的使用呢？
0: 其实三七它作为一种保健用药的话，只要是成年，其实你都可以去用，
1: 哎，都是有好处。
0: 你像我就可以去用，
1: 都可以
0: 啊，不是说你非得有明显的征兆。
1: 嗯，
0: 你比如说要是真的哈，就是心脏不舒服或者睡觉睡不踏实，已经感觉到了的话，
1: 啊，
0: 那你轻度的这种失眠的话，是可以要吃三七的。
1: 轻度失眠
0: 没有问题的。
1: 那我没有失眠呢？
0: 没有失眠也可以吃啊，一个它防止你的症状要恶化，另外一个它起到预防啊。
1: 哦，
0: 那你说我吃三七，我就不失眠，就是有病你就治病，没有病你就拿它防病就得了。
1: 哎呀，
0: 谁能说这辈子你都50来岁60来岁了还不得病？
1: 那不正
0: 常。60来岁咱不是揍大家啊，
1: 多多少少都有点，
0: 70-80岁你没有啥，哎，或多或少都会有一
1: 些。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也是给大家一个宽心，但是也给大家一个事实，
0: 哎，
1: 有病很正常，哎，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说到这个三七，可能又哪壶不开提哪壶了哈。他家这个7年生的这个三七，
0: 七年生嘛，
1: 哎呀，
0: 7年生的这个三七本身它就少，嗯，
1: 对对对，
0: 也因为它的年份好，所以它的效果才特别明显。
1: 嗯嗯
0: 啊啊啊！反正这个事儿，我还不到我师傅那儿找没找着那谁呢？不说看着
1: 那个
0: 那谁
1: 董事长那秘书了。
0: 啊，那应该是刘，姓刘，
1: 姓刘
0: 啊，谁倒是几个，他有3个秘书，反正就那啥，能看着人的，能接洽上了。
1: 嗯，
0: 我现在不知道结果，
1: 嗯，
0: 但是你像我师傅说的，人都去了，你最起码咱也得多了没有，少的也得整来点哈。
1: 就是看看一二吧，啊，能多能少吧，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些面子的哈。
0: 对，而且另外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如果说我师傅空手回来的话，咱们再惦记三七的这个事儿，得7年以后呢。
1: 哎呀，
0: 对吧？因为这7年才能出来这一茬。
1: 但是我想跟那个赵东老师说哈，因为今天师傅现在也不在了，
0: 哎，
1: 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
0: 师傅也不在了
1: 啊，是不是不在咱们现场啊？不在咱们现场啊？就咱俩说这事儿，我就觉得，实在不行的话，

0: 我有个建议哈，我不知道老师能不能同意哈，就是您就亲自去一趟。
1: 那我要是实在那啥，我就得去。但是我去吧哈，
0: 啊，
1: 就是我得就是自己心里得有点底。
0: 嗯嗯 嗯
1: 你不能胡搅蛮缠的跟人家倔，那不行。
0: 得看到底怎么回事。
1: 懂吧？对，小梁，你是懂我的。
0: 对对对。
1: 就是我需要知道他们家，你比如说库房有多少，他是怎么想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师傅那边的话，再通过他的努力，
0: 嗯，
1: 差哪儿，咱们不得把这点补上吗？嗯，要没有，我就直不愣登过去，我是谁呀，我呀？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对不对？我不管咋的，得打电话得问我师傅到底是怎么，
0: 嗯，
1: 他们怎么想的。
0: 那就
1: 因为不管咋的，老于家的三七我也不能让别人给整走啊。
0: 这个确实，
1: 对
0: 吧？
1: 如果他要是固定就是三七，要给出一部分，
0: 嗯，
1: 那我不能让别人抢走啊。
0: 这个必须，我们说这个师傅也好，咱们说助理中二也好，这个是身兼重任，也是给咱们赵宁老师打个前站哈。一旦说真的有什么需要，我们说这个赵宁老师亲自出马的时候，我估计咱们赵宁老师也就义无反顾的直接过去了。那这里呢，咱们这个事儿呢，也就是先说到这儿吧，因为这个事儿是现在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现在这个心呢也在揪着。哎呀，就说这个事儿，就是也连连好几天了，也在说好几天，但是没办法，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能够决定了的。如果能拍板的话，现在咱们三期就到手了。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给我们的赵宁老师，给咱们栏目组，给正在厂家的咱们的任老还有助理仲二一点点时间。这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虽然说我们的节目照旧进行播出，但是呢，我们这个事儿呢，也会在节目当中随时的给大家更新这个事态的一个进展。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那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请赵宁老师稍作休息，一会儿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6: 能吃什么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8: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7: 听赵宁老师的。
9: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7: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9: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在接听热线之前呢，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
9: 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577。
1: 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场的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喂，段年老师，您好。
3: 您好，欢迎你。
2: 啊，我在听您说这个三节管失眠。你看我这个失眠呢，能不能用？就是我这失眠吧，也有很多年了，现在把我折磨死了。那我这人平时脾气也不太好，总是容易生气。
3: 爱生气。
2: 而且呢，我还不愿意往外说。就是自己啊，就是生那种闷气的那种，
3: 就自己跟自己较劲呗。
2: 哎，对对对，而且吧，还自己呢，老容易呢瞎琢磨，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什么事情都能想得起来。有时候吧，就是一个晚上到后半夜呢才能睡一会儿。还有吧，自从我上了岁数之后嘛，那我就也看得开些了，但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不行。就感受比之前呢更加的不好。我不躺下的时候吧，困了我不行，眼睛呢睁也睁不开，就一直想睡觉，往床上一躺呢，他立马就精神了。而且这脑袋瓜吧就觉得特别的清醒，啥事情都来了。这样子。你看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跟老伴嘛，就是憋气的时候吧，白天呢我看看电视，看着看着呢，晚上呢我就开始想乱七八糟。因为我啥都能想得出来，真的是，不骗
3: 你，
2: 你
3: 就是看电视都能往自己身上安呗。
2: 对对对，就是这一种吧。天天晚上我都告诉自己，别想了吧，睡觉吧，别想了吧，睡觉吧，但是没有用啊。
3: 那你再早治这个病，你咋治的？
2: 那后来吧，我跟你说了，吃药我也不好，什么药也吃过，折腾了，就是。什么方法也用过，到医院也去看过医生呢，他还说我什么脑供血不足
3: 啊，
2: 那又吃点什么补血的。可是呢吃了后我手脚呢就感觉烧得慌
3: 啊，
2: 烧得我恨不得
3: 补血的，然后手脚发热，是不是？
2: 对对
3: 啊，
2: 就觉得这个手啊放冰箱里才会好一些，这种感觉。但是这个失眠也没见好。
3: 你本身吧哈，我感觉是有淤结的这个现象，你乱用补药的话就淤结的现象会加重。就像你要用补药，正常人是要运行开的，但是你有淤结的这种现象，它运行不开，就都堆到这儿，人就容易产生燥热。就是您说补的都流鼻血嘛，就是这种，就是不通，它就会是这个样子。
2: 是的，但是呢，我要不治吧又不行呀，有时候我都去看那个精神科了。真的是，有病乱投医嘛，对。我就想问一下赵林老，像我这个情况，三七活能吃能好使吧？真的帮我看一看，好好看看。
3: 你那啥，你要吃三七的话，你就像那个再早我师傅给那小米用那个方法挺管用的，甘麦大枣汤配合三七去吃，这个挺适合。对对对。你那么去整就行，因为当时吧，小敏那个情况呢，可能从表象上来看的话，你还没像他那样磨磨蒸蒸的那种感觉，他是已经都磨蒸了，你知道不？就是这个失眠的这个病犯的，完事人还不爱说话，不爱说话，完他做事呢，他不解释，他懒得说话，因为他气血不足嘛，他不说话，这样别人就会以为他精神有问题，就疯了，就以为是疯了。其实呢，他还是一个挺明白事儿的人，只不过他不愿意表达。我师傅给他开的那个甘麦大枣汤配那个三七，我师傅给他用那个就是云南那边他搁山上自己采的那个三七，拿那个野生的那个药给那个配那甘麦大枣汤一喝，晚上睡觉啥的能多睡一会儿了，也做梦，但是能多睡一会儿了，他就起效了。你要是拿甘麦大枣汤去配的话啊，配那个三七，也买点老药，咱说吧，本来也花不了几个钱，你非得用那个不好的药一抻抻好几年不见效果，给人都治皮的了，这不好。你就买点老药吧，你看三七，因为你正常的话啊，三年的三七就可以用，它就是已经是有具备药效了，但是它那个药效呢比较弱。你要能找着老药，就我们说要能整到七年的更好，实在不行那你五年的也将就，对吧？就老药它的药效肯定比婴儿时期要好，你知道不？整点老药，这样能好，反正你用这个方子我觉得没问题。
2: 好的好的
3: 啊，
2: 那我想问你，那个七年生的那个三七嘛，特别可怜啊，这什么时候才有啊？我想赶紧用上呢，这是睡眠不好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3: 关键现在我也没得到咋个说法啊，我师傅那儿我没跟他再联系呢，刚才他说说话匆匆忙忙的就走了，我还没再问，我估计也不太好整。但我们得问呢，等我要是有了结果的话我跟大家说，但这段时间你肯定得再等一等，因为现在前景不太乐观，我师傅那儿都没有啥 好的消息给我，人家一直也没吐口，我往里头进不好进，再等一。

0: 等吧，行不？
1: 行行，那我知道了啊、我经常关注您的节目哈，我就在等着啊。
0: 啊，行行行，那甘麦大枣汤你现在是可以吃的。你家里要是有三七的话，你就直接配着吃。
1: 好的，好的，
0: 行，好嘞，那就这么地啊，再见。
1: 啊，谢谢张林老师。
2: 好的，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也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我们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对于这个被疾病哈、折磨的这种痛苦的生活。所以呢，我们从节目开办到现在呢，每次做团购的时候，我们都把目光锁定在大家特别需要的。那我们既然推荐了，就希望大家哪怕只有那么一袋，哪怕只有那么一克，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我们希望大家拿到之后都能够有所效果。这是我们每次做团购给大家瞄准各种健康宝贝的一个首要的目的。那这次我们给大家拿到的这个三七也是不例外的。那这个七年生的三七，这样一个破壁颗粒的技术，这样一个三七当中的瑰宝，我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如果说有机会大家能够得到的话，相信您会了解今天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那关于这个三七到底什么时候能有信儿，这两天呢咱就关注节目，有任何的进展，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给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让大家呢心中有数。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朋友。
3: 哎，是赵婷老师吗？
0: 是啊，你好。
3: 哎呀，太好了，赵婷老师。因为我吧哈，我现在吧就是胸脏吧哈、里边挺那个胀。
0: 胸口啊，你说
3: 胸、
0: 胸
3: 这
0: 个地方胀的话。
3: 胸口周围吧特别胀。咱说的吃那个鸡蛋呢哈。鸡蛋那个做成汤嘛哈。另外搁上点儿。三七是不？
0: 对，拿三七、拿三七熬的，因为三七活血化瘀嘛，它那个通瘀化瘀的这个作用是比较强的，而且非常安全，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者是病多，完事对大家产生额外的副作用，它没有。所以这三七这个药是比较神奇的，你无论熬汤，你还是喝水，你都可以。刚才我还听说您做脑手术是咋的了？
3: 哎呀。脑瘤二十多年，我吧糖尿病30多年，
0: 哎呦，
3: 我家里的药啊老多老多，什么药都用，就是那个咱们喝的药酒啊哈、我吧血压吧在200多，哎呀用了老多吧降压什么的吧、吃了挺多的药吧、但是不起多大作用。但是吧我喝你这个药酒吧哈、现在变好了挺多、能在170那样
0: 下来了哈，170左右了、
3: 下去了挺多
0: 了，
3: 所以也得、还得喝上那个药酒。
0: 我觉得你那个血糖的问题和血压的问题可以说都有点像综合的这种迹象了，它不是说你光降血压就能够就是安全的，它应该把血糖和血压同时降下来，得可这两个来。而这个的话要是按中医来做的话，肯定我会给你健脾活络，然后给你做通经化瘀的一种这个作用，而且还得引火归元，要不然你身体要越来，因为80岁了嘛，身体自然而然的衰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再这么衰老下去，就是元气越来越亏虚的话，你可能都控制不住，就是你什么血压，你什么血糖控制不住，
3: 所以今年就最重、
0: 是不是？所以咱们要是调的话哈，得从全面开始去着手。你在那个白花丹参，它不修复的作用是比较强的吗？
3: 是。
0: 你再推动一下它那个就是活血化瘀的作用，一个是通经、然后一个是那个化浊，就是这两个作用去那个调节一下。你可以在白花丹参的基础之上，一天再吃3克左右的三七粉。
4: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5: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6: 妈妈，我肚子疼。
5: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7: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6: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5: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7: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6: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5: 好好说话，

0: 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2: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3: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4: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3: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5: 就行啊，这样它的作用呢，因为白花丹参最大的优势我说了，就是一个去腐生心嘛，生的这个作用是它最大的作用。但是你现在呢，血糖血压都不是很好，而且我看血脂啊这个情况也不是很理想，所以现在有胸胀有胀的这种感觉，证明血液流动不顺畅。那你就加上点三七，把这一部分给疏解开，让它这个血液流动起来。流动起来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健脾，你脾胃消化呀、代谢吸收啊就能够正常，药物吸收也会加强的，对吧？第二个就是引火归元，然后增强你身体的元气的恢复，这样对你身体整个的调节是可以的。所以你在这里边呢，可以用三七这个药。你要打着我师傅原来有很多哈，就比你还重的，我记得有一个也是像你一样综合的啊，他用那个萝卜马还有那间隙草、川牛膝和白术加上三七给他开的这个药，这个药他就快，但是他不药不是多嘛，这个得让你去熬。你呢，你自己可以选择简单一点的方法，拿白花丹参和三七粉配合这样去做。你要是说我要是在家里头我有那个条件我能去熬一熬去做一做，你就用刚才我说的我师傅那个方法，就萝卜麻、间隙草、那个白术和川牛膝各十克，加上那个三七是五克，拿这个去熬水，上午一遍下午一遍去喝，就对你整体的身体就是一个调节。
6: 是
5: 哎，
6: 那行，
5: 就这两个你就换着用，就是你用哪个都可以，用哪个都可以、
6: 啊、
5: 你要是方便你就熬，不方便你就整点三七跟白花丹参一起喝就完事儿呗。
6: 啊，那个三七呀、就和那个白花丹参一起喝就行了。
5: 可以呀、
6: 啊、
5: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6: 三颗是吧？
5: 用三颗就可以。
6: 哎哎
5: 哎
6: 哎，
5: 但是你这个就跟白花丹参配着，你就一直喝下去就可以了。
6: 他那个吧，一天用三颗的那个三七呀、一天就用一次啊，还是每一次用三颗啊？
5: 你一天就用一次，你什么时候加进去都行。就一天就喝一次就可以，
6: 三颗，哎，
5: 对对对，
6: 好，
5: 哎，但是你冲三七的那个粉吧，就是用温水去冲，这样能好一点儿。要不然你说我要是单独给你降压的话，你血糖高你咋降？你咋降？你血糖的影响都会让血压降不下来。我单独治哪个都不行，就得一起来。
6: 好，好，我就先用着这样。
5: 对对对，一起来。
6: 好，
5: 三七就到药房直接去买就行，白花丹参都现成的，对不？
6: 啊
5: 啊，三七
6: 老师啊，你呀、真像自己家的人一样，那么亲切的对待，所以咱这是特别激动的一天。哎，
5: 别别，我也有老的那一天儿，反正将心比心呗，对吧？
6: 好，
5: 行，那您就按照刚才我说的，咱们一点点调啊。
6: 好
5: 嘞，那就这样啊，再见。
6: 再见。
7: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提醒各位啊，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这个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哎，赵宁老师您好。
5: 您好，欢迎您。
8: 谢谢您啊，赵宁老师啊。
5: 谢我啥？咋的了？
8: 你看我这个高血压都十多年了
5: 啊，
8: 还有这个骨质也高，原来呢天天人啊迷迷糊糊的
5: 啊，
8: 就是人一点的精神头都没有
5: 啊，
8: 总是犯困
5: 啊，
8: 哎，这个脑袋呢还总是发木发胀
5: 啊啊啊，
8: 一动啊就天旋地转的
5: 啊，
8: 耳朵里面呢还是总是嗡嗡嗡的响，眼睛呢也难受。
5: 哦，那跟你的血压高和血脂都有直接关系。
8: 哦，这个眼睛又胀又疼的，有时候啊，难受的我就眼睛啊都睁不开
5: 啊。
8: 还有呢，我感觉到那浑身呢特别的乏，一点劲都没有，走路啊、腿啊都感觉到直打哆嗦。
5: 哦，
8: 邓宁老师，

0: 你说我这几样啊，当出来一个是不是就是助人受的了？
1: 对对对，你就是犯困，完事你还没有精神头，这个就够难受的了。再加上你睡觉肯定不好，因为你耳朵嗡嗡响啊。我刚才听您说完事儿，我就在想了，我就眼前我就在想，我说一个男同志，白天黑天没有精神头，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估计你都找不着病根是啥。治不明白，你光降压也没解决这问题，血脂降了也不能解决这问题。
0: 那个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活着就没啥意思了。
1: 那是被难受拿的，谁不想活呀？
0: 这个事情，因为长时间呢吃的各种的药啊，
1: 啊
0: 吃的这个我胃也是不好
1: 啊，
0: 就啥呢，反正都没感觉到没有食欲
1: 啊，
0: 就跟那个嚼草一样的，不吃反正也不感觉到饿
1: 啊
0: 啊。那个时候我个人啊人特别的瘦
1: 啊
0: 啊，反正现在是过去的事情了。你看我老爸们又去世的早，孩子们呢也都忙，
1: 哦、
0: 没有时间照顾我
1: 啊。
0: 我既然孩子给我的钱呢，我都不要，
1: 哦、
0: 我就自己到养老院里，一个月呢退休金也有2000多块钱。
1: 哦哦哦，
0: 除了交个火车费啥的呢，剩下的呢全都买药吃了。
1: 那你也没剩啥了、
0: 啊、
1: 那你要是真的哈，咱说句不好听的，你一个月2000来块钱，你现在维持是行了，一旦有个头疼脑热您上趟医院去，你就得负债呀，对不？那你
0: 是的，
1: 哎呀也都挺难。
0: 对呀、啊、你看买药当中吧还不知道上了多少回当啊。
1: 嗯，多花钱了。
0: 高明老师、我感觉到您是特别实在特别好，我就认得你了啊。我这里
1: 谢谢
0: 那个去年生的那个三七效果是我们买的普通的三七十几倍、
1: 啊、你说那老药啊，那七年生的，
0: 嗯
1: 啊，
0: 还就说还做成了那个破壁颗粒
1: 啊，
0: 这可我知道，这那个做了破壁颗粒之后吸收可好了
1: 啊。对，
0: 老师我寻思你啥时候您能拿到了我也买一点、
1: 啊、
0: 那我就我身上的毛病啊会好得更快了。
1: 我现在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你要说三七和丹参你用着好、
0: 哎、
1: 我认为应该的，因为它对症对你的情况是非常适用的、
0: 嗯、
1: 你用好了这是正常的事儿。但你要说人家老于家那个、
0: 嗯、
1: 人家那个破壁颗粒技术那个制成的那个三七颗粒的话，这个我现在不敢说。刚才你要听节目你肯定会知道的，连我师父现在都不敢说啥，他还在当地呢，那尊董事长对他来说还奉为上宾呢，这么照顾我师父，师父都没办法能给我一个好的说法，那我们现在说啥都有点太早了，再等一等吧、
0: 哎、
1: 等这两天我了解了解情况了、哎、完我再跟我师父聊一聊，如果需要的话就是啥时候让我飞过去我啥时候就过去。而且
0: 我
1: 师父今天跟我说的那个董事长，我到现在脑袋我还在想呢，我说到底是谁，挺胖的，头发有点长、
0: 嗯、
1: 还戴个眼镜，还肚子还比较大，我现在真没对上、
0: 嗯、
1: 因为我认识人挺多了，我现在还没对上呢。但如果他要是奔三七去的话、
0: 哦、
1: 那我肯定我不能让他那么顺利的拿走。
0: 哎，好的好的，
1: 对不？因为三七当初的技术就有我和我师父的心血在里边，我们虽然不是人家什么董事啊、
0: 哎、
1: 但是我们的确给他提供了不少科技援助。先等一等吧，等等我了解了解情况、
0: 嗯、
1: 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
0: 嗯、
1: 等等了解了解完咱们再想对策、
0: 嗯、
1: 是不是、啊，对大家来讲就先听广播吧，好吗？
0: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1: 嗯，行行，那你那现有的三七和丹参你还可以继续吃下去，没问题的。
0: 哦，好的、
1: 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1: 行，那就先这么地了啊。
0: 嗯，
1: 哎，再见。
0: 哎、好，谢谢，再见。
1: 嗯，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两天呢大家是特别关注咱们这个老余家哈，咱们这个三七，那加上咱们这个集团进行破壁颗粒技术的一个加工之后，哎呀咱们这么好的三七，三七当中的瑰宝呢绝对是如虎添翼，效果了用完之后您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我们每天节目当中呢也都在进展当中，也都在持续关注它的这个变化，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栏目组的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食材引起一段青葱回忆，
4: 哎呀那时候哈，谁能想啊，我大哥上那个土墙洞子里头哈、
2: 啊、
4: 去掏那个蜂蜜，完这一个没站住、
2: 啊、
4: 就摘那个鸡窝里头去了，给我乐坏了那时候。
2: 太逗了这个啊。
3: 借美食说故事，感叹大千世界，万象人生。

0: 哎呀，那个大娘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1: 嗯，
0: 她身体吧，本来都那么不好了，完还得去操心那一家子老小的事儿。
2: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以生动的讲述方式为大家呈现听觉盛宴，在谈笑间领略饮食文化，让您吃得健康，吃得放心。今天吃什么？上菜。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2: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没事啊，甭绷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6: 什么话呀、
5: 一照镜子坏了。
6: 怎么了？
5: 镜子又窄了。
6: 你自己又宽了呗。
5: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6: 哎，
5: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6: 也是。
5: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6: 你那意思怎么着？
5: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6: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5: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6: 哦，
5: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6: 嗯，
5: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6: 对，
5: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儿、与水的关系
6: 没错，
5: 谁也离不开谁。
6: 嗯，
5: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6: 啊、
5: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6: 那是
5: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6: 对，
5: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6: 怎么了？
5: 不代表心情了。
6: 我、那怎么办？
5: 哎，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6: 礼节
5: 要给您作个揖，
6: 嗯，
5: 请安，
6: 哦，
5: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6: 这怎么客气？
5: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6: 啊、
5: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6: 哦、
5: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6: 嗯，
5: 表演起来方便。
6: 对，
5: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6: 哦，
5: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6: 哦、
5: 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6: 您等会儿，
5: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6: 哎，您等会儿，
5: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都，嚯，你爸是发寒，人家准急啊，人家
6: 又来了是吧？
5: 怎么？
6: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5: 啊。是，
6: 我觉得您这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5: 怎么叫太绝对了？
6: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5: 其他曲种不行。
6: 一样
5: 不一样？
6: 一样。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个一样，
5: 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6: 绝对一样。
5: 那举个例子吧，
6: 你说
5: 其他曲种的，
6: 嗯，
5: 京剧怎么样？
6: 国粹，
5: 你也粹？
6: 我粹什么？
5: 不是你也喜欢？
6: 我爱听
5: 啊。哦，京剧喜欢
6: 啊。
5: 找出戏
6: 哪出？
5: 失控斩，
6: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5: 我还真知道，
6: 爱听戏
5: 里面主角是谁？
6: 诸葛亮啊。
5: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6: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5: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6: 哦，
5: 光说不像话。
6: 怎么着？
5: 我卖力气
6: 哦，
5: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6: 哎，
5: 老生就不。
6: 您等会儿，
5: 干嘛呀您？
6: 您模仿谁？
5: 诸葛亮。哎，
6: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5: 那我呢？
6: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5: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6: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这
5: 你也学不了啊，学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6: 简单，
5: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6: 啊，
5: 一抬腿趴到这儿，我一抬腿夸，叭，夸夸夸，全憋了，
6: 这嗨，憋了，这
5: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6: 啊，那
5: 简单模仿，
6: 简单点。
5: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6: 看眼睛，
5: 看我这眼神啊。
6: 行行行，
5: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6: 咱注意他的眼睛。
5: 一来，
6: 得，
5: 观众说热烈，我说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6: 不理观众，
5: 投入角儿。
6: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5: 哎，哪就衰败了？
6: 这不行了啊，
5: 这都不行，
6: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
5: 我。

0: 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1: 能这样
0: 吗？这不行不行不行。
2: 您怎么弄明白？
3: 人不是说不客气，
0: 哦，
3: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0: 您给说说。
3: 演完出来之后，
0: 啊，
3: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0: 嗯，
3: 掌声鼓励，
0: 嗯，
3: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0: 嗯，
3: 一看名演员，在您清唱一段，
0: 哦，
3: 这是白饶的。
0: 您瞧瞧，
3: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0: 哦，调门的高，
3: 那就上去了，
0: 哦，
3: 累嗓子。
0: 嘿，
3: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0: 您看看这了不起，
3: 这梨园和曲艺有很多区别。
0: 我明白了，
3: 你明白了，
0: 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是乐鞠躬没有，嘴飘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这几位挺相声上上挺那段跟人说说
3: 说哪段呢？
0: 不是说呀，
3: 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0: 你们这意思
3: 说不俩愣子吗？这不是
0: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
3: 您没明白
0: 啊？
3: 你太废物了。
0: 不错，
3: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0: 那您说
3: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0: 是吗？
3: 哎，尤其是买卖人。
0: 做买卖呢，
3: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3: 和气生财。
0: 哦，
3: 举个例子来说
0: 啊，
3: 咱俩都会抽烟
0: 啊，那是
3: 买烟去。
0: 嗯，
3: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0: 啊，
3: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0: 是啊，
3: 好比我买烟去，
0: 您还学
3: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0: 是这价。
3: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0: 哦，
3: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0: 对。
3: 哟，你这样吧，
0: 嗯，
3: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0: 一条。
3: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0: 哎，怎么改94了？
3: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0: 完了。
3: 多客气。
0: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3: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0: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3: 可以卖点假的。
0: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3: 啊，
0: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3: 啊，实实在在。
0: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3: 那没错啊。
0: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3: 您又有主意？
0: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3: 嗯，
0: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3: 这是什么主意啊？
0: 怎么不是主意？
3: 卖烟还假礼节？
0: 为什么都在家里？
3: 不值当的。
0: 没那事，生财之道。
3: 那好看吗？
0: 不信来回试试。
3: 卖烟假礼节？
0: 会什么家？
3: 会什么家什么？
0: 来，
3: 跟我买烟去。
0: 走。
3: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0: 嗯。
3: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亲，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0: 恒大。
3: 恒大4.5。
0: 鞠躬那是啊。
3: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金桥5.5。
0: 作揖，这是礼节。
3: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0: 请安这。
3: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黄鼠哥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做买卖你是没你。哎。不敢问啊。
0: 怎么了？
3: 大种花还有吗？
0: 要货这是。
3: 那对不起您
0: 啊，
3: 卖完了。
0: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3: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0: 啊，
3: 这大礼了。
0: 啊，太大了。
3: 这谁敢买烟去
0: 啊？
3: 这一进去，嚯，先来200记事儿办啊。
0: 啊，赶上谢笑了，这个，
3: 能这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3: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0: 看来是
3: 规矩很多，
0: 嗯，
3: 尤其是老买卖。
0: 哦，
3: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0: 对，
3: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去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0: 哪两种？
3: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0: 哦，
3: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0: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3: 截然不同。
0: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3: 特和气的
0: 啊，
3: 鞋铺。
0: 卖鞋，
3: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拿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0: 那什么叫能耐？
3: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0: 啊，
3: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个逆。

0: 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那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你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
1: 怎么着，
0: 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是谁？你看着呢。
0: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这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都买了三五双鞋的。
1: 买不得鞋。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1: 我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呢？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那牛皮底下行就这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啊，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看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搁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儿长，
0: 严实不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还是说闲话啊，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哎，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啊，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双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儿、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给你出主意吧。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不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

0: 咱们的这
1: 不是你这话我只能那么理解，
0: 何启生才不你说呢，
1: 话是那么说，
0: 俺就该客气，
1: 是这个理儿。
0: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1: 你打住啊！
0: 干嘛？
1: 好吧，这是棺材，
0: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多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1: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呵呵，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2: 哎，
1: 遛弯呢？
2: 啊，
1: 吃完饭了？
2: 是，
1: 遛着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2: 你这是
1: 棺材铺？
2: 不买
1: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2: 行，
1: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提上。不是这个
2: 啊，
1: 这是咱老主妇。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2: 我们家老死人啊。
1: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2: 1米8，
1: 太巧了、
2: 啊、
1: 您看这口，
2: 哎，口
1: 这料口沙木两帮国母女金三子盖皮坛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2: 哎、你躺里舒坦，
1: 您看这做工这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2: 哎、给谁做呢、
1: 哎、还是说闲话
2: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2: 5岁了，
1: 都5岁、
2: 哎、对对对，
1: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2: 哎、这不要啊，
1: 不要钱送的
2: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8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2: 啊，
1: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2: 哎，我送你们家去。
1: 小匣子别忘了，
2: 要这干嘛？
1: 拿回家哄孩子玩儿，
2: 不是玩具，
1: 按轱辘当小车，
2: 孩子闹，
1: 把盖盖上，
2: 闷死了，
1: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啊，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2: 谢谢。
1: 传统节目买卖论，
2: 对，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2: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2: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2: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1: 你师爷想疼疼你，
2: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1: 我不去。
2: 哪儿的事儿啊？
1: 干嘛？
2: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1: 聊天啊。
2: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家。
2: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我是这意思。
2: 你那么诚恳是吗？
1: 我实在惯了吗？
2: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2: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多去干这个。
2: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1: 你死不死啊你？
2: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1: 不就是你反应慢？
2: 来了又来了，相声就这个，那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1: 谁信呢？
2: 不信说你考我。
1: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最好词儿假的。
2: 我用你个我
1: 对词儿，臭不要脸，这。
2: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1: 即兴发挥。
2: 对了，
1: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2: 不是什么意思？
1: 门
2: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1: 不是，我考你，真来，
2: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2: 什么游戏？你
1: 学画。
2: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什么？
2: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2: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2: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下？死了那是？
2: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2: 搭这，
1: 保持住了，往前看。
2: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2: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
2: 你
1: 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2: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2: 啊，
1: 小眼神还你。
2: 怎么着？
1: 还你眼神啊？
2: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2: 嘴里
1: 重复我的话。
2: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2: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2: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2: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2: 来呀、
1: 啊！盯住了。
2: 没问题。
1: 不信这？
2: 不怕这？
1: 谁不怕？
2: 来。啊
1: 咱聊咱的。
2: 这
1: 怎么了？你这
2: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2: 你那个面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2: 正式开始
1: 学画啊！
2: 来呀、
1: 啊！来来。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的？
2: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的？
2: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2: 钓王八。
3: 张叔，压腿呢？
4: 哎。
3: 呀，这么老高啊！
4: 我这条腿就不行。
3: 为什么呀？
4: 这条是真腿。
3: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4: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拾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3: 哎，张叔，再见。
5: 贾玲，
3: 妈，
5: 站住！
3: 哎呀，妈，
5: 贾玲，这孩子我跟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3: 妈，我姥我陪不了，
5: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3: 他要缝我裤子。
5: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3: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5: 你哪天让我高兴？
3: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5: 你哪天让我高兴？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铁郎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哎，
4: 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老爷，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啊？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的嘞，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边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老。啊，那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0: 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1: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2: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1: 是谁？
3: 化肥三少。
2: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4: 我是灰化肥，
5: 我是发灰，
2: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灰
1: 灰。他们是谁啊？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2: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4: 对呀。啊，
2: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上一边去。
5: 要结家里。
2: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1: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2: 什么意思啊？
1: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4: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
2: 滚一边去。哎，
4: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2: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呀，小胖丫头，
0: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4: 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1: 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2: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0: 我
2: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去去去，兄弟们给我上。
4: 姐，
2: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
1: 哎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6: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0: 我好了。
2: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1: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0: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1: 你兄弟去哪儿了？
0: 奔跑去了。
1: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英子，你干什么呢？
7: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1: 英子，我跟你说，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7: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0: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7: 多谦虚。
0: 我是天才。
1: 看我的。欧阳柱。
0: 怎么着？
1: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0: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1: 第二句呢？
0: 爸永远支持你。
1: 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0: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更的。
7: 你爸是打更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7: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8: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搭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给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8: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8: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8: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8: 不可以。
1: 别看了。
8: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8: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8: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7: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8: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7: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8: 哦，怎么你也看吗？
7: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8: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7: 你喜欢哪个章节？
8: 三打白骨精。

0: 脑。
1: 哎，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0: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1: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嗯，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1: 还卖什么？
0: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1: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的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啊，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1: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1: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1: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啊，再见。
3: 再见。
2: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4: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4: 你开心就好。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4: 好啊。
3: 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声音？没有啊。
1: 走。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3: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啊。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
1: 不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啊。那也行。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1: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3: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3: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5: 说一个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0: 早都发现了。咋下吧？就妈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的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2: 回来。

0: 贵，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1: 我不要。

0: 老贾，大队上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1: 你先去。

0: 吧你。
1: 行，我冲着大伙啊，我卖卖力气，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就是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这叫玉，
0: 都看得明白。
1: 哎，这东西不好打。
0: 嗯。
1: 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
0: 嗯，
1: 舞龙捧圣。
0: 大夫在课啊，咱先听他唱，累死他。你听
2: 他，哎，咳嗽，
0: 先别咳嗽了啊，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吃。你唱你。
2: 哎呦哎呦！
0: 您稍微等会儿，你谢谢你，你唱。
2: 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俗，受风骂雨冲的什么僧，七州府代管七州县，七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在沙市住过了圣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生身不用嘴去要捆住了绳，二猪要有生身不叼走刀子刃要崩，三猪要有生身不叼块砖头锅里头扔，四猪要的这个生身不鸡血喷的摔了一个碎令钉，就属

0: 十多斤肉，我四哥四十野瓜林，就属小五猪年有小脸皮带骨，二十环有玉灵荷叶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荷叶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明，披毛带长枝的星笑，人不行孝不如畜生，我是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敢惹屠宰敬仍，身背老母上山去，桃园深处忍慎行。若问何爷是哪一位，他本是普西天十八罗汉第二的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苍造孽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五龙捧圣，我是冤诸位居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2: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3: 错了，
2: 学我师父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
3: 这个
2: 唱不了，人家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十门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他不一样，
3: 你等会儿，
2: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3: 谁上游泳馆？
2: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
3: 没
2: 听
3: 说。
2: 他四岁，
3: 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
2: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看有你爸爸吗？
3: 用不着，
2: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
3: 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那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2: 哎，你不会，你就不会。
3: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
2: 他没学过，
3: 谁说我没学过？
2: 我说的
3: 不像话。
2: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3: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偿命呢，知道？你呀、啊，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2: 你这等于、
3: 哎、
2: 哦，我告诉你，我唱一个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3: 你来，你来，
2: 抬杠。哎，太阳。能打响了，
3: 你打野团的也能打响了。

0: 应满了池塘。
1: 词不对了，家长荷花应满了池塘。
2: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1: 你看，
2: 对吗？
1: 咱人厚道。
2: 什么叫厚道？
1: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0: 干嘛摘一个呀？
1: 要不然
0: 就是会。我会。
1: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2: 不用你让着，
0: 我只会。哎，
1: 倒霉模样人呢？
0: 会。
1: 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
2: 会就会。
1: 你看能怎么打？
2: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1: 看一下。
0: 行了行了，别打了。
2: 这么人也不行。
0: 别给我们弄这个啊。
2: 你唱吧，唱一段我就会。
0: 你唱唱唱。唱
3: 唱
0: 我不会来来。
3: 中走扶灵下行船卢子敬白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
0: 黄文范出来
3: 下着在英雄
0: 里
3: 你当前有
2: 份。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1: 我说的哎就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台名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着嗓子
0: 跑这儿溜嗓子去了
1: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闪过去喊声你
0: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
1: 我没那习惯我当时
0: 你这习惯不好我跟你说
1: 你学会了三道会
0: 什么叫学会了
1: 啊完了啊
0: 什么叫完了
1: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0: 你不用留面子
1: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0: 我准会你来
1: 还能这么打呢
2: 唱二段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行行
0: 一会儿又掉了啊
1: 不可能这怎么能掉呢这怎么弄都掉不了
3: 哎我的天儿
0: 哎呀，啊，没掉没掉，不算掉这回。你唱一段我不会，
1: 调节一下气氛，或变一个小魔术。
0: 点题你就扣吧，你就赶紧唱一我不会的，来。
3: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协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
2: 他
3: 灭罢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
2: 行了不用唱了我会了秦琼关阵对吗、啊、
1: 我唱了韩信
0: 韩信算卦对吗
1: 等我想想我想想
0: 你唱就是秦琼关阵
1: 我是吗
0: 我知道关键我逗想绕的我太损了你可
1: 哎呦，我记得是韩信啊！我等再来一遍啊！
0: 你甭再来一遍。
3: 隋炀帝，
1: 我还真是金牛关阵，你看
0: 多新鲜的！
1: 我怎么能不要脸呢？
0: 脸皮厚，吃个够吗？
1: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啊，宝贝儿！
0: 没有我不会的。
1: 哎，今儿这我再唱一，你要会我死这
0: 儿。哎，我还就想看看你死这是什么样。
1: 哎，唱！我再唱一个，各位，他要是会，我死这儿。我拿手我戳你灯去我电死我拽着你我告诉你
2: 这是220的哎不是你等会这是220的你戳那380的
1: 我够不着
2: 够不着给你拿凳子
1: 你抱着我
2: 我用不着、哎、我才不抱着给你搬凳子
1: 你抱着我
2: 你来这380的给
1: 再唱你就不会了
0: 你唱来唱
1: 没了
0: 就这三段
3: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戏
0: 哎对不对劝人方
1: 我唱出堂成戏了、
0: 哎、出堂成戏
1: 我唱出堂戏了
0: 庄公先有出堂戏了
1: 庄公先有就出堂戏啊
2: 瞧见他人起码我心里这不出堂戏吗
1: 我唱出堂戏我唱了吗
2: 你仿佛唱了
1: 仿佛我唱了吗
0: 不是这
1: 我这也能一样吗
0: 人家这段就得出堂戏
1: 我就不出堂戏我这就不是出堂戏
0: 你那不行
1: 我要出城西我死了我出 出声，我凭我凭什么？
2: 都是人家这块，
1: 安慰不能出声。
2: 人老词就得这么唱。
1: 我这就老词，我这就是老词。我
2: 这
1: 老词，
2: 老词
1: 我这好几百句后头，我老词，我就不图伤心。我唱的吗？我跟你那一样吗？
2: 这不一样，您唱您唱。
1: 这捣乱。
2: 您唱唱唱。
3: 那庄公先有出伤成绩。
1: 不一样，告诉
2: 你，
1: 就
2: 你唱啊。你唱一不是戏的，来，
3: 那庄公先有出长城，
1: 南北角。哎，你听点，这方位多准确，南北角，是人话吗？
2: 这庄公住在这烟囱里边了是吧？
1: 就这个，哎，
2: 就这个，
1: 哎。
2: 就这个，
1: 出趟车，你跟你一样吗？哎，一样吗？
2: 这不在一句两句，
1: 你一样吗？
2: 你接着往后，
1: 我跟你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对吧？行，演出到此结束，
2: 不一样吗？
1: 不，
2: 哎，走像话吗？没个走
1: 啊，
2: 走不出去这屋，你知道吗？
1: 唱不一样，
2: 接着往后唱，句句得不一样，
1: 后头都不一样，
2: 你甭跟我弄这个，
1: 我这你看，我后头二黄、西皮、流水，我都有，河南队什么都有，我告诉你，还有世界杯呢。
2: 你这到底是不是太平歌词啊？不知道，
1: 这就是我这
2: 啊
1: 老活，
2: 老活了。
1: 三零年的太平歌词，三零年那届世界杯吗？没错。
2: 那这有世界杯吗？我操！
1: 一九年，那就是。
2: 您那甭等，您就唱，
1: 哎、唱唱出来，
2: 您唱。
1: 唱
2: 看我们听听。
3: 大庄公先有出长城，那没角
2: 都没板了，你这
1: 有板有板，敢板这都。
2: 哎
1: 那么眼儿
3: 瞧见了
2: 他人骑马我骑驴对吗哎
3: 瞧见了
2: 他人骑马我骑驴
3: 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2: 你出来老太太
3: 老太太就一儿童节放了这一年的假
2: 这歇产假吧这是
3: 老太太说：“这歇产假吧，这个。”
2: 哎，这怎么样？
3: 老太太闲着没事就出去转转，她就要去打石栏去溜达溜达，
2: 还溜达溜达。
3: 老太太，走不是，骑着打了一辆。索纳塔，
2: 开索纳塔，
3: 有打有打前，有打天桥是左到前门，哎，
2: 你走两步不得了吗？折腾吗？这不，这就涨。
3: 倒了地儿是，十五块钱，
2: 这得绕多大圈儿啊？
3: 老太太说，平常都是十三块钱。
2: 上头还
3: 挺轻、不是是十块钱
2: 还是乱的
3: 这今天为什么是十五块钱司机就说了说今儿啊这个涨两块了涨两块以后呢这个有点堵车他出事口那块就堵哎老太太唱说那就给你钱然后他就紧了打石栏去转悠转悠、
2: 不是您这有点外国人唱太平歌词了啊
3: 老太太，
2: 不是你要出风是怎么着啊？你唱唱你嚷什么呀你？
3: 他要到六必居去买双布鞋。
2: 什么去了？
3: 老太太进了门，我拿双36的。人家给拿了一个36块钱的打浆疙瘩，老太太说这咸菜不能穿啊，这个
2: 谁也不卖不鞋，
3: 就是说呀、我这脚都够咸的了，还拿咸菜腌着，这不行啊，这个。
2: 我有唱这么脏的东西啊？
3: 老太太买完了酱咸菜，就要上德云社去请听相声。
2: 外公是回不来了，不是？
3: 买了张票，
1: 着了哥座。
2: 你说点中国话。
1: 坐在底下听相声，老太太要了一壶水，哈哈笑。
2: 你笑什么呀？
1: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2: 不要脸，
1: 都是包袱。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
2: 行了，
1: 哈哈笑，喝了点水，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2: 老太太够贫的。
1: 尿完了又哈哈笑。
2: 什
1: 么呢？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2: 辛苦。我说，
1: 哎，赶紧转，你有没有？
2: 没有。
1: 会不会？
2: 不会。
1: 服不服？
2: 不服。凭什么我就？
1: 嘴怎么这么硬呢？
2: 废话，
1: 你不会你还不服？
2: 凭什么我就服你？
1: 我这段你不会，你没有。
2: 我们听见什么了？尿裤子。不要这有什么用？哎，还甭说别的，您这段好。
1: 好，好，好就完了。
2: 完了不行。
1: 下去吧。
2: 别下去。
1: 哎，
2: 真的。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1: 我你怎么样？
2: 我跟您学。
1: 喂，
2: 老板，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遍，
1: 这不起哄吗？这个，
2: 哎，差一个字儿，380的啊，想好了。
1: 你这是真让我死在这儿？
2: 看吧，
1: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2: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1: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2: 你来，你唱，
1: 看
2: 一个字就380啊。
1: 那庄中闲聊出趟城，来位讲，
2: 这倒没忘。
1: 小闲聊，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2: 哎。
1: 一大圆珠子叫李菁。
2: 等会儿，您刚才唱的老太太，现在唱这个，跟刚才那不一样。
1: 哦，跟刚才不一样。
2: 对，
1: 对了，就对了。告诉你，记住了，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2: 没听说过。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啊！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这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你说什么？
4: 再给我们办一次。
3: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4: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3: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4: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
3: 啊，
4: 今天我们办离婚
3: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5: 谁跟你开玩笑了？他说的是真的。
3: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4: 你看呢？
3: 你说，你说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5: 被我给撕下去了。
4: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我就是独臂大侠。
3: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5: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4: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3: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面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乖乖，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5: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3: 是啊，
4: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5: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4: 我结婚拉那么多积红，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积红吧。
5: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4: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5: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能嫁亏了。
4: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5: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4: 离就离。
3: 行行行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有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离离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4: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3: 不，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5: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

0: 结婚2万，离婚4万。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万，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1: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1: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到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2: 那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10000。
0: 行，先交10000。
2: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钱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1: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2: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2: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1: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3: 对。
2: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2: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
2: 停，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2: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任谁看到
1: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2: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1: 就用这个。
2: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下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1: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1: 整出前妻来了还？
0: 那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1: 行，
0: 是不是？
4: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

0: 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2: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的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3: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好，停。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4: 怎么还？
1: 你先还吗？
3: 你先还。
1: 我不会。
0: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1: 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0: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啊。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1: 叔。
0: 结婚以后呢？
1: 爸。
0: 哎，
1: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0: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1: 改回他爸没搁这儿就不改了。
0: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3: 行，我同意。
1: 你傻是尖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0: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1: 叔，
0: 哎，拿钱。
1: 拿钱。
0: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1: 5000。
0: 现在6000。
1: 还涨价了，你这个
0: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1: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0: 好，
3: 该我了吧？
0: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3: 爸，
0: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5: 大爷。
0: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了，行了，
3: 赶紧
0: 咱们进行下一项。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1: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0: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3: 你生谁了？
1: 你养谁了？你
0: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3: 你是谁爸呀？
1: 就是啊。
0: 啊，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1: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0: 啊，
1: 还是你吧。
0: 还是我是不是？
1: 还是你吧。
0: 哎，
1: 你道吧。
0: 来吧，道歉。
1: 你道吧。
3: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0: 还有你妈呢。
3: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6: 孩子，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呢？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怎样的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3: 妈，
6: 孩子，
1: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6: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

0: 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1: 爸，我错了。
0: 啊，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1: 哎，
0: 快点。
1: 媳妇儿，媳妇儿啊，我错了。
2: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1: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的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的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朝着哭。
1: 我也不哭。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哎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我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了，在这儿了，媳妇。
3: 这个表演相声嘛，得两个人表演。
4: 对，
3: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4: 那您是客气，
3: 值得学习。哦，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4: 也不行，
3: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4: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3: 有学问。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您。
4: 是吗？
3: 姓杜。
4: 对，
3: 叫杜国之。
4: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3: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吗？刊物上有你的段子。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4: 哎，对对对，
3: 艺名叫杜国之。
4: 对，
3: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4: 啊，我有学名啊。
3: 学名叫？
4: 学名叫杜瑞涛。
3: 哦，杜瑞涛。哎，笔名叫杜金彪。哦，匪号叫
4: 坐山雕。哎，坐山雕干嘛呀？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3: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哎，您的文章写得好。
4: 不行不行，
3: 有学问。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4: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啊？这我得告诉你，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哦，而且最喜欢看书。
3: 看书。哎，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呢？
3: 我也爱看书。哦，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4: 30本50本的，
3: 少了不过瘾。
4: 什么书啊？
3: 小人书。
4: 对，小人书啊。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3: 哦，小孩看的。哎，大人看犯错误？
4: 对，不犯。
3: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4: 你要是成年人。
3: 成年人
4: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3: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哎，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4: 可以啊。啊，你要有兴趣的话呀。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3: 好。
4: 水浒。
3: 古典文学。
4: 红楼梦。
3: 有意思。
4: 什么儒林外史。
3: 好书。
4: 林海雪原。
3: 不错。
4: 什么十五贯呢？
3: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4: 济公传呢？
3: 济公传斗法宝。
4: 济公传你别看。
3: 八魔炼祭奠。怎么了？
4: 济公传你可别看。
3: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4: 也不是不能看。
3: 我能看呢。
4: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3: 分析力不强，哎，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4: 对，
3: 中毒没关系。
4: 怎么？
3: 我戴着口罩看。
4: 那管什么用啊？
3: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4: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颜。
3: 哎，
4: 红颜这本书你看过？
3: 我听说过。
4: 听说过啊？听谁说过？
3: 谁看了谁都说。
4: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3: 你看我呀、没瞧过红颜这本书啊。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颜专题座谈会。
4: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3: 怎么呢？
4: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呀、
3: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4: 这话也对。
3: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4: 是吗？
3: 大家都发了言。头一个就是我们的会计小张发的言。
4: 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哦，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4: 是吗？啊，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3: 相当好。嗯，我学学啊。
4: 来来，
3: 我读红颜，嗯，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嗯，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子肚，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4: 好，
3: 英雄的事迹，嗯，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啊，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4: 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4: 李伯祥是谁呀？
3: 不认得。
4: 不认识，
3: 太遗憾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4: 你就是李伯祥。
3: 对了。请不要抽烟卷。
4: 谁抽烟卷了？
3: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4: 见着李伯祥我就抽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3: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4: 这是批评你呢。
3: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4: 小刘怎么朗诵的？
3: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4: 好，
3: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4: 又是谁呀？
3: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4: 好，又是你。
3: 又是我。
4: 你没抽烟？没抽。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3: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4: 你看看，说你呢。
3: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4: 啊，你也会朗诵？
3: 我也会朗诵。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4: 是吗？
3: 我学问大。文化水平高。知识丰富。嗓音宽。发音准。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绕梁三日，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4: 怎么样？
3: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荡荡，荡荡，
4: 怎么了？您这是
3: 心情激动，
4: 我受得了吗？
3: 荡荡飘飘，我学学，
4: 你学学
3: 我那天怎么朗诵。
4: 哎，你来一来，
3: 大家来着了。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4: 朗诵错不了。
3: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4: 哦，动人，
3: 动人，动得厉害。
4: 怎么厉害？
3: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4: 皮猴吧，
3: 别冻出毛病。朗诵朗诵啊，
4: 朗诵朗诵，
3: 注意啊。
4: 怎么了？
3: 你不懂啊？这叫朗诵前奏曲。
4: 这叫朗诵前奏曲。
3: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注意啊。听这个味儿啊，韵味苍凉，
4: 错不了。
3: 我读红颜，
4: 什么味儿啊？这是
3: 你没有这个水平。这叫诗韵。
4: 还诗韵了？
3: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注意听着啊。我读红颜，我爱红颜。
4: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3: 不礼貌。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4: 还嘲笑诗人，
3: 犯罪的行为。注意听啊。
4: 说吧。
3: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4: 怎么样？
3: 我才没看。
4: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他干嘛呀？
3: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4: 没有不要紧呢。
3: 怎么办？
4: 你可以买一本啊。
3: 买一本。你给钱？
4: 我凭什么给钱呢？
2: 应当的。
4: 你自己拿钱？
2: 我自己也不花钱。
4: 怎么？
2: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我借一本《红岩》，保证一夜看完。
4: 一夜就看完了？
2: 我看书看得快。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来看《红岩》，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4: 好，
2: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4: 对，
2: 越看越带劲，越看越入神，我看着正带劲儿，我看着正入神，我爱人不像话，
4: 怎么了？
2: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4: 怎么搅和的？
2: 起哄，我这正看着书呢，我爱人过来了，我爱人懂不懂？
4: 你爱人我知道，
2: 普通话是爱人的，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4: 我知道。
2: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4: 明白啊，
2: 是个女同志。
4: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2: 我这正看着带劲呢，她搅和我。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这不是搅和我吗？
4: 这是关心你啊，
2: 关心我，
4: 让你睡觉啊。
2: 我外听。
4: 怎么？
2: 我不能休息。
4: 为什么呢？
2: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看入迷了。你老看书啊，上火。喝点水再看吧。
4: 叫你喝水。
2: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4: 怎么？
2: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吧。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你饿不饿呀？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了好不好？
4: 叫你吃饭。
2: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4: 为什么呢？
2: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4: 真入迷了。
2: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我可不陪你了，明天我得上早班，
4: 对，
2: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

0: 我在你旁边睡了，
1: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0: 嗯，
1: 我心里的这个乐，
0: 乐什么呀？
1: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
0: 嗯，
1: 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0: 对，
1: 你睡你的吧。
0: 嗯，
1: 我越看越入神。
0: 嗯，
1: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
0: 嗯，
1: 我妈进来了。
0: 哦，你母亲来了。
1: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
0: 嗯，
1: 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
0: 嗯，
1: 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
0: 嗯，
1: 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0: 这不是你妈吗？
1: 不对，
0: 谁呀？
1: 这是双枪老太婆。
0: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1: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0: 你问问他，
1: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0: 对，
1: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0: 嗯，
1: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0: 赶紧追出去，
1: 我在后边追吧。
0: 嗯，
1: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0: 嗯，
1: 老太婆不见了，
0: 这可奇怪了，
1: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0: 是吗？
1: 我回头一瞧啊，
0: 嗯，
1: 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0: 这个更奇怪了，
1: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
0: 嗯，
1: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
0: 嗯，
1: 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
0: 嗯，
1: 老远冲我直喊：“站住！”
0: 我
1: 这不是好人，
0: 可能是特务。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0: 说相声的？
1: 这俩小子直嘀咕。
0: 嗯，
1: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0: 嗯，
1: 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
0: 嗯，
1: 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0: 把你抓哪儿去了？
1: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0: 哦，
1: 院墙很高，
0: 嗯，
1: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0: 嚯，
1: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0: 嗯，
1: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0: 都是谁呀？
1: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
0: 嗯，
1: 其中有一位老年人，
0: 嗯，
1: 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0: 怎么说呢？
1: 小伙子，
0: 嗯，
1: 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
0: 嗯，
1: 这个老年人大伙都尊敬他，
0: 哦，
1: 都管他叫老大哥。
0: 我知道了
1: 啊，
0: 这是丁长发同志。
1: 我也随着叫了，
0: 嗯，
1: 我说老大哥同志，
0: 嗯，
1: 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0: 哪儿啊？
1: 小伙子，你没到过，啊，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0: 跑那儿去了？
1: 来这儿可得注意
0: 啊。
1: 哦，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0: 嗯，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0: 程岗
1: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0: 哇，
1: 那个同志叫洪光华。
0: 嗯，
1: 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
0: 嘿，
1: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
0: 嗯，
1: 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0: 谁呀？
1: 那个家伙，
0: 嗯，
1: 那个家伙叫猩猩。
0: 嚯
1: 啊，那个叫猫头鹰。
0: 嗯，
1: 这是狗熊。
0: 我呀，
1: 给我介绍一下，
0: 猫头鹰、猩猩、狗熊
1: 啊，
0: 全是野兽。
1: 我说老大哥，
0: 嗯，
1: 这我就不懂了。
0: 嗯，
1: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0: 哦，
1: 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
0: 嗯，
1: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0: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1: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0: 对，
1: 快看
0: 啊，
1: 又压进来一位女同志，
0: 什么打扮？
1: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
0: 嗯，
1: 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牢房。
0: 谁呀？
1: 他是我们的江姐。
0: 哦，江雪琴同志。
1: 老大哥跟我介绍，
0: 嗯，
1: 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0: 好，
1: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
0: 嗯，
1: 当时我是士气大振，
0: 嗯，
1: 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0: 好，
1: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
0: 嗯，
1: 外边有一个坏蛋，
0: 嗯，
1: 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0: 叫谁呢？
1: 甭问，这是叫我。
0: 叫你呢？
1: 老大哥告诉我，
0: 嗯，
1: 他们要审讯你，
0: 嗯，
1: 千万注意，别害怕。
0: 你害怕吗？
1: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
0: 嗯，
1: 我能害怕吗？
0: 对，
1: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斜视，仰手阔步，来呀，啊，头前带路，
0: 嗯，
1: 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
0: 嗯，
1: 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供。
0: 那你害怕不害怕？
1: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这一点也不害怕。
0: 嗯，
1: 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
0: 嗯，
1: 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0: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1: 不行，
0: 嗯，
1: 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0: 是啊，
1: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0: 嗯，
1: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0: 对，
1: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0: 是啊，
1: 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
0: 嗯，
1: 你姓什么？
0: 你怎么说的？
1: 那我姓什么？
0: 啊，
1: 我满不在。
0: 嗯，
1: 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0: 滋儿，什么姓儿？
1: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
0: 呵，哎，
1: 滋儿，
0: 哎
1: 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0: 就是，
1: 对不起先生，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0: 哎，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你怎么说的？
1: 我叫耍
0: 耍呀，
1: 叫耍。
0: 嗯，
1: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0: 哼，
1: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0: 有吗？
1: 我有个小名。
0: 哦，
1: 小名叫什么？我的小名叫嗲。
0: 什么名字？
1: 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加在一起，你叫滋儿耍嗲。
0: 呵，哎，
1: 这个不像外国人名字，也不像中国人名字。
0: 是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嗯，
1: 我说你是什么地方人？
0: 哪儿的人？
1: 我是河北省人。
0: 哦，
1: 河北地方大了。
0: 嗯，
1: 你是河北哪一县？
0: 哪一县？
1: 我是河北的啪县。
0: 屁的。
1: 哎，姓滋儿叫耍，小名叫嗲，家住啪县。这个字我都没法写，
0: 就是
1: 我特务气坏
0: 啊，
1: 冲我一拍桌子，这说好，你这个字儿耍俩，
0: 什么名字？
1: 少拿我开心。
0: 嗯，
1: 快说实话，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0: 你怎么说的？
1: 我不含糊
0: 啊，
1: 干什么工作的？我是搞地下工作的。
0: 你告诉他了？
1: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0: 对呀，
1: 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0: 你怎么说呢？
1: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0: 就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1: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0: 哼，哦，这叫地下工作。
1: 有在房上干的吧？
0: 对对对对，
1: 房上是黑白铁。
0: 哎，
1: 特务一听说这话，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滋儿的小子，
0: 哼，
1: 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0: 哦，
1: 他叫我写自白书，
0: 你写了吗？
1: 自白书
0: 啊，
1: 给他写了。
0: 你怎么写的？
1: 我念念你听听。
0: 念一念
1: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0: 啊。
1: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无形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0: 好，
1: 怎么样？
0: 这是你写的？
1: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0: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1: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0: 哎呀，
1: 这我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0: 哎呀，
1: 你是不想活命
0: 啊？
1: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0: 哎呦，
1: 我闻听枪响
0: 啊，
1: 定睛观瞧，
0: 怎么样？
1: 可了不得了
0: 啊！
1: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絮絮，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耳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0: 呵，哎呀，
1: 我练过武术
0: 啊，
1: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苍。
0: 啊，
1: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刺就过去了。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0: 啊，
1: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0: 你把枪抓过来了。
1: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0: 做梦呢。
2: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3: 老沈，哎呦， 老沈呢？

0: 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0: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
3: 走。
5: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5: 坐。
4: 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6: 血肠。
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7: 怎么这样了呢？
4: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4: 什么病啊？
0: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7: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4: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7: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0: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7: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6: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4: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7: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4: 呀，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4: 哎呀，拿着。
7: 先不是你干啥呢？
4: 拿着，拿着。
7: 罗瑞，没，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4: 拿着。
7: 你这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4: 你拿着吧，
7: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0: 你看，
6: 我嫂子，
0: 不行，
6: 拿着，
0: 圆儿，
6: 拿着，
0: 这不能
6: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0: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6: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4: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6: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4: 对，是得提。
6: 提。
4: 好。
8: 我。哎呀。
6: 玉啊。
8: 我不去。
6: 玉
8: 玉玉啊。玉
6: 玉玉。
8: 我不去。
5: 玉玉玉玉。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4: 你就别动他了。哎
1: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5: 你是真损啊。
4: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4: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1: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4: 喝不了了，喝不了，
6: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5: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6: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4: 我后儿子要10万。
5: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5: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4: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啊，
6: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 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6: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那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0000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0000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6: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哎
0: 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6: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6: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0000块钱吧，
6: 扫码一人
1: 5000。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俩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1: 转账。你好，
2: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2: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2: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2: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嘿，你怎么不登记呢？
4: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1: 吓唬人呢。
4: 大事。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
1: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6: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8: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4: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4: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4: 呀，太气人了。
0: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哎，我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8: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8: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0: 月儿，
9: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10: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0: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剂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

0: 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价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3: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嗯，
4: 孙主任，其实现在啊，咱们很多听友都是在常年的服用辅酶的。
5: 对。
4: 因为大家普遍认知当中啊，都知道吃辅酶 Q10 是保护心脏的，能给心脏这个健康提供能量，不仅能预防心脏病，还能改善大家伙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是啊，大家没有吃过这种高含量还靶向入心的医用靶向辅酶，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5: 嗯，
4: 所以在听到您讲医用靶向辅酶之后，咱们广大听友那真是一刻也没闲着呀，上药房去了，医院也去了，都去找，但发现没有。
5: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目前数量是非常少的。
4: 嗯，
5: 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4: 是的，
5: 确实普及也没那么广。目前呢，离我们近的就像北京的安贞，
4: 嗯，
5: 上海的江东大学，哎，这两家医院呢是有的，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4: 所以找不到啊。
5: 对，
4: 那现在可能已经有听友在蠢蠢欲动了，就在想呀，是不是都开始可以考虑买票了？实在不行去一趟。
5: 哎，这个别着急哈，我还没说完呢。
4: 嗯，
5: 虽然这两家医院有，它也不是你去就能开的。
4: 嗯，刚才您说了数量实在太少了。
5: 没错。
4: 嗯，
5: 因为呀数量少，所以只能给急需的人用上。
4: 嗯，危重症呗。
5: 对，你说你就是为了保护心脏，怕得心脏病。
4: 嗯，
5: 你去医院呢，让人家给你开医用靶向辅酶。
4: 嗯。
5: 那绝对啊是不可能的，
4: 不能给开。
5: 哎，只有说你达到重症100%需要，
4: 嗯，
5: 才能给你啊开出一点来。
4: 嗯，还一点出来，
5: 对，
4: 不是很多。
5: 哎，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呢堵了80%，这算呢比较严重的。
4: 对。
5: 心衰，哎，得到3级。
4: 嗯。
5: 或者你随时都有心梗风险的，用了很多药， 只能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不行。
0: 对，最多也就能给你开两盒。所以说很多患者用上效果好了还想吃。怎么办呢？
1: 嗯，
0: 就只能啊去香港买。
1: 这成本就更大了。
0: 对，香港买的话呀会比啊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
1: 嗯。
0: 因为呢出口到香港的量啊占比多一些的。
1: 嗯。
0: 不仅是患者，很多消息灵通人士，
1: 有渠道的啊，
0: 包括一些内部的医务人员，
1: 嗯，
0: 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他也都会去香港买，
1: 嗯，
0: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很多医院的主任、院长级别的，跟我关系不错的，
1: 嗯，
0: 也知道啊，我常年跑香港，每次回来啊，都有人找我呀，让我帮
1: 找您帮忙，
0: 对，带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1: 嗯，虽然在香港买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咱去一趟香港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开销啊、时间啊等等各方面，甚至有很多老年朋友，咱说句实在话，连出趟省可能都没那么太轻松啊。
0: 嗯，
1: 那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孙主任您这儿了，寄托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上，让我们未来有机会能更轻松的用上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一粒儿370毫克的高含量，加上黄金配方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做到靶向入心。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要关注节目，因为这样的医用靶向辅酶啊，即使咱说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了，这个数量啊也不会太多，很有限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0: 这种医用辅酶啊，我们也惯它叫辅酶界的天花板。
1: 天花板那代表的就是顶尖的了，无可超越的了。辅酶界的天花板，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吃的所有辅酶，不管说你看你家里边这个盒子上标的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都是超越不了咱们这个医用辅酶的。
0: 没错。
1: 嗯，
0: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重点呢有两个关键词，
1: 哎，
0: 一个是医用，一个是
1: 靶
0: 向。
1: 嗯，
0: 哎，那在呀原产地美国来讲，能够进入医院并且进入临床的只有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在上市的时候，他们国内的份额就已经被美国心脏类的三家顶级医院，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西奈山医院、
1: 嗯，
0: 克利夫兰诊所完全垄断了。
1: 哦，
0: 在美国除了这三家医院，别的医院呢你也买不到，
1: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
0: 而且医用辅酶啊都是心脏问题非常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
1: 嗯，也就是说在产地的这国家也不是说你想开就能开出来的。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呀，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是目前呢做心脏移植手术水平最高的。
1: 嗯，
0: 正常的心脏移植一年内生存率啊能达到 80%。
1: 嗯，
0: 五年是 60%。
1: 嗯，
0: 但是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内就提升到了 96%。
1: 哦，
0: 五年内的生存率能提升到 80%，
1: 很高啊。
0: 目前这个医院呢心脏移植的患者生存最高记录是23年。
1: 嗯，
0: 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1: 哇，这么严重的这个大手术能把生存率提到这么高，医用靶向辅酶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0: 那你再比如说美国西奈山医院，
1: 嗯，
0: 它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也做过呀这样的实验。
1: 哎，
0: 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刚出生就开始吃医用靶向辅酶，生存寿命啊至少能延长10年。
1: 嗯，
0: 你看在美国呀辅酶确实很多，但能做到这样程度，能进入到这样研究的就必须是医用靶向辅酶。
1: 嗯嗯，
0: 别的普通的辅酶 Q 是都不可以。
1: 嗯，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全球独一份的，它才能进入到这么高级的这个临床当中。
0: 没错。
1: 嗯，
0: 而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辅酶都是啊比较宽泛的。
1: 嗯，
0: 谁都能做，只要含量里面呢有辅酶那就行了。
1: 嗯，
0: 至于能吸收。

0: 多少，最后这些辅酶 Q 使人能到哪儿，那就不管了。
1: 嗯，
0: 哎，因为它呀不是医用级的。
1: 是的，
0: 我们这边市面上大家吃的辅酶 Q 使都属于保健级别。以后啊，杨迪，你要是有条件建个厂，
1: 嗯，
0: 你只要手气齐全，把辅酶原料加进去，含量够，
1: 嗯，
0: 你也可以生产。
1: 这么容易？
0: 对，
1: 就只要是辅酶 Q 十都可以叫辅酶。但其实这样呢，大家记住哈，这个含量肯定它达不到370毫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关键的，它不具有靶向性。所以和医用靶向辅酶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0: 对，
1: 嗯，
0: 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具有啊药物原理的辅酶，所有靶向的东西都叫啊药物原理。
1: 嗯，
0: 给大家举个例子，靶向药，哎，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1: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现在比较尖端的药了。
0: 对，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8: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9: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10: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1: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各种病变基本上啊都会用靶向药。
1: 对，
0: 靶向药的核心就在于靶向两个字。靶向药就像精准制导的导弹，精准识别身体里边的敌人，指定着这些目标攻击。
1: 嗯，
0: 所以效果更准更快。那靶向辅酶和靶向药是平级的，
1: 嗯，
0: 靶向就代表着医疗等级，
1: 嗯，
0: 所以说它才能被美国这三家顶级医院垄断，而且都进入到尖端的临床研究。
1: 孙主任，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您看现在不光是病变，是不是其他很多病情也会用到这个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0: 靶向药的特点呢，就是它能携带药效，
1: 嗯，
0: 精准的投放。并不光是针对病变，哎，这个要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药首先必须得是好东西。
1: 那对，
0: 哎，你才会呀费很大的精力，投入很大的设备去给它添加靶向。
1: 嗯，
0: 哎，我不会呀给一碗红烧肉添加靶向。
1: 对，
0: 我也不会给普罗喜痛添加靶向。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药是治疗比如说骨质疏松的特效药，
1: 嗯，
0: 那我就要给它添加靶向，这就是地舒单抗。
1: 嗯， 嗯，
0: 哎，那我只要是说降血脂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也给它加上靶向。
1: 嗯，
0: 那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阿鲁西优单抗。
1: 哦，
0: 每个月打一针就可以，降血脂的效果
1: 非常好，
0: 远超他定，方便，每月一次，副作用又小很多很多。
1: 嗯嗯，
0: 所以说靶向药啊是一个风向标。
1: 嗯，
0: 只要这个药效好，全世界的科技研究啊。都会倾向于怎么样把这个好药给它改成靶向药，
1: 都会下力度来研究这事儿。
0: 像我们所说的辅酶 Q 十也是好东西，
1: 对，
0: 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但是我们吃进去呢，身体里也被大家都分走了。
1: 嗯，
0: 最后你心脏摄取量只能也就仅仅是0.5%，
1: 很少。
0: 所以说你吃半年甚至一年。最多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嗯，哪怕咱说你吃200毫克的，真正到心脏的，也就是才将近1毫克。对于心脏一天这个需求来说，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
0: 所以说，同样是吃辅酶，我们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
1: 嗯，
0: 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能够靶向入心，不会被其他细胞抢走。
1: 嗯，
0: 直接给心肌提供能量。每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所需求的营养。
1: 嗯，这是1:370的差距，所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这个作用效果，咱发现会更快。
0: 哎，那肯定是。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哎，那你。

0: 但是冠心病患者，心慌、胸口憋闷等症状啊，相应的减轻。再比如心衰的患者，心悸无力，坐起来都会感觉头晕眼花的。
1: 哎，
0: 医用靶向辅酶，把高含量辅酶直接补进去，心肌功能开始改善，坐一会儿也不感觉迷糊。
1: 哎，
0: 如果长期服用，心肌能量啊，代谢会变得更加平稳。像走路、上下楼梯、做个家务，都不会有任何负担。
1: 所以吃辅酶呀，咱就一定得吃医用的靶向辅酶。你吃那些普通的辅酶，心脏仅仅能吸收0.5%。说实在的，吃不吃其实意义不大啊。
0: 没错，哪怕你是300毫克的，大家算一下，真正到心脏的才多少？
1: 1.5呗，1.5毫克，啥也不够用的呀。
0: 这点辅酶，心脏跳几下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1: 是。
0: 哎，那我们说这些辅酶啊，都是保健级别，是进不了医院的。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呀，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所以呀，我们这边北京的安贞医院、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破格引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但是数量非常少，叫稀缺医疗资源。
1: 这个稀缺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少。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孙主任是用了"资源"这两个字儿。
0: 资源都是什么？煤炭叫资源，石油叫资源。辅酶是什么？辅酶是非常稀缺的，给心脏补充能量代谢所需营养的。这样的辅酶谁都想用。
1: 是。
0: 我刚才讲了，大夫自己都想用。但是数量上肯定满足不了大家。
1: 这是绝对的求大于功了。
0: 没错。所以说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不是说你去就给你开了。
1: 有要求。
0: 哎，是得非常严重的情况。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堵的70%-80%，哎，已经非常严重的。心衰得到3级的。或者是你随时都有心梗危险的。这样的危重症患者，主治医师开药，主任审批，在报送医院的院长层层审核下来，都觉得100%必须用的时候，才会给你开，而且最多2盒。
1: 你看病情很严重，大家都觉得该用才能给开2盒，层层审批不容易啊。
0: 医用辅酶不仅呢高含量370毫克，更在配方中啊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这叫黄金配方。它是有配方的辅酶。
1: 我们吃过很多辅酶，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这个含量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配方这个概念。
0: 没有这个配方，辅酶是做不到靶向的。你比如红曲米，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最强的。
1: 红色入心嘛。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以后大家拿到手，可以看到它也是红色的啊。这个是鉴别它靶向性一个咱肉眼可见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对。中医讲啊，红色是入心的。你看治心脏常用的药物，丹参、红花、鸡血藤、川芎等等。都是
1: 红色的。
0: 对。哎，那医用级靶向辅酶，第一大黄金成分就是红曲米。它可以带着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同时啊还有脂肪酶的加持，它是最好的粘合剂，可以把辅酶和红曲米牢牢的粘在一起。能保证啊370毫克的辅酶全部进入到心脏，维持心肌功能，保证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1: 这就够用了啊。而且红曲米和脂肪酶单拿出来还是分解血脂特别好的产品，甚至是很多人都在吃。
0: 没错。红曲米
1: 呀，
0: 是天然他定，有降脂的作用，能减轻血管壁的脂质沉积。包括脂肪酶，通过呀这个名字大家都能知道，它是分解脂肪的。
1: 对。
0: 所以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三大黄金配方搭配在一起，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侵，同时脂肪酶、红曲米 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进行分解作用，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是吃辅酶，咱一定要用医用级别靶向辅酶。高含量辅酶可以靶向入心，这是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的。
0: 对，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服用医用靶向级辅酶，提供心脏能量，可以提升心肌功能，避免心梗、心衰的发生。
1: 只要是心脏跳动，它就会消耗大量的辅酶。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个辅酶都是必须要用的，都是离不开的。
0: 对，辅酶就是要用，但前提也是一定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1: 对，要选对。
0: 对，去医院看大夫都会推荐你吃辅酶 Q 十。但是都让你去药房买。医院是不给开的，因为啊，这些都是保健级别。
1: 对。
0: 你吃不出来太好的效果，而医用靶向级别辅酶不一样，它有明确的功效，所以说大家想用，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1: 找不到，
0: 你只能去像安贞医院、瑞金医院这样的医院呢去开，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1: 是的，
0: 所以啊，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大夫也都在吃它。
1: 这个大夫都吃的啊，一定是好东西。咱看这个医生都已经把这个标准答案放在跟前了，咱就照抄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呀，用辅酶就用医用靶向辅酶。那大家如果有想吃这种辅酶的，或者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您讲过当人体这个辅酶的数量是低于25%的时候，心脏就不跳了，所以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人人都得用。
0: 没错，有心脏病的话更得用。一天一粒，保证啊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处在一个正常水平。可以改善呢冠心病带来的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等症状。那我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辅酶 Q10 了，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高含量的，那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辅酶，我们觉得自己改善了吗？
1: 我接触过的老人来说或多或少都有点效果，反馈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说哎，我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辅酶哎，我吃的挺好。
0: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普通的辅酶 Q10 吃完之后效果就停留在身上有劲儿了。时间再长也就是这样了。
1: 还真是啊。
0: 医用的辅酶一天一粒，长期服用能改善心肌功能，避免心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大家记住，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
1: 心衰，孙主任，这不就是心脏没有这个代谢能量了吗？
0: 没错，心衰患者就是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终止了。但是目前的中药没有针对心肌能量代谢的。一旦发展到心衰，我们大家用的就是强心的药。
1: 比如说这个地高辛。
0: 没错，地高辛它本身 并不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
1: 哦，
0: 哎，它只是让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快一点。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嗯，
0: 让它舒张的时间
1: 长一点。哦，
0: 哎，也就是什么，你原先呢是五分钟干活五分钟休息。
1: 嗯，
0: 我现在让你两分钟把活干完。
1: 嗯嗯，
0: 你就可以有七分钟的时间。
1: 哦，是这么一个分配。哦，
0: 哎，所以说地高辛呢它只是延长了哎心脏舒张的时间。多休息一会儿了你就可以多吃点东西。
1: 缓一缓。
0: 哎，这个就是地高辛起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在用了地高辛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严格关注自己心跳的节律。
1: 哦哦，
0: 哎，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太累的人呢有时候往那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1: 哇，
0: 所以说地高辛你看说明书上医生也肯定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吃的量一定要很少，不敢多吃。
1: 嗯，
0: 都是四分之一片，甚至我见过有八分之一片吃的。
1: 哇，
0: 哎，为什么，就是怕呀你休大劲儿了。
1: 嗯嗯
0: 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心率慢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地高辛打的针呢叫西地兰。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在医院中呢也打过，打西地兰的时候，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1: 嗯，
0: 都要站在你的身边
1: 观察留意。
0: 对，护士啊要慢慢的给你往里推药。
1: 嗯，
0: 医生呢要拿着听诊器一直听着你的心脏。
1: 哇，
0: 哎，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你的心率突然间一变，医生马上会告诉护士，
1: 嗯，
0: 停，哎，所以说这些药这绝对不是啊可以随便用的。
1: 嗯，那如果说咱给心脏补充足够的这个能量，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所以说在香港啊，在治疗冠心病的方案中，加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天一粒。就可以让心脏的能量代谢啊进入稳定状态。
1: 嗯嗯，
0: 维持心脏每天十万次的跳动。
1: 嗯，
0: 稳定心肌细胞，让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满足全身的供血。这就啊不需要加快心跳或者是升高血压来维持供血了。
1: 是的。
0: 在香港长期吃医用及靶向辅酶的人，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衰的发病率仅仅1%。
1: 嗯，控制的非常好啊。医用靶向辅酶养心肌啊是独一无二的。它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能量包。咱有它呀就可以维持心肌的功能是正常的。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之所以可以做到靶向入心，它是有配方的。
1: 嗯，
0: 第一大黄金配方就是370毫克辅酶。
1: 高含量。
0: 哎，它是啊心肌能量代谢必有的一种营养成分。
1: 嗯，
0: 是架起能量代谢的桥梁。
1: 是，
0: 哎，心脏想要跳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配方呢是红曲米。
1: 嗯，
0: 能够啊将辅酶全部送到心脏当中。第三大黄金配方脂肪酶。
1: 嗯，
0: 将红曲米和辅酶粘在一起，没有一点浪费。
1: 嗯，三大黄金配方强强联合啊，快速的提升心肌功能。其实这三大黄金成分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的养心产品。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红曲米，它是天然他汀，能降脂，减轻血管当中的垃圾的沉积。
1: 嗯，
0: 可以预防心梗，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单独吃红曲，好一点的一盒呀就得700-800。
1: 哇，不便宜啊。
0: 哎，包括脂肪酶，现在我们这边啊还没有引进，但是香港那边脂肪酶一盒呀得1000多。
1: 哦，
0: 分解血脂的速度非常快。
1: 那咱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就等于同时吃了三大顶尖产品了。
0: 哎，这就是医用靶向级别辅酶的黄金配方，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用级靶向配方。
1: 是的，
0: 至今都没有啊能与之匹敌的。
1: 嗯，
0: 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改善症状的同时，长期服用可以防止心衰。
1: 嗯，
0: 说说在香港，它是一年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产品。
1: 现在不光是香港地区朋友期待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也非常期待。有了港药直通车，就真是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尖端的产品。 所以大家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孙主任您身上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伙带来呢？
0: 别着急哈，快了，这个正在给大家走手续呢。
1: 嗯，
0: 按我的经验估计再有三四天就差不多了。
1: 太好了，我们一同等着这个好消息啊。这几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留意听，医用靶向辅酶可以说是辅酶当中的天花板，是状元级别的了啊。高含量370毫克黄金配方，能精准靶向入心。所以吃辅酶啊，咱就吃医用靶向辅酶。孙主任刚才说了，再有三四天就能有好消息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来进行预约登记，等有好消息的时候啊，让工作人员通知大家。
9: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10: 前方有谁呀？
9: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0: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9: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0: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9: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0: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9: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12: 哎，孙主任您好，我也姓孙。
0: 哎。
12: 我今年72岁。
0: 嗯，
12: 就是我买了那个原来那个透骨膏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安息香这个药。
0: 嗯，
12: 听了之后我就比较感兴趣。我有什么毛病啊？就是手脚发凉。
0: 嗯，
12: 左侧的那个鼻子有炎症，跟耳朵造成了一点伤害。
0: 嗯，
12: 吃的这个安息香的药，就是这个耳朵吧，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原来的那个耳背的那种感觉要好多了。
0: 嗯，
12: 还有我那个手脚发凉的感觉也好多了。
0: 嗯，
12: 所以我买的也比较多，买了4个疗程。
0: 嗯，
12: 还有那个耳鸣那感觉呢，也有转变，也好一点。那个我前几天我去的那个医院，
0: 嗯，
12: 是那个反正就检查了一次，西医的大夫跟我说那个我有铅梗。我原来在几年前我得过一次铅梗，比较轻，但是呢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走路啊，
0: 什么影响啊？
12: 就是走路和说话。
0: 嗯，
12: 走路反正走路那个不像就是没得病之前不一样。
0: 嗯，
12: 那个感觉哈，比较有感觉，反正就不是特厉害。
0: 嗯，
12: 住了几天医院，然后那个后来出院之后吧， 就是这说话非常费劲。
0: 嗯。
13: 燃气安全小讲堂，厨房安全守则。一个安全的厨房是幸福家庭的标配，掌握正确的用气常识，才能解锁美好生活。安全使用天然气，正确方法要牢记，空气流通最重要，开窗通风别忘记。炒菜要开油烟机，空气清新不能少。易燃物品要收好，远离火源很重要。打不着火要警惕，认真检查别大意，反复打火有风险，安全用气要谨记。燃气灶内有电池，确认电量第一步。电量不足怎么办？更换电池再点火。使用燃气要照看，明火前面勿离人。燃气管道勿悬物，影响密封易变形。安全用气记心间，幸福生活每一天。燃气知识千万条，安全用气第一条。时刻关注燃气安全，一起守护温暖小家。
12: 比现在差多了。
0: 哦，
12: 您现在听我说话正常吗？
0: 还可以，
12: 还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0: 嗯。你血压血糖怎么样？血压血糖血脂。
12: 我是有糖尿病，血压基本上不高，但是原来的那个大夫让我吃，我就一直没断。
0: 降压药吃的什么药啊？
12: 替米沙坦。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2: 血压基本正常嘛。
0: 血糖呢？
12: 血糖也正常。
0: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
12: 降糖药用的是那个打的胰岛素，
0: 嗯，
12: 还有拜糖平吧。
0: 嗯，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12: 糖化血红蛋白是六点和六六到七左七点左右。
0: 嗯，还算可以吧。血糖呢？
12: 血糖是六的空腹是六点多，也是七点左右吧。
0: 嗯，血脂怎么样？
12: 血脂正常。
0: 你现在除了胰岛素、拜糖平和替米沙坦，还有什么其他药在吃？
12: 在吃还有那个他汀、阿司匹林。
0: 嗯。
12: 别的药没有了，别的药没有，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安心香这个药。嗯、
0: 你那个脑袋里枪梗有多少个？
12: 多少个？但我一点都不懂。他就说有就枪梗。
0: 嗯。心率怎么样？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
12: 没事儿。
0: 嗯。尿化验呢？
12: 尿也很好。
0: 那你这个枪梗就是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稳定住血糖血压，哎，再用安心香修复神经，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2: 哦，嗯，那个这个药要吃多长？吃几个疗程啊？
0: 哪个药啊？
12: 就是安心香，
0: 越久越好，对你。
12: 哦，越久越好。
0: 对，因为你三高症都有了。
12: 三高，您说的是那个什么？血糖、血脂、血压是吧？
0: 对，嗯，
12: 我觉得我毛病也不少，耳鸣也有疗效吧？
0: 耳鸣也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嘛，它不也属于幻觉嘛？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完了平时自己再注意点，运动了、戒烟了这些情况都要注意。
12: 我不抽烟，不喝酒，
0: 问题都不大，而且心理压力别太大。
12: 心理压力反正最近比较累，
0: 嗯。
12: 那个，我再给我的家人啊问一下，
0: 嗯，
12: 他那个就是胸闷气短，
0: 他多大岁数啊？
12: 他五十五六吧，
0: 五十五六胸闷气短，
12: 对，
0: 血压血糖怎么样？
12: 血压血糖基本还可以，没有血糖不够，血压也。
0: 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给他用两个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药用的辅酶 Q 十，增加心肌的力量，减少心肌消耗，防止的衰老，叫医用靶向辅酶，这是一个。完再
12: Q 十是吧？
0: 医用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 Q 十效果一般。完再有一个就是什么？他这个年龄的话，就是更年期之后，和解剂效果更好，逍遥丸这些。
12: 逍遥丸。
0: 对，这两个药怎么用？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2: 好嘞，好嘞，
0: 这问题不大啊、
12: 嗯，问题不大，这就是有时候也生点气，然后一生气就，
0: 对，和解剂嘛，我要为什么让你用逍遥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
12: 那你那好嘞，好嘞，好嘞，
0: 哎、
12: 谢谢你啊，您那个让那个让那个再给我打个电话吧。
0: 好的，好的，嗯。
12: 谢谢孙主任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2: 再见，再见，
0: 嗯，
1: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1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14: 孙主任，之前节目你带来那个舒克香，我用的挺好，
0: 嗯，
14: 到现在吧，都有8个多月了，负担来了，
0: 你介绍一下吧，你具体的情况。
14: 孙主任哪是岁数大呀，冠心病。
0: 嗯，
14: 以前的时候就总感觉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喘个大气儿才舒服。最难受是心绞痛，疼起来呀，冷汗能把那衣服都打湿。只要是胸口有点不得劲儿，就赶紧就吃硝酸甘油。
0: 嗯，
14: 后来这不我听你讲这个舒克香吗？说是香药，开窍止疼，我就用上了。刚吃的时候这味道是真冲啊，而且就辣嗓子。说心里话，真是捏着鼻子往下咽的，但就这一口咽下去之后，感觉开窍了，
0: 嗯，
14: 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胸口窝打开了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
0: 这个苏克香特点就是这样，因为啊，本身苏克香它属于烈性药，
14: 对，
0: 哎，我们吃进之后啊，就是靠这个辛辣的味道，瞬间呢就能把你所有的心窍都打开。这就好比啊，我们大家平时啊吃辣根儿，老年吃的可能少一点哈，就芥末，哎，是不是尝一口啊就顶天灵盖？其实啊，苏克香和辣根儿、芥末，它的原理啊都是一样的。这种辛辣其实啊就是一个通窍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辛辣的味道，也就没有啊开窍这个作用了。
14: 我吃了咱们的苏克香，现在有8个多月了吗？
0: 嗯，
14: 哎，心绞痛就已经不犯了，平时那些心慌胸闷突然间上不来气那情况没有了。我现在家里还剩一盒，自己去买吧也没买着，剩的一盒啊我都不吃，也放起来，就怕犯病的时候没有。
0: 上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洪都拉斯的苏克香，这种洪都拉斯的苏克香啊目前只有香港有，在香港啊它可是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救命药。当心脏疼痛突发的时候，你不管心绞痛还是心梗，一支推进去就可以啊防止猝死，防止心绞痛啊向心梗发展。它属于啊药物型的挥发油，每一滴里边呢都装了57种治心的成分，一克啊就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窍开了，就可以快速地将淤积在心脏的浊气和血瘀疏通。同时药性挥发油可以啊扩张血管，就能防止啊心梗猝死。但唯一的问题也就是这药太少了，以前的时候一年呢还能生产一次，现在3年才能生产一次，只能赶上有的时候啊才能给大家带来一点。
14: 那我就关注节目，啥时候有呢我再定点。
0: 嗯，
14: 孙主任，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平时吧吃点辅酶，你讲这个医用辅酶我们就想吃点，和苏克香啊在一起吃，对我的心脏一定特别好。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对心脏的效果呀肯定会更好。我们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心肌独一无二的营养， 首先讲啊，它含量特别高，它一粒也就得有37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整天对辅酶 Q10 的营养需求。另外一个呢，它是靶向辅酶，这370毫克也能够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相对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普通的辅酶 Q10， 哪怕你吃的是300毫克的，你觉得吃的含量啊已经挺高了，但是这300毫克啊，真正最后能到心肌细胞的可能才1.5毫克。所以说你看，普通的辅酶 Q10 你吃一年都吃不出效果，但是如果你要吃医用靶向辅酶，吃7天就能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苏克香，防止心脏出现各种猝死风险，这对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说也是上了双重保险。
14: 那可太好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
0: 别着急，手续啊已经在走了，办完手续之后啊，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4: 我就等着你了。
0: 行，那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4: 孙主任再见。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哎，你好。
15: 你好，
0: 介绍一下你情况。
15: 我现在我78岁，我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话没有力气，吃饭还得休息两次、嗯、走路走不动，所以谁一打电话我吓一跳的。
16: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7: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18: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6: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18: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6: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18: 悲伤吗？
16: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9: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你是一天都这样还偶尔这样？
15: 一天都这样。
0: 晚上睡觉睡着了吗？
15: 晚上睡觉以后啊，醒了5-6回吧。
0: 嗯，你血压怎么样？
15: 我血压135，高压。
0: 嗯，
15: 低压在75那左右、嗯。
0: 你过去有过高血压吗？
15: 过去没有。
0: 嗯，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15: 嗯，就是走路走不动了。
0: 你身高体重怎么样？
15: 我身高1米76。
0: 嗯。
15: 体重128斤。
0: 原先就这么瘦吗？
15: 原来就这么瘦。
0: 嗯。你身上除了这个没劲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15: 没有。
0: 胃胀不胀？
15: 胃不胀。陈主任呢，我就想叫你，我到医院检查去了，说有一个心脏早搏，你跳伞一下停，跳伞嘛停一半。
0: 那跟这个没关系。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化验血钾呀？
15: 没。
0: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15: 我现在吃纳豆还有那个辅酶 Q10。
0: 辅酶 Q10 是哪一种辅酶 Q10 啊？
15: 北京同仁堂的。
0: 普通的辅酶 Q10。 你这样的哈，你第一个有时间呢去医院换一下血钾，就是钾钠露，就是那个盐分，验一下血里的盐分。这个检查的名字叫血电解质，看一下有没有低血钾，会出现。再有一个，你的症状啊，这是属于什么？属于抑郁的症状。我建议你一个保护好心脏，这个你把那个辅酶 Q10 啊改成医用辅酶，就是心肌细胞特供的辅酶， 针对心脏的问题，再有一个呢，针对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啊，你用血辅助一丸，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去医院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第二个，最重要的一条，把辅酶 Q10 换成医用辅酶，因为只有换上它，心肌细胞的力量才能恢复，才能保证你全身细胞的供血，要不然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啊。哎，这是第二条。第三条，筋底问题的话，我给你推荐你用血辅助一丸，就这三个应该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
15: 嗯。
0: 啊。
15: 另外，老师啊，
0: 嗯，
15: 还有我那个心脏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反流还检查了。
0: 少量反流，不用去管它。
15: 啊。
0: 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的。我就说了嘛，你有抑郁嘛，你抑郁的人都是有焦虑表现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服血辅助一丸呢？如果70岁人对一个反流这么关注，就说明这是心理问题了。
15: 嗯，
0: 啊，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了，这些就够了。
15: 啊，有就换一换钾呗哈。
0: 化验一下血电解质，咱明确一下你这个酶劲儿中有没有全身缺盐的表现。钾这种电解质这种盐分是负责有劲儿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你现在全身血液循环不够，中医讲叫血虚，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这个时候补辅酶 Q10 必须得是专用的辅酶 Q10， 要不然的话那个量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我推荐你这个叫医用辅酶，心肌细胞特供辅酶 Q10，再有一个血辅助一丸，这两个药怎么吃，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15: 行，另外老师，有时候半夜间啊憋醒了，
0: 嗯，
15: 憋醒了全身不会动，他不会说话，
0: 这个叫惊恐发作，这是典型的焦虑抑郁合并的，用血辅助一丸就可以。
15: 哎，好了，
0: 哎，那好的，
15: 嗯，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20: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20: 孙主任啊。我听你这个节目呀都有两个月了，
0: 啊，
20: 都算是把这医用辅酶给盘来了。
0: 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想把呀香港很多尖端的王牌产品呢介绍给大家，手续走得快的就能提前给大家带来，手续比较麻烦走得慢的就可能晚一点。像这次的医用辅酶呀，它的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是属于稀缺资源。
20: 那点的呀就太好了，我就用过这个医用辅酶。
0: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简单介绍一下。
20: 我那是心衰，这个心率特别的低，这严重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40次，好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个50次，每天呢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坐起来呀老迷糊，浑身也没劲儿，这说话呀也不愿意说，家里边急救药常年背着，就怕一下子心脏不跳了。
0: 其实啊，心衰就是心脏跳动的太弱了，没有劲儿，满足不了啊身体全身供血的需求了。那个所以说这个全称叫心功能衰竭。哎，其中很多心衰的原因啊都是心脏的能量不够了，跳不动了，吃饱饭的人肯定干不动活啊，心肌细胞也一样，没有能量供给了那自然他也干不动活。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对于心衰的治疗，在吃药的时候大夫都会建议你把辅酶 K 上。为什么呢？它不是强心的药，它也不会啊刺激心脏去跳动，而是直接给心脏能量代谢架起个桥梁。当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之后， 它就不需要啊去刺激心脏，就能让心脏啊跳得有节律有力量。但是为什么我们吃这些辅酶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因为吃的那个辅酶全身分配之后，最后到心脏的已经非常少了。
20: 当时大夫也让我大胃着吃，让我呀上药房去买。我买的还是三百毫克的，吃了半年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吃上香港买这个大象辅酶之后，首先我感觉这个供血比以前好了，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了。坐一会儿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这身上有劲了。我现在吃半年多了，这心率啊差不多能到60下。这心率上来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挺高兴，一天一天的减好。
0: 哎，所以我说呀，咱如果吃辅酶，一定要吃啊这个医用的靶向辅酶。医用辅酶它的370毫克高含量，可以啊靶向入心。靶向听说过吗？
20: 那不是治病变的吗？
0: 对，医用靶向辅酶啊，它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精准，精准将辅酶 Q 十成分全部啊送到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来吸收，而不要让其他细胞啊把这些辅酶 Q 十抢走。
20: 听说高端，这用起来的效果啊是真好啊。
0: 对呀，因为它里边的370毫克呀高含量的基础上，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强的红曲米。并且利用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的精准靶向入心，同时呢，脂肪酶粘连红曲米这两种成分呢，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所以说吃它平均见效时间就是7到15天。在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的反馈率是100%的。
20: 啥时候啊能给我们也争取一批，我就不去香港跑了。这一趟下来花费太大，比时间还费力的，这岁数也大了，就不愿意折腾啊。
0: 没问题啊，已经啊现在在跑手续了，等我们把手续跑完就能啊带过来，想用的就安心等着，手续办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呢通知大家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2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你可给我省大力了。
0: 哈。没问题，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20: 好的，
0: 那好，再见。
20: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11: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2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3: 熟人不少，
24: 没错。
23: 咱们第二个上来给您表演，咱这得算第二个节目了。
24: 哦，前面有一个大节目，
23: 群口接群口嘛，咱们这。
24: 对对对对。
23: 今天纪念我姥爷 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
4: 谢谢。
23: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4: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23: 没错。大孙子
4: 、哎，他呢也不是外人，刚才自己自报家门了。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23: 对，我是那外孙子。哎，
4: 于是乎上来俩孙子。
23: 哎，建华老师
4: 啊，
23: 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4: 你说是哪张？
23: 我姥爷一张照片
4: 啊，
23: 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
4: 嗯。
23: 伸着两个大拇指，
4: 对呀、啊，
23: 这样一张照片，
4: 这我知道，
23: 这
4: 是剧照，双伸大指，
23: 没错。
4: 嗯，
23: 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5: 这我不知道，
23: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
4: 嗯，
23: 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4: 这怎么见得呢？
23: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
4: 嗯，
23: 我姥爷这意思呀、啊。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
4: 哎呦，
23: 对不对？
4: 那我太荣幸了，
23: 是不是？
4: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23: 哎，当然了啊
4: 啊啊！
23: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清楚没有啊？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就是说
4: 有什么含义啊？
23: 高的这个
4: 啊
23: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5: 你这
4: 叫稍微低一点啊？
23: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4: 俺0.04毫米，
23: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4: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23: 好，
4: 嗯，
23: 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4: 啊
23: 都优秀您一些。
4: 那不见得，
23: 哎。
4: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
23: 啊，
4: 咱们俩干嘛来了？
23: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4: 对呀、
23: 啊嗯，
4: 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23: 那没错。
4: 再说说他的这个英雄事迹。
23: 那没错，那没错。哎、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4: 那不就
23: 我是
4: 我得
23: 亲外孙子，
4: 我得我先刘先生有研究，
23: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4: 我就是我师爷，
23: 这个呀，
4: 有
23: 那
4: 跟
23: 别说，
4: 等会儿，等会儿，各位，
23: 这怎么回事？
6: 各位。谢谢，
4: 怎么了？
6: 这是让着我们上台、
4: 啊。
23: 对，
6: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23: 没错，
6: 你们俩把嘴得闭上。
4: 闭上？
6: 为什么闭上啊？
4: 不，你们是干什么呢？
6: 干什么呢？这我得介绍一下
4: 啊。
6: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23: 您介绍介绍。
6: 我
4: 嗯
6: 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4: 嗯，
7: 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6: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4: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7: 呵，
4: 哇，重孙子
23: ，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6: 甭管那个，哎，
23: 对，
6: 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7: 说，
4: 我们得说，
23: 我觉得还应该
7: 歌颂，
4: 别乱，
7: 刘先生，
4: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6: 啊，
7: 嗯。
4: 我岁数最大
7: 啊，对，
4: 我出主意
7: 啊，
4: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6: 可以。
23: 您出主意，
4: 哎，我出主意，
6: 可以，
23: 您出个主意吧。
4: 什么主意
6: 啊？
4: 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23: 什么形式？
4: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23: 找什么叫找五子？
7: 五子
4: 就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6: 五句话，
4: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6: 有一个
23: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4: 对，
23: 哦，
4: 这就太容易了，
7: 没问题呀。
6: 我这
4: 脑门子没，我这有那么着太平常了，
23: 那怎么着？
4: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们不能那么着、啊。
23: 那怎么着？
4: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生平，
7: 他得
23: 围绕着
7: 是
4: 他的丰功伟绩
7: 啊，
4: 他的为人处事
23: 啊，
4: 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6: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4: 对喽，
23: 明白了
7: 、歌颂型、
4: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23: 什么任务？
4: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7: 还有一个
23: 我
7: 有
23: 起
7: 名
23: 字
7: 呀、
23: 我叫
7: 刘强东，我叫张浩南。
4: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2: 什么意思？
6: 哦，林子后边也要带子，
2: 子
6: 加一子。我叫巩汉林子，
2: 我叫张浩男子。
8: 不是，没脖子吗？
4: 什么这乱七八糟的？
2: 不是加一带子，
4: 这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
2: 哎，
4: 当
2: 重新写
4: 啊，这么着我。

0: 茄子，
1: 我叫大茄子，
2: 还真不错。
0: 别鼓掌了，
2: 不是，这
0: 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3: 鼓掌
0: 是
3: 通过了。
2: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0: 通过了，
2: 观众
0: 同意
2: 了，
0: 对，
3: 鼓掌你就得有大茄子了。
0: 对，行行行，谢谢您，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
1: 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3: 非常的形象。
1: 好好，那我这身材他
2: 该谁了？
3: 该谁了？
0: 该您了，
1: 该我了，
3: 该您了。
1: 观众您上演，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
3: 茄子。
2: 对呀，
1: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0: 长茄子，
3: 长。好。太好了，
2: 南方的，南方的，盐上也对吗？
1: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3: 是是
1: 是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0: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1: 行了，我们都完了，
0: 该他了，
3: 就叫长茄子了，
1: 啊，我长茄子，
3: 行了，
0: 长茄子啊，
1: 他呀，
3: 我这不好起，
0: 平时的特点
3: 啊，
2: 什么特点？
1: 他
0: 喜欢
1: 茄子，
0: 他喜欢贪杯，
2: 贪。好喝酒，
3: 这不是我喜欢喝酒，
0: 天天是昏昏沉沉的，
3: 昏昏沉沉，
1: 这喝酒叫什么子？
2: 叫什么？
0: 叫酒腻子。
3: 这好，这个好，形象。我
1: 可跟你说，
3: 酒腻子，
1: 喝酒可千万别开车啊！
3: 对，
2: 起的太到位了，
0: 该你了，
2: 该我，我不用写
3: 啊，
2: 大家上演，这有目共睹。
3: 嗯，
2: 美男子，对不对？大伙鼓掌通过了。
1: 千万别鼓掌，观众。
2: 美男子多好。
3: 我们都这么难听，你这么好听，
2: 我长得还好看，
1: 真是
3: 可
1: 以。
3: 行了啊，
1: 对对对对，我们俩是两颗菜。
3: 对，
2: 那我叫什么？我这形象就是美男子的形象。
0: 根据你这个厚度，
2: 我这个厚度，
0: 你这个这一
1: 片薄，
0: 这
1: 薄，
0: 这个
1: 比我还薄
2: 啊！
0: 你叫白菜帮子，
3: 好，
0: 哎呀，太
3: 形象，形象，哎，白菜
2: 我有我这么水的白菜帮子，
3: 形象。
1: 它颜色有点绿，
2: 好好，问您照的吗？
1: 行，
2: 得了，我就
3: 太当哥，
0: 咱就开始说吧。
1: 等会儿，大茄子、长茄子、酒腻子、菜帮子，
3: 对，
1: 您叫什么子啊？
3: 没错，
1: 您得有一名。
2: 对呀，
3: 对呀，
0: 对，我还没想，
3: 您得有一个，给我们起这么难听的。
0: 我这个人很公道，我绝不会像某些人是自夸什么的，我不那样，起出来大家就得认可，实事求是的，我应该叫老美男子。
2: 哎呦，我天，什么您叫老美男子？
1: 听见笑声了，
2: 听大伙儿不同意，
3: 不
2: 同意，你这么着吧，我起一个，
3: 你来一个，
2: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3: 说吗？
2: 就看这个形象
3: 啊，
2: 看这个气质，
3: 好。
2: 二傻子，
3: 嘿，贴切呀！
2: 鼓掌通过了，
3: 哎呀，
2: 二傻子，
1: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2: 对呀，
3: 对，
0: 没错，没错。您个二傻子，
3: 哎，
0: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2: 对呀，
1: 哎，对对，
2: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1: 就这么着了，
3: 这么着，
0: 这么着，
3: 哎，
2: 就这么着吧，
0: 那我就二傻子了。
1: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3: 说了，
1: 咱们都有名字了。
0: 我出的主意吧。
3: 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2: 对，
1: 我同意。
3: 哎，
1: 这我同意。
3: 哎，
1: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3: 对，没错，
0: 好主意。
2: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
3: 对，
2: 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3: 没错，
2: 来吧，
1: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2: 来吧。
1: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3: 哎，
0: 理直气壮，
1: 哎，
0: 横打鼻梁，
2: 没错。
0: 我，二傻子，
3: 好，
0: 真好啊！
2: 傻就傻吧，我还行啊。
0: 哎呀，
2: 您开始
0: 找五子吧，
1: 来了，
0: 哎，找五子，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3: 哎，
0: 要说他呢，
3: 啊，
0: 是台风儒雅，
2: 对。
0: 老少咸宜，嗓音甜美，着装得体，往台上一站，那是光彩照人，
3: 是
2: 没错。
1: 梅子，
0: 你这么一看
1: 啊，
0: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2: 哎，有子了，有子了，
3: 意思了，
2: 意思了，
0: 他呀，学贯古今，
2: 对，
0: 南北通吃，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样样精通。
1: 没有子，
0: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3: 啊，
0: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3: 啊。

0: 影响深远
1: 啊，
2: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1: 还是梅子
0: 啊，
2: 堪称一位大才子。
3: 还
2: 有
3: 了，
1: 梁子了。
2: 说我这个师爷啊，他这个走南闯北
1: 是，
2: 纵横天下，
1: 没错，
2: 吃过苦，受过累，
3: 对，
2: 旧社会，受过痛苦的煎熬，新社会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 是
2: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都有过辉煌，
1: 是
2: 堪称一位奇男子。
3: 好
1: 啊，
3: 三子了，还差两子。
2: 佛坛啊，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弟子众多，
1: 没错，
2: 个个成绩斐然。他呀，尊师重道，提携后辈，他对自己的徒弟，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3: 好，四个子，
1: 还差一个，
2: 还差一个。这第五子张嘴就来啊！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3: 小
0: 年轻呢。
2: 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呢？
2: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错，
3: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1: 找上来，
3: 该谁了？
1: 该你了，
4: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1: 好，
4: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1: 有意思了，
3: 意思了。
4: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1: 对，
3: 没子。
4: 接着听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1: 梁子了。
4: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1: 四子了。
4: 还有一子呢，
1: 还差一子，
4: 非要找五子。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大不敬啊！
4: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1: 但是
4: 这是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1: 这也算长上来了。
2: 哎呀，
3: 不容易啊！
2: 这回该谁了？
3: 该我啊！该我了，
2: 该你了。
3: 长茄子完了，我这大茄子。
2: 大茄子，
5: 我。大茄子，
1: 对，真像。
3: 什么叫真像啊？
5: 我老祖刘宝瑞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一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1: 有意思了。
5: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1: 这可就三子了。
3: 对，
5: 徒弟们上家学习
1: 啊，
5: 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1: 还差一次，
5: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呢？
5: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4: 五子找上来了，
1: 找上来了，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3: 酒腻子，
1: 说我。
6: 酒腻子
4: 还挺美，
6: 不好听。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1: 意思了。
6: 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4: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3: 没子呀？
4: 你这子
6: 进剧场
4: 啊？
6: 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嗨，
3: 上元。

0: 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游子。
1: 三子，
0: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呢，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1: 四子了，
0: 哎，
2: 还差一个子
0: 。还差一个子跟你有关系。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1: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0: 何子。
3: 哎呀，不错。
2: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0: 对
2: 了，现在该谁了？
0: 散了吧，那就
2: 散了吧。
0: 号称美男子，真是
4: 这样哪行啊？
2: 那该你了。
4: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嘛。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
5: 好，这才好。
4: 要说我姥爷，他是一位老夫子，大才子。
2: 不对，这些错误
0: 咱们说过了，
2: 对呀，
0: 就是
2: 听着就耳熟，
0: 说点新的，
4: 归纳总结一下。
2: 不用，你就说你的吧，
4: 说我这不要紧，
2: 说自己的，
4: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1: 啊，怎么不一样？
4: 打这儿说出来，句句带子，
0: 真的，
1: 句句都有。
2: 那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4: 首先，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2: 来了
1: 是
4: 啊，也有好多也都认识啊，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2: 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4: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啊，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哎，有子没有？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1: 有道理，
4: 有子没有？
1: 有，
4: 还得感谢观众，在观众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1: 对，
4: 咱们今天一教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1: 没错，
4: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0: 对，
4: 身上穿个白褂子啊。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2: 有什么？
4: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1: 眼镜，
4: 对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1: 这没有，
4: 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1: 臭死了！
4: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1: 没错，
4: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1: 好，
4: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6: 张叔，压腿呢？
7: 哎，
6: 压这么老高啊！
7: 我这条腿就不行。
6: 为什么呀？
7: 这条是真腿。
6: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7: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2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好，好。再见啊，贾玲。
6: 哎，张叔，再见。
8: 贾玲，
6: 妈，
8: 站住！
6: 哎呀，妈，
8: 贾玲，这孩子我该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6: 妈，我姥我陪不了。
8: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姥多喜欢你呀，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玲啊玲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6: 他要缝我裤子。
8: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6: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8: 你哪天让我高兴？
6: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8: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6: 快来追我！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呗，铁郎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啊？
2: 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遗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哎，
4: 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
4: 哎呦我天老爷，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
5: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4: 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
4: 那
3: 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你还没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呢？哎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6: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3: 哎，那我们去哪能找到他呀？
7: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3: 是谁？
8: 化肥三少。
7: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9: 我是灰化肥，
10: 我是发灰，
7: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灰发灰发灰。
3: 他们是谁啊？
4: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
3: 啊，我们没有钱啊。
7: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9: 对呀。啊，
7: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
11: 上一边去。
12: 姐姐领
7: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 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3: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7: 什么意思啊？
3: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9: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滚一边去。大哥，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7: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啊。哎
9: 呀，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他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哎，
10: 不要，
4: 大哥，不了。千万别打欧阳柱。
7: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9: 我，
2: 疼！你干什么？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9: 爹！
7: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哎
4: 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3: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9: 我好了。
2: 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大象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3: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我很满意。
6: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3: 你兄弟去哪儿了？
6: 奔跑去了。
3: 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儿，你看。英子，你干什么呢？
4: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3: 英子，我跟你说，她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她虚伪的外衣，让她原形毕露。
4: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6: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4: 多谦虚。
6: 我是天才。
3: 看我的。欧阳柱。
6: 怎么着？
3: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6: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3: 第二句呢？
6: 爸永远支持你。
3: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6: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3: 打更的。
4: 你爸是打更的呀？那你挺难呢。
3: 好笑吗？
4: 好笑啊。
3: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6: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大，白石大，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你给我来了。
3: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搭牌打塔，塔塌了。
6: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3: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6: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3: 为什么？
6: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3: 别看了。
6: 不可以。
3: 别看了。
6: 不行啊。
3: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6: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你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3: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6: 哇，你神经病。

0: 哎呀，我不坐啊。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
1: 啊，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0: 哦，怎么你也看吗？
1: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1: 你喜欢哪个章节？
0: 三打白骨精。

0: 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1: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0: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嗯，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啊，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出锅的豆腐渣。
1: 让你慢。
0: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1: 还卖什么？
0: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1: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了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1: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1: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1: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啊，
2: 再见。
3: 再见。
2: 啊，再见。白石塔，白石塔，白塔塌了，搞事情。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1: 好啊，
3: 走。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3: 声音？没有啊。走走走走。
1: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3: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1: 啊。
3: 你着什么急呀？我吃完饭再走呗。
1: 不了。
3: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1: 啊，
3: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1: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3: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3: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
4: 说一个西学的绕口令：白石塔，白石搭，白石搭白塔，白塔塌

会，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0: 老贾，大队长放电影啊，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去，站座啊。
1: 好嘞。

0: 我最喜欢看戏。
1: 哦，
0: 您喜欢看戏？
1: 哎，
0: 哦，
1: 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0: 啊，过去常看。
1: 哦，
0: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1: 怎么您没有时间？
0: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0: 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0: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1: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0: 就是蹭戏。
1: 蹭戏哦，白厅啊！
0: 啊，对了，对，看白戏，
1: 好嘛，就这种戏呀
0: 啊，
1: 那是不能发展。
0: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1: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0: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1: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0: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1: 啊，
0: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1: 是啊。
0: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1: 是啊，
0: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在那儿查票
1: 啊。
0: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两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1: 是啊。
0: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1: 那是你有势力啊。
0: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1: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不单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0: 哎，我有秘诀。
1: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0: 哎，
1: 那听听您这秘诀。
0: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1: 嗯，
0: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1: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
0: 这都是道具。
1: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0: 哎，
1: 嗯，特别。
0: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1: 嗯，
0: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前面铺
1: 干什么？
0: 煮一毛钱素片汤。
1: 哦，素面。
0: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阵啊，留神烫着啊。把门的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1: 嗯，
0: 让小伙计给送来。
1: 嗯，
0: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啊，喊里。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哎呀，
1: 你还真有办法、啊、
0: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1: 哦，你还保守？
0: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1: 怎么会不灵了？
0: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1: 嗯、
0: 你来600多人都端完面汤了，进不去了。
1: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0: 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1: 哦，
0: 最喜欢唱戏。
1: 您是爱好。
0: 对了呀，
1: 那您可以学啊。
0: 学了，后来就学了。
1: 哦，您学了，
0: 现在会唱。
1: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0: 我呀、
1: 啊、啊，
0: 梅剧团。
1: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
0: 啊？梅剧团。
1: 哦，梅剧团。
0: 没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1: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0: 不，我没有剧团。
1: 哦，您没有剧团呢。
0: 哎，
1: 这么说您这个演员呢、
0: 嗯、
1: 不怎么样。
0: 怎么？
1: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0: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1: 哦，您是业余演员。
0: 对了。
1: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0: 哎，我不敢吹。
1: 嗯，
0: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1: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0: 不，在电台广播。
1: 对，电台广播呀。
0: 哎，没听过倒彩。
1: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呐。
0: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1: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0: 上台啊？
1: 啊，上台啊。
0: 彩排啊？
1: 粉墨登场啊？
0: 可以啊。
1: 行吗？
0: 可以
1: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0: 最近没露啊。
1: 怎么？
0: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啊、
1: 那你要问出请啊。
0: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1: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0: 好角都陪我唱过。
1: 哦，是有名的演员呢，都陪你唱过。
0: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1: 知道几位，
0: 人名都知道。
1: 嗯，
0: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1: 您说说。
0: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1: 是啊。
0: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1: 谭傅英。
0: 对呀、啊。啊。
1: 唱老生的呀。
0: 以前知道啊。
1: 嗯。
0: 对，陪着我唱。
1: 啊。
0: 给我做配角。
1: 是。
0: 有盛荣。
1: 邱盛荣。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有春燕。
1: 张春燕。
0: 哎，张先生怎么样？
1: 嗯，好啊。
0: 啊，有盛春。
1: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0: 这杨盛春
1: 啊，杨盛春
0: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1: 哦，
0: 肖长华肖老先生。
1: 呵，
0: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1: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0: 那天戏也好。
1: 什么戏啊？
0: 失控斩。
1: 戏也好啊。
0: 懂这戏吗？
1: 懂啊。
0: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1: 这个戏啊。
0: 嗯。
1: 那您的诸葛亮啊。
0: 错了，一说就外行。
1: 怎么？
0: 那我哪能唱的？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1: 这是成个问题了。
0: 是吗？
1: 那么您来马谡。
0: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容易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1: 那您来司马懿啊。
0: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1: 王平。
0: 王平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1: 嗯，赵云。
0: 赵云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1: 啊，二老君。
0: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1: 这里头没角儿了。
0: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1: 您去谁呀、啊、
0: 我就打旗儿。
1: 哦，你跑龙套去了。
0: 啊，龙套怎么了？
1: 这您不是票友吗？
0: 啊，是啊。
1: 那您得来角儿啊。
0: 人家不让来啊。
1: 这
0: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1: 怎么着没你啊？
0: 啊，我后来赶上。

0: 能的吗？
1: 啊，
0: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1: 老师，
0: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啊，哎，票，嗯，没有，
1: 没有，买呀，
0: 啊，
1: 买呀，
0: 嗯，没有。
1: 哦，钱也没有啊？
0: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1: 别参加了，混出来了。
0: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1: 你后台认识谁呀？
0: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1: 啊，愣问李壮。
0: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1: 怎么
0: 竟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1: 嗯，
0: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1: 嗯，
0: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1: 哦，
0: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1: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0: 司仪，
1: 司仪
0: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1: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0: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1: 又轰出来了。
0: 我说：“好吧，
1: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0: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1: 碰见谁了？
0: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1: 啊，
0: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1: 是啊，
0: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这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1: 嗯，
0: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1: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0: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1: 冒充跟包。
0: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1: 嗯，
0: 哎，干什么呢？我说，
1: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0: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1: 嗯，
0: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1: 演员
0: 杂役。
1: 啊，杂役呀，啊，
0: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1: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0: 跟他们瞎忙活吧。
1: 嗯，
0: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1: 哦，
0: 是有意思。
1: 那么你怎么会打曲去了？
0: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1: 嗯，
0: 内中有一个闹时令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1: 哟，
0: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1: 你瞧，
0: 龙套剩仨了。
1: 嗯，
0: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1: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0: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1: 啊。
0: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仨就打仗，
1: 这多难看呢。
0: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1: 嗯，
0: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1: 怎么？
0: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1: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0: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1: 嗯，
0: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1: 他分头二三四啊。
0: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1: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0: 那个时候啊，
1: 啊，
0: 一万二，
1: 万二，
0: 嗯，
1: 二期
0: 八千，
1: 三期
0: 六千五，
1: 四期
0: 五千八，
1: 五千八。
0: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1: 那是头期，
0: 四期
1: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0: 我不在乎赚钱呢，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1: 你这个胡来呀，啊，那，你是唱戏的呀，
0: 啊？那我也能听啊。
1: 怎么？
0: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嗯，城楼就在这会儿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1: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0: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
1: 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1: 啊，怎么了？
0: 我不是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那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1: 嗯，
0: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不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那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那就好办了。
1: 你怎么说？你不会呀？
0: 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啊？

0: 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一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晕场啊？
0: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头七二七一块出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当中一点，头七站左边，二七站右边，
1: 对呀，
0: 三七四七也是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七站左边，四七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氏司马昭。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仓，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中途路上这一提，哒哒哒哒啦哒一哒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一听。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空嘞矿嘞气嘞矿，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给弄乱了？
0: 嗨。头七二七上来挺好，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七一块来的呀，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
1: 你干嘛还瞧着人家？
0: 这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三七就照顾我，怕我站在当中，他瞪我一下，
1: 对呀、啊。
0: 他跑左边来了，我误会了，
1: 你
0: 回去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仓，一亮相。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刚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1: 没唱呢，
0: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1: 穿的是什么？
0: 白蟒没错啊，没戴盔头。有啊，
1: 戴着呢。胡子
0: 也有啊。怎么会错了？ 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1: 那你就过去吧，
0: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1: 嗯，
0: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1: 好嘛，
0: 你说这怎么办？
1: 那就下台吧。
0: 一拉马鞭下去了
1: 啊，
0: 那戏就全砸了。
1: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0: 哎，人家有办法
1: 啊，
0: 人现编词儿，
1: 现编，
0: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1: 嗯，
0: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1: 呵，
0: 自个儿有辙
1: 哦。
0: 冲我这个样，
1: 这是叫板呢。
0: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1: 啊？什么词儿？
0: 老夫马少昂，奴铁发。
1: 嗯，
0: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1: 嗯，
0: 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1: 快板什么词儿？
0: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露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后来啊，一看这侯爷
3: 就行了，行了，您还当连续剧这么说呀？
2: 嗯，
3: 李卫，
2: 嗯，11点多了啊，
3: 可不吗？
2: 道儿远的，该走了就走，
3: 嗯，
2: 干啊，哈，赶地铁的我也不拦您各位啊，去温哥华的你们也洗澡，
3: 哎，
2: 世界选美大赛第二波又来了。
3: 哎，一会儿没车了、
2: 嗯、啊，嗯，有的住得远的，
3: 嗯，
2: 明天有事儿的需要早走的呢，您别客气啊，
3: 是
2: 我看谁敢走。
3: 哎，啊，这什么话？
2: 挺好，
3: 嗯
2: 啊，有这么一个场合，能跟这么多的朋友在一块聊天，是我最快乐的事情。
3: 是，
2: 嗯，这个月5月3号是在北展，
3: 嗯、
2: 下个月6月22号，
3: 哦，6月底，
2: 6月22号这儿还演。22号是我们的专场，24号是郭麒麟的专场，在这儿。
3: 哎，对了、啊，郭麒麟在这儿有一个专场演出，
2: 你得来吧？
3: 我当然得来呀、啊！
2: 太好了，
3: 嗯，
2: 这场卖的不好，你是不是给我？
3: 哎，我凭什么给、
2: 啊？他是你徒，你看，这刚说你要来，这俩姑娘都走了啊！
3: 哎，好，
2: 上温哥华。哦，不，仨又有一个啊，
3: 嗯，
2: 不，4个5个，可了不得了啊、嗯！你们上那白去 ，VIP 正 P 在这儿呢。孩子上洗手间啊，
3: 嗯，
2: 早去早回哦，
3: 嗨，
2: 啊，爱跟大伙聊天，
3: 嗯，
2: 又没有别的手艺，您各位喜欢我们是最开心的事儿。
3: 对，
2: 求大伙一件事儿，以后别再买花了。
3: 没错，
2: 因为这个搁不了多长时间。
3: 嗯嗯，您还怎么着？
2: 你说是不是？
3: 嗯，
2: 我拿家去，你搁了10天2天是吧？
3: 嗯，
2: 你就不如把钱给我。
3: 哎呀。没有这样
2: 交朋友嘛，是不是？
3: 谁交朋友
2: 啊？当然你要给于老师送的话，别送这个。
3: 那送什么？
2: 送个什么小电器之类的是最合适的。
3: 嗨，我喜欢这玩意儿
2: 啊，什么剃须刀
3: 啊？
2: 于老师来剃须刀
3: 是
2: 啊，就电动的耳挖勺
3: 啊，电动的耳挖勺
2: 这么长
3: 啊？嘿，连脑子都清出来了
2: 啊，可干净了啊、
3: 嗯！
2: 这类东西他喜欢，这是德云社后台的科学家，
3: 还科学家
2: 第一个。用苹果手机的就是他，
3: 买的早。
2: 嗯，拿来时候还纳闷这什么呀？
3: 嗯，
2: 苹果手机
3: 是，
2: 你看就一个钮，点开了，你看划开了。
3: 对，
2: 啊，备忘录，
3: 出屏
2: 啊，
3: 嗯
2: 嗯，这个你看这个能录音，
3: 是，
2: 这是视频的，嗯，
3: 哎，
2: 这是飞行模式，
3: 有这个，
2: 嗯，
3: 我神经病啊，我这么试的飞行模式，
2: 摔的那个碎呀。
3: 那还不摔碎了？
2: 找一塑料兜，拿勺蒯在里头，
3: 都摔成这样了，
2: 修去吧。
3: 可不修吗？
2: 苹果专卖店
3: 啊！
2: 哎，您看我这个，哟，于老师，
3: 嗯、
2: 啊，喜欢听您相声。您这什么呀？
3: 嗯，
2: 你看看，
3: 嗯，
2: 墨粉。
3: 哎，至于那么碎吗？
2: 不是那个手机，
3: 啊、
2: 我试那个飞行模式来了。
3: 哎，别跟人说了，
2: 那不定多成功啊！
3: 哎。飞行是成功，
2: 您这个也看不出来是我们的了啊。
3: 嗯，
2: 请我们经理，
3: 哦，
2: 大伙儿把经理叫出来，
3: 得叫头。
2: 20来岁一女孩，
3: 哦，
2: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
3: 好看。
2: 跟这行里待了这么些年，什么叫主持人呢，演员呢，见了够好几车了。
3: 嗯，
2: 没有这个女孩好看。
3: 呵，
2: 要多漂亮有多漂亮啊。
3: 嗯，
2: 啊，于老师，
3: 他也认识，
2: 太喜欢您了，我是您的粉丝啊。
3: 哦，
2: 您有事吗？
3: 嗯，
2: 我是飞行模式。
3: 哎，不够丢人现眼的。
2: 嗯。这太成功了，
3: 哎，怎么瞧出来的呢？
2: 对不起，于老师，
3: 嗯，
2: 那个，这个，这样吧，
3: 嗯，
2: 我们试着给您修理一下，
3: 哎，
2: 啊，然后明天下午4点您再来，
3: 你看，
2: 转天下午4点于谦又来了，
3: 我得去。
2: 女孩拿一手机，
3: 嗯，
2: 机芯还行，
3: 哦，
2: 外壳实在拼接不上了，
3: 嗯，
2: 给您换了一个，也不要钱了，
3: 嘿，
2: 谢谢您。手机递过去，
3: 嗯，
2: 于谦一接，
3: 嗯，
2: 当时就愣了，
3: 怎么？
2: 手机底下有一张纸条。
3: 哦，
2: 女孩这儿一递，给您这个、
3: 嗯、
2: 眼睛会说话，有事儿，
3: 嘿，
2: 给您这个，
3: 嗯，
2: 于老一接，
3: 嗯，
2: 云，
3: 呵，有什么馅儿也得给漏了我这个，
2: 云，
3: 哎，我干嘛这么吃惊？
2: 就这个富豪的状态啊！
3: 哎，我还富豪呢。
2: 女孩说：“您回去看去。”
3: 啊，
2: 哎
3: 哎，好嘛，
2: 出来了，找一旮旯。
3: 嗯，
2: 手机揣好了，打开纸条，上面写着
3: 什么？
2: 我非常喜欢您。
3: 哦，
2: 啊，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3: 哦、
2: 如果您方便的时候就打给我。
3: 你看，
2: 当时这汗哗哗的。
3: 干嘛呀？
2: 从小到大没有女孩这么直白的表示过。
3: 那是，
2: 这是一个正人君子，
3: 哦、
2: 从没有绯闻。
3: 那当然，
2: 跟姑娘说话脸都红，
3: 真是这
2: 正人君子，
3: 没错。
2: 儿子都不是他的，
3: 那谁说的？是儿子得是我的
2: 啊！他后来认下来了。
3: 什么叫认下来了？
2: 但此时此刻心里这股噔噔噔噔噔噔噔心直跳，
3: 没经历过。
2: 人不三俗枉少年，
3: 怎么哪有这么句话呀？
2: 不行
3: 啊！
2: 我这个人生中第一场艳遇。
3: 哦，这叫艳遇，
2: 谁也别拦着我。
3: 干嘛？
2: 我找一个酒店，
3: 要开房，
2: 开房间。
3: 嚯、哦，
2: 找一个五星级的快捷酒店。
3: 也没您等会儿吧。五星级了，还快捷酒店？
2: 快捷酒店的名字叫五星级。
3: 哎，什么缺德名字这？
2: 迈步进大堂
3: 啊，
2: 掏出身份证扔在柜台上。
3: 是，
2: 开房，我要跟女粉丝睡觉。
3: 别嚷啊！这事儿有喊的吗？
2: 我叫于谦
3: 啊，就别说了。
2: 我师傅石富宽，
3: 提这干嘛？
2: 中国铁路温布屯不下去，极限职业人。
3: 那行了行了，我这还没散云是怎么着？
2: 我开间自豪的房，
3: 好的就完了呗。
2: 不要考虑多少钱，
3: 不在乎钱。
2: 哦，是于老师
3: 啊，
2: 48。
3: 哎哎呀，我也没去什么好地方。
2: 掏钱
3: 啊，
2: 扔在柜台上。
3: 是，
2: 给人50块钱
3: 啊，
2: 找钱。
3: 这2块钱。

0: 玩玩。
1: 嗯，
0: 点根烟，
1: 还抽呢。哎呦，都不是那个段子了
0: 啊！我给忘了。
1: 哎，对，我这烟瘾一直这么大着、嗯。
0: 但是你抽烟搁哪儿都行。
1: 哎，
0: 掏出手机来给女孩发短信，
1: 告诉她。
0: 哎，你好，我是于谦，我很想你、哦。我在五星级快捷酒店 B 二，
1: 哎，
0: 那个房间门口有蝙蝠，就是我。
1: 哎，这人还不飞是吗？
0: 马上来，我等你。
1: 哎，你摁着发出去。
0: 群发。
1: 啊！我这错误也犯。
0: 我的天哪！
1: 啊啊！
0: 我都干了些什么？
1: 嗨，就别说了。
0: 这不要了亲命了吗？
1: 啊！
0: 我会发给谁呀、啊？
1: 没准
0: 谁会给我回过来？
1: 哪儿有谱啊？
0: 就回来了。
1: 谁呀、啊？
0: 对门邻居那大姐。
1: 说什么？
0: 老公在家，明天行吗？
1: 嗨，谁问他了？
0: 又回来了。
1: 这谁呀、啊？
0: 家里的保姆。
1: 他说。
0: 怎么还想起我来？
1: 嗯。
0: 又回来了。
1: 谁？
0: 你表嫂。
1: 他说。
0: 马上就到。
1: 哎，嚯，急性子。
0: 又回来了。
1: 谁呀、
0: 啊？说相声的岳云鹏。
1: 他说什么？
0: 于大爷，我喜欢你好多年了。
1: 哎，他没听说过。
0: 啊，这都真事儿，哎呦，可了不得了
1: 哦！谢谢，
0: 终于不是花了。
1: 啊，
0: 这谁丢这儿的？是给我了是怎么着？
1: 哎，
0: 郭老师，我很喜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我的天哪！我去开行。
1: 哎，行，
0: 谁借我50块钱？
1: 哎呀，比我还穷呢！
0: 啊，谢谢啊！这个感谢朋友们，刚才还有送苹果的，
1: 是
0: 我明白这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平平安安，
1: 嗯，
0: 也希望您各位平平安安，永远快乐。
1: 谢谢。
0: 哎呀，你老这样我就无以为报了。
1: 嗯、
0: 说句良心话啊，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哎，
0: 唱分两种，一种是本门的唱，一种是学唱。
1: 嗯，
0: 我首先请于谦老师给大伙儿唱个歌。
1: 哎，嗨，说我干嘛？您说了半天，得您给大伙儿唱个东西。
0: 你现在我不会唱歌，我要会唱歌，我不用你。你看看，有个一无所有的女孩。啊，什么？啊，大腰带东西
1: 啊！
0: 我唱的歌，说句良心话，列位不挨着。
1: 您唱、
0: 啊，你比如说那个，就是那叫什么金歌啊，我倒是会。
1: 金歌会哪个？
0: 你爷爷我小的时候，
1: 哪有这词儿啊？
0: 就在这里，
1: 别唱了，别
0: 开房。
1: 不，这不是这词儿啊！
0: 后来改了，
1: 叫我爷爷小的时候，
0: 还是我呀？
1: 哎，我也贱，我、
0: 哎、多少钱一斤？
1: 哎。
0: 啊，他们刚才说大腰带冬季
1: 啊，您唱
0: 人齐秦见着我老憋着打架
1: 啊，
0: 他说他听完我那他找不着调了，
1: 不会唱了。
0: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
1: 啊，别说，哎，真上口，
0: 那错不了，
1: 嗯，
0: 就浓郁的东三省风味。
1: 对，二人转的
0: 味。我唱歌真不灵
1: 啊！
0: 还有当年唱过那个
1: 哪个？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不、嗯、对，正经不行，
1: 舞蹈跟二人转能挂上钩。
0: 是，以后得离赵本山远点啊
1: 啊。
0: 那真正唱歌得说是于老师，你看你说你唱歌来个女孩都跪那儿去，
1: 嚯，
0: 平身吧，
1: 不至于，
0: 爱情平身吧，
1: 哈哈，
0: 啊，你给人唱一个，啊，啊，破伤风，
1: 破伤风，我有狂犬病没有？
0: 不，你怕水不怕？
1: 这还
0: 要怕就是啊，
1: 嗯、
0: 大伙儿这么喜欢，您就给唱一个吧，啊，
1: 真唱啊，
0: 就是，这样你也别白唱。
1: 嗯，
0: 我喝口水。
1: 哎，那就是白唱。得，那既然大伙儿爱听，就唱一个，唱一个什么？哟，假行僧，假行僧唱的太多了，还
0: 最炫民族风。
1: 什么什么？唱一什么？再见民族风，
0: 最炫民族风对吗？是他唱对吧？哎，
1: 什么？
0: 唱去。
1: 回来，回来，回来！不是说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
0: 你这落伍了，你都
1: 啊，
0: 我也不知道。

0: 咱用拿手的吧，好吗？
1: 这就唱两句《一无所有》吧。
0: 好，《一无所有》好。
1: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

0: 再来一个。
1: 别起哄了，
0: 您唱，
2: 我们唱一太平歌词吧，好吧？
1: 好，
2: 唱一段太平歌词《九里山》。
1: 哦，
2: 这是太平歌词带牌子，
1: 是
2: 头里边是六句太平调，中间是军乐歌，最后是田派的上百。
1: 哦，
2: 九里山霸王别姬的故事，唱这么几句啊？
1: 来，
2: 这是最累的一段了。
1: 是，
2: 半天冷月照君门，雕斗无声夜色昏，兵败垓下穷土恨，霸王项羽困在了山林，楚重重，醉卧在黄龙。

0: 射，玉溪精神慌乱，身体发为撕肝裂胆，面如灰灰掌中直见霸王，已然酣睡响前来，连声呼唤，热泪双垂，除霸王猛然间惊醒立窗位，问玉溪你因何如此伤悲？玉溪说我军已然溃不成队，他们一个个撇刀扔枪弃甲丢盔，看起来怎么不轻松，此难拒毁，或者怎么能够身败名裂，化成了毁身一万，把项羽的宝剑强在手内，冷森森双锋利刃放光辉，咯吱自刎咽喉，斜阵帐内除霸王顿足捶胸，咆哮如雷，大吼声我定把刘邦挫骨扬灰，除项羽孤身作战毫无惧畏，你砍他整装挂件头顶盔，他鸣枪退帐马舞锥，除英雄之欢友周兰计步争离位，依然是执迷不悟，把项羽跟随，霸王的尸体兵不知进退，恰好死风雨跑者乱还为死周萧，却在了霸王八千子敌对不相自问，放了英魁。哎，
1: 好，
2: 谢谢各位啊。能力是假的，力气是真的，
1: 真卖力气。
2: 岁数越来越大了啊，站在台上老出汗，身体不好，不像于老师，
1: 我没汗，
2: 人家的汗都养着
1: 啊。我养汗呢，是怎么
2: 的？这玩意儿连说相声带养汗，一年挣好几十万。
1: 哎呀，好，不干那个。
2: 除了唱歌之外，再唱戏呀、啊，再唱大鼓，再唱什么的，都算是相声里边的学。
1: 是
2: 啊，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学唱一些京剧的片段，
1: 哦，
2: 但是学人一点皮毛，
1: 是
2: 经常演唱的有这么一个叫叫小番，
1: 哦，那嘎调
2: 啊，四郎探母做工里边有一个杂调叫叫小番、
1: 对，
2: 八度的唱腔
1: 高啊，
2: 这特别不好来，
1: 是
2: 好吧，
1: 是
2: 这唱的都大半夜的啊、很高啊，
1: 啊，来吧，
0: 一天公子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新天，站立

0: 啊！
1: 嗨，您这可不成，就别跺脚了。
0: 最喜欢这个，
1: 嗨，还喜欢
0: 高，
1: 还高呢，您往下翻呢。
0: 啊、哦，你应该呢，
1: 往上翻。
0: 你来，
1: 哎，我上不上去？
0: 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
1: 是、啊、
0: 梆子的叫小贩响彻云霄，
1: 让您唱唱梆子。
0: 哎，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
1: 对，
0: 燕赵知道吧？
1: 啊，
0: 燕赵门知道吧？
1: 啊，这嗨。那不是不挨着
0: 河北梆子的叫小番一唱起来是这样的，
1: 您唱。
0: 今天公主到灵仙，不由本宫喜心田，单立宫门叫叫啊
1: 啊啊
0: 今天德云社来了部分的演员，把他们请出来跟大家再一次见一见面，让大伙儿先熟悉他们。
1: 来，
0: 从那边开始，你头一个，我徒弟烧饼。挨着他这是陶鹤阳，郑喜定先生，少侯爷，这个胖子旁边的就是四
2: 啊岳云鹏。
0: 好，演员都介绍完了。
1: 哎哎
0: 呀，啊孙外啊，
1: 孙外
0: 应该呢，
1: 孙岳
0: 啊，孙岳哈、啊
1: 嗯，
0: 感谢各位啊。天儿也不早了，这个谢谢父老乡亲对我们这么鼓励和支持。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儿叫《大实话》，
1: 哎，
0: 把它唱给所有的朋友们，又会着咱们一块儿，好吧？
1: 好。
0: 说天亲，天也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呐、啊。古人不见今时月，明月曾经照过古人。说地亲，地也算亲，地上万物似黄金呐、啊。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鲜花盼的谁人？说同行亲。
1: 嗯
0: 哎，
1: 嗯，
0: 有时候不那么亲，勾心斗角好寒心呐、啊。争名夺利有多少载，骨肉相残为何因？要说亲、
1: 嗯，
0: 观众们亲，
1: 对，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没有君子不养一人。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今日里下江南讨杏争春。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那吃喝嫖赌也莫沾身。没事儿呢，就把这德云社来进，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抱拳拱手，孙列位，愿诸位，
1: 嗯，
0: 招财进宝，日进斗金。谢谢。
3: 叔，是你们那个星光大道那个毕老师来了，那什么，我儿子田王呢？
4: 接他去了，在村口。
3: 接他去了。啊、那个叔，那什么你，你帮我忙，你先借我10000块钱。
4: 干啥呀？
3: 等一会儿毕老师来了，趁这功夫，我好给他顶上啊。
4: 没用的事儿、啊。没用，你顶啥呀？能要你钱吗？
3: 他不要是他的事儿啊，咱又不表示，那不咱们差事儿吗？
4: 别那么大个主持人上咱农村来了，夸下收10000块钱，你咋想人家的你？
3: 他不要不就更好了吗？不要到那我就拿晃一下子，我就拿回来，咱人情也交了。
4: 你这心眼儿，行。

0: 正好鸭蛋给我拿回10000块钱来，我借你啊。嗯，这个钱他如果收了就算我的，好不好？
1: 叔啊，太谢谢你了。
0: 用不着。
1: 你说到时候用这事儿，我怕耽误孩子前程。
0: 没事，行了，到时候来你比划一下子吧。
1: 嗯，
0: 也是白比划。
1: 叔，你说这钱是我给呢，还是孩子给？
0: 你交代儿子，让儿子给。
1: 嗯，那好，
0: 趁他注意。嗯，
2: 哎呀老哥老哥，
0: 哎呦我的妈，这叫刚下飞机哈，一年多了
2: 啊，对，一年多了，
0: 挺好的是吧？
2: 挺好挺好挺好，你气色挺好啊。哇，气色，家里都温暖吗？
0: 是，地球都变暖了。你家长一年辈是吧？都当老爷了。
2: 不是，一年是，连我爹都喊我老爷。
0: 来来来来，
2: 哎，
0: 我没去接你去，
2: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客气，老哥。
0: 嗯，
2: 怎么了？去年怎么了？那得场大病啊！
0: 啊，怎么悬透了？搁上海。
2: 哦。
0: 我都去那边了，走半路，人家通知说那边不让演小品的来，说是缺主持人。
2: 我去。我到那边主持节目啊，您去给我当嘉宾好不好？
0: 来来来，热吧？
2: 啊，对，屋里是热。
0: 来来，
2: 衣
0: 服脱了。安排。挺好的是吧？
2: 他不是他热，他是厄尔尼诺效应啊，他这个气候他整个一
0: 说啊。顶上了啊！
2: 顶上
0: 了，顶哪去了？
2: 啊，
0: 顶兜里了。
2: 我
0: 他看着了没有？你干啥呀？他顶上他看着我，你那不白顶了吗？
1: 等等，咱先到。
0: 哎，那干啥呢？
2: 他说我不抽烟。
0: 那啥，那是不是有点冷啊？
2: 你怎么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呢？
0: 没有，你这天啊，这东北现在冷啊，
2: 我这屋里
0: 看你这都走冒汗了。那行吧，你把棉袄拿来垫屁股上，看看兜有啥趴下的吧。来来，
2: 哪有什么趴下的？这懂
0: 那什么？哎呀，
3: 这什么玩意儿？这
2: 钱钱，
3: 指定是钱
2: 钱钱钱哦。
3: 哎哎，
2: 啊，谢谢
3: 谢谢，这个
2: 谢谢谢谢，你帮装着。哎呦，我真不知道啊，等等，你等着老哥
0: 啊，
2: 打个电话。
0: 那个，你等着我打俩呀。
2: 嗯。喂，喂啊，我媳妇儿，我，你看你走那点事儿，你那么10000块钱，你不知道往哪放？我找着了，找着，在那外衣兜里头。啊，我到了，到了。这么跟你说啊？
0: 啊。
2: 就我媳妇的电话啊，
0: 收了，啊收，慢慢的收了是。
2: 那个你说什么呢？
0: 给媳妇打电话
2: 啊？对啊，不说别的了啊，就说不是到我这儿来吗？咱不说看一个那个孩子，说他有点本事，林蛙。
0: 哪呢？林蛙是蛤蟆，叫田蛙。我还忘给你介绍了，
2: 哦，
0: 这是田七。啊，那他爹，
2: 田哦，他爹啊，
0: 啊，爷俩，
2: 田鸡，
0: 那
2: 都跟你俩名都跟那个蛙类叫上劲了，是吧？
0: 不是，
2: 嗯，
0: 他叫田娃，
2: 啊，
0: 这是田老七，这爷俩全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要看看呢，
2: 是有什么本事？
0: 别看了，没用。
2: 怎么没用？
0: 就是就行，他也去不了北京。
2: 去得了，只要行，星光大道就需要演员，需要参赛选手。
0: 不是老穷了，去前路费都是问题呀。
2: 哦，经济上比较拮据。
0: 哎呀，现在还有机会呢。
2: 哦，
0: 这刚拉的。
2: 不用了。我呢，其实我带了10000块钱，我先给垫上，我路费。
0: 快回来了。啊。
2: 我说去了回几天，你把那个发票给我就可以了，好吧？
0: 嗯，那没事
2: 啊，
0: 那行，看吧，放心大胆的，来吧，看看有啥活。
3: 那什么，那什么，那个，你别老激动，立正来，给那个毕老师先来点那简单的，先热热身。
2: 这需要热身吗？是吧？
3: 啊，那先热身，咱们一会儿。哎，
2: 哇，
3: 喂，
4: 这孩子现在折的怎么不那么立正呢？折的能来点连串的。
1: 我太厉害了，
4: 怎么来点高难度的来。上
0: 干啥呀？
1: 你什么妈呀？
2: 哎呦，
4: 你看那放哪里
0: 啊？
4: 哎，
2: 别
4: 站，
2: 别
4: 下。
2: 这翻这么高啊！
4: 哇！
0: 哎
4: 呦我的
0: 妈！哎，大兄弟，你怎么上多少？
4: 你不上了。
2: 不用，
1: 你本事太大了，你
2: 好好本事太大，你这招你跟谁学的呢？
4: 不是，我这本事不算大，这都能翻译。我跟你说，他就一下生那天，我跟你说，我就问大夫，我说生的姑娘小子，大夫说没看清啊，一生就上树了。
2: 你别插话，
1: 你跟
4: 拿下来，你把那凳子拿那干啥？你那吓着人家，你还要上那翻？
2: 你告诉我，就是天赋，
3: 跟我爹学的。
4: 这功夫都属于跟我学的。
1: 大兄弟，这你也有功夫啊？啊？
4: 什么话呢？说
1: 的？这你那什么？
4: 我也有功夫。
2: 老哥，赶紧帮拨电话，120是多少了？
0: 老齐，你说你这多余点事，这么大岁抻啥呀？这人生就好比一架飞机，不在飞多高多远，关键是平稳着陆。起来了不？啊，
4: 起来！
3: 起来了。
2: 你别说，你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4: 主要是气质。
2: 哦，这还气质？不是您这两上子跟谁学的？
4: 我是跟我爹学的。
0: 谈谈祖辈传，他爹更厉害，他爹是从房上往下翻。
4: 哦，
0: 死的老惨了。
4: 像我们习武之人，避免不了有磕磕碰碰。
2: 不是。你这还是磕磕碰碰啊。哦，好了，我不说这些，不说
0: 他爹会主持呢。
2: 这老哥你真幽默，我发现老提我，他们就是说他那个
1: 你这样怎么行，
0: 给那个毕老师那个唱两首好不好？
2: 能唱歌
3: 啊，
2: 需要的就是唱歌好吗？你都能唱谁的歌好吗？
3: 你愿意听谁的？
2: 小沈阳的歌你行吗？
3: 唱不了。
2: 调太高上不去是吧？
3: 他那太低，
2: 压嗓子。
4: 哇，那么那个中国歌，我看就别唱了，他使不上劲呢。
0: 你这样，咱们来外国的，国际那个三大男高音，斯瓦辛格的，来一段。
4: 不是，那是谁？那是萨马兰奇。
2: 你别扯了，哦，那是阿凡达了。不，那个那是帕瓦罗蒂。
4: 对，来帕瓦罗蒂的，快来。
0: 那个正经唱啊。
4: 好，你这大了。

0: 没事没事，别紧张。
1: 太高了，你看那个这回让我儿子再给毕老师献上一段海螺音。
0: 海螺音？
2: 毕老师他说错了，那叫海豚音。
0: 哦，海豚音。
3: 对，就俄罗斯那个维纳斯唱那个
0: 维塔斯。啊，
2: 维塔斯是
3: 来来。
0: 啊，时间够慢了，孩子都
3: 别紧张，这都是家里人，你坐看。
2: 没有音乐，
3: 那个，
0: 这
3: 回你不管你家那 DDV 还用不用
4: ？DVD 还 DDV， 你瞅你这整的吓人倒怪的，还 DDV 用一下子不活了。

0: 哥，人家唱歌，您在这干什么？
1: 大爷海豚呢？
0: 这海豚你怎么了？都这抽了都？
1: 不是，这疼，这不疼能这么叫吗？
2: 怎么样？
1: 我这个就是海豚在抒发的个人感情。
0: 苏格兰风情。啊，那个
2: 怎么样？还想听啥？所有乐器全会。
0: 包了，还有会乐器啊。啊，你别动了，不。足以了，老哥，
1: 够了，吹个二喇叭吧。
0: 不，别吹了，别吹了啊，足以了。你呀、啊，小伙子，
3: 叫田
2: 田娃，
0: 田娃，你就等一下，过了年之后去北京，好不好？
1: 谢谢您，毕老师，好吗？
2: 你干啥呀？
0: 我就先去到乡里去，乡里去。不，你儿不在这等我吗？那文化站还有个
2: 他定去北京了。
0: 去啊去，过了节就去。
2: 咋去啊？啊，
0: 坐飞机吧，咋去啊？
2: 飞机随便坐呀。
0: 飞机买票不就完了吗？
2: 不是，他刚才你忘了，就买票困难。
0: 我知道，机票钱是吧？
2: 要那
0: 那个就这样，那个一个人从这儿到北京往返2400-4000块钱就差不多了。
1: 哦，不够。
0: 完了之后回头你把发票给我了。
1: 不够。
0: 咋够了？够了，绝对够了。
1: 我俩是组合。
0: 那他爷俩组合？
2: 爷爷他能去吧？那没去过北京。
0: 我说星光大道这么多年了，没碰见爷俩组合的啊。那8000，8000，好吧？
2: 那不用查了，那是10000。
0: 哎，你怎么知道10000？
2: 我不去了。
0: 你这样，你8000块钱，你们俩路费啊？老哥想跟您说一下啊，你看这一年你为星光大道操了不少心啊，咱哥俩这感情你也知道了啊。我本来想表示一下，来匆忙没法表示。还有2000呢，老哥你随便买点啥行吧？
2: 回来了，你去吧。那个我儿他们等你，你就吃饭去啊。
0: 什么回来了？
2: 我说那人都回来了。
0: 好，我先走。
2: 好，
0: 然后抓紧时间。
2: 欢迎你们，再见啊！
1: 没白忙，
2: 看着吗？多好事儿，事儿也办了，钱也回来了。哎，
1: 这2000是你的啊？
2: 啥玩意儿？这不都我的吗？
1: 不是，这8000是给俺俩路费。
2: 不是，我不你给我那拿10000块钱吗？
1: 啊，对呀、啊，你拿那10000块钱，那什么让毕老师收了吗？收你不说算你的吗？收完
2: 你装啥葫芦？这不眼瞅这信封都是我的信封，
1: 信封可以给你啊，这是。
2: 那我钱呢？
1: 你钱那他不打电话那会儿不是掉地吗？完我说，
2: 他肯定兜里还有10000块钱，是搁他那呢。你赶紧去把这事给我挑开去，快去。
1: 这事我没法去挑，俺们这都定完的事，我容易我俩去挑，不得把俺俩挑下来吗？
2: 孩子，你去演毕老师去，你说这整差10000块钱。
4: 哎，爷不用演，毕老师回来了吗？都。
0: 老哥，你给我玩游戏是不是？
2: 又发现能力了吗？
0: 我跟你说，我来的时候确实身上揣了10000块钱，已经给了他了，我怎么还有10000块钱？你们俩在嘀咕什么东西？
2: 没有，他呀、刚开始啊说他要给你表示表示，这家伙说你来了给你拿10000块钱，怕这事不准上，完了表示掉地下来，完你误会了，你以为自己带就揣走了，那赶紧收回来吧，也不能要。
0: 那这个样子。那10000块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好吗？来，
1: 毕老师，大兄弟，什么意思？
0: 啊，你拿着。
1: 我说你收了啊，这钱。我跟你说，你要不收这钱，我跟你说，我们爷俩没法出这屋。你要真不收，
2: 你这干啥玩意儿？
1: 毕老师，你
0: 这不收，
2: 来，你逼人家犯错误呢，人家能收你的钱吗？这怎么没用？
1: 他不收，我心里能有底吗？
0: 我收，我收下。这10000块钱，我留着。
2: 不是你真收了？
0: 大兄弟，如果去北京，你们是第一次去吗？
1: 哦，我第一次去啊。
0: 长城去过吗？
1: 长城没有。
0: 颐和园去过吗？
1: 幼儿园去过呀。
0: 我知道， 方程一刻圆，还有鸟巢啊、水立方啊，等到星光大道录完像之后呢，你们可以去旅游一下爷俩吗？那得需要盘缠呢、啊，需要旅游费啊啊！这是我的意思，好吧？拿着，
2: 行，我领他们去。那我跟你去，
1: 不是那什么，我能找着。孩子，叫老爷。
3: 那我就是，
4: 老爷，
3: 叫什么？
0: 一年了还叫老爷啊？
4: 太老爷。
1: 说这样，
0: 你儿子等我，好吧？
2: 哎呀，这谢谢你。
1: 叔，哎，你说这一万块钱要旅游，我省点花能够不？
2: 我呢回来了，这钱还不明白吗？还花啥旅游啊？
1: 不是，我发现爷们你怎么见钱就要呢？人家是属于咱俩旅游的钱，人家心 多善良啊，人家。
2: 你咋装糊涂呢？我不跟你俩说，来来来，孩子，你看明白了，你得说说这钱到底怎么事。你
4: 我看我爸给我一万钱，一万块钱给毕老师顶上了，毕老师又顶我爸一下，他俩一顶一顶平了吗？
2: 那我钱顶哪去了？
4: 你钱，你。那不给你两千块钱吗？
2: 我刚开始给你爹拿走一万，你看着没有？
4: 那我不知道。
1: 为什么我
2: 认了，行不行？我认了，这个事儿就这样，行吗？嗯。那个不管咋地，我拉上你孩子搁这培训一年了，毕老师要不认识我也不可能上这来。你是不是应该给我顶上？
4: 爹，你应该给我爷顶上点。
1: 叔，你那这么说，那么的，我就少去一个地方，我就给你扔200块钱。
2: 什么玩意儿？你听着呢？
4: 我爹头回这么大方，给我都一块一块给。
1: 那我回去了，叔啊，
2: 你给我站。你这样，那个啊，嗯，这你帮我捋一捋，我这一万块钱怎么比你爹死的还惨呢？怎么回事呢？你从他们开始，你从进这屋跟我借钱怎么借的？你来，给你从头捋一下吧，好不好？
1: 就是帮你找找这钱呗。
2: 对对对对。
1: 我来前我那个我是跑着来的，
2: 那你也得看吧，怎么个过程来？我怎么就找不着呢？我钱从哪去了呢？
1: 你看我是不是搁这俩上来的吧？对不对？
2: 对，
1: 我说叔啊，我说那个老毕来了，我儿子呢？
2: 接他去了，
1: 接他去。我说叔啊，你借我一万块钱呗？
2: 你干啥呀？
1: 我给老毕表示一下子，
2: 也不能要，
1: 他不要，这是他的事儿，你别因为这事耽误我儿子前途嘛。
2: 你这么的，他如果要这钱就算我的，行不行？
1: 对，你说完这句话，完我，你确实这么说的，完你就借我的嘛钱。
2: 搁哪借的？
1: 搁这抽匣里拿的吗？
2: 嗯，钱呢？
1: 钱这不是这、
2: 啊、
1: 在这里搁的，完你给拽出来的
2: 啊？
1: 嗯，哎、啊，完我说叔，你借我一万块钱
2: 啊？不借。上哪借？
1: 借啊！然后不对，你才让你去借我了呀、
2: 啊！我现在不借了。这借钱的人太不准诚了，差点没给我忽悠走了。
1: 还借？
2: 谁拉也不借了。你该爱哪借哪借去。
1: 不是问题，你怎么还没演完，还得往下演呢？
2: 没演完，那演不是这个钱，这是老毕那钱，那是这个钱，来，咱重演了。
4: 爹，不能演了，再演咱这钱也没了，赶紧回家吧。
1: 没演完呢，
4: 你别演了，走吧，赶紧回家。
1: 拿走啊！这，
2: 怎么样？跟我俩扯呢？你还差点没扯走我一万块钱。
5: 哟
2: 啊，
5: 赵宇，是我，老没见，
2: 忙啊，
5: 你可真够忙的。
2: 怎么
5: 啊？咱俩就一个院
2: 啊。
5: 我愣半年多没看见你了。
2: 我呀出去演出去了。
5: 走穴
2: 哪儿啊？
5: 发了吧。
2: 发什么呀？
5: 反正比待着强。你要出事儿。
2: 我好好的出什么事儿啊？
5: 听我的
2: 啊，
5: 别惦着挣钱了啊。
2: 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的？
5: 有什么不好
2: 啊？
5: 咱院东屋那二哥知道吗？
2: 就那鱼贩子，
5: 他挣的钱多不多？
2: 得有几十万了，
5: 大奔得癌症死了，
2: 死了！
5: 你看看二子那屋里头
2: 啊，
5: 现代化的家具，现代化的电器， 现代化的媳妇儿，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3: 就是把他给没了，
5: 得全给别人忙活了。
3: 照你说这挣钱有什么好处啊？你要光惦着挣钱，兴许是条绝路。
5: 要我这刚挣点钱，这浑身就不得劲儿呢。
3: 有感觉了吗？
5: 有了，
3: 有感觉了。你现在挣的钱还少。
5: 是啊，
3: 不显什么呀？等你钱挣多了，
5: 怎么
3: 的？你找二子去吧。
5: 行，
3: 赶紧想辙，还来得及。
5: 我不能挣钱了，我呀就这年轻，还是搞点事业，有点业务。
3: 这要出事儿，
5: 我又怎么的了？
3: 咱那西屋的王公知道吗？
5: 知道
3: 啊。他的事业干得怎么样？
5: 事业有成绩啊，年轻有为，今年40刚出头，人家高级工程师了。
3: 那论文写的一摞一摞，
5: 拿起来都快赶上我了。
3: 你打开看看，
5: 怎么着？
3: 一个字儿都不认识，
5: 全是错别字儿。
3: 错别字儿干嘛呀？
5: 一个字儿不认识，
3: 都外文。
5: 它都外国字儿，
3: 这英文里掺着法文，法文里带点德文，德文里还揉点日文，
5: 十几外语，
3: 你认识吗？
5: 我不认识。
3: 职称也停了，工资也涨了，
5: 出人头地了，
3: 扎班得癌症死了，
5: 也死了。
3: 你说你这事业，
5: 我先撂撂吧。
3: 哎，别干那个啊，劳心伤神。等你干出点成绩来，
5: 怎么着？
3: 你找王公去了？
5: 这我这刚有点想法，这心里就乱着呢。
3: 赶紧转移思路。
5: 我看出来了，我什么也不干了，我待着。
3: 你要出事儿？
5: 我怎么总出事儿来了？
3: 咱对门那胖子，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吃饱就睡，干嘛不干？结果呀，扎根儿，癌症死了。
5: 我就知道没好，
3: 你知道就好。
5: 不是，咱院都嘎嘣仨了，这排个的话，是不是也该轮到咱俩了？
3: 我没事啊，我懂科学。你危险，你要不注意的话呀，
5: 怎么样？
3: 也就是这十天半个月的事儿。
5: 爹爹，我可不死，年轻轻的，什么美好事都没有过呢，起码你还结过婚呢。
3: 我结婚我嘎嘣啊，
5: 那咱怎么办呢？咱
3: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5: 啊，
3: 无论如何都得挣扎一番呢。
5: 我看也是无路可走了。
3: 别悲观
5: 啊，
3: 别悲观呐。还有一条道。
5: 什么道啊？
3: 养生之道。
5: 养生之道，
3: 从现在起
5: 啊，
3: 什么也别琢磨了，
5: 光别都瞎背。
3: 哎，就研究如何养生，如何健身，
5: 就是想法别嘎嘣了。
3: 要想不嘎嘣啊，
5: 你
3: 就得有决心、有恒心，还得有狠心。
5: 这您放心，只要是养生，甭管什么方法，我豁出去了。
3: 你怎么着？
5: 我豁出去了。
3: 我你健身呢？你是健身呢？
5: 是。我都让那三家癌症吓得我。
3: 你害怕？越嘀咕越出事儿。
5: 是啊。
3: 哎，你要是老说我，哎呀，我不知道有什么病吧？哎呀。我都肺癌了吧？我都胃癌了吧？我都肝癌了吧？我都乳腺癌了吧？
5: 不，您找我。我男的女的我都乳腺癌。
3: 甭管男女
5: 啊，
3: 嘀咕就出事儿。
5: 不能瞎想。
3: 那当然了。
5: 听您的，打那开始我一想，一心吃好喝好。
3: 对。
5: 啊？
3: 你知道咱们那儿得癌症那三位怎么得的吗？
5: 怎么得的？
3: 就是吃喝，这给你吃来的。
5: 不能瞎想，还不能瞎吃。
3: 那当然了。现在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不少的食品当中，它都有那致癌成分呢。
5: 弄不好我天天都吃这个吧。
3: 还真没准儿。你跟我说说。你爱吃什么呀？
5: 我爱吃大饼加果子。
3: 哼。
5: 你怎么了？怎么了？
3: 你怎么单吃这两样东西啊？
5: 我爱吃这个。
3: 这两样东西都致癌啊。
5: 这大饼加果子都致癌啊。
3: 你整这一颗盲啊。
5: 不是，我不明白。
3: 我给你讲讲吧。这大饼怎么做的知道吗？
5: 知道啊。
3: 它是给那蹭手烙出来的。
5: 对，搁屉上蒸出来那是包子。
3: 包子干嘛？ 那大领子冲上他唠，他老方着叫什么唠，他不就有胡肝吗？
5: 您胡肝生吗？
3: 这胡肝治癌，
5: 胡肝就治癌。
3: 对喽，
5: 不是，那不对啊，那果子它没有胡肝，这是油锅里炸出来的，这个也治癌。
3: 倒霉就倒霉在油锅上了，
5: 油锅又有什么毛病？
3: 炸果子看见过吗？
5: 吃果子能没见过炸果子吗？
3: 这一大锅油，
5: 对，
3: 烧热了，那果子往里头放，炸完了这根炸这根，
5: 哪有一锅油就炸一根的？
3: 你也不能炸几个果子换个锅吧？
5: 那多折腾的慌。
3: 那果子还不盯着油锅穿了？
5: 也没那么干的。
3: 问题出来了。
5: 什么问题？
3: 这问题就出来了。
5: 怎么了？
3: 就这一锅油老这么炸，生成的酒它产生一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致癌。
5: 那这两种食品就都不能吃了，
3: 都得忌喽。
5: 我可最爱吃这口了。
3: 那也不能吃了。我问你，还爱吃什么？
5: 爱吃，那我爱吃烤鸡。
3: 哎呦，
5: 又怎么了？您这是？
3: 你要自杀呀？
5: 我怎么的了？我就自杀了？
3: 不，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吃那烤鸡？
5: 我吃烤鸡怎么的了？
3: 这烤鸡它有鸡尖，
5: 这烧鸡也有，
3: 鸡屁股啊。
5: 最香了，
3: 致癌，
5: 这鸡尖都致癌，
3: 不光鸡尖致癌，这个鸡皮也致癌，
5: 怎么会呢？
3: 我问你，这烤鸡怎么做的？
5: 烤鸡烤的呀。
3: 对呀，这一烤不有胡嘎吗？那胡嘎致癌。
5: 哦，这跟那大饼是一个道理。
3: 对喽，以后啊，记住喽。蘸这个烧的烤的别吃，
5: 是吗？
3: 像什么烧鸡、烤鸡、烤鸭子、烤饼、烤面包、烤羊肉串，哎，连烤馒头片都不能吃。
5: 完了，我爱吃那烤山芋也得记喽。
3: 哎，坚决得记喽。
5: 不是，我跟您商量商量
3: 啊，
5: 这烤鸡它鸡尖鸡皮是癌了，我把它弄下去，我吃那鸡肉、鸡大腿、鸡胸。
3: 你少跟我对付。我为你好，我替你生命着想，跟你自己说，
5: 怎么了？
3: 你这么大活人，跟你小草鸡儿，没你的合适，
5: 我还是没他吧。
3: 哎呀，说你别顾那嘴了。
5: 行，听您的，打明开始我不吃烤鸡了。
3: 这就对了，
5: 我吃炸鸡，
3: 邦尼炸鸡。你吃什么？
5: 邦尼，
3: 我棒你，
5: 我招你了。
3: 那炸鸡。怎么做的？
5: 炸鸡油炸的吗？是啊，
3: 油炸的不也致癌吗？这么大人一点记性没有。
5: 不是，按您说是这油炸的就都得记喽。
3: 对了，记住了。像什么炸油条、炸果头、炸果篦、炸卷圈、炸茄夹、炸藕盒、炸虾片、炸年糕、炸元宵、炸麻团、炸麻花、炸里脊、炸牛排、炸鱼、炸虾、炸丸子、炸醋丸子、炸肉丸子、炸鱼丸子、炸豆腐干、炸面粉干、炸花生米、炸老虎豆、炸江米汤、炸核桃仁、炸千层腿、炸鹌鹑蛋。总而言之，一句话，凡是过了油的食品，
5: 怎么着，
3: 都危险了。
5: 听您这话。这炒菜是不是吃不上了吧？
3: 最好别吃。
5: 那我吃什么去啊？
3: 你吃什么？哎呀，你非吃那炒的，它不有段子吗？哎，
5: 你吃肉，
3: 你吃肉啊？
5: 对呀，我吃肉啊，我来一碗瘦肉，我吃这个
3: 好。
5: 怎么了？
3: 这瘦肉不能吃。
5: 为什么？
3: 致癌。
5: 再看你说是吃肉啊，肉瘦肉致癌了。
3: 我让你吃肉
5: 啊，
3: 是让你吃那肥肉。
5: 肥肉，
3: 肥肉不致癌。
5: 我不爱吃。
3: 你不爱吃也得吃。那肥肉不光不致癌
5: 啊，
3: 它抗癌。
5: 你这不要命吗？我爱吃什么，它什么致癌；我不爱吃什么，它什么抗癌。
3: 你呀，赶紧改口。
5: 炸烤我能吃什么呢？烧的烤的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这肉吧还不能吃瘦肉，得吃那肥肉。您说这肥肉吧，它对了，这肥肉不也有油吗？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3: 啊
5: 啊， 对呀、啊，
6: 对呀、
5: 啊，这肥肉它也油油啊，
6: 为什么呢？
5: 他怎么就不致癌呢？
6: 你问谁呀、啊？这不你说的吗？
5: 是我说的
6: 啊，
5: 我说就对呀、啊。
6: 你说怎么就对、啊？
5: 这肥肉这油跟炒东西的油它一样吗？
6: 不是，它这个
5: 你别跟我瞎叨叨。
6: 怎么？
5: 我跟你说
6: 啊，
5: 你别吃它，健身这不得了吗？
6: 你是得了，我还吃什么去啊？我
5: 吃什么？你非吃那油的？
6: 也是，太馋了，我吃点凉拌的不得了吗？
5: 素素边边吃你安全。
6: 就是，我吃拌黄瓜。
5: 哎，这不行。
6: 怎么了？
5: 这黄瓜有绿色素，致癌。
6: 嗯，绿色素都致癌。
5: 对喽。
6: 那我吃拌西红柿
5: 不行，这西红柿里有红色素致癌。
6: 我吃拌黄豆，
5: 哎呦，黄豆里有黄色素，致癌，
6: 和这带色都致癌，
5: 还不能吃。
6: 那我吃拌豆腐，
5: 不行，
6: 这没色儿。
5: 啊，对呀、啊，
6: 它还不黄吗？
5: 豆腐它是白的，
6: 对呀、
5: 啊，它没色儿啊，
6: 没色儿，
5: 它什么做的？
6: 黄豆做的呀。
5: 它有黄色素吗？
6: 这也算
5: 吗？那当然了。
6: 听您这话，我只能吃那盐了。
5: 哎呦，太咸了，可致癌。
6: 我没饭吃了。
5: 怎么没饭呢？
6: 您还要吃什么呀？
5: 怎么没饭呢？
6: 啊，
5: 这粮食里还有抗癌的了。
6: 有什么呀？
5: 哎呀，粮食里像什么芝麻、花生、小枣，这几个东西都抗癌呀。
6: 早说呀，我吃这个不行吗？
5: 对
6: 啊，
5: 你吃这个，
6: 吃这个
5: 早晨起来你吃芝麻。
6: 行，我来一大碗芝麻。
5: 不行。
6: 啊，
5: 太多了，
6: 这抗癌咱多吃点。
5: 可忙，你看一抗，你多好的东西
6: 啊，
5: 你一吃太多了，它起副作用。这都有定量啊，
6: 有定量。
5: 哎，
6: 那您说我得吃多少呢？
5: 你早晨起来吃五粒芝麻，
6: 五粒芝麻。
5: 哎，
6: 您拿我当话梅了是吧？
5: 这不早点吗？你垫吧垫吧呀。
6: 那
5: 中午你加点量。
6: 那中午我吃多少呢？
5: 你吃六个小枣。
6: 六，晚饭呢？
5: 七颗花生。
6: 先生，您打住吧
5: 啊！
6: 我吃完这，我没癌症，我得饿死了我。不是，您能找一点我能多吃的那东西？
5: 嘿，
6: 行吗？
5: 对了对了，这么大个饭量大呀。
6: 就是啊。
5: 别着急，
6: 有没有？
5: 我呀，给你提供一条最新的信息。
6: 什么信息啊？
5: 土耳其有位科学家
6: 啊。
5: 嗯，他研究了40多年，发现了一种食品，不仅不致癌，而且抗癌。
6: 什么食品？
5: 野菜。
6: 耶，这又回旧社会了。
5: 旧社会为什么没有癌症这一说呀？
6: 不，那就吃野菜吃的。
5: 对喽，你现在就得坚持吃野菜。
6: 这不对，您等会儿吧。
5: 啊，
6: 那野菜它也有色儿啊，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5: 啊
6: 啊啊！
5: 野菜
6: 啊，
5: 它有色儿，对了呀，啊，它不是野菜吗？
6: 啊
5: 啊，什么叫野菜呀、啊？
6: 什么叫野菜？
5: 它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
6: 啊。
5: 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
6: 怎么着？
5: 它就不能叫野菜喽？
6: 这不都废话吗？
5: 啊，对呀、啊，这就是问题呀、啊。
6: 什么问题？
5: 它没有经过人工培育，它就没有施过那个化肥、
6: 啊，对，
5: 没有受过那个工业污染。
6: 啊，
5: 它所接受的都是大自然的阳光雨露、
6: 哦，
5: 所以它不含有致癌成分。
6: 它没事。
5: 哎，你看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都推崇这个天然食品呢？
6: 嗯，
5: 就是这个意思。
6: 哦，
5: 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6: 什么例子？
5: 比方说这个野兽。
6: 野兽。
5: 哎，像什么？狮子、老虎、狗熊、那狼，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自己得癌症了？
6: 我没听说过。
5: 哎，山野的没事，
6: 山野的没事。
5: 对了。

0: 那也不行
1: 啊，
0: 野菜我吃不习惯。
1: 你为了健身嘛，吃着吃着习惯了。
0: 不是，它不像粮食，它不好咽的，这个
1: 喝点水呀、
0: 啊。哦，我喝着热茶就野菜。
1: 哎，一说这喝茶
0: 啊，
1: 我还得提醒你，
0: 怎么样？
1: 别喝那个现沏的热茶，得喝隔夜的凉茶。
0: 你想让我闹肚子是不是？我看那报纸说了啊，喝那隔夜茶致癌
1: 啊。我看那报纸上写着了，现沏的热茶致癌。
0: 我看的可没错啊，
1: 我看的准着呢。
0: 咱这都是报上写，咱信谁的呢？
1: 他都是报上说的，这信。咱呐
0: 啊，
1: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这茶水
0: 怎么着？
1: 不喝了，
0: 咱喝白水不得了吗？
1: 凉水可不卫生，
0: 喝热水
1: 太烫了致癌。
0: 他哪那么多癌？
1: 都得注意呀、啊。
0: 不是，那我吃什么？
1: 您吃萝卜。你去打个萝卜，
0: 住口！是什么？
1: 萝卜，
0: 萝卜也有色儿，致癌啊！
1: 野萝卜，
0: 野。是
1: 野萝卜。
0: 对，干野的都不致癌了。
1: 对喽，它不光不致癌，
0: 啊，
1: 它还有水分呢。
0: 我还可以就着野菜吃。
1: 对喽、啊，你一口野萝卜，一口野菜，一口野菜，一口野萝卜，你越吃身体越棒，越吃身体越强，
0: 我癌症就没了。
1: 你变野兔了，
0: 我呀、啊。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克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5: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你好孙主任。
7: 嗯，
6: 孙主任，其实现在啊，咱们很多听友都是在常年的服用辅酶的。
7: 对。
6: 因为大家普遍认知当中啊，都知道吃辅酶 Q10 是保护心脏的，能给心脏这个健康提供能量，不仅能预防心脏病，还能改善大家伙常见的像这个心慌啊、胸闷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症状。但是啊，大家没有吃过这种高含量还靶向入心的医用靶向辅酶，甚至连听都没听说过啊。
7: 嗯，
6: 所以在听到您讲医用靶向辅酶之后，咱们广大听友那真是一刻也没闲着呀，上药房去了，医院也去了，都去找，但发现没有。
7: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啊，我们目前数量是非常少的。
6: 嗯，
7: 属于稀缺的医疗资源。
6: 是的，
7: 确实普及也没那么广。目前呢，离我们近的就像北京的安贞，上海的交通大学，这2家医院呢是有的，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
6: 所以找不到啊。
7: 对，
6: 那现在可能已经有听友在蠢蠢欲动了，就在想呀，是不是都开始可以考虑买票了？实在不行去一趟。
7: 这个别着急哈，我还没说完呢。
6: 嗯，
7: 虽然这2家医院有，它也不是你去就能开的。
6: 嗯，刚才您说了数量实在太少了。
7: 没错。
6: 嗯，
7: 因为数量少， 所以只能给急需的人用上。
6: 嗯，危重症呗。
7: 对，你说你这是为了保护心脏，怕得心脏病。
6: 嗯，
7: 你去医院呢，让人家给你开医用靶向辅酶。
6: 嗯，
7: 那绝对啊是不可能的。
6: 不能给开。
7: 哎，只有说你达到重症100%需要，
6: 嗯，
7: 才能给你啊开出一点来。
6: 嗯，还一点出来，
7: 对，
6: 不是很多。
7: 哎，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呢堵了80%。这算呢比较严重的，
6: 对，
7: 心衰哎得到3级，
6: 嗯，
7: 或者你随时都有心梗风险的，用了很多药只能啊维持不能改善，
6: 嗯，
7: 才会给你开出2盒这种医用辅酶，
6: 哎呦，
7: 帮助你啊补充心脏的能量，
6: 嗯，
7: 所以说在我们这边你想用是非常难的，
6: 是的，有要求的啊。就算是这个危重症，你折腾去这一趟也才给开2盒，是很有限的啊。
7: 对，因为医用辅酶的数量非常少。
6: 嗯，
7: 你到北京、上海，哎，你说啊，你给我开1年的，
6: 哎，
7: 那是不可能的，
6: 不行。
7: 对，最多也就能给你开2盒，所以说很多患者用上效果好了，还想吃，怎么办呢？
6: 嗯。
7: 就只能啊去香港买，
6: 这成本就更大了。
7: 对，香港买的话呀，嗯，会比呀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
6: 嗯，
7: 因为呢，出口到香港的量啊，占比多一些的。
6: 嗯，
7: 不仅是患者，很多消息灵通人士，
6: 嗯，有渠道的啊，
7: 包括一些内部的医务人员，
6: 嗯，
7: 哎，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他也都会去香港买。
6: 嗯。
7: 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很多医院的主任、院长级别的，跟我关系不错的，
6: 嗯，
7: 也知道啊，我常年跑香港，每次回来啊，都有人找我呀，让我帮助，
6: 找您帮忙，
7: 对，带这种医用靶向辅酶。
6: 嗯，虽然在香港买会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啊，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咱去一趟香港也确实是存在一定的难度。
7: 对，
6: 你比如说这个开销啊、时间啊等等各方面，甚至有很多老年朋友，咱说句实在话，连出趟省可能都没那么太轻松啊。
7: 嗯，
6: 那我们就只能把希望寄托到孙主任您这儿了，寄托到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上，让我们未来有机会能更轻松的用上这样的医用级别靶向辅酶，一粒儿370毫克的高含量，加上黄金配方红曲米和脂肪酶，能做到靶向入心。对医用靶向辅酶感兴趣的朋友，大家

0: 4006086 318。
1: 这种医用辅酶呀，我们也管它叫辅酶界的天花板。
0: 天花板那代表的就是顶尖的了，无可超越的了。辅酶界的天花板，那也就意味着说，我们现在吃的所有辅酶，不管说你看你家里边这个盒子上标的100毫克的、200毫克的还是300毫克的，都是超越不了咱们这个医用辅酶的。
1: 没错，
0: 嗯，
1: 这个医用靶向辅酶重点呢有两个关键词，
0: 哎，
1: 一个是医用，一个是
0: 靶向。嗯，
1: 哎，那在呀原产地美国来讲，能够进入医院并且进入临床的只有医用靶向辅酶。
0: 嗯，
1: 医用靶向辅酶在上市的时候，他们国内的份额就已经被美国心脏类的三家顶级医院，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西奈山医院、
0: 嗯、
1: 克利夫兰诊所完全垄断了。
0: 哦，
1: 在美国除了这三家医院，别的医院呢你也买不到，
0: 也不是随随便便能买到的。
1: 而且医用辅酶啊，都是心脏问题非常严重的患者才能用上。
0: 嗯，也就是说在产地的这国家也不是说你想开就能开出来的。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呀，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是目前呢做心脏移植手术水平最高的。
0: 嗯，
1: 正常的心脏移植一年内生存率啊能达到80%。
0: 嗯，
1: 五年是60%。
0: 嗯，
1: 但是纽约大学格朗尼医院的心脏移植手术一年内就提升到了96%。
0: 哦，
1: 五年内的生存率能提升到80%。
0: 很高啊。
1: 目前这个医院呢心脏移植的患者生存最高记录是23年。
0: 嗯，
1: 那他们靠的是什么呢？就是医用靶向辅酶。
0: 哇，这么严重的这个大手术能把生存率提到这么高，医用靶向辅酶它真的是非常厉害啊。
1: 那你再比如说美国西奈山医院，
0: 嗯，
1: 他对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也做过呀这样的实验。
0: 哎，
1: 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刚出生就开始吃医用靶向辅酶，生存寿命啊至少能延长10年。
0: 嗯，
1: 你看在美国呀辅酶确实很多，但能做到这样程度，能进入到这样研究的就必须是医用靶向辅酶。
0: 嗯嗯，
1: 别的普通的辅酶 Q 十都不可以。
0: 嗯，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是全球独一份的，它才能进入到这么高级的这个临床当中。
1: 没错。
0: 嗯，
1: 而我们现在用的普通辅酶都是啊比较宽泛的。
0: 嗯，
1: 谁都能做，只要含量里面呢有辅酶那就行了。
0: 嗯，
1: 哎，至于能吸收多少，最后这些辅酶 Q 十能到哪儿，那就不管了。
0: 嗯，
1: 哎，因为它呀不是医用级的。
0: 是的，
1: 我们这边市面上大家吃的辅酶 Q 十都属于保健级别。以后啊，杨迪，你要是有条件建个厂，
0: 嗯，
1: 你只要手续齐全，把辅酶原料加进去，含量够，
0: 嗯，
1: 你也可以生产。
0: 这么容易？
1: 对，
0: 就只要是辅酶 Q 十都可以叫辅酶。但其实这样呢，大家记住哈，这个含量肯定它达不到370毫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更关键的，它不具有靶向性，所以和医用靶向辅酶它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1: 对，
0: 嗯，
1: 医用靶向辅酶呀是具有啊药物原理的辅酶，所有靶向的东西都叫啊药物原理。
0: 嗯，
1: 给大家举个例子，靶向药，哎，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0: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也是现在比较尖端的药了。
1: 对，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8: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9: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10: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1: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各种病变基本上啊都会用靶向药。
1: 对，
0: 靶向药的核心就在于靶向两个字。靶向药就像精准制导的导弹，精准识别身体里边的敌人，指定这些目标攻击，所以效果更准更快。那靶向辅酶和靶向药是平级的，靶向就代表着医疗等级，所以说它才能被美国这三家顶级医院垄断，而且都进入到尖端的临床研究。
1: 孙主任，其实有一个问题啊，您看现在不光是病变，是不是其他很多病情也会用到这个靶向药来进行治疗？
0: 靶向药的特点呢，就是它能携带药效，精准的投放，并不光是针对病变。哎，这个要有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药首先必须得是好东西。
1: 那对。
0: 哎，你才会呀费很大的精力，投入很大的设备去给它添加靶向。哎，我不会呀给一碗红烧肉添加靶向。
1: 对。
0: 我也不会给普罗喜痛添加靶向。但是如果这个药是治疗比如说骨质疏松的特效药，那我就要给它添加靶向。这就是地舒单抗。哎，那我只要是说降血脂有个非常好的东西，我也给它加上靶向。那就是现在非常有名的阿鲁西优单抗。每个月打一针就可以，降血脂的效果
1: 非常好，
0: 远超他定，方便，每月一次，副作用又小很多很多。所以说靶向药啊是一个风向标。只要这个药效好，全世界的科技研究啊都会倾向于怎么样把这个好药给它改成靶向药，
1: 都会下力度来研究这事儿。
0: 像我们所说的辅酶 Q10 也是好东西，
1: 对，
0: 全身所有的细胞都要，但是我们吃进去呢，身体里也被大家都分走了，最后你心脏摄取量只能也就仅仅是 0.5%，
1: 很少。
0: 所以说你吃半年甚至一年，最多也感觉有劲儿了。
1: 哪怕咱说你吃200毫克的，真正到心脏的也就是才将近1毫克，对于心脏一天这个需求来说，杯水车薪，远远不够的。
0: 所以说同样是吃辅酶，我们得吃啊医用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能够靶向入心，不会被其他细胞抢走，直接给心肌提供能量，每天一粒就可以满足心脏所需求的营养。
1: 这是1:370的差距。所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的这个作用效果咱发现会更快。
0: 哎，那肯定是。
1: 医
0: 用级靶向辅酶。哎，那你像是冠心病患者，心慌，胸口憋闷等症状啊相应的减轻。再比如心衰的患者，心悸无力，坐起来都会感觉头晕眼花的，医用靶向辅酶，把高含量辅酶直接补进去，心肌功能开始改善，坐一会儿也不感觉迷糊，如果长期服用，心肌能量啊代谢会变得更加平稳，像走路、上下楼梯、做个家务都不会有任何负担。
1: 所以吃辅酶啊咱就一定得吃医用的靶向辅酶。你吃那些普通的辅酶，心脏仅仅能吸收 0.5%。说实在的，吃不吃其实意义不大啊。
0: 没错。哪怕你是300毫克的，大家算一下，真正到心脏的才多少？
1: 1.5 呗 ,1.5 毫克，啥也不够用的呀。
0: 这点辅酶心脏跳几下就已经被代谢掉了。
1: 是。
0: 哎，那我们说这些辅酶啊都是保健级别，是进不了医院的。而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就可以啊满足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所以啊我们这边北京的安贞医院，上海交大的瑞金医院，破格引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但是数量非常少，叫稀缺医疗资源。
1: 这个稀缺大家肯定都知道啊，就是少。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孙主任是用了资源这两个字儿。
0: 资源都是什么？煤炭叫资源，石油叫资源。辅酶是什么？辅酶是非常稀缺的，给心脏补充能量代谢所需营养的。这样的辅酶谁都想用。
1: 是。
0: 我刚才讲了，大夫自己都想用。但是数量上肯定满足不了大家。

0: 这是绝对的求大于功了。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说这两个大医院呢，它有非常严格的审批制度，
0: 哎，
1: 不是说你去就给你开了，
0: 有要求，
1: 哎，是得非常严重的情况。你比如说冠心病，心血管堵的70%-80%，哎，已经非常严重的，
0: 嗯，
1: 心衰得到3级的，
0: 嗯，
1: 或者是你随时都有心梗危险的，
0: 哎，
1: 这样的危重症患者，主治医师开药，主任审批，
0: 嗯，
1: 在报送医院的院长层层审核下来，都觉得100%必须用的时候，
0: 嗯，
1: 才会给你开，而且最多2盒。
0: 嗯，你看病情很严重，大家都觉得该用才能给开2盒，层层审批不容易啊。
1: 医用辅酶不仅呢高含量370毫克，更在配方中啊加入了红曲米、脂肪酶，这叫黄金配方。
0: 嗯。
1: 它是有配方的辅酶。
0: 我们吃过很多辅酶，大家的关注点都是在这个含量上，可能压根儿就没有配方这个概念。
1: 没有这个配方，辅酶是做不到靶向的。
0: 嗯，
1: 你比如红曲米，它和心脏的亲和力是最强的。
0: 嗯，红色入心嘛，所以医用级靶向辅酶以后大家拿到手，可以看到它也是红色的啊。这个是鉴别它靶向性一个咱肉眼可见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1: 对，中医讲啊，红色是入心的。
0: 嗯，
1: 你看治心脏常用的药物，丹参、红花、鸡血藤、川芎等等，
0: 嗯，
1: 都是
0: 红色的。
1: 对，哎，那医用级靶向辅酶第一大黄金成分就是红曲米。
0: 嗯，
1: 它可以带着辅酶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同时啊，还有脂肪酶的加持，它是最好的粘合剂，可以把辅酶和红曲米牢牢的粘在一起。
0: 哎，
1: 能保证啊，370毫克的辅酶全部进入到心脏，维持心肌功能，保证心脏一整天的能量需求。
0: 嗯，这就够用了啊！而且红曲米和脂肪酶单拿出来，还是分解血脂特别好的产品，甚至是很多人都在吃。
1: 没错，
0: 嗯，
1: 红曲米啊是天然他汀，有降脂的作用，能减轻血管壁的脂质沉积。
0: 嗯，
1: 包括脂肪酶，通过呀这个名字大家都能知道。它是分解脂肪的，
0: 对，
1: 所以高含量辅酶、红曲米、脂肪酶三大黄金配方搭配在一起，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精准靶向入心，同时脂肪酶、红曲米还可以对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进行分解作用，
0: 嗯，
1: 是目前靶向辅酶的首例。
0: 嗯，所以还是那句话，同样是吃辅酶，咱一定要用医用级别靶向辅酶。高含量辅酶可以靶向入心，这是其他任何辅酶都做不到的。
1: 对，
0: 嗯，
1: 对于心脏病患者来讲，服用医用靶向级辅酶，提供心脏能量，可以提升心肌功能，避免心梗、心衰的发生。
0: 嗯，只要是心脏跳动，它就会消耗大量的辅酶。那么对于所有人来说啊，这个辅酶都是必须要用的，都是离不开的。
1: 对，辅酶就是要用，但前提也是一定是医用级的靶向辅酶。
0: 对，要选对。
1: 对，去医院看大夫都会推荐你吃辅酶 Q 十。
0: 嗯，
1: 但是都让你去药房买。
0: 嗯，
1: 医院是不给开的，因为啊，这些都是保健级别。
0: 对。
1: 你吃不出来太好的效果，而医用靶向级别辅酶不一样，它有明确的功效，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想用，去药房你是买不到的，
0: 找不到，
1: 你只能去像安贞医院、瑞金医院这样的医院呢，啊，去开，其他地方都买不着。
0: 是的，
1: 所以啊，了解过医用靶向辅酶的大夫也都在吃它。
0: 这个大夫都吃的啊，一定是好东西。咱看这个医生都已经把这个标准答案放在跟前了，咱就照抄下来就可以了。所以呀，用辅酶就用医用靶向辅酶。那大家如果有想吃这种辅酶的，或者想跟孙主任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孙主任您讲过啊，嗯，当人体这个辅酶的数量是低于25%的时候，心脏就不跳了，

0: 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人人都得用。
1: 没错，有心脏病的话更得用。
0: 嗯，
1: 一天一粒，保证啊我们心脏能量代谢处在一个正常水平。
0: 嗯，
1: 可以改善呢、冠心病带来的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等症状。
0: 哎，
1: 那我在这里呢，就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已经吃了很多年的辅酶 Q10 了。
0: 嗯，
1: 我相信大家也都吃过高含量的。那这些年各式各样的辅酶，我们觉得自己改善了吗？
0: 我接触过的老人来说啊，或多或少都有点效果。反馈最多的就是什么呢？就说哎呦，我感觉身上有劲儿啊。所以大家都认为说这辅酶哎我吃的挺好。
1: 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0: 嗯，
1: 普通的辅酶 Q10 吃完之后效果就停留在身上有劲儿了。
0: 嗯，
1: 时间再长也就是这样了。
0: 还真是啊。
1: 医用的辅酶一天一粒，长期服用能改善心肌功能，避免心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所有心脏病的患者，大家记住，
0: 嗯，
1: 最后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心梗，一个是心衰。
0: 心衰，孙主任，这不就是心脏没有这个代谢能量了吗？
1: 没错。
0: 嗯，
1: 心衰患者就是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终止了。
0: 嗯，
1: 但是目前的医药没有针对心肌能量代谢的。一旦发展到心衰，我们大家用的就是强心的药。
0: 嗯，比如说这个地高辛。
1: 没错，地高辛呢，它本身呢并不参与细胞的能量代谢。
0: 哦，
1: 哎，它只是让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啊快一点。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呢？
0: 嗯，
1: 让它舒张的时间
0: 长一
1: 点。
0: 哦，
1: 哎，也就是什么，你原先呢是五分钟干活五分钟休息。
0: 嗯，
1: 我现在让你两分钟把活干完。
0: 嗯嗯，
1: 你就可以有七分钟的时间。
0: 哦，是这么一个分配。哦，
1: 哎，所以说地高辛呢它只是延长了哎，心脏舒张的时间，多休息一会儿了，你就可以多吃点东西，
0: 缓一缓。
1: 哎，这个就是地高辛起效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说在用了地高辛之后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要严格关注自己心跳的节律。
0: 哦哦，
1: 哎，因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太累的人呢，有时候往那一躺，就再也起不来了。
0: 哇！
1: 所以说地高辛，你看说明书上，医生也肯定告诉你，
0: 嗯，
1: 第一个吃的量一定要很少。不敢多吃，
0: 嗯，
1: 都是四分之一片，甚至我见过有八分之一片吃的。
0: 哇，
1: 哎，为什么？就是怕呀你休大劲儿了。
0: 嗯嗯
1: 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心率慢的是绝对不能吃的。地高辛打的针呢叫西地兰。
0: 嗯，
1: 我们很多朋友在医院中呢也打过。打西地兰的时候是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0: 嗯，
1: 都要站在你的身边。
0: 观察留意。
1: 对，护士要慢慢的给你往里推药。
0: 嗯，
1: 医生呢要拿着听诊器一直听着你的心脏。
0: 哇，
1: 哎，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你的心率突然间一变，医生马上会告诉护士，
0: 嗯，
1: 停。哎，所以说这些药这绝对不是啊可以随便用的。
0: 嗯，那如果说咱给心脏补充足够的这个能量，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 所以在香港啊，在治疗冠心病的方案中加入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1: 一天一粒就可以让心脏的能量代谢啊进入稳定状态。
0: 嗯嗯，
1: 维持心脏每天10万次的跳动。
0: 嗯，
1: 稳定心肌细胞，让心脏每一次跳动都能满足全身的供血。这就啊不需要加快心跳或者是升高血压来维持供血了。
0: 是的。
1: 在香港长期吃医用及靶向辅酶的人，高血压、心动过速、心衰的发病率仅仅1%。
0: 嗯，控制的非常好啊。医用靶向辅酶养心肌啊是独一无二的。它相当于是心脏的这个能量包。咱有它呀就可以维持心肌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之所以可以做到靶向入心，它是有配方的。
0: 嗯，
1: 第一大黄金配方就是370毫克辅酶。
0: 高含量。
1: 哎，它是啊心肌能量代谢必有的一种营养成分。
0: 嗯，
1: 是架起能量代谢的桥梁。
0: 是。
1: 哎，心脏想要跳动是不可或缺的。第二大配方呢是红曲米。
0: 嗯，
1: 能够啊将辅酶全部送到心脏当中。第三大黄金配方脂肪酶。
0: 嗯，
1: 将红曲米和辅酶粘在一起，没有一点浪费。
0: 嗯，三大黄金配方强强联合啊，快速的提升心肌功能。其实这三大黄金成分单拿出来哪一个都是非常好的养心产品。
1: 对，
0: 嗯，
1: 你比如说红曲米，它是天然他汀，能降脂，减轻血管当中的垃圾的沉积，
0: 嗯，
1: 可以预防心梗。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单独吃红曲，好一点的一盒呀就得700-800。
0: 哇，不便宜啊。
1: 哎，包括脂肪酶，现在我们这边啊还没有引进，但是香港那边脂肪酶一盒呀得1000多。
0: 哦，
1: 分解血脂的速度非常快。
0: 那咱这个医用级靶向辅酶就等于同时吃了三大顶尖产品了。
1: 哎，这就是医用靶向级别辅酶的黄金配方，是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医用级靶向配方。
0: 是的，
1: 至今都没有啊能与之匹敌的。
0: 嗯，
1: 对于冠心病患者来讲，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改善症状的同时，长期服用可以防止心衰。
0: 嗯，
1: 说说在香港它是一年当中最值得期待的产品。
0: 现在不光是香港地区朋友期待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也非常期待。有了港药直通车就真是让我们接触到很多尖端的产品。所以大家现在都把希望寄托在孙主任您身上了啊，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大家伙带来呢？
1: 别着急哈，快了，这个正在给大家走手续呢。
0: 嗯，
1: 按我的经验估计再有3-4天就差不多了。
0: 太好了，我们一同等着这个好消息啊。这几天的节目大家伙一定要留意听，医用靶向辅酶可以说是辅酶当中的天花板，是状元级别的了啊。高含量370毫克黄金配方，能精准靶向入心。所以吃辅酶啊咱就吃医用靶向辅酶。孙主任刚才说了再有3-4天就能有好消息了，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875-3533 400-875-3533来进行预约登记，等有好消息的时候啊让工作人员通知大家。
10: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11: 前方有谁呀？
10: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11: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10: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11: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10: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11: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百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10: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13: 哎，孙主任您好。哎，我也姓孙。
1: 哎，
13: 我今年72岁。
1: 嗯，
13: 就是我买了那个原来那个透骨膏之后，我才知道那个安息香这个药。
1: 嗯，
13: 听了之后我就比较感兴趣。我有什么毛病啊？就是手脚发凉。
1: 嗯，
13: 左侧的那个鼻子有炎症，跟耳朵造成了一点伤害。
1: 嗯，
13: 吃的这个安息香的药，就是这个耳朵吧，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变化。原来的那个耳背的那种感觉要好多了。
1: 嗯，
13: 还有我那个手脚发凉的感觉也好多了。
1: 嗯，
13: 所以我买的也比较多，买了四个疗程。
1: 嗯，
13: 还有那个耳鸣的感觉呢，也有转变，也好一点。嗯，那个我前几天我去的那个医院，
1: 嗯，
13: 是那个反正就检查了一次，第一的大夫跟我说那个我有铅梗，我原来在几年前我得过一次铅梗，比较轻，但是呢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走路，
1: 什么影响啊？
13: 就是走路和说话。
1: 嗯，
13: 走路反正走路那个不像就是没得病之前不一样。
1: 嗯，
13: 那个感觉哈，比较有感觉，反正就不是特厉害。
1: 嗯，
13: 住了几天医院，然后那个后来出院之后吧，就是这说话非常费劲。
1: 嗯，
14: 燃气安全小讲堂，厨房安全守则。一个安全的厨房是幸福家庭的标配，掌握正确的用气常识，才能解锁美好生活。安全使用天然气，正确方法要牢记，空气流通最重要，开窗通风别忘记。炒菜要开油烟机，空气清新不能少。易燃物品要收好，远离火源很重要。打不着火要警惕，认真检查别大意。反复打火有风险，安全用气要谨记。燃气灶内有电池，确认电量第一步。电量不足怎么办？更换电池再点火。使用燃气要照看，明火前面勿离人。燃气管道勿旋物，影响密封易变形。安全用气记心间，幸福生活每一天。燃气知识千万条，安全用气第一条。时刻关注燃气安全，一起守护温暖小家。
13: 比现在差多了。
1: 哦，
13: 您现在听我说话正常吗？
1: 还可以。
13: 还可以。这个一段时间我觉得稍微好一点。
1: 嗯。你血压血糖怎么样？血压血糖血脂。
13: 我是有糖尿病，血压基本上不高，但是原来的那个大夫让我吃，我就一直没断。
1: 降压药吃的什么药啊？
13: 替米沙坦。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13: 血压基本正常嘛。
1: 血糖呢？
13: 血糖也正常。
1: 降糖药用的什么药？
13: 降糖药用的是那个打的胰岛素，
1: 嗯，
13: 还有 拜堂平吧。
1: 嗯，糖化血红蛋白做过吗？
13: 糖化血红蛋白是六点和六六到七左七点左右。
1: 嗯，还算可以吧。血糖呢？
13: 血糖是六的空腹是六点多，也是七点左右吧。
1: 嗯，血脂怎么样？
13: 血脂正常。
1: 你现在除了胰岛素、拜糖平和替米沙奶，还有什么其他药在吃？
13: 在吃还有那个他汀、阿司匹林。
1: 嗯。
13: 别的药没有了，别的药没有，后来我就买了这个安心香这个药。嗯、
1: 你那个脑袋里枪梗有多少个？
13: 多少个？但我一点都不懂。他就说有就枪梗。
1: 嗯。心率怎么样？心脏有没有什么问题？
13: 没事儿。
1: 嗯。尿化验呢？
13: 尿也很好。
1: 那你这个枪梗就是一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稳定住血糖血压，哎，再用安息香修复神经，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
13: 哦，嗯，那个这个药要吃多长？吃几个疗程啊？
1: 哪个药啊？
13: 就是安息香，
1: 越久越好，对你。
13: 哦，越久越好。
1: 对，因为你三高症都有了。
13: 三高，您说的是那个什么？血糖、血脂、血压是吧？
1: 对，嗯，
13: 我觉得我毛病也不少，耳鸣，嗯、耳鸣也有疗效吧？
1: 耳鸣也属于神经功能紊乱吗？它不也属于幻觉吗？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完了平时自己再注意点，运动了、戒烟了这些情况都要注意。
13: 我不抽烟，不喝酒，
1: 嗯，问题都不大，而且心理压力别太大。
13: 心理压力反正最近比较累，
1: 嗯。
13: 那个，我再给我的家人啊问一下，
1: 嗯，
13: 他那个就是胸闷气短，
1: 他多大岁数啊？
13: 他五十五六吧。
1: 五十五六胸闷气短。
13: 对。
1: 血压血糖怎么样？
13: 血压血糖基本还可以，嗯、没有血糖不够，血压也。
1: 我给你两个建议哈，给他用两个药。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药用的辅酶 Q 十，增加心肌的力量，减少心肌消耗，防止的衰老，叫医用靶向辅酶，这是一个。完再
13: Q 十是吧？
1: 医用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 Q 十效果一般。完再有一个就是什么？他这个年龄的话，就是更年期之后，和解剂效果更好，逍遥丸这些。
13: 逍遥丸。
1: 对，这两个药怎么用？到时候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好不好？
13: 好嘞，好嘞。
1: 问题不大啊、嗯。
13: 问题不大，他就是有时候也生点气，然后一生气就。
1: 对，和解剂嘛，我要为什么让你用逍遥丸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
13: 那好嘞，好嘞，好嘞，哎、谢谢你啊！您那个让那个让那个再给我打个电话吧。
1: 好的，好的，嗯。
13: 谢谢孙主任啊。
1: 不客气，好，再见。
13: 再见，再见。
1: 嗯。
1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1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15: 孙主任，之前节目你带来那个舒克香我用的挺好。
1: 嗯。
15: 到现在吧都有八个多月了，复诊来了。
1: 你介绍一下吧，你具体的情况。
15: 孙主任哪是岁数大呀，冠心病。
1: 嗯。
15: 以前的时候就总感觉心慌胸闷上不来气儿，喘个大气儿才舒服，最难受是心绞痛疼起来呀，冷汗能把那衣服都打湿，只要是胸口有点不得劲儿，就赶紧就吃硝酸甘油。
1: 嗯，
15: 后来这不我听你讲这个舒克香吗，说是香药开窍止疼， 我就用上了。刚吃的时候这味道是真冲啊，而且就辣嗓子，说心里话真是捏着鼻子往下咽的。但就这一口咽下去之后感觉开窍了，
1: 嗯，
15: 就感觉从嗓子眼一直到胸口窝打开了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
1: 这个苏合香特点就是这样，因为啊，本身苏合香它属于烈性药，
15: 对，
1: 哎，我们吃进之后啊，就是靠这个辛辣的味道，瞬间呢就能把你所有的心窍都打开。这就好比啊，我们大家平时啊吃辣根，老年吃的可能少一点哈，就芥末，哎，是不是尝一口啊就顶天灵盖？其实啊，苏合香和辣根、芥末，它的原理啊都是一样的。这种辛辣其实就是一个通窍的体现，如果没有这个辛辣的味道，也就没有啊开窍这个作用了。
15: 我吃了咱们的苏合香现在有8个多月了吗，
1: 嗯，
15: 哎，心绞痛就已经不犯了，平时那些心慌胸闷突然间上不来气那情况没有了。我现在家里还剩一盒，自己去买吧也没买着，剩的一盒啊我都不吃，放起来就怕犯病的时候没有。
1: 上次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洪都拉斯的苏合香，这种洪都拉斯的苏合香啊，目前只有香港有，在香港啊，它可是心脏病患者家中必备的救命药。当心脏疼痛突发的时候，你不管心绞痛还是心梗，一支推进去就可以啊，防止猝死，防止心绞痛啊向心梗发展。它属于啊药物型的挥发油。每一滴里边呢都装了57种治心的成分，一克就可以打开心脏一切孔窍，心窍开了就可以快速的将淤积在心脏的浊气和血瘀疏通。同时药性挥发油可以啊扩张血管，就能防止啊心梗猝死。但唯一的问题也就是这药太少了，以前的时候一年呢还能生产一次，现在3年才能生产一次，只能赶上有的时候啊才能给大家带来一点。
15: 那我就关注节目，打主有呢我再定点。
1: 嗯，
15: 孙主任，我这心脏本来就不好，平时吧吃点辅酶，你讲这个医用辅酶我就想吃点，和苏合香啊在一起吃，对我的心脏一定特别好。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搭配，对心脏的效果呀肯定会更好。我们说这个医用靶向辅酶呀，它是心肌独一无二的营养。首先讲啊，它含量特别高，它一粒也就得有370毫克，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满足我们心脏一整天对辅酶 Q 10的营养需求。另外一个呢，它是靶向辅酶，这370毫克也能够直接进入到心脏当中，相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普通的辅酶 Q 10，哪怕你吃的是300毫克的，你觉得吃的含量啊已经挺高了，但是这300毫克啊真正最后能到心肌细胞的可能才啊1.5毫克。所以说你看普通的辅酶 Q 10你吃一年都吃不出效果，但是如果你要吃医用靶向辅酶，吃7天就能有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再加上苏合香，防止心脏出现各种猝死风险，这对心脏病的朋友来说就可以说也是上了双重保险。
15: 那可太好了，你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呢？
1: 别着急，手续啊已经在走了，办完手续之后啊我第一时间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的。
15: 我就等着你了。
1: 行，那你这两天关注节目啊，完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5: 嗯，孙主任再见。
1: 哎，那好，再见。
1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16: 你好，
1: 介绍一下你情况。
16: 我现在我78岁，我现在就是什么问题，就是说话没有力气，吃饭还得休息两次，走路走不动，所以谁一打电话我吓一跳了。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你是一天都这样还偶尔这样？
5: 一天都这样。
4: 晚上睡觉睡着了吗？
5: 晚上睡觉一宿啊，醒了五六回吧。
4: 嗯，你血压怎么样？
5: 我血压135，高压。
4: 嗯，
5: 低压在75那左右。
4: 你过去有过高血压吗？
5: 过去没有。
4: 嗯，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5: 嗯，就是走路走不动啊。
4: 你身高体重怎么样？
5: 我身高1米76。
4: 嗯。
5: 体重128斤。
4: 原先就这么瘦吗？
5: 原来就这么瘦。
4: 嗯。你身上除了这个没劲儿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
5: 没有。
4: 胃胀不胀？
5: 胃不胀。陈主任呢，我就想叫你，我到医院检查去了，说有一个心脏找不着，你跳伞一下停，跳伞嘛停一
4: 半。那跟这个没关系。去医院检查有没有化验血钾呀？
5: 没。
4: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5: 我现在吃纳豆，还有那个辅酶 Q 十。
4: 辅酶 Q 十是哪一种辅酶 Q 十啊？
5: 北京同仁堂的。
4: 普通的辅酶 Q 十。你这样的哈，你第一个有时间呢，去医院换一下血钾，就是钾钠露，就是那个盐分，验一下血里的盐分。这个检查的名字叫血电解质，看一下呀有没有低血钾，会出现。再有一个，你的症状啊，这是属于什么？属于抑郁的症状。我建议你一个保护好心脏，这个你把那个辅酶 Q 十啊改成医用辅酶。就是心肌气泡特供的辅酶，针对心脏的问题。再有一个呢，针对你这个心血的问题啊，你用血辅助一丸。就是三件事，第一个去医院化验一下血电解质，第二个最重要的一条，把辅酶 Q 十换成医用辅酶，因为只有换上它，心肌细胞的力量才能恢复，才能保证你全身细胞的供血，要不然哪里都缺血，哪里都没劲儿。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心理问题的话，我给你推荐你用血辅助一丸，就这三个应该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彻底解决了。
5: 另外老师啊，还有我那个心脏什么2.5-3.5反流，还我检查了。
4: 少量反流不用去管它。这个年龄段的人都会有的。我就说了嘛，你有抑郁嘛，你抑郁的人都是有焦虑表现的，所以说我为什么让你服血辅助一丸呢？如果70岁人对一个反流这么关注，就说明这是心理问题了。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了，这些就够了。
5: 有就换一换假呗哈。
4: 化验一下血电解质，咱明确一下你这个酶劲儿中有没有全身缺盐的表现。钾这种电解质这种盐分是负责有劲儿的。第二个很关键的，你现在全身血液循环不够，中医讲叫血虚，是因为心脏没劲儿。这个时候补辅酶 Q 十必须得是专用的辅酶 Q 十，要不然的话那个量根本达不到。所以说我推荐你这个叫医用辅酶，心肌细胞特供辅酶 Q 十，再有一个血辅助一丸，这两个药怎么吃，我让工作人员告诉你啊。
5: 行，另外老师，有时候半夜间啊憋醒了，憋醒了全身不会动，他不会说话，
4: 这个叫惊恐发作，是典型的焦虑抑郁合并的，用血辅助一丸就可以。
5: 好的，
4: 那好的，
5: 好，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好，再见。
6: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

0: 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2: 孙主任啊。我听你这个节目呀、啊、都有两个月了、
1: 啊、
2: 总算是把这医用辅酶给盼来了。
1: 咱们港澳直通车呀，就是想把呀香港很多尖端的王牌产品呢、啊、介绍给大家，手续走得快的就能提前给大家带来，手续比较麻烦走得慢的就可能晚一点。像这次的医用辅酶呀，它的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它是属于稀缺资源。
2: 那点的呀就太好了，我就用过这个医用辅酶
1: 啊。那你具体什么情况你简单介绍一下。
2: 我那是心衰，这个心率特别的低，这严重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40次，好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分钟能跳个50次。每天呢就是只能在床上躺着，坐起来呀、啊、老迷糊，浑身也没劲儿，这说话呀也不愿意说，家里边急救药常年背着，就怕一下子心脏不跳了。
1: 其实啊，心衰就是心脏跳动的太弱了，没有劲儿，满足不了啊身体全身供血的需求了。那个所以说这个全称叫心功能衰竭。哎，其中很多心衰的原因、啊、都是心脏的能量不够了，跳不动了。吃饱饭的人肯定干不动活啊，心肌细胞也一样，没有能量供给了，那自然他也干不动活。所以说现在临床当中对于心衰的治疗，在吃药的时候大夫都会建议你把辅酶配上。为什么呢？它不是强心的药，它也不会啊刺激心脏去跳动，而是直接给心脏能量代谢架起个桥梁。当心脏的能量代谢恢复正常之后，它就不需要啊去刺激心脏，就能让心脏啊跳得有节律有力量。但是为什么我们吃这些辅酶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效果？因为吃的那个辅酶全身分配之后，最后到心脏的已经非常少了。
2: 当时大夫也让我打比着吃、让我呀上药房去买。我买的还是300毫克的，吃了半年也没有啥太大的变化。但是我吃上香港买这个靶向辅酶之后，首先我感觉这个供血比以前好了，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费劲了。
1: 嗯，
2: 坐一会儿啊站一会儿啊就感觉这身上有劲了。我现在吃半年多了，这心率啊差不多能到60下，这心率上来了也没有那么难受了，我现在也挺高兴，一天一天的减好。
1: 哎，所以我说呀，咱如果吃辅酶一定要吃啊这个医用的靶向辅酶。医用辅酶它的370毫克高含量，可以啊靶向入心。靶向听说过吗？
2: 那不是治病变的吗？
1: 对，医用靶向辅酶啊，它这个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要精准，精准将辅酶 Q10 成分全部啊送到心肌细胞，让心肌细胞来吸收，而不要让其他细胞啊把这些辅酶 Q10 抢走。
2: 听着高端，这用起来的效果呀是真好啊。
1: 对呀，因为它里边的370毫克呀高含量的基础上，还特别添加了以心肌细胞亲和力最强的红曲米，并且利用脂肪酶的粘合性，将370毫克辅酶与红曲米粘合，不仅解决了辅酶成分的精准靶向入心，同时呢脂肪酶粘连红曲米。这两种成分呢对心肌细胞多余的脂肪进行分解，所以说吃它平均见效时间就是7到15天。 在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的反

0: 回率是100%的。
1: 那啥时候啊能给我们也争取一批，我就不去香港跑了，这一趟下来花费太大，比时间还费力的，这岁数也大了，就不愿意折腾啊。
0: 没问题啊，已经啊现在在跑手续了，等我们把手续跑完就能啊带过来，想用的就安心等着，手续办完了我会第一时间呢通知大家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你可给我省大意了。
0: 哈，没问题，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有什么不明白的还可以咨询我们啊。
1: 好的，
0: 那好，再见。
1: 谢谢你孙主任，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4: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5: 至于贺群长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这回啊，我跟您说一段啊。
7: 看你眼熟啊。
6: 啊，说相声的，大家伙都认识。
7: 哦，您是相声演员啊？
6: 对，
7: 我说的呢。
6: 嗯。
7: 您这个说相声的，没事也都好研究点事儿吧。啊？好，咱们俩人差不多。我也好研究点事儿，真的。这是经过5年的努力，
6: 嗯，
7: 我终于研究了一条真理。
6: 啊，您说说。
7: 5年呢？
6: 啊，
7: 不灭的真理。
6: 什么真理？说。
7: 钱是好东西。
6: 这不用您研究，
7: 嗯，
6: 谁都知道。
7: 不，反正我是这么认为，钱是好东西。
6: 哦，
7: 你想发财吗？
6: 他想啊，
7: 做梦都想，做梦都想发财。
6: 对，
7: 太好了，握握手吧。
6: 干嘛呀？
7: 你太幸运了，你遇见我了。
6: 啊，
7: 我也很爱惜你。
6: 是，
7: 真的，你是跟着我
6: 啊，
7: 就能够发财，看看吧。
6: 啊。
7: 把你的眼睛擦亮吧。
6: 我还干嘛擦亮啊？
7: 你再多看我几眼吧。
6: 看完了您就咽气是怎么着？
7: 什么叫咽气呀？
6: 这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多看您几眼呢？看眼少一眼呗，就是。
7: 不是看眼少一眼
6: 啊，
7: 你看着我，你能看到希望。
6: 能看到希望，
7: 就我这形象，看到希望了吗？
6: 没有。您呐，少出门啊，
7: 嗯，
6: 就这样出门，多看您几眼，死的心都有啊。看不出希望来。
7: 什么话？怎么的？
6: 啊？是吧？ 话都出来了。
8: 胡闹、啊、什么叫死心都有啊，我那意思让你看看我，你能看到希望。
6: 没看出希望来。
8: 真的假的？
6: 真的。
8: 你没看出来吗？
6: 啊，
8: 我能让你发财。
6: 是啊，
8: 我能教你发财。
6: 哦，
8: 给你出个好主意，你就能够发财。
6: 是啊，
8: 哎，现在有好多个知名的企业家，
6: 嗯，
8: 他们有了好多的成就，他们的成就怎么来的？
6: 您说说，
8: 都是我教唆的。
6: 什么叫教唆呀？
8: 就是都是我给引导的。
6: 引导？
8: 不是，诱惑。
6: 反正就这点事儿。
8: 不是，这我把他们都拉下水了。
6: 那叫指点指点。
8: 对
6: 啊，
8: 就是这个意思。
6: 哎，
8: 是让我给他们指点迷津。
6: 对，
8: 现在他们一个一个都发家致富了。
6: 哎，
8: 有多少个企业家，
6: 嗯，
8: 都是我一手给他们送进去的。
6: 还是教唆犯呢？
8: 什么教唆犯？
6: 您送进监狱去的吗？不是，
8: 我把那些个企业家送进了富人排行榜。
6: 好、哦，您这路话谁能明白呀、啊？
8: 那是我的功劳。
6: 哦，
8: 怎么样？
6: 好，
8: 我这能耐不小吧？我这能耐挺大吧？
6: 不少、
8: 啊、是吧？
6: 您擦擦吧啊。
8: 什么叫擦擦？
6: 什么叫能耐不小啊？
8: 反正我的本事特别的大。
6: 哦，
8: 知道有什么本事吗？
6: 不知道。
8: 就是能够使人发财致富。
6: 哦，
8: 你跟着我你错不了。
6: 哦，您能出主意，
8: 我很喜欢你、
6: 啊、
8: 真的
6: 是。
8: 你就跟着我干吧。
6: 嗯，
8: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6: 我豁不出去，我跟着你我也进监狱了。回头
8: 什么叫进监狱啊？
6: 啊，
8: 我让你进富人排行榜。
6: 好、啊、我也进这富人排行榜。
8: 哎，你现在说相声一个月挣多少钱？
6: 那说好的也挣1000多块呢。
8: 1000多块
6: 啊？
8: 你见过钱吗？
6: 这叫什么话呀？
8: 还真敢说1000多块
6: 啊？
8: 听我的啊，1000多块别呀，
6: 别要。
8: 哎，
6: 给你。
8: 对，
6: 哎，对呢。
8: 啊，
6: 凭什么我给你呀、啊、
8: 是你呀、啊、给我1000块钱、
6: 嗯、
8: 我帮你出主意。
6: 好，换您一个主意。
8: 哎，我的主意太好了。
6: 是，
8: 准保你能进第二名。
6: 哦，第二名。
8: 第二名是你的了。
6: 啊，
8: 另外我给你配套
6: 啊，
8: 送给你一个银手镯。
6: 嗯，
8: 银脚链。
6: 怎么还银的呀？我都第二名了，我带金的不行吗？
8: 金的
6: 啊，
8: 金的你带不上了。
6: 怎么？
8: 第一名已经带走了。
6: 第一名谁呀、
8: 啊？哎呦，要论起来是你们本家
6: 啊，
8: 你二大爷。
6: 谁呀、
8: 啊？李洪志。
6: 啊，
8: 他已经带走了。
6: 不不，他带走吧，我不要了。
8: 嗯，
6: 李洪志像话吗？
8: 李洪志。一个口一共，
6: 完全就叫认的认的
8: 啊！李洪志，
6: 我这二大爷这名字也缺德点。
8: 他已经带走了。
6: 哦，
8: 你跟着我错不了啊！我让你发财。
6: 好嘞，
8: 我给你出好主意。
6: 行，
8: 行吧、啊。
6: 行，这个1000块钱呢，先别忙着要、
8: 嗯、啊，
6: 先别忙着要。
8: 你呀，最好先把1000块钱给我。
6: 是，
8: 我踏实。
6: 是是，你踏实了。
8: 我踏实了。
6: 先把这。主意说出来。
8: 主意啊，这主意当然好主意了、啊、你呀、啊、最好啊先给我4块钱，知道吗？先给4块，我来鸡腿。
6: 没吃饭呢，这
8: 是啊，我先来鸡腿，我踏实了。
6: 对对，你
8: 我要好好的来俩主意。
6: 不忙，你先把主意说出来。
8: 主意、啊、
6: 哎，我听着要好，待会儿我给您买去，不就4块钱吗？
8: 这主意错不了
6: 啊。您说
8: 一个鸡腿 啊，我要大个的。
6: 我支持。
8: 行嘞，
6: 您别宅了，
8: 听这主意啊。
6: 嗯，
8: 这主意啊太好了。听我的你就能发财。
6: 是什么主意？您说。
8: 咱们干旅游。
6: 这个旅游它不好干呢、啊、
8: 怎么不好干？
6: 它这地理位置您得找好了啊。
8: 我替你找着了
6: 啊。在哪儿干呢？
8: 初步啊，咱们定在天安门。
6: 天安门？
8: 哎，
6: 干旅游
8: 那地方好不好？
6: 是，客流量倒是不小啊。
8: 这人多多呀。
6: 对，
8: 咱们哪儿人多咱们去哪儿
6: 干嘛呀？咱们
8: 在天安门那点啊
6: 啊，
8: 弄一个翻滚的过山车。
6: 这主意好。
8: 这买卖一开张准赚钱。
6: 嗯，
8: 哪儿人多咱们搁哪儿。
6: 那哪儿人多呀？
8: 这个金水桥人就不少。

0: 降旗的时候呢，武警还没出来，咱们就收摊。
1: 您这什么买卖，老得躲着警察呀？
0: 避讳一点好
1: 啊，
0: 知道吗？我估计了，那要设这么一个过山车道啊，估计没问题。
1: 是没问题也不行啊，咱没有资金，建那么一过山车也不少钱呢。
0: 您说是那个过山车呀？
1: 啊，
0: 这个要是定做的话，我估计可能贵点。
1: 多新鲜呢，
0: 不好定做，
1: 贵呀。
0: 没关系，
1: 嗯，
0: 咱借一个。
1: 上哪儿借去？
0: 有现成的，石景山游乐园。
1: 那是我借给你吗？那个，
0: 你得跟人商量啊。
1: 啊，
0: 找一负责人，跟他谈谈。
1: 啊，
0: 说我呀，想借您这个过山车使，是吧？原车呢带轨道呢，我全要。
1: 啊，
0: 您放心，您别嘀咕啊。
1: 嗯，
0: 不耽误您买卖。
1: 哦，
0: 我们就白天借，到晚上一擦黑，我们就给您送回来。
1: 晚上一擦黑，人家关门了，人家也没用了。
0: 他要不借，你就跟那泡。知道吗？把他泡砸了为止。
1: 哦，
0: 他准借给你。
1: 是啊，
0: 过山车一有，
1: 嗯，
0: 就好办了。
1: 过山车有了，那
0: 咱得盯着啊，卖门票。
1: 就说这门票的事儿，
0: 怎么了？
1: 那天安门广场呢，没法卖门票。
0: 哎，对，没有门哈。
1: 对呀，
0: 咱可以计时收费。
1: 计时收费，
0: 这不是来钱快呀？
1: 来钱快什么呀？您亏了，
0: 做时间越多，钱赚的越多呀。
1: 那主动权在人家手里呢，人家要少做怎么办呢？您挣谁的钱去？
0: 你错了
1: 啊！
0: 主动权在咱们手里。
1: 怎么在咱们手里啊？
0: 他只要一上咱们那车
1: 啊，
0: 他就甭打算下来
1: 啊。
0: 三天也是他，五天也是他，赚去了。
1: 这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赚钱呢，这东西
1: 啊，
0: 这主意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跟你这么说吧啊，
1: 嗯，
0: 只要一开张，不出半个月，
1: 我就发财了，
0: 你就进去了。
1: 我这是活不了啊，
0: 你就进这个富人排行榜了。
1: 啊，对，我老把这茬忘。
0: 第二名就是你的了，
1: 富人排行榜
0: 怎么样？这主意，
1: 我听着悬点。
0: 这鸡腿儿
1: 啊，什么叫这鸡腿儿啊？
0: 赶紧的吧，我饿着呢。
1: 老惦记要鸡腿儿，您这鸡腿
0: 刚才你说的出一主意给鸡腿吗？
1: 您得出一好主意。
0: 这主意不错，
1: 这主意不行，这主意差点，
0: 这主意差点，
1: 差点。
0: 那咱换一个。
1: 好，您有好主意。
0: 有好主意就有好鸡腿。
1: 哎，真行。
0: 有啊，
1: 有。
0: 你听这主意啊。
1: 嗯。
0: 刚才我也琢磨了，在天安门那点弄这有点悬呢，是吧？
1: 对。
0: 咱别在天安门干了。故宫。
1: 好，外头折腾完又折腾里头去了。
0: 不是
1: 故宫，您也安一过山车？
0: 那耍不开。
1: 那干嘛呀？故宫里头。
0: 干餐饮。
1: 餐饮？
0: 哎，
1: 什么类型的餐饮呢？
0: 在故宫里头啊。
1: 嗯，
0: 咱们弄一个巴西烤肉。
1: 在故宫里头弄巴西烤肉？
0: 哎，对
1: 啊。
0: 这个时尚现在热门啊。
1: 是
0: 巴西烤肉多好吃啊。
1: 哦，
0: 这东西好东西。
1: 嗯，
0: 故宫里头房子多。
1: 对，
0: 大概有多少间？
1: 990多间。
0: 990多间。
1: 嗯，
0: 不能让它闲下来。
1: 哦，都利用上，
0: 充分利用。
1: 嗯，
0: 每间房子咱们安的一个烤箱。
1: 嚯，900多烤箱，那咱没地儿买去呀，没那么些钱也。
0: 买什么呀？咱借去。
1: 啊，又借去？
0: 借烤箱。
1: 上哪儿借去？
0: 上玩烤肉，巴西烤肉借去。
1: 人借给你吗？又白天借，晚上还。
0: 不，这回咱们晚上借呀，白天还。
1: 是大早上起来没有吃烤肉的，那人家那买卖早晚让你搅和黄了啊。
0: 反正烤箱啊得借够着数。
1: 哦，
0: 900多个烤箱。
1: 这烤箱借得了，服务员呢？
0: 服务员
1: 啊，
0: 那不愁了。
1: 怎么
0: 也借去？
1: 这上哪儿借去啊？
0: 那好借呀。
1: 啊
0: 送烤箱的来了就给扣去。
1: 那人家干嘛？
0: 管他干嘛呀，咱们合适就得呗。
1: 哦，
0: 行吧，
1: 记着咱们。
0: 哎，记着咱们，这个东西好啊。
1: 嗯，
0: 来了以后客流量那大极了，都爱吃这巴西烤肉。
1: 那您得注意明火呀。
0: 那是得注意明火呀。这个东西悬了，
1: 是
0: 都是明火，啪一着了，故宫里头呢房子都是木头的，
1: 木质结构，
0: 这一了了麻烦了。
1: 对，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咱得预备点消防队。
1: 消防队搁哪儿啊？
0: 搁太和殿里。
1: 大殿里。
0: 来，大殿给腾出来。
1: 哦，
0: 消防队进去，太和殿三个字摘下来，换上咱们的匾
1: 啊，
0: 五个字的
1: 什么
0: 消防办公室。
1: 嚯，
0: 嗯，挂上。
1: 对，
0: 这叫防明火。
1: 这个餐饮必须得有这个，
0: 必须得有这个呀。
1: 嗯，
0: 咱一开张那客流量大。
1: 嗯，
0: 那赚钱多了。
1: 嗯，
0: 咱便宜啊，优惠啊。
1: 嗯，
0: 打九折。
1: 嗯，

0: 1000块钱随便吃。
1: 哦，
0: 自助你随便来吧。
1: 我跟你这么说吧，
0: 甭说满员啊，
1: 啊，
0: 上七成座，小炉子一点，火一上来，
1: 嗯，
0: 鸡腿一烤，
1: 这老忘不了这鸡腿儿。
0: 那你说了啊，甭多了，有半年
1: 我就发财了，
0: 你就进去了，
1: 来进富人排行榜了，
0: 你就进监狱了。
1: 啥？这回怎么进监狱了？
0: 多新鲜啊！那什么地方？那是故宫，国家文物。上那烧烤去？
1: 对，咱
0: 你长记性，着了怎么办？
1: 这不是您出的主意吗？
0: 啊，对呀、啊，是我出的主意啊。那对呀、啊，这成本太大，我怕你受不了。
1: 哦，
0: 咱来个小成本。
1: 成本小的有什么呀？
0: 昨天我上网了
1: 啊，
0: 我发现网上有一条信息。
1: 什么信息？
0: 这个拳王泰森呢？
1: 嗯，
0: 缺少几个陪练。
1: 哦，
0: 咱们想法啊，给他找几个陪练，这也赚钱。
1: 这赚不了钱，找一陪练连吃带住，一个也得几十万呢。您赚谁的钱去？
0: 咱别找陪练呢，
1: 他找什么呀？
0: 马路边学了去
1: 啊，
0: 小胖子。
1: 小胖子
0: 啊，100来斤的也就行。
1: 那不扛揍啊，100来斤的。
0: 你别给送去呀，
1: 啊，
0: 咱先培训培训呢。
1: 培训打拳击，那我不会。
0: 你不能让你教他打拳击啊。
1: 那培训什么呀？
0: 喂他鸡腿啊。
1: 喂鸡腿儿
0: 啊？
1: 喂鸡腿干嘛呀？
0: 揣分量啊。
1: 哦，
0: 100来斤揣到200斤
1: 就合格了。
0: 就合格了。
1: 哦，
0: 合格以后盖上戳子运走。
1: 这怎么像卖猪肉的呀？
0: 什么叫卖猪肉的？你说这发财了，
1: 这能赚钱吗？
0: 我给你算算这笔账啊。
1: 啊，您算。
0: 一个胖子从100斤揣到200斤需要多少个鸡腿？
1: 那少说也得是1500个，
0: 1500个鸡腿。
1: 嗯，
0: 一个鸡腿最损着3块6毛6，
1: 1公升汽油，
0: 对吧？1500个鸡腿呢，就是650，
1: 嗯，
0: 是吧？咱甭多了啊，四个胖子呢，揣足了以后呢，就是960。1000块钱满够，
1: 什么账头啊？这是，您算这不对吧？
0: 这是投入
1: 啊，
0: 这投入
1: 产出呢？
0: 哎，产出，哎，太好了，
1: 咱能赚钱吗？
0: 太能赚钱了，
1: 嗯，
0: 一个胖子卖给泰森的话，甭多了，一个胖子卖他10000块钱，
1: 嗯，
0: 这就40000块钱，
1: 嗯，
0: 刨出去成本960，那就是39040，
1: 这他算的挺清楚啊。
0: 那咱就赚了，这主意怎么样？值不值一鸡腿？
1: 嗯，连鸡屁股都不值，这值一嘴巴，什么主意？这都是。别乐，我看出来了啊，你上来就是骗鸡腿来了。这半天什么主意啊？故宫里边搞餐饮，天安门里头你安一过山车，揣小胖子，这真不行这个啊。今天说出大天来，这一个鸡腿你骗不走了。
0: 我就不信这个。
1: 你不信我不给你，你有什么办法？
0: 后台所有演员我都得鸡腿，为什么你这儿没有鸡腿？
1: 戴帽子也没用，我就不给你，你怎么办呢？
0: 不给我
1: 啊！
0: 告诉你，你甭说大话，我说一句话，你就得给我鸡腿。
1: 我不信，
0: 大哥给鸡腿吧。
1: 好话呗。

0: 我是郭子，认不出来了，我摘了口罩你就认出来了。那位同志提意见了，说你是大夫，这口罩怎么说摘就摘呀？我得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地区啊，防疫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医院特意为我们医护人员设置了一个闭环的、经过严格消毒的医护休息区。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医护人员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缓口气儿。不过，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完全彻底的战胜新冠病毒。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1: 有。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你。
2: 撒手！
1: 有你这样的吗？核酸检测你还插队啊？
0: 我着急。
1: 我更急。
0: 我赶火车，
1: 我还赶火箭呢。
0: 哎哎，同志，哎，
1: 大夫，啊，他核酸检测。

0: 队，就你们俩人你还插队，你有点过分了。
1: 大夫，
2: 我着急赶火车回吉林老家。
0: 你回哪个老家你也不能插队呀。
3: 你让他插。
1: 大夫，我们两个是老乡，
3: 哥们儿，我也吉林的。
2: 哎呀妈呀，你怎么早说呢？你干啥呀？
4: 别握手，保持距离。你口罩戴好。你口罩呢？嗯，
2: 那个我说大夫，咱这也没啥疫情，我就不用戴了吧。
4: 怕的就是你这种想法，防患于未然。我去给你拿一个。
1: 我有，正好我这有个新的，给你这个。
4: 戴过了给人家，你给人新的
1: 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4: 但是你不是这么做的。
1: 给老钱。
2: 谢谢大哥。
1: 客气啥呀？
4: 哎，不能搂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起步走。啊，不能大意，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2: 好嘞。
5: 郭子，哎呀，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4: 我的少主任太够意思了。
5: 行了行了，还一口一个少主任少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4: 少哥。
5: 这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消毒？郭子，哎，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4: 听谁说的？
5: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4: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嘛。嗯，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5: 分什么？
4: 没法过了，分什么？
5: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4: 虎年。
5: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4: 武松。
5: 你赢了。
4: 我媳妇儿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什么？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6: 我也在值班。
4: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6: 你有完没完？
4: 你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把那碗面端过来。
4: 干嘛？
5: 端过来。你听我的。
4: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哎
6: 呀，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4: 你吃了也白吃。
5: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6: 都习惯了。少哥，哎，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2: 对，吃。
6: 什么声？
5: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跟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6: 哎，嗯，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面泡的还可以。
4: 哼，分手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6: 你说什么？
4: 我是说开春以后你工资就上调了。
5: 行了行了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两口子过日子嘛，平时拌个嘴那都是正常的，怎么还说不过就不过了呢？郭子，你给我坐下来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6: 少哥，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哎
5: 哎，往哪儿看着你？这
6: 是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5: 我？哎，这不可能。
4: 对，有人了。
5: 你看看。啊，谁？
6: 什么人？
4: 病人。

0: 个世界，大家要是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天天陪你。还说我呢，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家里的活你干吗？
1: 对对对，
2: 你哪伙的？啊，我没干。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老人是谁照顾的？
1: 也有道理，人家也是咱
0: 哪伙的？
1: 我哪伙的都不是。好嘛，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你干的他干的，结婚了
2: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自从跟他领完证，光婚礼就办了四次。
1: 婚礼办了四次，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
2: 你闭嘴。我先跟你说前三次。
0: 那我还想说第四次呢。
2: 我先说前三次。
0: 我来说第四次。
2: 你闭嘴。
1: 你说前三次，
0: 为什么不让说第四次？
2: 闭嘴。
1: 哎呀，来你说云云。
2: 前三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请柬也发了，亲友也到了，婚礼马上快开始了，他突然接到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他转身就走了。你说剩我一个人我还结什么婚？
1: 三次都是这种情况。
2: 你问他。
1: 好，来吧郭子，你说说怎么回事。说话呀！
0: 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
1: 你说这，张嘴说。
0: 我跟你说第四次。嗯。你说岁数也不小了，孩子都老高了，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呢。就是为了满足他，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那才有浪漫呢。好好好，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朋友们都来了，我们等啊等啊。我没事儿啊。
2: 我有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冬奥会啊，医疗保障服务队。
1: 我的天哪，冬奥会医疗保障服务队你去了呀？
0: 人家多好看呢。
1: 我被刷下来了。
0: 这有什么意外吗？
1: 太意外了，我一直认为我比他好看呀。
2: 少哥，
1: 开个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他结婚到现在，婚礼没办过，婚假没休过，我连婚纱都没穿过。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1: 来云云你先坐啊。来郭子，给人家道个歉。
3: 我给他道歉？
1: 你是个男人。
3: 我不是男人。
1: 你，我就不相信。哎，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0: 哎呀，那个时候当然不吵了。
1: 为嘛？
0: 另外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温柔得很，人家是校花。哎
1: 呀，云云，当年你还校花呢，他是什么？
2: 他是笑话。
1: 他都闹什么笑话了？
2: 他呀，就知道给我讲笑话。哦
1: 呦，还会讲笑话。讲一个来。
0: 讲什么讲？我讲，哎呀，我讲那笑话一点都不可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姑娘挺好，留下吧，没想到砸手里了。
2: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过了，想砸我都砸不着了，分手以后砸别人去吧。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云云，你坐你坐。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结婚以后他还给你讲没讲过笑话啊？
2: 还讲笑话，平时连话都少了。
0: 那也没有你梦话多呀。
2: 谁说梦话？
1: 你等会儿，他说梦话说什么了？
0: 哎，前一阵儿，哎呀，我下了夜班啊，特别晚。我回家脱了衣服，刚上床，他那边说话了，把衣服穿好，站起来。下一个，
1: 下一个，
0: 不是打疫苗吗？一天打好几百个，累糊涂了。
2: 我怎么不知道？
1: 你那是做梦呢。哎，这时候还不能刺激他，他这是梦游啊。
0: 我知道，我多聪明啊！我急中生智，大夫，我加强针都打过了，他躺下又睡了。
1: 哎，后来呢？
0: 后来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1: 干嘛不回去躺着睡啊？
0: 我怕吓着他。多长时间了？每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1: 哎呀，听见了吧，云云，郭子对你是有感情的。
0: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同事。
1: 同事，
2: 都睡成同事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能过了呢？行了，不说这些了，说点正事吧。你们两个都过来。院长来电话了，咱们医院刚刚接到员外的任务，咱们要到国外去抗击疫情。按照咱们医院的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去一个，我们家我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咱们要去的地方疫情严重，传染病有非常多的种类，咱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而且一去就是半年以上。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谁去？
0: 还用商量？我去。
1: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0: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1: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
1: 郭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
0: 我说，咱俺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我8个小时愣没事儿，我垫了俩尿不湿。
2: 邵主任，
3: 嗯，
2: 我有一个请求。
3: 你说。
2: 这次任务，让我去。
3: 为什么？
2: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3: 那你就顶得住啊？
2: 我肯定能顶得住。
0: 哎，说什么？
2: 别说。
3: 哎呀，这话我能跟他说吗？他说这次任务他要去。
2: 邵哥，
0: 你凭什么要去？
2: 我是女的，我心比你细，到了那儿我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正因为你是女的，到了那儿开展不了工作。
2: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好看，都看你了，谁也敢顶。
2: 我外语比你好。
0: 你外语比我好，我鸟语比你好。翻译吧。
2: 你身体不好，你有3高。
0: 你4高，个儿还高。
2: 你这一次要是让我去，咱俩可以接着过。
0: 咱俩就是不过了，我也不会让你去。
2: 你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就这么别扭。
2: 咱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
2: 离婚。
3: 行了，你俩都要去离婚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0: 老邵，我告诉你，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2: 我们也是同事。

0: 你不知道，自从咱俩结婚以来，我的心里对你还是挺亏欠的。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但是家里的活儿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1: 少哥怎么了？
0: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0: 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0: 老少，谢谢你。
2: 你吓我一跳啊你！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一半儿，
0: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2: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1: 老少，
2: 到。
1: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马上，
1: 马上，
2: 现在，
1: 赶紧的。
2: 是。哎呀，走。
0: 不是老少，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个肉松啊！
2: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0: 不是我，哎，老少。
3: 说相声啊，这个台词跟其他这个艺术表演的台词是不同的。哦，相声它这里头它也有文言，也有成语，也有谚语，也有俗语，也有小市民语气，也有地方语，它是很多。哎，戏剧就不是了，要话剧呢，它就不能说大白话，大部分是文言。京戏呢，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那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4: 是啊，哎，
3: 你别忙别忙，他就不是，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4: 哎，别忙，
3: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像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跟你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了，咱们平常不如啊，老没见您好啊，我给你请安啊，得得，不是罢了，就是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哎，罢了，且慢，误会呀，误会呀是。是纳闷儿，误会呀，不信，误会呀，你带神讲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神讲，哎，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
5: 乐意了，
3: 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不会压哦，这犯人就好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不会压，行了，这行了，
4: 怎么
3: 不会压？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哎，都。坏了，
4: 怎么
3: 倒霉了？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倒霉，怎么
4: 生气了？
3: 要可不，这个戏剧可深了哦，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哦啊，这舞台上
4: 哦，您对京戏 很有研究。
3: 行，我研究个呢。你不愿意我吧？你不常听戏？
4: 那你啊？
3: 你常听戏吗？听戏，听戏，你听不听吧？
4: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3: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我，你不能不认我，你认我吗？
4: 不认识吗？
3: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你们爱好京戏、爱好京剧的，可能都得认得。
4: 是啊。
3: 你怎么不认我？
4: 您是哪一位？
3: 杨。
4: 杨。
3: 杨宝森。
4: 杨宝森。
3: 啊。
4: 你是杨宝森？
3: 是。准是。本质你不认，拿我当杨宝森。
4: 我不是，
3: 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4: 哦，
3: 我不是杨宝森。
4: 哦，您是谁？
3: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3: 我给他蹬三轮。
4: 哦，
3: 这多年了吗？
4: 多少年了？嗯，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3: 那玩意儿呢？
4: 哎。那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3: 他蹬三轮蹬我。
4: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3: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4: 哦，送给他了。
3: 我不姓杨。
4: 哦，您是
3: 马。
4: 马。
3: 北京你打听打听。

0: 厅里长着唱戏的马老板，
1: 这谁不知道啊？
2: 哦，
1: 马老板，
2: 北京马老板
1: 啊，
2: 马连良。
1: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2: 哦，一家子。
1: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2: 对，
1: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哎，我们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2: 听说过。
1: 喜连城
2: 啊，
1: 哎，我们喜字的，雷锦峰知道吗？
2: 雷锦峰大师兄。
1: 哎，好，
2: 哎，知道。
1: 我们一块的
2: 啊。
1: 这还用说吗？
2: 啊，
1: 侯喜瑞知道？
2: 知道。
1: 侯喜瑞
2: 知道。
1: 喜字吗？陈喜兴
2: 啊，
1: 康喜寿
2: 哎，
1: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2: 啊，
1: 他改大鼓
2: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1: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2: 哎，刘喜奎。
1: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2: 哦，您叫
1: 洗澡。
2: 我修脚。
1: 洗澡干嘛？
2: 啊，你洗澡了吧？你那洗完了吗？
1: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2: 啊、哪个洗啊？
1: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2: 啊，
1: 那个福禄寿喜的喜。
2: 哦，
1: 哎啊，福禄寿喜的喜。
2: 澡
1: 啊，
2: 澡
1: 澡是那个
2: 啊，
1: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2: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1: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2: 啊啊，
1: 草
2: 李胜藻那藻。
1: 哎，李胜哎对哎，还了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2: 啊、
1: 李胜藻
2: 啊啊，
1: 听过吗？
2: 听过。
1: 唱怎么样？
2: 好啊。
1: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2: 不错。
1: 你认为怎么样？
2: 哎，都认为不错。
1: 服吗？
2: 服。
1: 那就完了，那你没杠台了、
2: 啊、
1: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2: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1: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2: 啊？怎么了？
1: 你认为李胜藻好
2: 啊？
1: 那就成，我痛快。
2: 与你何干？
1: 他跟我学的。
2: 李胜藻
1: 哎，
2: 跟你学的。
1: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2: 哦，
1: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那科班是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2: 嗯，
1: 完全学我。
2: 是啊，
1: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2: 哦，
1: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是排字排胜字吗？
2: 嗯，
1: 你叫胜藻。
2: 哦，
1: 你就是跟我学的。
2: 怎么了？
1: 我叫洗澡吗？
2: 啊，
1: 他叫胜藻、哦，我洗剩下，他给洗。
2: 好，这俩人一个盆。
1: 我讲在江南
2: 啊，
1: 江南一带。
2: 江南
1: 上海到过吗？
2: 到过。
1: 年轻呢？
2: 到过。
1: 到南方一打哪去？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2: 嗯，
1: 我
2: 是啊。
1: 哎，镇江，
2: 镇江
1: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2: 是啊。
1: 苏州我。
2: 嗯，
1: 杭州。
2: 好。
1: 我
2: 嗯，
1: 芜湖
2: 啊。
1: 我踹了。
2: 哦，
1: 就踹了，
2: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1: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2: 你不说你快误会
1: 了？我快嘛，都到那地方去了。
2: 哦，到那演出去。
1: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了。
2: 不唱，
1: 不唱，气的。
2: 喂啊！
1: 气，我生气，不唱。
2: 跟谁生那么大气？
1: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这年头，你看，1945年，你看这多少年了吧？
2: 日本降服那年。
1: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2: 跟谁生？
1: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那儿教票友。现在不就为业余吗？那时候就票友。
2: 对对。
1: 哎，就国剧社。
2: 哦，
1: 国剧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2: 哦，
1: 我教练、
2: 哦、教练。
1: 哎，
2: 足球是排球啊？
1: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2: 那是教练吗？你要唱戏。
1: 不是教练，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把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2: 这啥子？
1: 把场子。
2: 把场子也不对。
1: 我给排。
2: 那叫导演。
1: 啊，对，这事儿导，我给导演。
2: 啊，好的。你快瞎了，你给我导演。
1: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排戏。
2: 哦。
1: 票友跟我学。
2: 是啊。
1: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您学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2: 嗯。
1: 先吃管家饭。
2: 去去。
1: 你的舞台怎么样？嘿嘿，我们得看看。
2: 哎，
1: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2: 哎，
1: 啊，
2: 让您演两
1: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2: 啊，
1: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2: 啊。
1: 怎么办？
2: 那你演吧，
1: 唱吧。
2: 哎，
1: 咱不会赚钱
2: 啊，
1: 就让票友学。
2: 对对，
1: 演两场，
2: 在哪？
1: 在黄金
2: 大戏院
1: 啊。
2: 嚯，
1: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哎、
2: 这两天
1: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
2: 嗯、
1: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2: 嗯，
1: 演两天，这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0: 啊，我们该找你称替你生替你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那年呢啊，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啊，他们呀、啊
1: 哎、
0: 这帮子，
1: 哎哎、
0: 这帮子、啊，
1: 小鱼儿是谁？
0: 上
1: 小云
0: 啊，
1: 那是上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上小云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学院他唱
1: 的，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上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的？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来来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角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1: 好嘛，这位是打主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院。
0: 对了，本来定2天，我改3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刺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3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着。
1: 哦，
0: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8000，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8000，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
0: 啊，大发了，
1: 高
0: 了，
1: 这上面还
0: 加班了啊，
1: 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了网卖8000，
0: 不值，不值，不值，不值，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你说谁这是？啊
1: 啊！
0: 你说谁呀、啊？
1: 说你啊！
0: 8000，这是8000，
1: 8000也是上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跟我这么琢磨。
0: 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是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他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
1: 12000。
0: 啊？哎呀，
1: 前排12000，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12000，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2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200，
1: 呵，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3天戏玩得硬。
1: 哎，
0: 嘿，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这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拳了，
1: 哎，
0: 豆蹲，
1: 好，
0: 上小云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都豆蹲，
1: 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1: 奇冤报，
0: 哎，无痕戏，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唱，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奇冤报，
1: 奇冤报，老生。
0: 头天我豆蹲，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豆蹲
0: 啊！
1: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啊？
0: 第3天呢？我一想啊，
1: 哎，别
0: 来一个，
1: 别3天，第二 呀？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说这个叫这个老生说谁呀？
0: 这个谁嘛？
1: 嗯，
0: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这个就拿我当做了要我
1: 哎行
0: 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1: 哎不谁不是他 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0: 你怎么的
1: 哎叫什么
0: 徐世昌
1: 什么
0: 徐世昌
1: 徐世昌
0: 嗯
1: 刘世昌
0: 叫刘世昌刘世昌
1: 哎
0: 我记住徐世昌
1: 徐世昌的大总统
0: 啊对对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1: 嗯
0: 啊
1: 好第三天
0: 我来特别的吧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哎
0: 红牛二楼
1: 嚯
0: 瞧一人我把一人盯下来
1: 一人盯下来吗
0: 哎怎么盯不下来
1: 啊红牛二楼
0: 哎
1: 三楼就不游了三楼还游吗
0: 我干嘛我游三楼干嘛
1: 啊您不说是红牛二楼吗
0: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1: 那是红楼梦
0: 我知道
1: 游三姐游二姐、
0: 啊、我不买我就来这个
1: 啊
0: 我就来这个
1: 哦
0: 哎头前是连环套
1: 哈
0: 我唱晚场戏
1: 对
0: 白天不唱
1: 白天不唱
0: 晚场戏
1: 嗯
0: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1: 嚯
0: 剧场坐满了
1: 晚场戏
0: 啊
1: 早上就坐满了
0: 不对号啊
1: 哎对
0: 不对号坐谁不得早去赶前排肉多听肉多看呢
1: 对对
0: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1: 啊
0: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天门一看
1: 哇
0: 这些人了
1: 哎
0: 我心话
1: 等等等等八点座就满了
0: 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正把我吵醒了
1: 他把你吵醒了
0: 啊
1: 你在哪儿睡觉
0: 后台
1: 后台睡觉
0: 啊
1: 您住旅馆饭店
0: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馆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1: 啊
0: 香馆
1: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0: 我就盖他的被子
1: 呵啊这连被子都没有
0: 不是没有不是没有
1: 啊没有
0: 不是没有
1: 有
0: 我有钱我不治理个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头
1: 是行
0: 李屁让门帘抬账
1: 啊
0: 大台账大手用我有七十多个、
1: 啊、台账
0: 哎我七十多个
1: 七十多个
0: 哎
1: 你改俩被子好
0: 吗怎么着嘛我乐意啊、
1: 哎、
0: 刚听中午十二点多钟又来四百多位
1: 哇、
0: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岛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一万二好
1: 站票一万二
0: 照样一万二四百多位愣七军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岛了
1: 对
0: 太捧我了
1: 哎
0: 站着听四百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1: 啊
0: 又来三百多位
1: 三百多
0: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有乐意
1: 啊蹲着
0: 蹲着
1: 怎么蹲啊
0: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1: 啊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哦
0: 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
0: 哎刚蹲好又来一百七十多位
1: 一百七十多位
0: 一百七十多位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1: 挂
0: 啊
1: 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这
0: 挂票挂一百七十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子
1: 哎
0: 豆子
1: 我
0: 刚要打花脸啊这谁
1: 哎那叫勾脸
0: 脸我说勾脸判不同、
1: 嗯、
0: 勾脸啊勾脸勾脸
1: 勾脸
0: 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是茶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行不行不行东北行不行不行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

0: 实在推来少拜访，住着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唱戏的。
1: 认识，贵姓？
0: 金少山。
1: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访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1: 嘿，
0: 虽然说我没能耐，将来华北的一代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是我唱的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逗逗。
1: 啊，他也来逗逗。
0: 你来逗逗我呢？
1: 啊，
0: 您来添爸爸。
1: 啊，
0: 哎，你想对呀、啊？少山来逗逗我来添爸。
1: 啊，添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添爸你歇不歇？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又问你们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对我来钱吧。我说谁？瑞安，瑞安欠欠。
1: 瑞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作人，
0: 周作人都办好了，欠罢了。我说你欠了，你改继传，你继传，我欠罢了。
1: 嘿，
0: 我办好了，欠罢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吧，我八天人一看，少山这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这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呢，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啊。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那咱不说那，咱不说他的身份，咱都唱起来嘛。你坐这，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这比较好？
1: 对，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你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1: 听你的，
0: 听着咱这一上场，
1: 嘿，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了怎么样？
1: 猴啊，
0: 啊，把戏就是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不唠。”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不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就可亮就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1: 对，不是这，
0: 不是这是分了。
1: 啊，什么风格嘛？
0: 这是五坡了。
1: 哎，
0: 我是波克波，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
0: 听了，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明，
0: 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路过。对，我就这，保镖。

0: 名老腔，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腔正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0: 骂着街就退票去，上，你猜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4: 欢迎光临。哥，点点啥？
3: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4: 有茶水。
3: 免费不？
4: 免费。
3: 两壶龙井？
4: 没有。
3: 毛尖也行？
4: 有毛豆。
3: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4: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3: 你这孩子，你说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4: 海参炒面。
3: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4: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你这孩子，哎呀，海参正不正经？
3: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4: 海参炒面一碗。
5: 好嘞。
3: 你家咸菜收费不？
4: 咸菜5元一盘。
3: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4: 就是小佐料。
3: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4: 对。
3: 辣根收费不？
4: 不收费。
3: 来一管。
5: 来。
4: 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5: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3: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5: 海参炒面。
3: 玩呢？啊？
5: 咋的了？
3: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炒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5: 解释啥呀？
3: 海参炒面，海参呢？
5: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3: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5: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4: 对。
3: 不能退能换不？
5: 那行。
3: 太干，换碗带汤的。
5: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3: 辣根准备好没？
4: 有。
3: 换汤面了。
4: 来点水。
3: 花茶呀。
4: 花茶，
3: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5: 来，汤面，净事儿。
3: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5: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3: 哎，你姓海呀？啊，你叫海参？
5: 嗯。
3: 哎，你是不是有老妹儿叫海带？
4: 你咋知道我名呢？
5: 我妹妹。
3: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呢？
5: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啊。这是真饿了，这是味儿咋样？
4: 香了。
5: 哎呦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啊。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4: 没给钱呢。
3: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3: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3: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4: 钱，
3: 你给他算呀。
5: 他说的对，
4: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5: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4: 汤面钱。
5: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4: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5: 炒面他没吃，给什么钱呢？
3: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5: 好。哎，
4: 不能走。
3: 干啥呀？
4: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3: 别这样，
5: 别喊了，
3: 这点事儿。
6: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5: 老板呢？
6: 胆肥呀！
5: 来，
6: 你吃霸王餐呢？
3: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6: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3: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的钱。
5: 确实是，老板，人家有理。
4: 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6: 没毛病。
3: 我得走，对吧？再见。
6: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3: 你别懵，是这丫头骗的呀。
6: 汤面，
3: 他没跟你说明白，你这样。
6: 后来呢？
3: 你别算了，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就是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儿。哎呀，
6: 做事这么认真呢。嗯，贵姓？
3: 姓猴。
6: 谢谢猴哥。
3: 八戒，你坐，快，你坐。

0: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
3: 上好了。
4: 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儿。
1: 炒面来了。
4: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4: 你没吃。
1: 我没吃。
4: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4: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5: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4: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5: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4: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2: 老板，
5: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4: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5: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4: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鸡辣根了。
6: 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4: 不是，狼吞虎咽，呀。你有理，你怕啥？
5: 哎呀妈呀！我看我都呛得慌。
4: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
7: 快点吃得了你！
5: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4: 破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5: 顶囊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1: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嗯，
5: 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4: 对，
5: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8: 姐夫，
5: 燕飞，
8: 姐夫，
5: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5: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5: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8: 没问题。
1: 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8: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8: 靠靠。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8: 不能超过九啊！
1: 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
8: 下去两，
1: 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8: 上来一个，
1: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

0: 不用动，
1: 还我们呢。
2: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0: 还不用动，
1: 又恍然一下子。
2: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0: 停。司机算不算？
2: 司机不算。
0: 没问题。
2: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0: 十一个人。十一个。
2: 我说一共走几站？
1: 这样啊，这个贵姓？
3: 免贵姓猴。
1: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4: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去。
2: 你干啥去？
4: 给他演一遍。
2: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1: 我知道你很忙，
2: 这我不能再演了。
1: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2: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1: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前跑哪儿去了？
0: 行，
1: 开始。
5: 欢迎光临，
2: 免了。
5: 哥，来点啥？
2: 直接上面。
5: 还剩炒面一碗，赶紧上。
1: 盯住面啊！
4: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2: 换。
4: 没问海参呢？
2: 不要了。
4: 换这汤面。
6: 辣椒。
1: 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团结不能少。
2: 对，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1: 拿蒜解一下子，快！
4: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6: 哎，好。
7: 把汤喝了。再来都算姐姐。对。汤没喝呢。
4: 来算账，算账。
8: 赢了，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1: 往下走，
8: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1: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8: 我说我要走。
1: 注意看，
5: 没给钱。
8: 给什么钱？
5: 汤面钱。
8: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5: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8: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了？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
2: 你看把他气的，啊？
9: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2: 你看。
9: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5: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6: 拿完了，
9: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给我留下来的，
4: 你认得啊？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2: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4: 咱有理，
2: 胖子，你老胖还真，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不？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多块钱。
4: 多少钱？
2: 180是写的呢，这不写的呢吗？砸谁呀？
4: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4: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1: 您先等会儿。
4: 黑店吗？你这不是？
1: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2: 我做的，没毛病。
1: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2: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1: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前一段时间出了个天价海鲜、天价对虾，你这一点点差了，这不整出天价面条来了吗？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2: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2: 对，
1: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2: 对，你家你把辣根都整没了。
1: 我看你都呛得慌。
3: 贵姓？
2: 免贵姓侯。
1: 侯哥，
2: 八戒你说。
1: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2: 你白吃？
1: 我不白吃。
2: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10: 哥？交个朋友，
2: 嗯，
10: 够意思。
2: 嗯，
10: 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2: 你呀，二。
10: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1: 你给我滚一边哪去吧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11: 一天的工作使您辛苦了。
12: 嗯，
11: 我们两个人将用相声这门喜剧的艺术形式为您解除疲劳，并衷心的祝愿您青春永存，笑口常开。
12: 好，
11: 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向您报告一件事情。
12: 什么事啊？
11: 这个事儿，
12: 哦，甭说，一定是大喜事。
11: 这事儿，
12: 说呀，
11: 这事儿不好意思说。
12: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
11: 当着这么多人，怪不好意思。
12: 干嘛不好意思的呀？行了，得了，干嘛你照着小孩那是怎么？
11: 说不出口啊。
12: 你说吧。
11: 那我就告诉你。
12: 什么事儿啊，
11: 同志们？
12: 嗯，
11: 我已经死过一回了。
12: 哎啊，死过一回了，
11: 在汽车前壮烈牺牲，
12: 这我听着可新鲜。
11: 哎，是这么回事，今年3月呀，我到上海去出差。
12: 嗯，
11: 在火车上呢，碰一位去上海出差北京永红电器厂的工人。这个人呐，长得跟我是一模一样。
12: 嘿，
11: 大伙儿都说呀，我们两个人是双胞胎。
12: 跟你长一样的人可太少了。
11: 在行车途中啊，我们两个人把工作证掏出来了，是看了又看，
13: 比了又比。
11: 你比工作证干什么呀？
13: 上面不是有我们两个人的相片吗？
11: 对，
13: 这时候列车员来查票，查完票以后呢，我们把票夹在工作证里，都分别的放在自己的上衣兜里了。您可听明白了？往兜里这么一放，工作证就掉了个儿。我的放在他那儿了，他的放在我这儿了，可是我们两个人谁都没发现。
11: 你们俩都够马虎的。
13: 到了上海，出了火车站，我想买包香烟。一摸兜，坏了。
11: 怎么了？
13: 我的手提包放在火车上了。
11: 里头都有什么呀？
13: 有介绍信、洗漱用具跟衣服，还有一笔巨款。
11: 有多少钱呢？
13: 15万。
11: 这15万
13: 一张支票。
11: 吓我一跳。我问你是现款？
13: 现款也有2000多块。
11: 那也不少啊。
13: 哎呀，当时急得我是话也不会走了，道也不会说了，啪叽马路就趴我身上了。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记着
11: 不对。
13: 怎么说？
11: 是你啊，话也不会说了
13: 啊，
11: 道也不会走了，啪叽你就趴在马路上了。
13: 我都晕了，在场的同志把我送进了医院，一连4-5天不省人事。多亏了大夫护士的精心治疗，整10天我才出院。
11: 赶紧回北京吗？
13: 回不去了。
11: 怎么？
13: 在我住院期间呢，家里把我的丧事都办完了。
11: 这啊，怎么会把你丧事办完了？
13: 您听我说呀，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优秀工人朋友捡到了我这个手提包。人家为了找我呢，跑遍了上海的各大旅馆也没找到我。
11: 你在医院呢？
13: 那天呢，他从一家旅馆出来，横穿马路，看一个小孩过马路的时候摔倒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辆车急转弯就开过来了，在场的同志都吓坏了，小孩也吓懵了。说是迟那时快，这位北京的工人朋友闯上前去把小孩推出了危险区。
11: 真悬呐，
13: 车速太快了，刹不住闸了。
11: 哦，
13: 这位长得跟我一模一样的工人朋友就壮烈的牺牲了。
11: 真是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啊。
13: 民警同志赶到了现场，检查了烈士的遗物，最后这么一断定，这位烈士是北京曲艺团相声演员李金斗。
11: 啊，你怎么会成了烈士？
13: 您怎么了？他那工作证是我的呀。
11: 对，我把这茬忘了。
13: 我们单位接到通知以后，把这个同志的尸体当成我的就给领回来了。
11: 阴错阳差了。
13: 我爱人看着我的尸体哭的是痛哭流涕。
11: 那当然了。什么意思？
13: 金斗
11: 啊，
13: 没有想到你死得这么突然。
11: 是啊，连我都感觉突然吗？
13: 你就这样走了吗？
11: 哎，走喽。
13: 哦，像我们老的老小的小，难道你就不管了吗？
11: 哎，我也管不了了。
13: 有你什么事啊？
11: 谁让你问我呢？
13: 家里闹得这么热闹，我一点都不知道啊。
11: 是啊，你住院了。
13: 坐火车来到团里，回到北京以后，一进我们团的大门，
11: 怎么了？
13: 院里一人没有。
11: 哦，
13: 这气氛不对啊，阴惨惨的。由礼堂传来了哀乐声。死人了？
11: 可能。
13: 谁死了？
11: 那谁知道啊？
13: 看看去，
11: 看看去。
13: 谁死了？来到礼堂一看，哎呦，正开追悼会。
11: 哦，
13: 好几百人呢，低头默哀。
11: 嗯，
13: 我一看，哪位死了也不知道啊。
11: 怎么了？
13: 怎么这死者的相片是我呀？
11: 是啊，
13: 花圈上挽联上写的都是我的名字。李金斗同志永垂不朽，李金斗千古。横幅上写着沉痛悼念李金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
11: 这谁知道啊？
13: 什么意思
11: 啊？
13: 开玩笑？
11: 没有，
13: 没这么闹着玩的。
11: 就是啊。
13: 这啊，明白了。
11: 你明白什么？
13: 新下来的制度。
11: 什么制度啊？
13: 本人没死先开追悼会。
11: 干嘛呀？
13: 还自己好看得见呢。
11: 哦，
13: 本人死了再开追悼会，自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11: 没听说过。
13: 我一看这么多人参加我追悼会，当时我那个高兴。
11: 你高兴什么呀？
13: 看来咱们哥们人缘混得还不错呀。哎呀，赶紧低着头站在最后一个。
11: 哎，你怎么让前面去啊？
13: 您怎么了？大家正冲我默哀呢，我往前这么一站， 还不吓死两口子呀？
11: 那倒是，干脆啊，你要走吧。
13: 不能走。
11: 怎么？
13: 我们团长正给我念祷词呢。
11: 哦，
13: 我得听听这祷词念的怎么样。
11: 啊，
13: 我们团长沉重地说：“同志们，李金斗生于1949年5月6日，1960年参加革命工作，是参加工作以后任劳任怨，为相声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1: 嗯，
13: 金斗同志在1991年3月6日在上海因舍己救人壮烈牺牲。
11: 嗯，
13: 终年42岁，经上级批准追认李金斗为革命烈士。
11: 嗯，
13: 金斗同志安息吧。
11: 哎，
13: 我们团长这么一哭啊，在场的同志都流泪了。
11: 嗯，
13: 哭得最厉害的是一位女同志。
11: 谁呀？
13: 我媳妇儿。
11: 多新鲜呢。
13: 我一想啊，别在这儿待着呀。
11: 嗯，
13: 上我们街坊刘大妈家去。
11: 干嘛呀？
13: 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1: 哎，可以。
13: 来到刘大家门口，正听见刘大妈说我这事儿。
11: 是啊，老太太没牙了。
13: 金斗
11: 没了，牺牲了。
13: 金斗没了，
11: 老太太碎嘴子。
13: 嗯，金斗啊，俺的好孩子，
11: 嗯，
13: 可惜你才活了40岁，你闭上眼睛别流泪，单位发了抚恤金，把你的孩子培养到了18岁。
11: 嗯，
13: 社会主义就是好，生死病残都不受罪。
11: 嗯，
13: 你死的是，你死的对，你死的好，你死的美，你死的麻利又干脆
11: 啊！
13: 你死，我祝愿你一年要死12回，每年都月丧葬费，每月都领丧葬费。加那个加那个加那个加那个
11: 啊！哈哈，这老太太怎么唱山东快书啊？
13: 这是刘思康的老伴儿。
11: 不是，
13: 那就难怪了呢。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
11: 这孙快嘴是谁呀？
13: 我们团的一个服装管理员，这个人呢为人非常的热心
11: 哦，
13: 但是嘴不好。
11: 嗯，
13: 什么事都爱瞎说。
11: 嗯，
13: 大伙儿送了他个外号叫孙快嘴。
11: 哦，这是个快声人，
13: 爱管闲事啊。
11: 哦，
13: 一听说我死了，哎，他要管我这闲事。
11: 哦，他怎么管呢？
13: 哎，那个刘大妈，
11: 哦，
13: 我跟您说点事儿。
11: 哦，
13: 您看那个李金斗啊死了，
11: 牺牲了。
13: 林老二死了以后呢，他媳妇儿38岁，
11: 怎么了？
13: 长得挺漂亮的。
11: 哦，
13: 您说这得守在哪年算一旦呢？
11: 哦，那倒是。
13: 您是不知道啊。
11: 嗯，
13: 这守活寡的滋味可难受了，这个。
11: 哦，
13: 我一想啊，侯耀文您知道吗？
11: 侯耀文知道，
13: 侯耀文光棍5年了。
11: 哦，
13: 我跟侯耀文说了，明年上午呢让侯耀文上您家里。
11: 干啥呀？
13: 跟金斗的媳妇呢两个人见个面。
11: 哦，
13: 嗯，看看呢有什么意见没有。
11: 哦，
13: 但是没有什么意见呢，两个俩人一结婚呢，这事儿不是多好的事儿，是不是？
11: 嗯，
13: 好赖呢这个便宜也没让别人得了去。是吧，都让说相声的得了，这事算完了。这个
11: 好，利不外溢。
13: 哎呦我的妈呀，我在外边这么一听，亏来我今儿回来了。
11: 嗯，
13: 再有3天不回来，我媳妇归侯耀文了。
11: 真没准儿。
13: 哎呀，别在这待着，回家吧。
11: 哎，
13: 来到我们家门口，正看见我们团长安慰我爱人。
11: 嗯，
13: 我爱人
11: 什么态度？
13: 谢谢领导，谢谢组织上对我们的关怀。
11: 嗯，
13: 要说不难过那是假的，往后我要更好的孝敬老人，把孩子培养大了。
11: 嗯，
13: 请同行同业放心。
11: 嗯，
13: 我绝不改嫁。
11: 嘿，好样的。
13: 嘿，我一听这美呀。
11: 美什么呀？
13: 看来我媳妇儿归不了侯耀文了，这个。
11: 行了，看来你可以安息了。
13: 啊，是这安息了。
11: 怎么？
13: 您不知道，我们家把我的户口都消了。
11: 是啊，
13: 粮食关系撤了。
11: 嗯。 抚恤金也发完了。
13: 嗯，
11: 咱们哥们儿黑户了，这个怎么办呢？这个
13: 你呀，别着急，
11: 哎，
13: 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就解决了。
11: 我谢谢您，陈老师。
13: 哎，让你爱人呢到那个计划生育办公室
11: 啊，
13: 给你领个指标，你这个户口都上上了。
11: 呸呸！这什么意思？
13: 这么大岁数，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1: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13: 关心我什么呀？你算了，你
11: 那行了，你进去吧。
13: 我不能进去。
11: 怎么？
13: 天都黑了，我回来这么突然，再把我爱人吓坏了，我对得起他吗？我
11: 哎呦，你倒是挺心疼他的啊。
13: 那当然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比海深，谁的媳妇儿谁不爱呀？
11: 哎，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3: 我啊，有了。找张大胆去。
11: 这张大胆是谁呀？
13: 啊，我们团的舞美人员。
11: 嗯，
13: 胆儿大。
11: 哦，
13: 张大胆跟我说过，他自己在太平街里睡过觉。
11: 嚯，这胆可以的。
13: 找他有什么呀？
11: 嗯，
13: 到他们家门口了，一听张大胆跟他爱人正说我这事儿。
11: 哦，
13: 嘿嘿嘿，你知道，咱们团让我给李金斗收尸，那算找对人了。
11: 什么？
13: 别人不敢动手。
11: 那倒是。
13: 这有什么呀？
11: 嗯。
13: 我跟金斗大哥又不错，我给斗哥把脸的血擦下去，换好了衣服，戴上帽子，放在这儿，全是我干的。
11: 嗯，
13: 我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11: 嚯，
13: 我不是跟你吹啊。
11: 嗯，
13: 现在李金斗进来，我们哥俩能坐着喝着两酒。
11: 嚯，这可以的。
13: 嗯，总算找对了人了。
11: 嗯，
13: 说着话一推门，真脸，哈哈哈哈哈哈。张大胆，我来找你来了。
11: 嗯，
13: 话言未落，只见张大胆俩手这么一伸，嘴这么一咧，
11: 跟你握手。这怎么意思？
13: 吓死了！
11: 这胆儿还大呢。
13: 要说张大胆的爱人比他的胆儿大多了。
11: 哦，
13: 冲我嗷的这么一声
11: 就扑过来了，
13: 钻床底下去了。
11: 这还不如他呢。
13: 这时候恍然大悟，进来的太突然了。
11: 嗯，
13: 我把人给吓着了。
11: 就是，
13: 我赶紧过去抱住张大胆的脑袋就喊：“大胆儿，大胆儿，你醒醒，你醒醒！”
11: 嗯、
13: 正在这功夫，孙快嘴来了。哎呀，我的妈呀！来人呐，李金斗活了
11: 啊！
13: 抱住张大胆的脑袋正啃呢，啃的直流脑浆呢。
1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3: 您不知道啊，我抱住他的头叫他，他以为我正啃着脑袋呢。
11: 那怎么还直流脑浆子呢？
13: 张大胆吓得直吐白沫子呀！
11: 瞧、哎、这份乱，
13: 这么一嚷不要紧呢，把这个宿舍区可就闹乱了，把这儿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团长从我们家出来打这儿路过，一分人群就进来了。我一看团长来了，赶紧把经过这么一说，并把这个烈士的工作证交给了领导。这时候大家一致认为，赶紧通知烈士的单位，并通过的单位向烈士的家属表示最亲切的问候。
11: 应该
13: 就在这功夫，只见孙快嘴看了看我，又瞧了我瞧我媳妇，撒腿就走啊。
11: 你上哪儿去啊？
13: 我找侯耀文去。
11: 你找他干什么呀？
13: 娘子俺别来了。
11: 怎么？
13: 这不是他爷们又活了吗？这个。
14: 那个哥们儿先别睡了。那个哥们儿，
15: 哎呀，你干嘛呀？
14: 那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啊，今天呢，
15: 你吵什么呀？现在几点？
14: 刚好六点，
15: 还差一个小时，你让我再睡会儿。
14: 今天我就求你，我多要一个小时，请你先走开好不好？
15: 宋小宝，哎，我们俩租这房子的时候是不是说得清清楚楚，我上夜班你上日班，我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你是从晚上七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现在才六点。
14: 是啊，我又多要一个小时，我今天有特殊情况。
15: 我凭什么？
14: 我女朋友要来。
15: 损塞，你长这样你还能找到女朋友啊？
14: 不是，这长这有女朋友跟长什么样没关系，知道吗？我是怀揣梦想的人，我身上有独特的气质。
15: 你不就那大桥底下唱歌的吗？你以为你真能登上舞台呢？
14: 我这是我的梦想，亲爱的。哎呦我去！你好，上夜班跳芭蕾，
15: 这是艺术。
14: 你让我一小时行吗？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5: 你在这儿杵着我怎么起来呀、啊？
14: 你穿着衣服呢，我知道。你快穿什么？快快，裤子给你，给。快点走吧，现在就出发，女朋友要来了。
15: 哎呀，行了。这么早？
14: 不会，
15: 我怎么办呢？
14: 不会，我看，
16: 珊珊，
14: 一位妇女，
15: 这
14: 喊着你的名字。
15: 哎呀，
14: 咋了？
15: 我妈来了，你赶紧躲起来，你千万别让我妈看见你，要不然我就完蛋了。
14: 我女朋友要来了，可是啊，我呀，怎么办呢，我呀？
15: 妈。
16: 两个目的，我让你交男朋友，交了没有？我告诉你，我那帮老姐们都已经抱孙子了，就差我了，我多没面子呀！还有，我在咱们县剧团给你找的工作，跳芭蕾多好啊，那是一份正经工作，你非得跑北京来，北京哪儿好啊？啊，你看你住这地方哪儿好啊？你有一份正经工作吗？
15: 我有啊。
16: 你干啥？
15: 教小孩跳舞。
16: 哎，你怎么两双被子呀？
15: 这个，哎呀妈，你不知道吗？北京限号啊，这135睡这边，246睡这边。干什么呀？
16: 这不是男士的睡裤吗？
15: 哎呀，对呀妈，我最近这个男性的荷尔蒙很爆发，你看这裤子我穿的正好啊。
16: 你还刮胡子呀？
15: 刮腿毛。哎呀妈，你看这刮起来可带劲儿了。我这跳芭蕾经常露腿，这有毛不太好看。
14: 有腿毛不好看。阿姨，
16: 你是谁？
14: 我是谁？
15: 他是我学生。
16: 你不是教小孩的吗？
15: 他
14: 我
15: 也不大。
16: 喜欢芭蕾？
15: 对，热爱芭蕾。
14: 是那个，我父母热爱芭蕾，是逼着我学芭蕾。
16: 展示一下基本功给我看看。
15: 哎呀妈，他不能展示，他只教了一节课时费，现在到时间，你赶紧走，站住。
14: 阿姨，
16: 实话跟你说吧，我女儿的芭蕾就是我教的。
14: 看出来了，阿姨，你有一个婀娜多姿的一个身姿，特别的儒雅。所以说那个，我就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了，芭蕾我才练到五雷，所以说就算了吧。
16: 不，我要看一看。
14: 阿姨，我这个雷不好看。
16: 哦，明白了，没有服装没感觉，没问题。
14: 阿姨，阿姨不要的，阿姨。
15: 哎呀，妈，这是我的衣服，你不能给她穿。
16: 穿。
14: 真穿呢？
16: 真穿。
14: 穿是。我穿。阿姨，你看我穿完之后就是一种这样的蕾。哎呀，阿姨，
16: 提臀，收腹，挺胸，抬抬抬，
14: 抬呢？
16: 意味手。
14: 意味手啊。
16: 意味手。
14: 意味手。
16: 二位手。
14: 二位手。
16: 三位手。
14: 三位手。阿姨，你别说，我懂了。四位手，五位手啊，666啊！阿姨，这个我来不了，这个我来不了，我也不想学了，明天我退学费，我不学了。
15: 哎呀，你赶紧走吧，走。
14: 你这刚才俩是教的，
15: 阿姨，
14: 教的呀，阿姨呀。
16: 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基本功。
14: 啊，
16: 来个下叉。
14: 咦。干嘛呀？
17: 干啥呢？这是啊，
14: 玩呢。下叉，你能下呀？
17: 至于吗？
14: 腿都嘚瑟了。
17: 太
10: 太简单了，让你看看什么是功夫。到此。
14: 你这小子平常往少林寺送外卖吧？
16: 珊珊，你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呢？你们俩啥关系？
15: 我们俩
14: 没有关系。
15: 没关系？
16: 谁关系？你们俩没关系，你敢跟我说没关系？
15: 哎呀妈，这样
16: 你跟我说没关系。
14: 是的阿姨，
16: 没关系。
14: 是的阿姨，我们真的没青春，别掰。
15: 妈，
16: 我一定要弄清楚你俩到底什么关系。
14: 不要了阿姨。
15: 我下去跟你解释啊。妈我们回去。
14: 对，出去说，出去说，出去说。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你还回来挺快呢，还。我告诉你，你妈，刚才你妈呀，太过分了，有点。我跟你说，这还好，要是我女朋友来了，那就像摩耶擦一样，废了。还好是你妈妈。
17: 我不是你妈，你叫谁呢？
14: 不是，我说，哎呀，我的妈呀，来这么快，差半小时呢吧？
17: 你说谁像母夜叉呢？
14: 我说刚才来推销那娘俩，现在推销什么的都有，推销这个小天鹅的裙儿，逼着我呀，他妈像母夜叉一样穿上，我不买都不行了。后来60块钱打对折，30块钱我拿下了，穿上了。你先坐一会儿，我换身衣服，咱出去吃饭好不好？
17: 哎，你不说你在北京住的挺好的吗？你不混的挺好的吗？这什么地儿啊？这是啊。
14: 那你看，你就歇一会儿不行吗？你啊，求求你了，你歇一会儿。这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17: 这什么呀？
14: 对呀，这是什么呀？
17: 你问我呢？
14: 我问你了吗？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我是歌手，我弹吉他夏天的时候，有的胳膊我黑，我怕晒，你知道吗？我套上它以后，再把5个手指头露出来，特别的好弹吉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还用的可以搓澡，唰唰唰，特别方便，知道吗？
17: 什么呀这是？
14: 你要干嘛呀？行了，差不多了，咱不看了啊，咱不看了。你叫我马上换服装，马上换服装，换服装了我。
17: 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14: 你别找，哎，别找。
17: 不信了。哎，今天我发不出来的。
14: 对，我出来。
15: 干嘛呀你？
14: 什么干嘛？你个推销的你？
15: 你才推销的呢！
14: 裙子我买了就行了，面膜我不用。走。
15: 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14: 谁偷你面膜？哎，
15: 你挤什么眼睛？你是不是偷我面膜了？
14: 我没有。还有增高药，我不吃，干吃不长个，知道吗？
15: 你是不是偷我增高鞋垫了？
14: 没偷。
15: 你有脚气，你不能穿我增高鞋。啊！我走错房间了。我说呢，我跟人家那个说买面膜，我怎么说你不要？哎，这是305来着？
14: 是305，你到隔壁306他就要了。
15: 哦，我走错了，走错了。
14: 走
15: 我去卖面妆。
14: 让他走，是卖面膜的。
17: 他想走就走，你给我回来！回来就给我坐着。
14: 不要！
17: 你干什么你？
14: 不要！
17: 你
14: 不要！
17: 坐
14: 着！别！哎呀！
17: 他是谁？
15: 我们
14: 是一起租房子的。
15: 对，
14: 为了
15: 住在一起。
17: 你继续说。
14: 为了节省点开支，所以呢，他租上半夜，我租不对。
15: 我上夜班，他上白班。
14: 对。
15: 我住晚上，他不我住白天，他住晚上。
14: 对，我们俩像太阳和月亮的关系。太阳，月亮。我代表的是月亮，
15: 我代表的是太阳。
14: 明白了。
15: 不对。
14: 对的。
15: 我请美女吃个饭吧。
14: 对，咱们仨一起吃个饭。走。
16: 珊珊，妈妈想好了，刚才是我不对，我情绪太大了。既然你们已经同居了，你的选择我认可，赶紧回去结婚。哎呦，有客人呐，那是你同学吗？那个姑娘长得挺漂亮，你就当伴娘吧。我先回去准备。
14: 不是，哎呀！
15: 我给你解释一下，不是这样的。
17: 不用解释了，你们先坐下。我听明白了，看来还是我走吧。
14: 不是这样的。
17: 今天看到这些我根本就无所谓。我今天来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就是我们分手了。
15: 我
17: 其实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我什么都没要过，也什么都没奢望过。你说你给我一个未来，我等你，可今天就是你们要给我的未来吗？你有你的理想可以，可我也有我的未来。祝你幸福。
14: 走吧，我知道你跟我走不远，我的理想梦想你等不了，但是我告诉你，在这条路上我没有停息过。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18: 爸，
15: 你别在意他说的，我们应该有梦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我们
14: 坚持什么坚持？六年了，一样住着地下室，有什么变化？六年前我这样，如今我还这样，我有什么可坚？我有什么可坚？你这多大情绪啊！承重墙都让你给砸成这样了。
19: 是这样的，我就是看你们几个酒够喝不？
14: 嗯，不是，这算谁的？
19: 你放心，一会儿我来，一会儿下午我找立功，我陪。来，你哥几个拿瓶酒喝，拿瓶酒喝。这墙算我的，算我的，算我的，算我的。你们练你们，练你们的，练你们的，练你们的。不好意思，哎呀，算了，
20: 没事，兄弟。你们刚才在那边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咱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也是有梦想的人，在梦想的路上坚持，别放弃。咱们刚才那歌怎么唱来着？
15: 在梦想的路上不仅有你还有我。

0: 每个艺术形式啊都有他自己的艺术手段。
1: 当然了，
0: 咱们相声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1: 就是笑料。
0: 对，你拿那个评书来说吧，他的艺术手段讲究是扣子。
1: 对，
0: 扣子也分很多种。
1: 是啊，
0: 有大扣子、小扣子、明扣、暗扣、连环扣、子母扣、大衣扣、塑料扣。
1: 干嘛呀？你是做服装来了？
0: 这是说个笑话。这个评书为什么要有扣子呢？
1: 嗯，为的是吸引观众。
0: 对，因为一部评书啊要说很长一段时间。
1: 哎，
0: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的上这儿听这段评书来。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听可是听啊，我告诉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可别入迷。
1: 哦，
0: 一入迷就麻烦了。
1: 是啊，
0: 您拿我兄弟来说吧，他听评书就入了迷了。
1: 他听的什么评书啊？
0: 刘兰芳说的岳飞传。
1: 好啊，
0: 他感觉每天听30分钟的书不过瘾，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买了一套《说岳全传》。
1: 好，连听带看。
0: 他这一入迷不要紧，连他结婚都闹了个笑话。
1: 那你给说说。
0: 结婚那天到了晚上，亲友们都走了，应该两口子入洞房。
1: 哎，
0: 多好的事儿。
1: 是啊，
0: 洞房花烛夜。
1: 哎
0: 啊，可是我兄弟呢不入洞房。
1: 那么他呢？
0: 一个人在外屋看这《说岳全传》。
1: 这不像话。
0: 看到2点多了，进屋之后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 这叫什么词儿啊？
0: 把新娘子吓一跳。哟，头一天结婚怎么管我们叫元帅呀？
1: 是啊，
0: 元帅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1: 哦，苹果呀。
0: 这新娘子没理他，我兄弟一赌气呢出来继续的看说岳全传。
1: 更不像话了，
0: 一连就是3天呢，把这新娘的2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1: 哼，
0: 我妈看出来了。
1: 那还看不出来？
0: 赶紧就问来了。姑娘，两口子吵嘴了吧？
1: 嗯。
0: 妈，没有。哦，要不然你哪儿不舒服病了？妈，也没有。那你那眼睛怎么都红了？
1: 是啊，
0: 怎么回事啊？啊，孩子，跟妈说说。
1: 对
0: 啊。哟，妈，既然您问到这儿，那我就跟您说得了。
1: 嗯，
0: 我跟您儿子结婚都3天了，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一看就是一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管我叫元帅。
1: 嗯，
0: 问我在哪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安营扎寨。
1: 是啊，
0: 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1: 嗨，这不像话。
0: 我妈说：哎呦，这事儿我哪知道啊。
1: 是啊，
0: 人一上岁数的记性不好了。
1: 哼，
0: 这事儿我可想不起来了，我跟你问问去吧。
1: 哎，
0: 老头子快来快来，看看你这个倒霉儿子，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姑娘在哪儿安营扎寨，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1: 是啊，
0: 我父亲这么一听啊就乐了。哈哈哈哈哈哈。行了，我看看去。
1: 嗯，
0: 我父亲来到了我的兄弟的外屋，一看桌子上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1: 嗯，
0: 哎，凡是咱们看书的朋友都有个习惯。
1: 什么习惯呢？
0: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1: 哎，留一个记号，
0: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往下看。
1: 哎，
0: 我父亲打开书这么一看，正是牛头山，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 嗯，
0: 下边呢就是岳飞的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 哦，
0: 我父亲看完了以后把书本合好了放回原处，走出来跟新娘子说：哈哈哈哈，姑娘，我们这个儿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1: 嗯，
0: 你今天给他接个下句，保证他跟你睡觉。
1: 哦，
0: 你把被窝铺好了啊，他要再问你窝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你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他就睡觉了。
1: 哦
0: 哟，您看这成吗？
1: 嗯，
0: 哎，不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1: 只好如此了。
0: 新娘子怕把词儿忘了，一边干活一边背词儿。
1: 哦，
0: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1: 扎营
0: 扎手。
1: 哎，有点神呢。
0: 我妈一看也乐了。哎呦，你看了吗？这书迷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1: 嘿，差不多。
0: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坐在旁边等着。
2: 我兄弟呢还在外屋看书，看到夜里两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冲新娘子一抱拳：“我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1: 还是这老词儿。
2: 新娘子也不知道灵不灵，哆里哆嗦的跟我兄弟说：“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1: 嘿，两口子要开戏。
2: 兄弟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他睡觉了。
1: 嘿，
2: 我妈不放心呢，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户根听着。听着听着高了兴了，哎呦，没想到啊，就这么一句词儿解决这么大问题。
1: 嗯，
2: 两口子入洞房了。
1: 嗯，
2: 太好了。一高兴坏了，
1: 怎么
2: 把手里这暖壶给扔地下了？
1: 哟，
2: 砰，这么一响，我兄弟可急了啊，后营炮响必有埋伏，即刻拔营，噌，他又跑了。
1: 嗨。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至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个当相声演员可不简单，哎，脑子得聪明，
4: 脑筋得快，
3: 另外得有文化，
4: 必须得有文化，
3: 得经常看报，
4: 对，
3: 经常看书，
4: 哎，
3: 我可不是说大话
4: 啊，
3: 我有学问，
4: 哦，
3: 我就爱看报。
4: 是
3: 爱看书
4: 哦，您喜欢看书，
3: 看书看太多了
4: 啊，
3: 什么三国，
4: 哦哦，
3: 三国列国东西汉
4: 啊，
3: 三国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地公传，
4: 嚯，
3: 大武艺小武艺，五女七真西游记
4: 啊，
3: 关王庙一翠花，杨四郎回家看他妈，
4: 这哪儿那么些书啊？
3: 这些书古今中外我都爱看，
4: 哦，看得够多的，
3: 看了一肚子都是书，
4: 哦，一肚子都是书，
3: 这肚子里头没别的
4: 啊，
3: 都是书本，
4: 这还看不出来。
3: 跟你说话我都不敢打嗝，
4: 要打嗝呢，
3: 你打嗝一打屁股
4: 啊，
3: 打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
4: 不至于吧？全是书，我还真看不出来。
3: 有学问
4: 哦，
3: 你不相信你摸一摸
4: 啊，这能摸出来？
3: 你摸就摸得出来，
4: 我摸一摸，
3: 摸马，
4: 哦，这还能摸出
3: 来？注意，开始摸，
4: 哦，摸一摸。
3: 硬邦邦的
4: 啊，
3: 摸着了没有？
4: 摸着了。
3: 什么玩意儿？
4: 排骨。
3: 我这是排骨
4: 啊，
3: 你这是猪头肉。哎，
4: 排骨，
3: 这是书本，
4: 书本干嘛那么硌手啊？
3: 精装的，
4: 哎，
3: 精装的。
4: 哎，
3: 摸一摸啊，
4: 摸摸
3: 摸摸。
4: 嗯，
3: 这是三国，
4: 这还三国，
3: 列国，
4: 哇，
3: 水浒传
4: 不少，
3: 红楼梦，
4: 嗯，
3: 西游记，
4: 哎呀，
3: 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4: 这个外国书，
3: 一名姓的故事，
4: 嗯，
3: 大千世界，
4: 嚯，
3: 你再摸摸这哈，
4: 这摸摸这，
3: 这也是书本，
4: 是书本，
3: 这也是书，
4: 嗯，
3: 这也是书，
4: 都是，
3: 所有的这都是书，
4: 嗯，
3: 你摸吧，
4: 啊，
3: 这四周围都是书，摸着书了没有？
4: 摸着书了，
3: 好好摸摸书
4: 啊。
3: 仔细摸摸书
4: 啊。
3: 再详细的摸摸你书，
4: 你把手也拿过来吧，
3: 你摸摸二大爷，
4: 拿我开玩笑，
3: 我摸二大爷干
4: 什么？废话，你来了把手摸书干嘛？
3: 看着书多，杜老师，我不是跟你说大话。
4: 嗯，
3: 总而言之，当着大家，我不是吹牛
4: 啊，
3: 我老李比你看的书多。
4: 您说的不对，
3: 嗯，
4: 我比你看的书多，
3: 我学问比你大，
4: 我文化比你高，
3: 我的算术比你好，
4: 我数学比你强，
3: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4: 我外号叫算盘大王。
3: 我算一道算术，出一道题，你算不上来，
4: 你随便出，没有我算不上来，
3: 算得上来磕头拜你为师，
4: 没问题。
3: 一个能算算数，
4: 您来吧，
3: 脑子聪明。
4: 对，
3: 这是几个？
4: 这谁不知道？
3: 这是一个，
4: 不简单
3: 啊！
4: 你愣知道这是一个？
3: 啊，谁都知道。
4: 我出一道题目，你算算。
3: 来来，
4: 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3: 一个加一个是两个。
4: 完，不聪明了。
3: 一个加一个，好好算算。
4: 一加一等于二。
3: 一个加一个，
4: 一个。
3: 那你说一个加一个是几个？
4: 一个加一个不还是一个吗？
3: 啊，这一个加一个怎么会还是一个呢？
4: 狼弄笨弄这脑子不聪，
3: 这几个？
4: 这是一个，
3: 一个你要加一个，这不还是一个呢？
4: 您加这儿一个呀？
3: 这现代化的加法
4: 没听说过，
3: 里氏定律
4: 不像话，
3: 里氏定律。
4: 哎，你先等会儿，要这样的算术题啊，我出一道你也算不上
3: 来。我给你算算，
4: 您注意啊。
3: 嗯，
4: 这是几个？
3: 一个。
4: 我这是一个减一个，
3: 一个减一个没有了。
4: 不对，
3: 一个减一个不没有了吗？
4: 不对，
3: 几个？
4: 一个减一个是两个。
3: 你这是胡扯，有点什么话？一个减一个怎么会两个呢？
4: 这是几个？
3: 这是一个。
4: 我由这儿又捡起一个来，
3: 这不两个了吗？
4: 他这不错，打底下往上捡。
3: 废话，你怎么往这儿加呢？
4: 这是几个？
3: 这是四个。
4: 四个加四个，
3: 八个。
4: 八个去掉一半，
3: 还是四个。
4: 八个去掉一半，
3: 八减四剩四。
4: 你这个脑子太笨了，没有文化。
3: 八个去一半。
4: 你说八个一去一半是几个？
3: 等于零。
4: 这八个去一半怎么会等于零呢？
3: 八个不自满，那八不俩圈嘛？
4: 啊，
3: 你去下一半就不剩零了吧？
4: 哦，你由这儿去一半啊？
3: 我说你脑子没文化。
4: 我再来道题。
3: 好，
4: 我这也是八个去一半，
3: 八个去一半等于零，
4: 不对，
3: 那就是四，
4: 也不对，
3: 几个
4: 等于三？
3: 胡说，八个去一半怎么等于三呢？
4: 哎呀，我又单独劈下一半去，不还剩三了吗？
3: 行，顾老师有两下，
4: 这有什么？
3: 我说个文字题的算数，你都算不上来，
4: 随便说。
3: 咱们天津小站稻米好
4: 啊，
3: 天津水果也不错，
4: 嗯，
3: 特别是天热了，天津西瓜好，
4: 西瓜挺好。
3: 我出一道文字题的算数，你算不上来。
4: 来来，
3: 咱们在天津，大家注意，帮着我记着说
4: 啊，
3: 花了四块七毛八，
4: 四块七毛八，
3: 花了四块七毛八，买了一个大西瓜，
4: 买个西瓜，
3: 放在桌上，拿起刀来一切，这一刀下去，咔嚓一扔
4: 啊，
3: 能切它一个五大块。十小块，这道算术题你算，
4: 哎，这得好好算算。
3: 哦，
4: 花了四块七毛八，
3: 对，
4: 买了个大西瓜，
3: 嗯，
4: 放到桌子上，拿刀就切这么一刀，
3: 就一刀，
4: 切它五大块，十小块，
3: 看看你脑子聪明不聪明？
4: 这我知道了，
3: 知道。
4: 你们家那刀是梅花刀，
3: 呀，五大块，不说，就是一般的西瓜刀，
4: 就是一般的刀，
3: 就切一刀，五大块，十小块。
4: 啊，这我还真切不了。
3: 哎呀，你这脑子真笨，这个文字题算数你算不上来。
4: 算一算，
3: 四块七毛八买了一个大西瓜，放在桌子上，拿起刀来，咔嚓一扔，这一刀下去就切了两块。
4: 哦，就两块，
3: 一块大的，一块小的。
4: 哦，
3: 小的没留神掉地下了。
4: 啊，
3: 我用手捂着这个大块，拿这只手拾地下这小块。
4: 啊，
3: 这叫捂大块，嘿嘿，拾小块。
4: 好。您这么十小块，
3: 五大块，十小块，
4: 哎，有点意思。
3: 你没有我的文化高吧？
4: 我再出一道题
3: 啊，
4: 来比账，你给我算算，
3: 我给你算算，
4: 你动动脑筋。
3: 我外号叫数学专家，
4: 大家跟着一起算啊，
3: 一块算。
4: 说是有一头老母猪，
3: 有一头老母猪，
4: 这头老母猪啊，
3: 嗯，
4: 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3: 领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4: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
3: 都听明白了。
4: 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
3: 您给我算算这笔账。
4: 哎呀，这个算数题很难算啊！
3: 多大学问！
4: 猪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背着仨，抱着俩，仨加二那就是五个，还是说他说够了？
3: 哎，
4: 他说够了。
3: 这个算数题有点神话，
4: 算得上来吗？
3: 算不上来了，
4: 不会算这笔账，
3: 嗯，算不上来了。
4: 我给你算一算，
3: 我听听。
4: 你长点能耐，
3: 哎，
4: 一头老母猪
3: 快够了，
4: 带着九个小猪去过河，
3: 就是
4: 背过仨去，抱过俩去，过河一数，一二三四五，他说够了
3: 啊。
4: 这个老母猪他为什么说够了呢？
3: 这老母猪啊，
4: 怎么样？
3: 他不会算账。
4: 好好，
3: 哎，哦，我明白了，
4: 明白了，
3: 我笨了，
4: 哎，
3: 我上了老母猪的当。
4: 行。有点意思，
3: 算术不错。
4: 行行行，
3: 文字你就不行了
4: 啊，文字我也没问题。
3: 我写个字你都不认识，
4: 没有我不认识的字。
3: 当着大家我也没带着笔，我说一个字你都不认识，
4: 说吧。
3: 注意听着啊，说一个字啊，
4: 说
3: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4: 这绕口令啊，
3: 这是中国的一个汉字，很简单，大家都认识。
4: 你再说一遍，
3: 就连小学生、初中生都认识
4: 啊？是吗？
3: 一个不出头，两个不出头，三个不出头，不是不出头，都是不出头。
4: 好，
3: 有意思。
4: 字我真不认识，
3: 认识。
4: 您这字念什么呢？
3: 唱京剧有一位老艺术家叫杨宝森
4: 啊，
3: 知道吗？
4: 知道啊。
3: 三个木头的木字，哎，就是这个字。
4: 哦，森林的森，
3: 森林的森字
4: 不对。
3: 对，
4: 那我得问问您，
3: 嗯，
4: 那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3: 大家注意啊，怎么叫一个不出头
4: 啊？
3: 拿起笔来要这么写，这个字念什么？
4: 这个字念布啊，
3: 念布
4: 啊，
3: 布字上面要给它出个头，念什么呢？
4: 念木啊，
3: 这叫一个布出头，
4: 这叫一个布出头。
3: 哎，
4: 那么两个布出头，
3: 俩也是那布字出头，
4: 三个布出头，
3: 同样三个也是那布出头，
4: 不是不出头，
3: 听清楚了，不是它不出头，
4: 都是不出头，
3: 都是那布字往上出头。
4: 有点意思，有点。

0: 子比你聪明，
1: 文字你行，算术你行，你脑子就慢了，
0: 没那个事儿。
1: 当着大家我说个谜语你就猜不着，
0: 干嘛
1: 说个谜语？哦，您跟我要打个灯谜。
0: 对，
1: 您可能不认识我。
0: 不认识。哎，
1: 打灯谜啊，在天津卫这个地方
0: 怎么样？
1: 我有个外号。
0: 哦，你在天津卫还有一个外号。
1: 有个外号
0: 就是灯谜的外号。
1: 对对对。
0: 什么外号啊？
1: 我叫灯谜姥姥。
0: 哇，
1: 灯谜姥姥
0: 啊，
1: 就是会的多，
0: 就是我。
1: 灯谜姥姥就是你，
0: 就是我，
1: 杜先生。
0: 哎，
1: 先生你高兴？
0: 干嘛那么高兴？
1: 二位握握手。
0: 行，
1: 我也有个外号，
0: 您叫？
1: 我叫灯谜老爷。
0: 他跟我上这结婚来了。
1: 说灯谜呀，咱可不能说那俗的
0: 哦，不能说老的。
1: 观众们都看惯了，
0: 嗯，
1: 都听多了。
0: 嗯，
1: 什么远瞧也是狗，近瞧也是狗，打着他不走，骂着他不走，一拉他就走，死狗。远看是电扇，近看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
0: 嗯，
1: 没有电。这种灯谜都太俗了，
0: 不能说那样。
1: 我打算跟你说个灯谜动脑子，说一个大家经常听不到的那个撤除的谜语，
0: 说个新鲜一点的。
1: 你会说吗？
0: 哎，您看这样行吗？
1: 嗯，
0: 今天我出个主意。
1: 你出主意。
0: 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天津生人。
0: 啊，您是天津生人。
1: 对，
0: 我也是天津人。
1: 咱们都是天津人嘛。
0: 各位观众都是天津人，
1: 天津的观众。
0: 这回这么办？
1: 怎么办？
0: 我呀，每说一句话打一个我们天津市的地名，
1: 你行吗？
0: 说一句话就猜一个天津市的地名。
1: 哎，
0: 拿这个猜灯谜，
1: 新鲜不新鲜？
0: 这可是新鲜。
1: 哎，
0: 从来我还没听过。
1: 咱来一回。
0: 那你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0: 我听一听
1: 啊。
0: 可以啊。
1: 嗯，
0: 说是你们家呀？
1: 我们家。
0: 你们家住西房，打天津一个地名。
1: 我们家住西房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0: 哎，
1: 哪个地名？
0: 这叫向阳楼。
1: 对，河东区倒是有一个地名叫向阳楼，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这个合乎道理吗？
0: 有讲啊。
1: 我们家怎么有向阳楼呢？
0: 这个太阳从哪边出来？
1: 太阳从东边出来呀、
0: 啊。往哪边照？
1: 往西边照啊。
0: 你们家住西房，不是朝着太阳吗？向阳楼，
1: 向阳楼，
0: 好不好？
1: 这个有文化，
0: 嗯、
1: 有学问。
0: 你说一个
1: 好、
0: 嗯，
1: 你听我的
0: 啊。
1: 说你们家里头，你们家里头搞绿化，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是什么地方？
0: 小树林。
1: 哦，有这地方。
0: 我们家绿化搞得好，
1: 前边也是树，后边也是树，蒙眼一瞧就跟一个小树林似的。
0: 哎，真不错，
1: 表扬你。是不是河北区有个小树林？
0: 有
1: 这个地名
0: 啊。
1: 您再听我这个，
0: 嗯，
1: 说是你们那条胡同。
0: 我们这条胡同。
1: 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0: 天津一地名
1: 啊。我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也是天津市的一个地名。
0: 对，
1: 哪个地名？
0: 这叫万新村。
1: 为什么叫万新村呢？
0: 你们那条胡同人人都幸福，
1: 都很幸福，
0: 不是气象万新吗？
1: 气象万新，
0: 万象更新，
1: 有道理。
0: 万新村，
1: 万新村，
0: 哎，
1: 万新村。说你们这个村里头
0: 啊，
1: 你们这个村里头人人都当过两天皇上，
0: 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大王庄。
1: 这怎么叫大王庄呢？
0: 皇上是什么呀？
1: 大王
0: 啊，都当过两天皇上，不是大王的庄子吗？
1: 哦，这么个大王庄啊！
0: 天津有没有这地名？
1: 大王庄啊！
0: 你再听这个，
1: 哎，
0: 说是你们家呀，你们家搞卫生，天津一地名。
1: 我们家搞卫生，
0: 哎，
1: 哪个地名啊？
0: 小白楼。
1: 这不用解释，我就明白了。
0: 哎，
1: 粉刷的很干净，
0: 干净。
1: 我们家搞卫生，小白楼，
0: 好不好？
1: 真不错，
0: 真不错。
1: 你们家里头不卫生，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灰堆儿。
1: 哇，灰堆儿
0: 不扫地，那灰堆一堆一堆，
1: 有那么脏的不是灰堆吗？
0: 嗯，
1: 这回啊，我说一个比较有学问的，
0: 有学问的，
1: 注意听，
0: 高雅一点的，
1: 说是太平洋上平风无浪，
0: 天津一地名。
1: 太平洋上平风无浪，打天津是一个地名。
0: 哎，哪个地名？
1: 这叫静海。
0: 怎么叫静海呢？
1: 你太平洋上平风无浪，不是安静的大海吗？
0: 静海是咱们四郊五县，
1: 四郊五县也算天津市。
0: 哦，四郊五县也算咱们天津市的范围。
1: 对，
0: 你听我的，
1: 说。
0: 解放桥下鸦雀无声，
1: 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宁河。
0: 这怎么叫宁河呢？
1: 解放桥下边是什么？
0: 海河
1: 呀。鸦雀无声，宁静的海河，
0: 就是芦台啊。
1: 哦，
0: 宁河。
1: 哎，有点学问，
0: 这不也是个地名吗？
1: 再听这个。
0: 哦，
1: 说是你呀、
0: 啊，
1: 你划着小船过小桥，天津一个地名。
0: 我划着小船过小桥。
1: 哎，
0: 天津哪个地名？
1: 这叫低头。
0: 有道理，我要不低头撞脑门上好不好？
1: 你屁股后头挂手枪，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保底。
1: 哦，这叫保底，
0: 你看保底线呢，
1: 也是四郊五县的。
0: 你再听这个
1: 哦，
0: 这是你呀、
1: 啊啊，
0: 你南方没朋友了，天津一个地名。
1: 我南方没朋友，天津一个地名，
0: 这哪个地名啊？
1: 这叫北郊。
0: 怎么叫北郊啊？
1: 你南方没朋友了，你不得上北方郊去吗？
0: 北郊。

0: 么的。
1: 哦，就是现在的北辰区，
0: 行吗？
1: 真不错。
0: 哎，
1: 你北郊有一辆汽车，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名？南开。
0: 那
1: 这怎么叫南开？
0: 你北郊出来的汽车往哪边开啊？
1: 往南边开、
0: 啊。哎，这不南开吗？
1: 哦，那叫拐弯呢？
0: 拐弯就是西开啊。
1: 哎，有点意思。
0: 就咱们那个国际商场那个地方，就过去那就叫西开，
1: 哎、老西开。
0: 这都是天津地名
1: 啊、哦、啊！您再听这个，
0: 嗯、
1: 说是你呀、啊，你看见你爸爸了？天津一地名，
0: 看见我爸爸天津一地名。
1: 哎，
0: 哪个地名？
1: 这叫一公。
0: 怎么叫一公啊？
1: 您这人有礼貌、
0: 嗯、
1: 你看见你爸爸了，给你爸爸鞠了一个躬。
0: 一躬
1: 一躬，
0: 就是这个第一躬的爸爸。
1: 哎，
0: 看见我爸爸给他鞠一躬。
1: 对，
0: 天津一地名，
1: 好不好？
0: 你看见你爸爸了
1: 啊，
0: 一回头看见你妈了，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这是二躬、
1: 啊、二躬、啊、
0: 给他鞠一个，给他鞠一个。
1: 嘿，好，我比他还有礼貌。
0: 二躬。
1: 行行行，你再听这个、
0: 嗯、
1: 这是你呀、
0: 啊、我
1: 你的颧骨往右歪，天津一地名。
0: 颧骨往右歪、
1: 嗯、
0: 天津一地名。
1: 哎，
0: 哪个地名？
1: 这叫西南角。
0: 我西南边出一角，
1: 西南边有个角，
0: 真不错。
1: 哎，
0: 你的鼻子头特别大，
1: 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王庆陀的。
0: 哇，
1: 我这是王庆陀呀、啊。
0: 我这怎么西南角啊？
1: 说是你的腮帮子，天津一地名。
0: 腮帮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1: 南门脸。
0: 南门脸，
1: 嗯，
0: 还真不错。
1: 你这大肚子，天津一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新货场。
0: 哇，我这是货场啊。
1: 我这怎么南门脸啊？
0: 啊，
1: 说是你的嗓子，天津一地名。
0: 我嗓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1: 大胡同子。
0: 大胡同子，
1: 好不好？
0: 够个量的。
1: 蹲下点
0: 啊，
1: 张嘴，
0: 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陈家沟子。
1: 哇，我这是陈家沟子。
0: 我这怎么大胡同子？
1: 这是你呀、
0: 啊、
1: 你表哥腰上长一扎子，天津一地名。
0: 表哥腰上一扎子，天津哪个地名啊？
1: 这叫后台。
0: 后台，
1: 哎，
0: 这怎么讲？
1: 腰上长一扎子，后脊梁出一台，
0: 真不错。
1: 后台，
0: 你上嘴唇上挨了一刀，天津一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三岔口。
1: 我这是三岔口。
0: 表哥这怎么后台啊？
1: 这是你舅舅脑袋朝下，天津一地名。
0: 舅舅脑袋朝下，天津哪个地名啊？
1: 挂角寺。
0: 挂角寺，
1: 嘿，
0: 你二大爷一句话都听不见了。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老龙楼。
1: 哇，这个
0: 现在的东车站叫老龙楼。
1: 说是你媳妇儿吃巧克力，天津一地名。
0: 你爱人吃巧克力，天津哪个地名？
1: 堂口。
0: 哦，堂口。
1: 哎，
0: 你爱人吃冰棍儿，天津一个地名。
1: 这什么地方？
0: 梁家嘴儿。
1: 哇，梁家嘴儿啊，
0: 也是地名啊。
1: 说是你呀、
0: 啊嗯，
1: 你穿褂子老不系扣，天津一个地名。
0: 穿褂子不系扣，天津哪个地名啊？
1: 广场。
0: 怎么叫广场啊？
1: 老不系扣不广场着吗？
0: 哦，
1: 你半夜里头赶集，天津一个地名。
0: 这什么地方？
1: 鬼事儿。
0: 哇。
1: 我上那儿干嘛呢？
0: 确实有这么个地名叫鬼事啊。
1: 说是你们家呀、
0: 啊、我们家，
1: 你们家就剩你一个人了，天津一地名。
0: 哎呀，我们这一家子就剩我一个人了、
1: 啊、
0: 天津一个地名。
1: 对，
0: 哪个地名？
1: 这叫西沽。
0: 这个不合乎道理，剩一个人怎么跟西沽有什么联系？
1: 你们家就剩一个人了，不是又稀少又孤单吗？
0: 哦、
1: 西沽
0: 借字抄音，又稀少又孤单，就剩我一个人叫西沽。
1: 哎，
0: 我们家人口少
1: 啊。
0: 谁家人口多？
1: 我们家人口多。
0: 你们家都是谁谁呢？
1: 我们家、
0: 嗯、
1: 我们家有我爷爷。
0: 是，
1: 有我爷爷，我奶奶，我大爷，我大妈，我爸爸，我妈妈，我叔叔，我婶子，我哥，我嫂子，我弟弟，我弟妹，我跟我爱人，我四个儿子仨闺女，外加六门亲戚，280多口。你说我们家这人口多不多？
0: 你们家这人口真不少。
1: 就是，
0: 你们这一家280多口啊，
1: 都住在一个大院里，天津一个地名。
0: 什么地方？
1: 动物园。
2: 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啦！等等，但是要让他们知道，这3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儿，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4: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雪看看。嗯嗯，确实胖了。
5: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4: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3: 哎，坐坐坐坐
5: 坐坐坐坐坐。
3: 哎呀，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2: 二叔你买车了？啊，
3: 村长便宜卖我的。
2: 村长对你挺好啊。
3: 好啥好啊？脚蹬的不坏能卖我吗？
4: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2: 还行吧。呀，
4: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5: 嗯呐，说了。
2: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4: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5: 嗯呐，说了。
3: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5: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2: 啊，爸，你收敛点。
5: 是不是？上这边待着去，我爱让我闺女坐，烦人。
4: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5: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2: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2: 呀，小婶，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4: 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啊，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2: 那就行，
4: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2: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婶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
4: 呦，我那大狼狗 不仅漂亮还通人性呢。
2: 是吗？
4: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2: 最喜欢谁呀？
4: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我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2: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啊，那你找我干啥呀？
4: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2: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4: 260。
5: 你太低了。
2: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4: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2: 加上呢？
4: 270。
5: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2: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啊哈哈啊
5: 哈哈哈哈。咋的了玲啊？
2: 爸，不好办。
5: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2: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5: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行，拉倒吧，爸。我办。
5: 哎，这就对了，
2: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5: 这必须成啊。
3: 哎呀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2: 哎，又怎么了呀？
3: 我都不记得说。
2: 太好了。
3: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2: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3: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2: 是是是，
3: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2: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3: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2: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2: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3: 行，来一个吧。哎，
2: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3: 咋的，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2: 不是，二叔。
5: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2: 办不下来。
5: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呀呀，
2: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5: 这就对了，
4: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3: 那可，
4: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3: 是呗。啊、哎，
5: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人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儿。
4: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3: 是啊，
4: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2: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4: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那个，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啊，阿福啊，来一下。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2: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它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6: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4: 你看行吗？
2: 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3: 贾玲真不错，又胖了。哎呀，
4: 别听你二十，让小沈看看，那确实胖了。
5: 生活好了，胖点行。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2: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4: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5: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2: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5: 啥意思啊？
4: 啥意思啊？
2: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4: 混得不好啊？
2: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

0: 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1: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1: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1: 餐饮、
0: 盖饭、
1: 物流、
0: 送餐。
1: 你等会儿，等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2: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2: 你别笑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2: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2: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2: 呀，心脏！
0: 爸，哎，
3: 贾亮，贾亮，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3: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3: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
2: 你
0: 坐。
2: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3: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2: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3: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2: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3: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2: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3: 他小婶啊，帮帮他。
4: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5: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5: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4: 呦我天。哎，
3: 你成了。
4: 你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3: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4: 呀，贾玲，
3: 你闺女，你闺女，哎
0: 呀，爸，哎呀，我天哪！哎呀，
3: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4: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哎，
2: 生活好了，胖点行。
3: 进屋，进屋，进屋。
0: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2: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2: 那是什么样啊？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
1: 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的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2: 灵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3: 你咋不告诉你？
2: 你说谁？有对象没呢？你拉倒吧！你分都不让。我那个不行。
4: 这回啊，该我说了。哦，张善增同志，是我呀。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哎，
5: 我们到这儿来了。
4: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5: 哎呀，挺忙啊。
4: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5: 是啊。
4: 有什么事情呢？有一点事情。哦。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5: 是啊。
4: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哎。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哦。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5: 是是，
4: 但非要向您学习学习，
5: 这可不敢当。
4: 这是老梅有这个时间嘛？
5: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4: 这不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5: 哎，不敢当啊。
4: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嗯，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5: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嗯，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4: 是是是，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5: 哎，不不，
4: 谈不到吃饭。
5: 主要我就为咱们哥俩聊，嗯，
4: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
5: 那太不懂交朋友了。哎，
4: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5: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4: 您这样可不对了，
5: 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4: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
5: 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嗯，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那好。
4: 不过有一节，
5: 您说
4: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5: 绝不为您花钱，那才好呢嘛。
4: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5: 好
4: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个，
5: 我们也有功夫。
4: 是啊，嗯，您说咱们哥俩是家务吃好是外头吃好？
5: 您说呢？
4: 我说咱还是家务吃。
5: 哎，家务吃好。
4: 俗语说得好嘛，要饱家常饭，要暖呢粗布衣呀、啊，
5: 这都是再论的。
4: 哎，您说咱吃什么好？
5: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4: 我说，哎，
5: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4: 吃薄饼啊？不是月份吧？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5: 那就吃薄饼。
4: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5: 来几个什么菜呢？
4: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5: 哎，
4: 咱来个炸虾米。
5: 好，
4: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5: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4: 怎么？
5: 太硬了呀。
4: 那么应该呢？ 吃点软和的呀。哦，吃点软和的。
5: 对了，
4: 那咱们烙饼转豆腐脑，
5: 有那么吃的吗？
4: 这也太软和一点了。您说吃软和的吗？
5: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炒菜。
4: 对了，那可以。咱们炒个菠菜怎么样？
5: 应该有菠菜。
4: 炒个菠菜，嗯，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嗯，洋蕨葱来点甜面酱。 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5: 咱们讲
4: 馋馋心，
5: 是说会话，
4: 怎么样？
5: 对对，
4: 包饼了，
5: 好，
4: 一定了，
5: 对对。
4: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5: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

0: 吃去。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市大街路北喽，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0: 哎，那个叫四川营。
1: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0: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说省一字是一字，
0: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1: 四川营
0: 门牌几号呢？
1: 乙字十五号。
0: 哦，十五号。
1: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0: 哦，陈同志，
1: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十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0: 行了，
1: 十点钟我加了等。
0: 好，
1: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0: 对，
1: 您忙您的业务。
0: 是是，
1: 我跟您告假。
0: 哎，
1: 我不送您了。
0: 谁送谁呀？
1: 谁送谁呀？
0: 我送你。
1: 那您请回吧。
0: 这还没送呢。
1: 咱们不客气，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是是。
1: 您职工
0: 太多礼了，
1: 您留步。
0: 哎，谢谢。
1: 您业务
0: 哎，好好，好好，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您走吧，走吧。
1: 不可以。
0: 哎，您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1: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0: 天太凉嘛。
1: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0: 是啊，
1: 回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0: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0: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0: 这可挡口啊。
1: 咱们哥俩要的三斤牛肉够不够？
0: 吃不了，
1: 要肥瘦。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0: 好，
1: 烙点螺丝转饼，为吃就为解闷，
0: 有意思。
1: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0: 得，就是它，
1: 炖肉烙饼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好，
1: 咱们吃。来去，
0: 谢谢。
1: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0: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1: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哎，又怎么了？
1: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0: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0: 栗子还上火呢。
1: 对呀、啊，这么样，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0: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1: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0: 哎，舒坦不入倒着。
1: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0: 为什么呢？
1: 咱让它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0: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1: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0: 我说一馅。
1: 您说
0: 猪肉韭菜怎么样？
1: 算您会吃。
0: 好，
1: 这个馅儿太单调。
0: 那么还翘什么呢？
1: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
0: 什么名？
1: 这叫五福临门。
0: 哦，五福临门。还有吉祥话。
1: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0: 能来二两。
1: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咱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0: 哎，
1: 怎么样？
0: 包饺子了，
1: 五福临门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咱们吃。
0: 哎，
1: 拿去。
0: 是是是。
1: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0: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1: 哎，先生
0: 又回来了。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0: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1: 这么样，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0: 又打卤面了。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1: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0: 本
1: 来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0: 它实在是少了呀。
1: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0: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1: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0: 那么你说说这卤。
1: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0: 哎，汤肥。
1: 我这里有五片。
0: 哪五片呢？
1: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0: 什么名儿？
1: 这叫五福捧寿。
0: 哦，五福捧寿。
1: 哎，
0: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1: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0: 咱们打卤面了，
1: 五福捧寿了。
0: 好，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同志，那去。
0: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1: 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0: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1: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0: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1: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0: 行了行了。 吃窝头啊？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0: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1: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0: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1: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0: 这窝头啊，三个字烤鱼，不好吃。
1: 哦，不好吃。
0: 哎，对了，
1: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0: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1: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0: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1: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0: 你那窝头呢？
1: 底一尖上一窟窿，
0: 好掉个儿了。
1: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他呀？
0: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1: 哦，您都吃腻了。
0: 对了，
1: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0: 嗯，
1: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那
0: 还能做什么食品？
1: 再一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0: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1: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0: 嘿，一窝猴，
1: 你吃过吗？
0: 没吃过。
1: 你没吃过呀？
0: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1: 什么呀？
0: 它是一出戏呀。
1: 什么戏啊？
0: 京戏呀，宝莲宫碰杯。
1: 杨家将。
0: 对啊。
1: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0: 贴饼子？
1: 哎，
0: 怎么回事？
1: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0: 怎么碰呢？
1: 往锅帮上一吹，对呀，这不碰杯吗？是。
0: 这就碰上了啊！
1: 碰杯，
0: 起炒，
1: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0: 嗯，
1: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官，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0: 这是起炒。
1: 嗯，
0: 盆里放
1: 煮嘎子啊，
0: 我煮嘎子，
1: 活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嵌好的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0: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1: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0: 哦，
1: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0: 哎，好像荷叶似的。
1: 哎，
0: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1: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0: 哦，
1: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0: 嗯，
1: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0: 可不是吗？
1: 一到嘴里就这相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0: 是啊，
1: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0: 怎么办呢？
1: 用棒子面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0: 哎，
1: 旁边再用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糊、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儿吧。
0: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1: 猴耍棍呢，就是煮嘎嘎翘韭菜。
0: 这怎么讲？
1: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0: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1: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翘小葱。
0: 怎么回事？
1: 这是熬咸粥。
0: 哦，
1: 等粥开了锅。先抓起把盐花往里子一撒，这味子是提提味。
0: 嗯，
1: 然后抓起把葱叶往里子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腿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0: 这个被窝啊，
1: 哎，
0: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1: 那您是夸奖。
0: 嗯，
1: 因为我素质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0: 哦，
1: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0: 是是，
1: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0: 哦，
1: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0: 是吗？
1: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0: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1: 嗯，
0: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1: 哎，我跟谁结婚呢？
0: 哎，跟窝头结婚呢。
1: 您这开玩笑这是？
0: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1: 他是我喜欢吃的。
0: 哦，那跟我一样。
1: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0: 嗯，
1: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0: 这么说比您还强。
1: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0: 哦，
1: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0: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1: 嗯，题名叫窝窝赋。
0: 怎么叫窝窝赋呢？
1: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0: 嗯，
1: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0: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1: 赞扬窝头的。
0: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1: 我完全记得。
0: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1: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0: 怎么？
1: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0: 哦，
1: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0: 哦，
1: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0: 是啊，向您领教吧。
1: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0: 您说一说这词儿。
1: 注意啊， 美哉窝窝兮，威武虽妙，凡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0: 哎，
1: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茶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0: 是啊，
1: 里衣外酒兮。
0: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1: 这都不懂啊？
0: 不知道。
1: 就是蒸锅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0: 十个手指头，
1: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衣外酒兮吗？
0: 这个里衣外酒兮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1: 里衣外酒兮，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兮，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夏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0: 腐乳是什么呀？
1: 都臭豆腐呀。
0: 哎，臭豆腐救窝头嘛。
1: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0: 是啊，
1: 或谓粗糙难咽，
0: 有这么说的。
1: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识，胜似佳肴。居死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0: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1: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0: 哦，那么爱吃窝头。
1: 哎，
0: 那太好了。
1: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0: 嗯，
1: 因为我纵是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0: 这倒不假。
1: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0: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1: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0: 哎，不新鲜了。
1: 我独出心裁。
0: 什么题目呢？
1: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0: 什么叫窝头论呢？
1: 这是一篇论说文。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0: 哎，
1: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0: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1: 有啊，
0: 很简单呢。
1: 怎么简单呢？
0: 把面呢和好了，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1: 我开呀。
0: 哎，
1: 恐怕您开不了。
0: 怎么？
1: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0: 哦，
1: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0: 那可不一定。
1: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接个屉子，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一层油皮儿。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0: 是啊，
1: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甜丝丝的。
0: 哎，
1: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0: 就是不错嘛。
1: 啊，这流汗拉子了不是？
0: 谁呀？
1: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来一层白娘
0: 生了。
1: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0: 行了行了，
1: 拿手一掰，起点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外抠，太不卫生。
0: 是啊，
1: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0: 没错，
1: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0: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1: 哦，
0: 这没关系。
1: 怎么办？
0: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1: 哦，两面焦。
0: 是啊，
1: 一叫这个咸菜，
0: 外焦里嫩。
1: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0: 那他嚼不动啊。
1: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0: 哎，那太好了。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1: 哦，给您论一论。
0: 对了，
1: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0: 哎，怎么？
1: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0: 我还要深奥？
1: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0: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衣外酒兮吗？
1: 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
1: 注意啊，夫窝窝头者怎么了？
0: 夫窝头啊，有夫鸡有夫鸭子，没听说夫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1: 这人
0: 呐，
1: 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0: 怎么？
1: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0: 哪夫啊？
1: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0: 哦，
1: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0: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1: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0: 那么要到这儿呢，
1: 我这个窝窝窝头着的，就是这个窝头。
0: 哦，这个窝头啊。
1: 哎，
0: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1: 哎，往下敷。
0: 哎，往下说。
1: 你再打个岔，我可不说。
0: 哎，您说。
1: 窝窝窝头着，
0: 嗯，
1: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0: 嘿，
1: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0: 嗯，
1: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辟炎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0: 瞧这份酸呢。
1: 若火微水欠，辟漏气虚，不容熟而接辟者，
0: 怎么样呢？
1: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0: 啊、是熟不了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我也长大了，我老爸也变老了。常言说，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但是我爸老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今天黄大夫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疗法，让我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这心里特别忐忑。朋友们都是亲人，我准备好了。
4: 好好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3: 好，
4: 好。十五床的郭大爷，哎，有人来看你。这位吧，这位吧。快看看，这是谁呀？
5: 这是谁呀？我不认识。哎，
4: 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哦，哎，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5: 我知道，
4: 配合我啊。哦，老爷子，哎，我陪你聊聊天吧。
5: 聊。
4: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5: 我坐这儿行。
4: 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5: 包子。
4: 包子，吃了几个？
5: 十个。
4: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5: 十个，就是十个。
4: 好，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睡着了。
3: 那我怎么办？
4: 赶快去准备呀。
3: 哦，我明白。
4: 快去啊。

0: 领着吧，哎，来，来，爸领着吧，哎，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哎，我儿子厉害不？
1: 嗓门可亮堂呢，是吗？哎，说你嗓门亮堂，赶上我们厂的火车头了。行了，行了，二弟，别哭了，别哭了啊！我们家呀，13代单传哦，到了我这儿接上了，儿子。
2: 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你也得给我接上啊！我厉害不？厉害！咱歇会儿吧啊！来，起来，跟你说话。
1: 别别别！你别吓唬我儿子。哦，他这么点儿，你……
2: 哦，对对对对对，小宝宝，小宝宝，爸爸要歇一会儿。

0: 看行不行？
1: 嗯呐。哦。
2: 我儿子打小就孝顺。
0: 是吧？哎。
1: 我歇会儿了。
0: 歇会儿啊。哎，歇会儿。
1: 我爸都认出我来是啊。十年了，第一次叫我儿子。
0: 哎哎，郭哥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
1: 明白。
0: 快去准备，快去。
1: 我的奶嘴儿。哦。
0: 老爷子。嗯。哎，这是哪儿啊？
2: 这是哪儿啊？哎呀，这是我家呀！
0: 这是你家呀？
2: 我家。
0: 那这个是谁呀？
2: 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
0: 怎么了？
2: 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都见不着影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水坑儿，这吸血那是。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穿上。他不能跑，你过来，过来，站好了，掏，掏，掏。还有，那你叔呢？哎呀，哎，我说，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你妈呀，去世的早。你爸我就是个工人，我没别的能耐呀，我就盼着你给我争气呢。啊，儿子，我求求你了啊，你给我考一个60分，行不行？啊。今儿家长会，人家开一个钟头，完事儿老师硬把我留下，又开了2钟头啊，3个钟头家长会把我开的，我那脸没地方搁呀，我他妈丢人呢我呀！写作业，
3: 先吃饭呗。
2: 写作业，写完再吃。我看着你写，不是，不是，你这是写字儿啊？这是啊？这秃噜爬的似的，这个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你，哎呦，我不行，我晕了，
0: 老爷子，
2: 我头疼。哎，
0: 咱歇一会儿，别生气啊，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
1: 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0: 郭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1: 明白。
0: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1: 好
0: 好，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

0: 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哎，不是你媳妇儿呢？我儿媳妇儿呢？
1: 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0: 糖。
1: 哟，糖哎，好吃。
2: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0: 我儿子喜糖。
1: 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3: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
2: 大伙儿看，我俩配不？
4: 配。
2: 不是，般配不？
4: 配。
2: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儿啊，一会儿让你回去啊。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
3: 好。
1: 十几个了？喂。掏出来。
0: 不是。
1: 不是多对事，你这不好不知道吗？
0: 我儿子的喜糖。
1: 爸。再掏。哎。
3: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啊，
3: 鞠个躬吧。哎，
0: 不是，我那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吗？
2: 你爸你妈来了吗？在哪儿呢？
0: 打个招呼呗。
2: 在哪儿坐着呢？哎呀，
0: 那么多呢。
2: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就好。
0: 儿子，咱这80桌客人呢，
2: 80桌，
0: 你，
2: 哦，对对对，都来了，都来了，有个动静让我爸高兴高兴呗。哎呀，
0: 好，哎呀，大伙儿来了就好，你别站着啊，坐下，坐下，坐下，
1: 别坐，坐不行。哎，
0: 我也
1: 老爷子，哎，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0: 高兴，
1: 高兴还不表示表示啊？
0: 表示。
1: 装糊涂，红包啊！
0: 有包，来，拿着，
3: 谢谢爸。哎、
2: 药
1: 啊！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
0: 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
1: 在我这儿糊涂啊！
3: 我没事没事，拿着。我爸送给你的，知道啥意思吗？让你保重身体。
0: 来，给爸亲一个。
2: 这不合适吧？
1: 不是，老爷子。
0: 这是什么呀？我是说他们俩给爸亲一个看看。
2: 行吗？吃口香糖。
0: 看见了，妈妈。看见了。傻小子，你笑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
2: 啊，你比我还傻。爸，那你呢？
0: 我就不掺和了，我歇会儿吧。
1: 来，我扶你。哎。
3: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
2: 好人呐，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哦，
3: 黄大夫，我爸好了，
1: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3: 明白，
1: 一气呵成，加油。快去！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我也有。好，老爷子，看看谁来啦？
1: 儿子。

0: 跑哪去了你呀、啊？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
1: 瞎说！
0: 好，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
2: 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0: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等我。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2: 哦，好，咱回家。
0: 你答应了，
2: 回家。
3: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0: 我去给你收拾。哎
4: 哎，老爷子。哎。儿子接你回家呀？
2: 好，
4: 高兴吧？
2: 高兴，高兴，高兴！
4: 别忘了来看我。
2: 忘不了。
4: 你要想我。
2: 想想想想想。
0: 爸，
2: 高兴。
4: 一定来啊！
0: 咱回家。
2: 你谁呀？
1: 你凭啥拿我东西啊？
2: 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
1: 我是谁呀？我不认识我。
2: 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让他走！
4: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2: 不准拿我的东西！
4: 郭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0: 一梅。是我，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2: 包子，我的包子呢？
1: 包子，
2: 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老爸给我儿子留的。
4: 郭哥，别难受啊！
0: 我不难受，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4: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嗯，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2: 认识人？
4: 他姓郭。
2: 郭。
4: 你也姓郭。
2: 郭。
4: 来，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
2: 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0: 啊！咱们出去转转吧。
2: 这些都是好人，好人。
0: 今天天儿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2: 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5: 唱老唱老唱的，唱吧你。
6: 行，我冲着大伙儿啊，我卖卖力气，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句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这叫玉，
5: 都看得明白。哎，
6: 这东西不好打。

0: 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舞龙捧圣。
1: 就不鼓掌，
2: 可乐
1: 带不带课啊？咱先听他唱，累死
0: 他。你接着。
1: 先别咳嗽了啊，
3: 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去。
1: 你唱你。
2: 哎呦哎呦！
3: 您稍微等会儿，谢谢您。你唱。
2: 哎呦，
3: 什么意思？
2: 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俗，咒风骂雨冲的什么僧，七州府代管七州县，七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宰杀是祖国的圣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生身不用嘴去咬捆住了绳，二猪要求生身不叼走刀子刃要崩，三猪要求生身不叼块砖头锅里头扔，四猪咬着这个生身不鸡血喷的摔了一个碎令钉，就数小

0: 有这60多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属小猪年有小脸皮带骨，20环有玉灵荷叶呀，你掐一掐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荷叶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明，披毛带长枝的星笑，人不行孝不如畜生，我是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敢惹屠宰敬仍，身背老母上山去，桃园深处隐身行。若问何爷是哪一位，他本是普西天18罗汉第二的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苍造孽5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5龙捧圣，我是愿诸位举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2: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3: 不错了，
2: 学我师傅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这个唱不了，人一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是能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
3: 你等会儿，
2: 他不一样。
3: 你等会儿。
2: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3: 谁上游？

0: 扒窗户去。
1: 那阵儿他也
0: 没听说，四岁，
2: 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
1: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看有你爸爸吗？
2: 用不着，
1: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
2: 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那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1: 哎，你不会，你就不会。
2: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
1: 弹，没学过。
2: 谁说我没学过？
1: 我说的，
2: 不像话。
1: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2: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偿命呢，知道？你呀、啊，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什么。
1: 你这等于、
2: 哎、
1: 哦，我告诉你，我唱了一个，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2: 你来，你来，
1: 抬杠。哎，太阳。能打响了，
2: 你打野团的也能打响了。你看，

0: 星星大春瑶，蝴蝶桃红柳绿，
1: 下
0: 赏芒下映满了池塘。
1: 词儿不对了，下赏荷花映满了池塘。
2: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1: 你看
2: 对吗？
1: 咱人厚道。
2: 什么叫厚道？
1: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0: 干嘛摘一个呀？
1: 要不然
0: 就是会。我会，
1: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2: 不用你让的，
0: 我只会。哎，
1: 倒霉模样，你看
0: 会。
1: 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
2: 会就会。
1: 你看能怎么打？
2: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1: 看你。
0: 行了行了，别打了。唱这么的也不行。别给我们弄这个，
2: 你唱吧，
0: 唱一段我就会。
2: 你唱唱唱唱唱一个我不会的，来来。
1: 中走扶灵下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那胆大
0: 黄文范出来，
1: 下着在荆州
0: 城
1: 上前有个。
2: 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1: 我说的，哎，就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台宾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着嗓子，
0: 跑这儿溜嗓子去了。
1: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闪过去，哎，感情你，
0: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
1: 哎，我没那习惯，我告诉你。
0: 啊，你这习惯不好，我跟你说。
1: 你学会了，单刀会啊？
0: 什么叫学会了？
1: 啊，完了啊！
0: 什么叫完了？
1: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2: 你不用留面子，
1: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0: 我准会，你来。
1: 还能这么打呢？
2: 唱二段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行行，
0: 一会儿又掉了啊！
1: 不可能，这怎么能掉呢？这怎么弄都掉不了。
0: 我这片儿，没掉没掉，不算掉这回。你唱一段我不会，
1: 调节一下气氛，或变一个小魔术。
0: 脸皮你就厚吧，你就赶紧唱一我不会的，来。
1: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协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
2: 他
1: 灭罢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
2: 行了，不用唱了，我会。秦琼关阵对吗？啊，我唱的韩信，
0: 韩信算卦，对吗？
1: 让我想想，我想想。
0: 你唱就是秦琼关阵，
1: 我是吗？
0: 是，我知道。关键我逗，想绕的我，太损了你可。
2: 哎呦，
1: 我记得是韩信啊，我怎么再来一遍啊？
0: 你甭再来一遍。
1: 孙杨的，我还真是金牛关键，你看
0: 多新鲜的，
1: 我怎么能不要脸呢？
0: 脸皮厚吃个够吗？
1: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啊，宝贝儿。
0: 没有我不会的。
1: 啊，今儿这我再唱一，你要会我死这儿。
0: 哎，我还就想看看你死这是什么样。
1: 哎，唱，我再唱一个，各位，他要是会，我死这，我拿手我戳那灯去，我电死，我拽着你，我告诉你，
2: 这是二百二的，哎，不是，你等会儿，这是二百二的，你戳那三百八的，
1: 我够不着，
2: 够不着，给你拿凳子，
1: 你抱着我，
2: 我用不着，哎，我才不抱着，给你搬凳子，
1: 你抱着我，
0: 你来这三百八的，
1: 你再唱你就不会了，
0: 你唱，来。
2: 没了，
0: 就这三段。
1: 大壮公先有出趟城西，
0: 哎，对不对？劝人方，
1: 我唱出趟城西了。
0: 出趟城西，
1: 我唱出城西了吗？
0: 端木先游出城西，
1: 端木先游就出城西啊！
0: 瞧见他人骑马，我骑驴，这不出城西吗？
1: 我唱出城西，
2: 我唱了吗？
0: 你仿佛唱了，
2: 仿佛我唱了吗？
0: 不是这，
2: 我跟你能一样吗？
0: 人家这段就得出城西，
2: 我就不出城西。 我这就不是书生气。
0: 你那不行，
2: 我让书生气我死了。我书生，我凭什么？
0: 都是人家这
2: 安慰的书生，
0: 人老词儿就得这么唱。
2: 我这就是老词儿。我
0: 这老词儿，
2: 我这好几百句后头，我老词儿，我就不出生气。我唱了吗？我跟你那一样吗？
0: 不一样，您唱。
2: 这儿捣乱。
0: 您唱。
1: 那庄公先有出场成戏。
2: 不一样，
0: 唱。
2: 就
0: 让你唱啊，你唱一不是戏的。来。
1: 那庄公先有出场成南北角。
2: 哎，你听点，这方位多准确，南北角是人话吗？
0: 这庄公住在这烟囱里边了是吧？
2: 就这个，
1: 哎，
0: 就这个，
2: 哎，
0: 就这个，
2: 这出场成跟你一样吗？哎，一样吗？
0: 这不在一句两句，
2: 你一样吗？
0: 你接着往后，
2: 我跟你一样，
0: 不一样，
2: 不一样，
0: 不一样，
2: 对吧？
0: 行，
2: 演出到此结束，
0: 不一样，
2: 那不
0: 哎，走像话吗？没个走
2: 啊，
0: 走不出去这屋，你知道吗？
2: 唱不
0: 一样，接着往后唱，句句得不一样，
2: 这后头都不一样。
0: 你甭跟我弄这个，
2: 我后头二黄、西皮、流水，我都有，河南队什么都有，我告诉你，还有世界杯呢。
0: 这到底是不是蔡
2: 成
0: 歌词？
2: 这就是我这
0: 啊
2: 老活，
0: 老活了。
2: 30年的蔡成歌词，30年那届世界杯吗？没错。
0: 那这有世界杯吗？我操！
2: 19年，那就
0: 是。您那甭等，您就唱，
2: 哎、唱出来，
0: 您唱，看我们听听。
1: 大庄公先有出场成南北角，
0: 都没板了，你这
2: 有板有板，敢板这叫。
0: 哎
2: 南北角儿，
1: 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骑驴，对吗？哎，
1: 瞧见了。
0: 他人骑马，我骑驴。
1: 一个老太太，
2: 老太太，
0: 你说这老太太？
1: 老太太，九一儿童节放了这一年的假，
0: 这歇产假吧，这个。
1: 老太太说：“这歇产假吧，这个。”
0: 哎，这怎么
1: 了？老太太闲着没事就出去转转，她就要去打石栏去溜达溜达，
0: 还溜达溜达。
1: 老太太，走不是，骑着打了一辆。啊索纳塔，
0: 开索纳塔，
1: 有打前，有打天桥是左到前门，哎，
0: 你走两步不得了吗？折腾吗？这不，指着就涨。
1: 倒了地儿是，15块钱，
0: 这得绕多大圈儿啊？
1: 老太太说，平常都是13块钱。
0: 上头还挺
1: 久、不是10块钱，
0: 还是乱的。
1: 这今天为什么是15块钱？司机就说了，说今儿啊这个涨2块了，涨2块以后呢，这个有点堵车，他出事口就开始堵，哎，老太太。

0: 哎，他说，那就给你钱，然后他就进了大石栏去转悠转悠。
1: 不是您这有点外国人唱太平歌词了啊。
0: 老太太。
1: 不是你要抽风是怎么着啊？你唱唱你嚷什么呀你？
0: 他要到六必居去买双布鞋。
1: 什么去了？
0: 老太太进了门，我拿双36的，人家给拿了一个36块钱的大江嘎达。老太太说这咸菜不能穿啊，这个
1: 谁也不卖布鞋。
0: 就是说呀、啊，我这脚都够咸的了，还拿咸菜腌着，这不行啊，这个。
1: 我有唱这么脏的东西啊！
0: 老太太买完了酱咸菜，就要上德云社去请听相声。
1: 卖东西回不来了，
0: 买了张票，到了歌座，
1: 你说点中国话。
0: 坐在底下听相声，老太太。要了一壶水，哈哈笑。
1: 你笑什么呀？
0: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1: 不要脸，
0: 都是包袱。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
1: 行了，
0: 哈哈笑。喝了点水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1: 老太太够贫的，
0: 尿完了又哈哈笑，
1: 什
0: 么呢？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2: 辛苦。我说，
3: 哎，咱这块你有没有？
2: 没有。
3: 会不会？
2: 不会。
3: 服不服？
2: 不服。凭什么我就？
3: 嘴怎么这么硬呢？
2: 废话，
3: 你不会你还不服？
2: 凭什么我就服你？
3: 我这段你不会你没有啊？
2: 我们听见什么了？尿裤子？我尿这有什么用？哎，还甭说别的，您这段好。
3: 好，好就完了。
2: 完了不行。
3: 下去吧。
2: 别下去。
3: 哎，
2: 等等。
3: 哎，
2: 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3: 我你怎么样？
2: 我跟您学。
3: 喂，
2: 老
3: 板，
2: 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
3: 遍。这不起哄吗？这个，
2: 哎，差一个字儿，380的，啊，想好了。
3: 你这是真让我死在这儿？
2: 看吧，
3: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2: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3: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2: 你来，你唱。
3: 差
2: 一个字就380啊！
0: 那庄公先要出趟城，那位娘，
2: 这倒没吧？
0: 瞧见了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2: 哎，
0: 还有大眼珠子叫李菁。
2: 等会儿，您刚才唱的。老太太现在唱这个跟刚才那不一样。
3: 跟刚才不一样。
2: 对，
3: 对了，就对了。告诉你，记住了，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2: 没听说。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看到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但是作为你们女神的我，已经3年没有回家了，也不知道3年了，我的家人他们还好吗？我记得我最壮硕的爸爸，最阳刚的二叔，村里辈儿最大、最时尚的小婶儿。我回来了，等等， 但是要让

0: 他们知道这三年来我从一个小饭店的小服务员变成了这个饭店的老服务员，他们会笑话我吗？你们肯定不会，但我觉得他们会。那如果我撒一个善意的小谎，说我过得很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燕，哎呀，
1: 哎呀，给二叔看看啊，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
2: 姐姐别听你二叔的，真是让小燕看看。嗯嗯，确实胖了。
3: 胖点好，胖了证明在外边挣的钱多。
2: 哎呀，那我看这身材，这一年不得挣5亿呀、啊？
1: 哎，坐坐坐坐
3: 坐坐坐坐坐。哎呀，
1: 贾玲啊，你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呀，
0: 二叔你买车了？啊，
1: 村长便宜卖我的。
0: 村长对你挺好啊。
1: 好啥好啊？脚蹬子不坏能卖我吗？
2: 你上一边去吧，没个正形。玲儿啊，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0: 还行吧。呀，
2: 还谦虚上了。哎呀，你爸呀都跟我说了，说贾玲现在是大老板了。
3: 嗯呐，说了。
0: 爸，你跟小婶说这些干啥呀？呀，
2: 不光跟小婶一个人说的，跟全屯子的人一人说一遍。
3: 嗯呐，说了。
1: 哎呀，贾玲啊，你爸现在在咱们村啊，那就指着你活着呢。以前不爱说话个人，现在不仅话多，还在那嘚瑟呢。
3: 贾老二，你说谁嘚瑟呢？
0: 啊！爸，你收敛点。
3: 就是，上这边待着去，我挨着我闺女坐，烦人。
2: 就是大哥，你看现在多好啊！
3: 肯定好啊！我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个工作在上海好，主要好在哪些方面呢？你告诉他们好在哪些方面来？
0: 哦，那个公司发展的确实挺顺利的，涉及的领域也挺多，像什么教育啊、餐饮啊、物流啊等各个方面吧。
2: 太好了，太好了。你说你咋比我厉害那么多呢？哎
0: 呀，小沈，你怎么突然夸我呢？你一夸我像找我办事儿似的。
2: 你看你这说啥话呢？小婶不找你办事儿、啊、小婶就是真心替你高兴。
0: 那就行。
2: 不光小婶替你高兴，就连我那小侄女她都替你高兴。哦，提到我那小侄女啊，她有事找你帮忙。
0: 给我造一愣啊，看来提小侄女就是个陷阱，找我帮忙才是真的。不行，我得先把话题岔开。哎，小沈啊，那个你先别说，听说你家新买了一条大狼狗，特别好看是不是？哎呦，
2: 我那大狼狗哎，不仅漂亮还通人性的。
0: 是吗？
2: 提到我那大狼狗，你猜他最喜欢谁？
0: 最喜欢谁呀？
2: 我那小侄女儿。哎呀，真的，我真是。提到那小侄女儿，还真有个事儿想找你帮忙。
0: 一愣接一愣啊，都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看来农村套路也不浅嘛。算了，躲不过去了，直接问什么事儿吧。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2: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0: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2: 260。
3: 你太低了。
0: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60。哎呀呀呀，
2: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0: 加上呢？
2: 270。
3: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0: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3: 咋的了，玲啊？
0: 爸，不好办。
3: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0: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3: 不，那。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0: 行，拉倒吧，爸，我办。
3: 哎，这就对了。
0: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3: 这必须成啊！
1: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0: 哎呦，怎么了呀？
1: 我都不记得说。
0: 太好了。
1: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0: 上海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1: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0: 是。
1: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吗？
0: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1: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0: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1: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0: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1: 行，来一个吧。哎，
0: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1: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0: 不是二叔。
3: 我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0: 办不下来。
3: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迁到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这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0: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3: 这就对了，
2: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1: 那可，
2: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1: 是呗。哎，
3: 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2: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1: 是啊，
2: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这都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0: 不是，小婶，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2: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0: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你看行吗？
0: 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小婶，
1: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2: 别听你二十，让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3: 生活好了，胖点行。
1: 哎呀，贾玲啊， 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0: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2: 哎呀，懂事儿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吗？哎，
3: 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0: 二叔，小。

0: 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1: 啥意思啊？
2: 啥意思啊？
0: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3: 混得不好啊？
0: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3: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3: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0: 学校食堂、
3: 餐饮、
0: 盖饭、
3: 物流、
0: 送餐。
3: 你等会儿，等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0: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1: 阿拉太难受了。
0: 爸，
1: 你别笑我爸，
4: 我没你这个妈。
1: 我问你啊，你这，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0: 是假的。
1: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0: 是假的。
1: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0: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哎呀妈
1: 呀，心脏！
0: 爸，哎，
5: 贾玲，贾玲，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好。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0: 你听二叔说呀。哎。
5: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0: 就是。
5: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随你。
0: 你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说你坐。
1: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0: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5: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哎
1: 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5: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1: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0: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5: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1: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5: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叔，来一下。
6: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0: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6: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呀，
3: 我天！哎，
5: 成了，
3: 你看行吗？
0: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哎，
5: 贾玲，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3: 贾玲，
5: 你闺女，你闺女，
0: 哎呀，爸，哎呀，我天哪！哎呀，
5: 二叔胖了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1: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5: 进屋，进屋，进屋。
0: 二叔，小婶，我有话跟你们说。
1: 啥话呀？
0: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

0: 这就是我的生活，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也不是很差。我总想着，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这么多年，我不敢跟你们说实话，怕你们伤心难过，更不敢跟你们说假话，怕你们找我办事儿，我又办不成，有时候怕的甚至连家都不敢回。但是现在我也想明白了，所有的事儿都需要勇敢地面对嘛。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吧。
1: 玲儿，菜要凉了，赶紧吃饭。
2: 有对象没呢？
1: 你拉倒吧！我跟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

0: 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中，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1: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当中。心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掉，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感谢各位每天呢一如既往的支持，以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守候，我还是大家伙的老朋友陈老师。那么昨天呢，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跟我讲说，老师啊，他这个爱人呢，这个多年前呢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很大的一个创口，而且呢还把子宫给切除了。去年他的女儿呢，也得了跟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 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这个海扶刀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啊，其实呢是一种射线啊，没有疤痕，而且呢恢复的也特别好。所以说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他一家人呢就特别崇尚和信任这个高科技的用药、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所以说呢，在昨天他领不丁打开收音机啊，就是说他习惯性的听咱们的节目，其实不是特意听，就是习惯性了。你看每天我们好多朋友都是习惯性到点儿都琢磨着，哎，来听听陈老师的课，是不是啊？不听觉得差点事儿似的啊。昨天的习惯性打开收音机来听，一听啊，恰巧我们正在免费发放基因优化盾，哎呀，这个挺好呀，赶紧着啊把电话打进来了，想要争取一套这个全球唯一的，也是能够通过咱们特殊的方式啊来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的啊这个万用的这个产品。那么确实啊，咱们的老朋友，你看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啊？可能是说呢，您不是像他一样啊，每天都有习惯听我节目，您可能就恰巧错过了。因为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呢，不会说发放很久，就这两天。这么讲，就是谁赶上就给谁，是不是啊？谁赶上，谁需要，谁适合，谁就能得到。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了，是不是啊？人家就直接领上了。那么每天呢，其实咱们的名额非常少，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机会，同时呢，哎，这也是一份幸运啊，非常好。那么从昨天呢，这个场内位的电话量来看呢，其实大伙儿啊都是非常想把咱们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用上的。怎么呢？因为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相当于家里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方便又实用，你说这谁不想要啊？对吧？尤其呢，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老朋友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咱们的基因医学都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什么呢？从中得到好处了，对吧？您知道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是康复了，关节不再疼了，自己不遭罪了，您说吧，大伙儿能不信任吗？对吧？所以说呢，不光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它。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您看这一次啊，您一分都不用花，我们是免费送给有缘的啊前20位打进热线电话来争取机会的听众的。那么有了基因优化盾呢，可以说是对于各种的疾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同时呢，我们对于各种疾病的辅助治疗也变得非常容易了。那简单的很，你说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咱睡在上面就行了，对不对？哎，那么还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东西挺好啊，那么究竟它是什么样子呢？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类似于咱们这个养生的床垫的形式。哎，你看，因为我们人每天呢大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对吧？一天24小时，最起码你得睡8个小时啊。第二呢，什么呢？在床上的时候啊，基因优化盾呢，它是可以从头到脚对于我们整个基因链进行什么呢？优化和防护。那么在睡眠过程当中啊，给基因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睡觉不好的朋友，哎呀，那这是能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呐。还有什么呢？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太好了啊，所以大伙儿您看看，在这个 CCTV 咱们的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啊，那么铺盖用两用的啊，这种这个新型的纳米的防辐射的面料被誉为什么呢？21世纪的神奇材料。那么运用的是什么呢？呼吸式的仿生调节，而且呢它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的，做工呢也相当精致，效果呢也相当持久。而且还有一点很特殊啊，就是说根据这个临床观察，它这个能量啊是永不枯竭的。所以咱们这个优化盾呢，只需要您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呢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着360度的环视理疗。
4: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5: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6: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高科技成分非常多。那你看里面有 MUQ 的微电啊，有太赫斯石墨烯，包括有负离子，还有呢火山岩，还有呢能量缓释芯片，可以这样讲，是多个高科技多能合一，它形成了一个超强的磁场，像一个盾牌一样，让我们的金链呢不受外界毒素的侵袭。那么还有些朋友说了，老师，我觉得这挺好，那但是我挺较真儿这个人的啊，我想检测检测它。哎，那么您怎么检测呢？我觉得您不用给它拆开破坏掉，那样就很可惜了，是不是啊？您呢用最简单一个方法啊。那么其实呢方法很多啊，你看这个简单的方法什么呢？您用个灯泡，家里都有这电灯泡，是不是啊？就是即使是咱们现在 LED 灯了，但是家里多少都能剩这么一个灯泡。咋呢？你把它放在这块儿啊，你让这个灯泡就在这个周围，你会发现你也并没有拧到那灯头上，它没有通电，但是这个灯泡会发亮。哎，有人同志问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它上面有什么呢 ？MUQ 微电，它是能够让灯泡足以发亮的。啊，这个可以发亮啊。还有什么呢？可以用这个磁检测笔。这个呀可以在基因优化盾上也可以进行检测。怎么呢？你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可以释放对于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哎，这是有磁场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把这个纯净水，我昨天给大伙儿介绍了，你倒到这个烧杯当中。你呢可以准备一瓶这个 pH 值试剂啊，你在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纯净水会变成黄色，黄色代表什么？这个纯净水啊其实是酸性水啊，是弱酸性的。那么怎么办呢？您再把咱们基因优化盾，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养生床垫吧，我这么叫啊，它这一角呢你放到这个黄色的这个水里面搅拌一下，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个水马上会变为蓝色。哎，有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呢？哎，这个水的环境慢慢成为碱性了，那么 pH 值它就会变成什么呢？这个试剂当中啊，就是说在这试纸上一对照，哎，它就变成了蓝色，证明它是碱性。其实我们很多年前，我们的老同志已经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怎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跟大伙儿讲过体质的问题。啊，酸性体质呢会引起什么呢？尿酸升高啊，引发痛风，是吧？肾结石、胆结石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是酸性体质啊，高血脂的患者都是酸性体质，而且这个体质它是致癌体质。啥意思啊？就是这个酸性体质的人呢是容易患癌的。哎，那大伙儿再琢磨，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可以改变我们酸碱体质。尤其对于像我们已经存在着，比如说啊高尿酸、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啊？这部分已经是酸性体质的人，多么好，对吧？太友好了啊！还有什么呢？常年服药的人群基本都是酸性体质，对吧？其实您也知道，为什么您是会成为一体多病，容易有这个基因突变患癌，对不对？哎，你看糖尿病患者，往往身上会有一股挺难闻的味道，什么呢？跟那个苹果呀、梨放坏了一样，烂苹果的味儿，是不是啊？就是你看一碗饭放那酸了，是不是啊？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有很多同志身上就那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你是酸性体质啊。那么好的，这时候呢，你可以用上咱们给大伙儿免费发放的基因优化盾，就能帮助我们纠正这个酸性体质。哎呀，这太好了呀，让我们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啊，对不对？包括痛风、肾结石。哎呀，能远离他们，我们不遭罪啊，对不对？远离癌变，那就是远离死亡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好的，那么这个啊，咱们的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好多同志说，那我也订不到啊，就20个名额，太少了，是不是？抢不着，我买一个行不行？各位您知道吗？咱们本身啊，它的出厂价格不是零售价格，哎呦，我不知道零售价格多少，因为我们直接呢是什么呢？这个厂家直接拿过来，出厂价格是多少？是1980块钱的，1980。那如果说我们要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您要知道肯定是有代理商和经销商的，对吧？你到哪一块人家不得挣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呀。

0: 那每个环节它一定是会层层加价的，对吧？同时还要上税。还有呢，如果说出口到国外，那我们讲了还有什么呢？关税，那就更贵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现在目前知道的啊，我告诉各位，你想买，咱们出厂价格是1980元钱，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说从厂家直接对口咱们的患者、咱们的听众啊这个途径，所以说你可能买都买不着。那么这一次咱们怎么能得呢？我告诉各位啊，其实这次能得到咱们的基因优化盾是免费的。好多老朋友说，真的呀，那太好了呀。对，真的太好了啊，是可以免费得到领取到基因优化盾的。我们朋友说这双重惊喜呀，怎么呢？因为本身来讲，如果我们能免费得到这基因优化盾，那太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这不花钱然后还省事儿，这是送咱的。还有第二重惊喜什么呢呀？能够治疗咱们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顽固疾病、长期慢性病的改变基因的三代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各位知道您是可以享受直接减免85%药费的政策的。什么呢？100块的药费您只需花15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血压高你在降压，你血糖高你在降糖，你说你这能治好吗？他没治到你的基因，改变不了基因，那你说你这病能不能康复？一定是不能的，答案您自个儿都知道，对吧？不用我们去讲。那么如果你还继续以前的药再那样治疗的话，我觉得那就要了命了，对不对？因为所有的那种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把你的疾病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啊！我身体疼，我吃止疼药，对，那你是不疼了，对吧？你的神经都被麻痹了，那你药劲儿过来疼不疼？你不自己糊弄自个儿的吗？是不是啊？骗自己呢？啊，我血压高，哎呀，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头晕，吃完这就不晕了。啊，胸闷气短，吃点扩管的症状就缓解了。血糖高，吃降糖的，血糖下来了。但您问问您自己吧，你这病你治好了吗？对吧？有一位算一位呀。那以前在维持，对吧？小病都拖成了大病了，大病拖成绝病了，绝症了。那您琢磨琢磨，你在掩盖病情啊，你的命是越来越多的，知道吧？一个气管炎，最后到肺系肿，慢阻肺，最后到肺心病心衰；一个高血压到脑动脉硬化，再到脑溢血半身不遂；一个糖尿病导致失明截肢肾衰。那为什么越治越多？对，因为以往治疗您是没治到根儿啊，因为基因呐，它是在不断的损伤的，病变一直都是没停的，病一年比一年多呀，药吃的越来越不好，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修复受损的基因。哎，各位知道那个可怕的数字吧？这样的治疗会有91%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会由于常年没有对基因进行真正的对根治疗，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患者。那所以说你看基因病，那我们讲了它的病变，它的流行成为了什么呢？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它的泛滥就是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次呢，你看看这是不是机会？哎，这是机会。所以说呢，咱们药费是大把的省的，100块的药费自个儿只需要承担15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那您琢磨琢磨，再有咱们的基因优化盾免费送给大家。有的朋友说，那好啊，那我得赶快抢啊。哎，有这个思维就对了。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0: 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 但是呢，各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只给20个名额，因为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特别少，特别少，不可能是常年累读的供应大家，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其实呢，我还多说两句啊，其实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啊，治病就像打老鼠。怎么讲？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以前所有的药都是来杀老鼠的，可就算呢你把老鼠杀掉，老鼠洞还在，你会发现还会有新的老鼠来。这就是以前什么呢，常年在吃药维持，那么病越治越多，对吧，你的药也越吃越多。以前的治疗方法呢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老鼠杀死了，但是呢鼠洞你没有堵上，所以说还会有了新的老鼠发现这个啊，这个地方挺好，我还在这块续窝，是不是啊？那怎么办？我们从根上来，一，我们又要把老鼠这个杀死，然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鼠洞真正从源头给它堵死，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把疾病彻底去治愈。那么这个彻底去治愈之后，我们才能防止这个病基因突变，对不对？它一直在就有突变的可能，它不在你怎么突变呢？对，所以呢我们从哪儿，从基因入手。那么基因是什么？是人体最基本的单位，对吧，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呢每个细胞核里面都有20000个基因左右。细胞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的好坏啊，说健康与否，病变的啊，还是说行的，哎，能工作的，那么所有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您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器官可能就会形成这种，怎么说呢，轻则啊，像长息肉、长结节、长囊肿、长增生、发炎等等，那么重的呢，基因要是恶性突变了呢，没错，你那好细胞就变成癌细胞了，对吧，那个组织器官出现的息肉就变成恶性息肉了，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了，对不对？哎，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我慢慢知道了人体啊最小的组成单位其实呢，哎，它是什么呢，细胞。而细胞组成单位什么呢，细胞核、细胞壁、细胞质等等，里面还有个关键因素，就决定这个细胞好坏，关键因素谁呀，对，就是基因。基因啊，是这样的，有人说了，这个世界万物都有这个基因吗？嗯，其实是这样的。比方说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大家伙知道这个百兽之王的老虎，目前地球上老虎证实能活多少年呢？能活最多在15年左右。那么为什么呢？是由老虎的基因决定的。那你看我们家里养的小狗。那说能活多少年呢，多大岁数呢，世界上有记录可查的寿命最高的小狗是30年。哎，为什么呢，它怎么能活不到100岁呢，因为它是哎由它的基因决定的。小猫，哎，这猫很可爱，哎呀真粘人，真好哈，最多能活多少呢，有记录的是20年。哎，所以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是20年啊。还有什么呢，乌龟。啊，老朋友一句老话啊，说什么呢，叫千年王八万年龟，是不是啊？各位，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乌龟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到300年。哎，这是基因决定的。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决定我们的寿命能到多少呢，是150年，就说我们人的寿命最长可以到150岁。啊，很多朋友说了，呀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啊，我觉得是梦想，是不是啊，这个太难实现了啊，就是历史有记载谁活150了呀。哎，你看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咱们人类活不到这个岁数，没错，就是因为基因出现了损伤。也不是所有的老虎都活到15年呐，对不对，也不是所有的狗狗都活到30年呐，是不是有很多12年的狗已经是没了呀。嗯，对不对，你讲话了，10年左右的狗狗都已经60、70岁的老人了，您看看，对吧，为什么，基因决定的，基因出现损伤了，对不对，所以医学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

0: 所以咱们要面对它入手，用啥呀？不就是用咱们最近给大伙儿说到的很火爆的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吗？对不对？这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啊基因修复药剂，太好了，太好了！它的临床使用可以说改变每位患者的生命质量。基因三代特效药的研发成功，获得了三项世界第一。它对我们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损伤的基因都可以进行修复，不但快速消除病症，还可以从根本上彻底修复基因漏洞，来重组基因链，恢复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怎么着啊，健康长寿，对不对？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问题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是说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疗效都是有保障的，都是有保障的，特别好。你看大伙儿天天有反馈，是不是啊？我们时时都有回音呐，特别好啊，大伙儿都认可。所以说呢，这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我觉得对咱们的一体多病、重症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哎，包括孤寡老人的、残疾人的等等啊，这是机会，这是机会，一定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病的时间挺久的这样的患者用上，怎么呢？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你平时用药多，对吧？你发现你一个、两个、三个用药，你其实总结到一块，你的钱不少啊。那但是你治疗的效果不一定很好，对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而且呢咱们讲话呢，你这样的话的这个药毒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毒副作用的伤害也很大。我其实特别想让这样的患者咱们从基因治一治，是不是啊？你就不用说哎呀一天吃那么多药，其实我想象都能想象得到，老朋友总说哎呀吃药都吃饱了，当然一吃吃一把谁不吃饱，是不是啊？哎，而且这机会呢您错过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谁能够总申请到85%的补贴给大伙儿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常年用药，您知道这个药费，您这85%呢相当于什么？几乎咱们都是白拿到药的，多好呀，100块的药费只拿15块钱，多好呀，对不对？有同志说那我不差钱儿，老师活动结束我也照样买。其实这个事情还是两说的，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地区陆续结束，咱们的活动没了，药也在脱销，你想买它没有呀、你搁什么用啊？是不是啊？你把钱给到了但是没有药拿，那您说你干吗？你不干，是不是啊？再说了回过头讲啊，咱们不是说给有钱人的专利，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讲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个老同志，咱的命不是吗？不也是生命吗？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呀。咱们这是什么呢？拼手速，对吧？拼积极性。我们不拼你有没有钱，你有钱在我这儿，其实我告诉各位啊，你不一定能拿到药，你没有这个名额，那你有钱也不能给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看咱们就是永远啊帮助这些个什么呢，有准备并且是需要的朋友，想要通过咱们的基因用药一举收获健康的朋友。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哎，这个两点啊，一个是基因优化盾肯定就不能再送了，其实就这么些，送没几纸。另外一个呢，我们每天啊咱们的这个补贴资金都是飞速的在下降的，快没有了，结束就是结束，以后也不会再有补贴85%的机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咱相互转告一下吧，因为说呢都有这权利，是不是啊？享受健康，每天每个地区我们只有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咱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病多的、一体多病的、吃药多的把握机会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及时把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免费用上啊。好，赶紧报名。 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沟通啊，过了这次是没这店儿了，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抓紧。咱们怎么讲，修复基因就是让我们身体来康复起来，大大的在延长我们的寿命，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啊。好，不多说了，有问题随时沟通。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走进节目，我们几位朋友等了很久了啊。好，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重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你好。
5: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4: 哎，陈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5: 哎，
4: 就是能免费送的那个专利产品叫啥？
5: 这个叫基因优化盾。哎，有了它呢，您相当于家里头有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啊，特别高级，而且还特别实用啊！你是老朋友吗？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5: 啊，
4: 我和老伴儿吧都在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5: 啊，老两口都在用。嗯，
4: 我还想接着用。
5: 嗯，
4: 我就麻烦你吧哈，
5: 哎，
4: 给我留个名额。
5: 哎，
4: 我听说的睡在上面还能防止那个心脏猝死，是吗？
5: 嗯，哎，是这样的啊，尤其心脏病的患者，因为你躺在基因优化盾上啊，它是能防范心脏猝死的，因为它有磁场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对于基因进行优化的功能都是很实用的啊，没问题，哎，哎，
4: 那就我们吧，老两口嘛哈，都有那个心脑血管的毛病，
5: 嗯嗯，
4: 就怕吧出意外，
5: 嗯，
4: 那我俩人睡在一张床。正好起到吧，预防的作用吧。
5: 嗯，对对对，这个晚上呢，咱们这个睡上基因优化盾啊，咱们进行养护。你呢，再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治疗，那效果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对吧？这肯定很好啊。
4: 对呀，当初买了2个周期的。
5: 哎，
4: 啊，我们。

0: 俩一起用。
1: 哎，
0: 现在吧，每个人吧都用了，就是半个多周期了。
1: 啊，半个多周期哦，这是属于也刚刚开始啊。
0: 我血糖现在就基本上稳住了。
1: 嗯 嗯，
0: 天都五点多，餐后不到八，月、
1: 嗯、
0: 子吧就很平稳，
1: 是吧？好啊，一直很平稳，太好了。你之前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控糖啊？
0: 原来一直打胰岛素
1: 啊，
0: 那现在吧刚停，
1: 哎、
0: 啊，说是不用再打了
1: 啊，停了胰岛素了，血糖也是一直挺稳，是不是啊？你看看，真的不错。
0: 我原来眼睛嘛不好，
1: 嗯，
0: 就是头都是糖尿病引起来的嘛。
1: 嗯，对，糖眼病嘛，啊，糖尿病导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糖网病是吧？视网膜脱离很多，而且呢，糖尿病多是什么呢？叫多基因损伤。啊，我们讲了很多基因损伤，那么最后它也是成为什么呢？就是各种并发症的源头，所谓的万病之源，不光伤眼睛，还引发心脑血管问题、神经病变啊，等等等等。你当时视力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那时候吧，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
1: 嗯，
0: 就是雾蒙蒙的，就看不清。
1: 嗯，
0: 我上医院去检查出来了是白内障，
1: 啊，
0: 还出过一次吧，就眼底出血。
1: 哦，其实你这种情况肯定还有动脉硬化呀，啊，当时怎么治啊、
0: 哎？
1: 嗯，
0: 医生他就让我打激光吗？
1: 嗯嗯，
0: 还说我年纪大，血管硬化，
1: 嗯、
0: 再加上这不糖尿病那个病吗？眼底出血吧，就容易吧，他说反复犯。
1: 嗯嗯，对，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代表着全身血管其实都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啊，眼底是啥呀？是血管硬化的窗口。血管呢，它是变得很脆弱的。其实糖尿病就是伤害到这儿啊，伤害到这儿。就是本身其实它不可怕，可怕就是它伤害很多方面啊，就是可怕的在并发症上。很多人呢说，怎么说呢？虽然保住命了，但是却落下残疾了啊，是这样的。所以糖尿病这个病真的是怎么说呢？挺招人烦啊，这万病之源。
0: 嗯、
1: 老伴儿怎么样啊？什么情况？
0: 我家老伴儿吧，他没有糖尿病。
1: 嗯嗯。
0: 他就是吧，高血压、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心脏反正也不好，
1: 嗯嗯，也是比较典型啊。怎么讲了？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是不是啊？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没用产品之前吧，他总犯心绞痛，
1: 嗯，
0: 就是眼眶嘛和那嘴唇儿都是淤血暗沉的那个颜色，
1: 嗯嗯嗯，那。就是比较典型啊，这个嘴唇啊出现黑死，证明是我们的心肌是长期的供血不足的，对不对？
0: 是，旁人说话吧，就声音大点儿，
1: 嗯，
0: 哎呀，他就心烦的难受，
1: 嗯，
0: 你说小孙子放假吧，一回来到家里吧，你这不闹腾吗？
1: 对，人上了年纪之后，
0: 根本就受不了。
1: 对，上年纪之后，他这个啥呀，心脏有来问题了，所以他怕吵。啊，我们呢就是咱讲话隔辈儿亲，小孙子来了，谁都是。这个想亲近亲近，但是呢，心脏病患者不一样啊。你看孩子一来他就嫌闹腾，是不是啊？有的朋友说了，我很纠结，纠结在哪儿啊？本身来讲，孩子来应该是近边近边的，但是呢，你看还得离得远点儿。有很多的小两口就不理解了，咋了？你看我老爹老妈不稀罕这孩子吗？其实不是，对吧？所以还好是什么呢？咱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咱们改变现状。其实这种情况怕吵怕闹的。那么再加上这个长期的供血不足这么典型，其实心脏是很容易出现致命的风险的啊。
0: 就那嘴唇那个血色回来了，
1: 嗯，
0: 原来不是老牙疼吗？也好了，
1: 嗯、好。
0: 那、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他再不憋醒了，
1: 嗯，哎，
0: 就这么久吧，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嗯，好。
0: 完了也不用吧哈，总长长的出气了，
1: 嗯，
0: 他自己都说呀，舒服多了，
1: 哎。是不是哈哈哈哈舒服多了、
0: 嗯、
1: 呼吸顺畅了，改善就比较明显了啊。嗯，
0: 主要啥呀，现在吧药吧哈，就是差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我那赶上吧这么大优惠。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

0: 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还能领那个基因优化盾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2: 哎，
1: 我赶紧吧打电话报名。
2: 对对，因为现在药费呢直接是减免这个85%的啊，重症患者呢前二十名，其实每个地区咱们就20个名额一天啊，每个地区每天20个名额，咱们还能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这么着，我不啰嗦了，因为你们治得很好啊，治得很好。其实呢很简单，现在就是效不更方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往下来，你们呢就抓紧时间联系400，咱们把名额拿到手，这是关键啊！挺好，老姐姐，咱们坚持住啊，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1: 我谢谢党，
2: 好，
1: 谢谢你了，陈老师。
2: 没事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 哎，再会了。
3: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2: 哎，是我呀。您好，您请讲啊。
4: 哎呀，陈老师您好。
2: 嗯，
4: 我爸用咱这口服液的效果啊特别好，他一直啊催我帮他进。
2: 啊，
4: 你看这次个药费还减免85%，
2: 哎，
4: 送这个基因优化盾。
2: 对，
4: 我就呢赶紧给他报名了。
2: 哎，
4: 可是这个货啊还没送到，我爸就着急了呀。
2: 啊，
4: 我只能打电话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2: 我跟你讲啊，老人都是一个心情，就不光您老父亲啊，所有人都是，哎呀，我定了。我问他什么时候定的啊？我前40分钟吧，咋还没送到？哎，都是这样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啊。但是呢，咱们最近啊来的朋友特别多，待会儿也知道，钱是很省的，省85%，对吧？而且咱们基因优化盾是免费送大伙儿的，所以说呢，您呢一定让他耐心等一等，没收到很正常。怎么呢？因为人太多了，我们需要按照什么呢？先后顺序，是不是啊？咱们是有一定流程的啊。尤其现在呢，咱们还要送药上门。对不对？更是啊，咱们要安排人手，所以请老人呢，咱们就是耐心一点啊，好不好？
4: 哎，陈老师啊，你看我是不是只要领到这个基因优化盾，就算参加上活动了呢，对吧？
2: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呢，双重福利很大。我们场内场外热线您发现了吗？都是很难打的。都快被打爆了啊！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大伙儿都不想错过。还有什么呢？咱们已经尽快了。你跟老师说一声啊，咱们药很快就会送到，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他是什么情况？我问问。
4: 哎呀，我爸是得的那个是那个脑血栓。
2: 哎呦啊，那个得病之后什么状态？您讲一讲，多少年了？
4: 哎呀，他得这个病都有3-4年了
2: 啊啊！
4: 你看他药嘛啊，也是什么药也都吃了，他也不见好。
2: 哦。
4: 哎呀，那个钱呢，你看也没少花，但是他人呐、也真的是没少遭罪呀。现在一个周期快用完了呀。这个他那个手不能抓东西的，哎，也有劲了呀。
2: 那不错，好。这个其实本身这种类型的病就是容易导致人残疾的啊，他就是半身不遂了，对不对？
4: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左边嘛，那个半身呐、他就是那半身不遂的嘛哈，
2: 哦、
4: 这个腿也不好使，
2: 哦、
4: 走路呢就是那样，一直都拖着的。还有啊，他那个总是那个流口水。
2: 流口水。
4: 啊，还有呢，说话呢，他都是又慢，还又含糊，根本听不清楚。哎呀，家里真的是听不懂也听不清嘛哈。哎呀，反应呢也是那种特别的迟钝。
2: 是吧？特别迟钝，对。血压怎么样？高吗？
4: 他血压都一直很高
2: 啊，
4: 哎，他就是整天都在发愁啊，哎呀，觉得自己都是病了吗？拖累人了呀，见人就诉苦啊，就是哭啊，接触不了这个病。
2: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落差就很大啊！我怎么特别能理解我们，因为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心里边这个伤害比身体伤害更大。啊，更难受，总觉得是什么呀？我是家里人累赘啦，儿女被我拖累啦，是不是啊？活得也很憋屈，哎，很多偏瘫患者呢，其实长此以往都是有轻生的念头的，那、都是这样的。
4: 哎呀，这用到现在这都快给一个周期了嘛，这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口水嘛，它不流了，
2: 哎，
4: 还有啊，这个现在这个腿，哎，它也能抬起来了吗？ 哎，原来嘛是一点都，哎都不行的，都抬不动的。
2: 嗯。
4: 嗯，现在他自己的扶着这个墙，就慢慢的也能去上个厕所了。
2: 哎，不错。
4: 而且这个血压他也稳定多了呀。
2: 血压稳了，大概多少了呀？
4: 那原来不是高压170嘛？这个现在高压是稳定在130。嗯，低压呢不到90。
2: 可以，这个数值是很安全的，不用担心二次复发啊。而且呢，脑血栓怕啥？您可能也知道，怕二犯，对不对？犯一次中一次啊，这个确实是不错的血压值，可以的啊。是你一直在照顾老人吗？
4: 我们有姐妹俩嘛，我妹妹就轮流的伺候的。
2: 啊呀，真是为你们要点赞了啊！现在能贴身照顾老人的儿女不多。不多，照顾老人和带孩子可是不一样的啊。讲话的没有盼头，小孩呢慢慢长大，你有盼头，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又累又繁琐啊，能够尽心孝顺，这是特别难得的啊，特别难得，点赞给你们。
4: 为人为人父母，我们做儿女应该的，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亲啊，是吧？
2: 真的，哎，希望所有的儿女都能善待老人啊，老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离不开家人的这个关心和陪伴啊。好的，非常不错。你父亲现在手里还剩多少药了？
4: 哎呀，这不到一个星期的量了
2: 啊，
4: 所以嘛，他到天天催我订药啊，就怕断药啦。
2: 我跟你讲，他为啥催你？如果说这药不行，他可能在你买的时候就会阻止你，就是你拉倒吧，别买了，是不是白花钱啊？但现在什么？他是真正看到希望了，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这个药能救他命，能帮他恢复，对不对？那活动呢？咱们这样，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啊，不要着急，你让老人家呢也稍微等一等。因为他呢就是没拿到之前他就总是急的上火着急的，怎么还没到你这么着，你呢留给这个导播你的姓名电话啊，下节目我也帮你问好吧。另外一个呢，等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这个非常好啊，用送到之后呢第一时间可以给他用上，因为这个内服啊加上外用啊咱们一块儿进行防护，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啊。这个应该说基因化盾特别棒，你拿到手就知道了啊。好吧，耐心一点，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4: 好的好的，真的太谢谢你了，麦给你请麻烦了啊。
2: 没事没事啊，好，再见这位朋友。
4: 谢谢您，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钱老师你好。
2: 哎，欢迎你啊，久等了，请讲。这位朋友
5: 今天专门打电话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次活动。
2: 咱们这次双重好礼也特别好，真的错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政策你应该是知道啊，有价值1980元央视展播给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直接是免费送大伙儿的啊，相当于24小时家里有高科技保健设备了。同时呢，咱们还有基因三代特效药，药费直接减免85%，就是100块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的优惠，是不是啊？这个补贴，但名额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啊，老同志，您要抓紧啊，要抓紧。那咱们就是感受到了效果很好了，那咱说说这个用药情况吧，简单说说，好不好？我听一听。
6: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7: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8: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7: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8: 这鱼不错。
7: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8: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7: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8: 我，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9: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7: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9: 哦，是的，误食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8: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10: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5: 哦， 到的。
2: 哎，
5: 你看我原来吧，得风湿病30多年了。
2: 嗯嗯，
5: 两个膝盖呀，肿的都打不了弯儿。
2: 嗯，
5: 严重时啊。

0: 连下楼都费劲儿。
1: 哦，
0: 疼起来那真的是遭老罪了，
1: 是吧？
0: 常年那个手脚都是冰凉的。
1: 嗯嗯。
0: 还有就是这几年视力也越来越差。
1: 嗯。
0: 以前吧，我那个眼睛都有1.0、1.2。
1: 嗯。
0: 现在只有0.3了。
1: 哦。
0: 关键吧，他还就是怕风，迎风流泪。
1: 嗯嗯。
0: 另外，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0: 夜里总起夜。
1: 啊。
0: 多的时候一晚上要起来4-5趟。
1: 哎呦呦啊！
0: 每次啊，刚躺下又想尿，
1: 又想，
0: 根本整夜都睡不好觉。
1: 嗯嗯嗯，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系列的啊，这些老年同志的常见病啊。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好像有点沙哑，这个呼吸系统也不太好吗？
0: 就是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肺气肿的毛病
1: 啊，难怪就听出是有点这个问题的啊。呼吸系统其实这个很难治啊，你现在感觉这个有没有变化？
0: 现在也变化挺大的，
1: 嗯，
0: 以前吧，一变天的时候就不停的咳嗽，
1: 嗯，
0: 还又黏又难吐，
1: 嗯，
0: 喘气都费劲儿、
1: 嗯，
0: 晚上吧就根本没办法平躺，
1: 哦，
0: 只能垫着枕头啊，半躺半坐，那么坐躺着睡，
1: 哎呦呦，
0: 现在就是呼吸顺畅多了，睡觉也踏实了，
1: 正好，
0: 根本那种感觉基本没有了。
1: 哎，挺好。其实我觉得呀，跟您聊了这么长时间啊，首先来讲，您没咳没喘，这就很好，就稍微有点气力不足啊，恢复的不错。正好咱们这一次呢，什么呢？搭配免费送您的基因优化盾，提升免疫能力。那您这样，老同志，我一个是要提醒您，咱们有20个名额，你一定尽快报名。另外一个呢，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以后不会再有了啊，好不好？抓紧报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报名。
1: 哎、对，
0: 那个基因优化队也能一起领到，对吧？
1: 对，只要是20个名额之内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啊。时间有限，我给你切到导播间，让他给你安排，直接跟400去报名啊。好吧，就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哎，
0: 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1: 哎，不谢，我们再见。
0: 啊，再见。
2: 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喂，陈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请讲。
3: 好的，陈老师，我也想要基因优化盾呢、
1: 哎、你看看，直截了当，我想要基因优化盾是不是？现在大伙儿都想要啊，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有了它之后呢，相当于给我们人体穿上了防弹衣，对吧？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于我们基因的这个侵袭。人体基因特别重要，所以说呢，尤其我们这次是什么呢？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如果真正你要用钱买的话，可能用钱也买不着，目前啊，但它出厂价格就1980，是不是啊？所以说的价值不菲，哎，也都想把它用上，对不对？您琢磨着，
3: 是
1: 啊，
3: 可不是嘛、
1: 嗯？
3: 现在你看吃的，空气啥的，水源到处都有污染呐、啊，
1: 嗯，
3: 这个毒素可是无孔不入啊。
1: 是、
3: 我也想好好的保护这个自身的基因，所以我也特别想领上一个。
1: 哎，你看说的很实在，也是认真听了。那其实呢，大家伙想，现在呢，你看咱们住新房装修，就是有很多人说了，我就怕那甲醛啊有污染，是不是啊？就说其实很多家庭的这个房子装修完空置很久，就放味儿放了很久，但是这个孩子住进去还是查出白血病的，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后天毒素造成了基因的异常突变问题。那白血病就是基因异常突变，对吧？整个呢这个血细胞啊都出问题了。那么基因出问题，其实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毒素以及呢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饮食等等影响的堆积，能占到了60%以上。所以我们这时候呢，你看我们首先有这个基因优化盾，首先能守护住基因。那讲话了，不受外界侵袭，那首先就是安心过日子，咱防护做好了，对不对？那、啊、这个非常好，那有机会咱们就赶紧领，因为咱现在每天是20个名额啊。好，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呀？
3: 啊，我是老患者了。
1: 啊啊，
3: 之前我一直是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1: 强
3: 身重草益生合剂呢。
1: 嗯，
3: 现在我这已经是停药都2个多月了。
1: 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3: 好的，我是有20多年的肺心病了。我就是用了2个周期的，彻底就调理好了。
1: 哦，
3: 所以我是真心的幸福啊。
1: 你看看20多年，对吧？当初肯定很遭罪啊！有很多老同志说，这个病就只想躺着，稍微一动的就不行，是不是啊？啊，
3: 是啊，没错。那个时候我就是连张嘴说话都感觉到费劲，天天就是赖在床上。
1: 嗯，
3: 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一点都不咳不喘了？
1: 没错。
3: 以前这个严重的时候。

0: 都到了心衰了，浑身都浮肿啊，简直太遭罪了、
1: 啊、
0: 之前。
1: 哎呀，其实肺心病您知道往下发展那肯定要命啊，你知道吗？最重的是什么呢？肺心病咱们叫心衰啊，等于什么呢？鬼门关走一圈啊，是不是啊？您琢磨。
0: 是的，
1: 哎，
0: 我这真是捡回来一条命、
1: 嗯、
0: 之前就是大大小小的医院跑个遍，
1: 嗯，
0: 中药西药进口的药我都试过了，
1: 嗯、
0: 全都不管用，
1: 嗯，
0: 一开始我也是不懂什么叫基因，
1: 哎，
0: 咱们老百姓哪能说明白这些呢、
1: 哎、对，其实你看最简单的基因咱们理解什么的，就是哎爸爸妈妈哪块长得什么样我们就长什么样，是不是啊？就是长相，其实寿命啊，这个生命的长短都是跟基因是息息相关的。人正常的基因是能够到120-130岁的，可是呢，我们你看很多环境吧，影响对吧？病情影响，基因早早的老化了，那年轻轻就是这个白病缠身的，对吧？这都是存在的。
0: 这个普通的西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以前吧，就是一咳嗽，就上不来气，
1: 嗯、
0: 憋的人是满脸通红，
1: 嗯，
0: 缺氧的难受，感觉到他不那么喘了。
1: 嗯嗯。
0: 胸口那个也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0: 一天比一天就好转了，
1: 嗯，
0: 以前就是常年吃药，包括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1: 嗯，
0: 用了咱们这个产品之后，胃也慢慢的舒服了，
1: 嗯、
0: 身上就不遭罪了，
1: 哎，
0: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
1: 哎、
0: 夜里也不再犯病，不再折腾了，
1: 哎，也不错啊，其实也是，咱们这病也怕什么呢？半夜的这个发作啊，那您我听说已经停药了，停药这么久，感觉怎么样？
0: 现在我是啥事儿都没有、
1: 啊、
0: 每天早上我去呢还能出去遛小狗呢，
1: 哎呀呀，
0: 以前自己走路都很费劲根本都不敢想啊，
1: 是吧？哎，其实现在呢讲话了好的太好了啊，以前讲话喘气儿都费劲儿，还说遛狗、
0: 啊、
1: 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宠物带毛的，其实您这个啊呼吸系统比较敏感，对吧？能养着它、
0: 哎、
1: 我觉得你这是好的很利索、嗯、
0: 是啊是啊，现在就是老伴儿在家做早饭，我出门遛狗、
1: 嗯、
0: 小狗跑得快点我都能追得上来，
1: 嗯，哎呀正好啊，这是什么呢？咱们是真正治好病了，也是说基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对不对？而且呢修复好基因就是修复好我们的健康啊，修复好基因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真是不错，不遭罪了，不得病了。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修复好之后呢，确实呢可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们讲了遛遛小狗多惬意呀、啊。啊，有这个退休劳保拿着，是不是啊？咱什么都不愁，多好呀！啊，今天打电话来，可能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的事情，是不是啊？来定这个，所以说呢，这是机会，正好有双重福利，是不是啊？有85%药费减免，另外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1980块钱这个基因优化盾，但这个名额只有20个。我觉得您要定的话，您抓紧时间，因为您有感受，我不用多介绍咱们药效、
0: 嗯、
1: 药性好不好？是不是啊？咱们就抓住名额就得了，赶紧抢啊，赶紧抢，别错过。那我给你转到这个400那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0: 行行，好，太好了、
1: 嗯，
0: 那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1: 哎，好，
0: 我现在就要去报名，谢谢你啊。
1: 好，不谢，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0: 好，谢谢，再见，陈老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 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杨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杨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中，进入细胞和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杨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杨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杨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来走进到我们的生命第一密码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当中。心健康人健康，无缘遇不到，有缘忘不掉，珍惜今生缘，携手共健康。感谢各位每天的一如既往的支持，以及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守候，我还是大家伙的老朋友陈老师。那么昨天呢，有一位已经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2个周期，跟我讲说，老师啊，他这个爱人呢，这个多年前呢做了子宫肌瘤的手术，留下很大的一个创口，而且呢还把子宫给切除了。去年他的女儿呢，也得了跟母亲同样的病，也是子宫肌瘤。女儿呢是去北京做了这个海扶刀手术。那么这个手术啊，其实呢是一种射线啊，没有疤痕，而且呢恢复的也特别好。所以说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他一家人呢就特别崇尚和信任这个高科技的用药、高科技的治疗方法。所以说呢，在昨天他领不丁打开收音机啊，就是说他习惯性的听咱们的节目，其实不是特意听，就是习惯性了。你看每天我们好多朋友都是习惯性到点儿都琢磨着，哎，来听听陈老师的课，是不是啊？不听觉得差点事儿似的啊。昨天的习惯性打开 收音机来听。

0: 一听啊，恰巧我们正在免费发放基因优化盾，哎呀，这个挺好呀，赶紧着把电话打进来了，想要争取一套这个全球唯一的，也是能够通过咱们特殊的方式啊，来优化人体基因的高科技的啊这个万用的这个产品。那么确实啊，咱们的老朋友，你看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是不是啊？可能是说呢，您不是像他一样啊，每天都有习惯听我节目，您可能就恰巧错过了，因为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呢，不会说发放很久，就这两天。这么讲，就是谁赶上就给谁，是不是啊？谁赶上，谁需要，谁适合，谁就能得到。所以说，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机会留给了有准备的人了，是不是啊？人家就直接领上了。那么每天呢，其实咱们的名额非常少，只有20个名额。所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机会。同时呢，哎，这也是一份幸运啊，非常好。那么从昨天呢，这个场内位的电话量来看呢，其实大伙儿啊都是非常想把咱们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用上的。怎么呢？因为有了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相当于家里有了一个24小时的高级保健医，方便又实用。你说这谁不想要啊？对吧？尤其呢，已经用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药的老朋友，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对咱们的基因医学都是非常信任的。因为什么呢？从中得到好处了，对吧？您知道血压正常了，降压药停掉了，血糖正常了，并发症是康复了，关节不再疼了，自己不遭罪了，您说吧，大伙儿能不信任吗？对吧？所以说呢，不光是为了自己，我觉得更多的也是为了家人，大家都想得到它。而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您看这一次啊，您一分都不用花，我们是免费送给有缘的啊前20位打进热线电话来争取机会的听众的。那么有了基因优化盾呢，可以说是对于各种的疾病进行有效的预防，同时呢，我们对于各种疾病的辅助治疗也变得非常容易了。那简单的很，你说每天晚上只要舒舒服服的咱睡在上面就行了，对不对？哎，那么还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东西挺好啊，那么究竟它是什么样子呢？我告诉各位啊，这个基因优化盾呢，类似于咱们这个养生的床垫的形式。哎，你看，因为我们人每天呢，大约有1/3的时间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对吧？一天24小时，最起码你得睡8个小时啊。第二呢，什么呢？在床上的时候啊，基因优化盾呢，它是可以从头到脚对于我们整个基因链进行什么呢？优化和防护。那么在睡眠过程当中啊，给基因进行一个保养，特别是对于睡觉不好的朋友，哎呀，那这是能让你有一个好的睡眠呐。还有什么呢？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治疗很多的这个慢性疾病，实打实的真东西，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太好了啊，所以大伙儿您看看，在这个 CCTV 咱们的央视展播的专利产品当中啊，那么铺盖用两用的啊，这种这个新型的纳米的防辐射的面料被誉为什么呢？21世纪的神奇材料。那么运用的是什么呢？呼吸式的仿生调节，而且呢，它是由多种能量材质打造而成的，做工呢也相当精致，效果呢也相当持久。而且还有一点很特殊啊，就是说根据这个临床观察，它这个能量啊是永不枯竭的。所以咱们这个优化盾呢，只需要您把它铺在床上，睡在上面就可以了。而且呢，睡在上面相当于我们正在享受着360度的环视理疗。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还有里面是什么啊？里面的

您不用给它拆开破坏掉，那样就很可惜了，是不是啊？您呢用最简单一个方法啊。那么其实呢方法很多啊，你看这个简单的方法什么呢，您用个灯泡，家里都有这电灯泡，是不是啊？就是即使是咱们现在 LED 灯了，但是家里多少都能剩这么一个灯泡，咋呢？你把它放在这块儿啊，你让这个灯泡就在这个周围，你会发现你也并没有拧到那灯头上，它没有通电，但是这个灯泡会发亮。哎，有人同志问了，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它上面有什么呢？ MUQ 微电，它是能够让灯泡足以发亮的。哎，这个可以发亮啊。还有什么呢？可以用这个磁检测笔，这个呀可以在基因优化盾上也可以进行检测。怎么呢？你能听到磁检正常的语音播报，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可以释放对于我们人体有益的磁场。哎，这是有磁场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把这个纯净水，我昨天给大伙儿介绍了，你倒到这个烧杯当中，你呢可以准备一瓶这个 pH 值试剂啊，你在滴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纯净水会变成黄色，黄色代表什么？这个纯净水啊其实是酸性水啊，是弱酸性的。那么怎么办呢？您再把咱们基因优化盾，咱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养生床垫吧，我这么叫啊，它这一角呢，你放到这个黄色的这个水里面搅拌一下，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个水马上会变为蓝色。哎，有同志问，这是怎么回事？因为什么呢？哎，这个水的环境慢慢成为碱性了，那么 pH 值它就会变成什么呢？这个试剂当中啊，就是说在这试纸上一对照，哎，它就变成了蓝色，证明它是碱性。其实我们很多年前，我们的老同志已经知道酸性体质是很可怕的。怎么呢？因为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跟大伙儿讲过体质的问题。啊，酸性体质呢会引起什么呢？尿酸升高啊，引发痛风，是吧？肾结石、胆结石啊，所有的糖尿病患者都是酸性体质啊，高血脂的患者都是酸性体质，而且这个体质它是致癌体质。啥意思啊？就是这个酸性体质的人呢是容易患癌的。哎，那大伙儿再琢磨，我们通过基因优化盾可以改变我们酸碱体质。尤其对于像我们已经存在着，比如说啊高尿酸、高血脂、高血糖，是不是啊？这部分已经是酸性体质的人，多么好，对吧？太友好了啊！还有什么呢？常年服药的人群基本都是酸性体质，对吧？其实您也知道，为什么您是会成为一体多病，容易有这个基因突变患癌，对不对？哎，你看糖尿病患者往往身上会有一股挺难闻的味道，什么呢？跟那个苹果呀、梨放坏了一样，烂苹果的味儿，是不是啊？就是你看一碗饭放那酸了，是不是啊？散发出难闻的味道，有很多同志身上就那个味道，为什么？因为你是酸性体质啊。那么好的，这时候呢，你可以用上咱们给大伙儿免费发放的基因优化盾，就能帮助我们纠正这个酸性体质。哎呀，这太好了呀，让我们告别这些痛不欲生的疾病啊，对不对？包括痛风、肾结石。哎呀，能远离他们，我们不遭罪啊，对不对？远离癌变，那就是远离死亡啊！太好了，太好了啊！好的，那么这个啊，咱们的高科技的基因优化盾，好多同志说，那我也订不到啊，就20个名额，太少了，是不是？抢不着，我买一个行不行？各位，您知道吗？咱们本身啊，它的出厂价格不是零售价格，哎呦，我不知道零售价格多少，因为我们直接呢是什么呢？这个厂家直接拿过来。出厂价格是多少？是1980块钱的，1980。那如果说我们要普及到市场上的话，那您要知道肯定是有代理商和经销商的，对吧？你到哪一块人家不得挣钱，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呀。那每个环节它一定是会层层加价的，对吧？同时还要上税。还有呢，如果说出口到国外，那我们讲了还有什么呢？关税那就更贵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现在目前知道的啊，我告诉各位，你想买，咱们出厂价格是1980元钱，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直接说从厂家直接对口咱们的患者、咱们的听众啊这个途径，所以说你可能买都买不着。那么这一次咱们怎么能得呢？我告诉各位啊，其实这次能得到咱们的基因优化。

0: 大顿是免费的。好多老朋友说真的呀，那太好了呀。对，真的太好了啊，是可以免费得到领取到基因优化顿的。我们朋友说这双重惊喜呀，怎么呢？因为本身来讲，如果我们能免费得到这基因优化顿，那太好了，是不是啊？咱们说这不花钱然后还省事儿，这是送咱的。还有第二重惊喜什么呢呀？能够治疗咱们这些个老慢病、一体多病、顽固疾病、长期慢性病的改变基因的三代特效药，咱们的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各位知道您是可以享受直接减免85%药费的政策的。什么呢？100块的药费您只需花15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因为咱们过去没有治到病根上啊，你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你血压高你在降压，你血糖高你在降糖，你说你这能治好吗？他没治到你的基因，改变不了基因，那你说你这病能不能康复？一定是不能的，答案您自个儿都知道，对吧？不用我们去讲。那么如果你还继续以前的药再那样治疗的话，我觉得那就要了命了，对不对？因为所有的那种治疗手段和方法是什么呢？把你的疾病带来的痛苦给掩盖住了啊！我身体疼，我吃止疼药，对，那你是不疼了，对吧？你的神经都被麻痹了，那你药劲儿过来疼不疼？你不自己糊弄自个儿的吗？是不是啊？骗自己呢啊！我血压高，哎呀，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头晕，吃完这就不晕了。啊，胸闷气短，吃点扩管的症状就缓解了。血糖高，吃降糖的，血糖下来了。但您问问您自己吧，你这病你治好了吗？对吧？有一位算一位呀。那以前在维持，对吧？小病都拖成了大病了，大病拖成绝病了，绝症了。那您琢磨琢磨，你在掩盖病情啊？你的命是越来越多的，知道吧？一个气管炎最后到肺系肿，慢阻肺最后到肺心病心衰，一个高血压到脑动脉硬化再到脑溢血半身不遂，一个糖尿病导致失明截肢肾衰，那为什么越治越多？对，因为以往治疗您是没治到根儿啊，因为基因呐，它是在不断的损伤的，病变一直都是没停的，病一年比一年多呀，药吃的越来越不好，对不对？因为你没有修复受损的基因。哎，各位知道那个可怕的数字吧？这样的治疗会有91%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会由于常年没有对基因进行真正的对根治疗，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成为了癌症患者。那所以说你看基因病，那我们讲了它的病变，它的流行成为了什么呢？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它的泛滥就是癌症爆发的最根本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次呢，你看看这是不是机会？哎，这是机会。所以说呢，咱们药费是大大的省的，100块的药费自个儿只需要承担15块钱，太好了，是不是啊？那您琢磨琢磨，再有咱们的基因优化顿免费送给大家。有的朋友说那好啊，那我得赶快抢啊。哎，有这个思维就对了。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但是呢，各位，咱们每天每个地区每档节目我们只给20个名额，因为这个基因优化顿呢特别少，特别少，不可能是常年累牍的供应大家，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所以大家伙一定要抓紧，就20个名额啊，就20个名额。其实呢，我还多说两句啊，其实对于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啊，治病就像打老鼠。怎么讲？老鼠在墙上打了一个洞，以前所有的药都是来杀老鼠的， 可就算呢你把老鼠杀掉，老鼠洞还在，你会发现还会有新的老鼠来。这就是以前什么呢，常年在吃药维持，那么病越治越多，对吧，你的药也越吃越多。以前的治疗方法呢是什么呢，它就是把老鼠杀死了，但是呢鼠洞你没有堵上，所以说还会有了新的老鼠发现这个啊这个地方挺好，我们还在这块续窝，是不是啊？那怎么办，我们从根上来，一我们又要把老鼠这个杀死，然后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鼠洞真正从源头给它堵死，是不是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把疾病彻底去治愈，那么这个彻底去治愈之后，我们才能防止这个病基因突变，对不对，它一直在就有突变的可能，它不在你怎么突变呢，哎，所以呢我们从哪儿，从基因入手。那么基因是什么，是人体最基本的单位，对吧，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人呢每个细胞核里面都有20000个基因左右，细胞是劳动者并不是支配者，细胞的好坏啊，说健康与否，病变的啊，还是说行的，哎，能工作的，那么所有都是由基因决定的。所以您记住啊，基因决定着细胞的生老病死，基因损伤了细胞就病变了，基因损伤器官可能就会形成这种怎么说呢，轻则啊像长息肉、长结节、长囊肿、长增生、发炎等等，那么重的呢，基因要是恶性突变了呢，没错，你那好细胞就变成癌细胞了，对吧，那个组织器官出现的息肉就变成恶性息肉了，恶性的结节、恶性的肿瘤了，对不对，哎，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我慢慢知道了人体啊最小的组成单位其实呢，哎，它是什么呢，细胞，而细胞组成单位什么呢，细胞核、细胞壁、细胞质等等，里面还有个关键因素就决定这个细胞好坏，关键因素谁呀，对，就是基因，基因啊，是这样的。有人说了这个世界万物都有这个基因吗，嗯，其实是这样的，比方说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大家伙知道这个百兽之王的老虎，目前地球上老虎证实能活多少年呢，能活最多在15年左右，那么为什么呢，是由老虎的基因决定的。那你看我们家里养的小狗，那说能活多少年呢，多大岁数呢，世界上有记录可查的寿命最高的小狗是30年，哎，为什么呢，它怎么能活不到100岁呢，因为它是哎由它的基因决定的。小猫，哎，这猫很可爱，哎呀真粘人，真好哈，最多能活多少呢，有记录的是20年，哎，所以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多是20年啊。还有什么呢，乌龟啊，老朋友一句老话、啊、说什么呢，叫千年王八万年龟，是不是啊，各位，其实真的是这样的，乌龟的基因决定了它的寿命最长可以活到300年，哎，这是基因决定的。而我们人类的基因决定我们的寿命能到多少呢，是150年，就说我们人的寿命最长可以到150岁啊。很多朋友说了，呀老师啊，你说的这个啊我觉得是梦想，是不是啊，这个太难实现了啊，就是历史有记载谁活150了呀，哎，你看这是个问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咱们人类活不到这个岁数，没错，就是因为基因出现了损伤，也不是所有的老虎都活到15年呐，对不对，也不是所有的狗狗都活到30年呐，是不是有很多12年的狗已经是没了呀，嗯，对不对，你讲话了，10年左右的狗狗都已经60、70岁的老人了，您看看，对吧，为什么，基因决定的，基因出现损伤了，对不对，所以医学证实只有修复基因才能够彻底解决慢性疾病，哎，所以咱们要面对它入手，用啥呀，不就是用咱们最近给大伙说到的很火爆的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咱们养生虫草益生合剂吗，对不对，这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治愈率最高的啊基因修复药剂，太好了太好了，它的临床使用可以说改变每位患者的生命质量，基因三代特效药的研发成功获得了3项世界第一，它对我们全身上下从里到外所有的损伤的基因都可以进行修复，不但快速消除病症， 还可以从根本上彻底。

0: 修复基因漏洞，哎，重组基因链，恢复组织器官功能，让我们怎么着啊，健康长寿，对不对？不管你多大年龄，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是单一的问题还是多病缠身的重病大病，不管你是先天遗传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只要是说你的基因链断裂没有超过 80%， 各大脏器没有完全衰竭，没有发生癌变，用基因三代特效治疗，疗效都是有保障的，都是有保障的，特别好。你看大伙儿天天有反馈，是不是啊？我们时时都有回音呐，特别好啊，大伙儿都认可。所以说呢，这次啊，双重好礼的全国推广政策，我觉得对咱们的一体多病、重症患者、经济上特别贫困的，哎，包括孤寡老人的、残疾人的等等啊，这是机会，这是机会，一定及时给我们打电话啊。其实更多的我是想让这个一体多病的患者，病的时间挺久的这样的患者用上，怎么呢？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因为你平时用药多，对吧？你发现你一个、两个、三个用药，你其实总结到一块儿，你的钱不少啊。那但是你治疗的效果不一定很好，对吧？药和药之间还有冲突，而且呢，咱们讲话呢，你这样的话的这个药毒啊，我们所谓的这个毒副作用的伤害也很大。我其实特别想让这样的患者，咱们从基因治一治，是不是啊？你就不用说，哎呀，一天吃那么多药。其实我想象都能想象得到，老朋友总说，哎呀，吃药都吃饱了。当然，一吃吃一把，谁不吃饱？是不是啊？哎，而且这机会呢，您错过了以后不会再有了。谁能够总申请到85%的补贴给大伙儿啊？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就是我们很多人常年用药，您知道这个药费，您这85%呢，相当于什么？几乎咱们都是白拿到药的，多好呀！100块的药费只拿15块钱，多好呀，对不对？有同志说，那我不差钱儿，老师活动结束我也照样买。其实这个事情还是两说的，因为我们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地区陆续结束，咱们的活动没了，药也在脱销，你想买它没有呀、你搁什么用啊，是不是啊？你把钱给到了，但是没有药拿，那您说你干吗？你不干，是不是啊？再说了，回过头讲啊，咱们不是说给有钱人的专利，有钱人的命是命，咱们讲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些个老同志，咱的命不是吗？不也是生命吗？生命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呀。咱们这个什么呢？拼手速，对吧？拼积极性。我们不拼你有没有钱，你有钱在我这儿，其实我告诉各位啊，你不一定能拿到药，你没有这个名额，那你有钱也不能给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看看，咱们就是永远啊，帮助这些个什么呢？有准备并且是需要的朋友，想要通过咱们的基因用药一举收获健康的朋友。但是我们说到了这个活动一旦结束，哎，这个两点啊，一个是基因优化盾肯定就不能再送了，其实就这么些，送没几纸。另外一个呢，我们每天啊，咱们的这个补贴资金都是飞速的在下降的，快没有了，结束就是结束，以后也不会再有补贴85%的机会了。那么还有什么呢？咱相互转告一下吧，因为说呢都有这权利，是不是啊？享受健康，每天每个地区我们只有20个名额，只有20个名额，重症患者咱们一定要把握机会，病多的、一体多病的、吃药多的把握机会。那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及时把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免费用上啊。好，赶紧报名，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沟通啊！过了这次没这店了，所以大家伙儿一定要抓紧。咱们怎么讲？修复基因就是让我们身体来康复起来，大大的在延长我们的寿命。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啊！好，不多说了，有问题随时沟通。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听众朋友走进节目。我们几位朋友等了很久了啊！好，来接听大伙儿的热线电话。
1: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2: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3: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1: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重进入细胞和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一个周期所有病症完全消失，两个周期恢复基因功能，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你好。
5: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
4: 哎，陈老师，我想问一下啊。
5: 哎，
4: 就是能免费送的那个专利产品叫啥？
5: 这个叫基因优化盾。哎，有了它呢，您相当于家里头有24小时的基因修复大师啊，特别高级，而且还特别实用啊。你是老朋友吗？还是新朋友？
4: 我是老患者
5: 啊。
4: 我和老伴儿吧都在用那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5: 啊，老两口都在用。嗯，
4: 我还想接着用。
5: 嗯，
4: 我就麻烦你吧哈，给我留个名额。
5: 哎，
4: 我听说的睡在上面还能防止那个心脏猝死，是吗？
5: 嗯，哎，是这样的啊，尤其心脏病的患者，因为你躺在基因优化盾上啊，它是能防范心脏猝死的，因为它有磁场啊，而且还有什么呢？对于基因进行优化的功能都是很实用的啊，没问题。哎，
4: 那就我们吧，老两口嘛哈，都有那个心脑血管的毛病。
5: 嗯嗯，
4: 就怕吧出意外。
5: 嗯，
4: 那我俩人睡在一张床。正好起到吧预防的作用吧。
5: 对对对，这晚上呢咱们这个睡上基因优化盾啊，咱们进行养护，你呢再通过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的治疗，那效果肯定是事半功倍的，对吧？这肯定很好啊。
4: 对呀，当初买了2个周期的。我们俩一起用。现在吧每个人吧都用了就是半个多周期了。
5: 半个多周期哦，这是属于也刚刚开始啊。
4: 我血糖现在就基本上稳住了。
5: 嗯嗯，
4: 现在5点多，餐后不到8，月子吧就很平稳，
5: 是吧？好啊，一直很平稳，太好了。你之前是吃药还是打胰岛素控糖啊？
4: 原来一直打胰岛素
5: 啊，
4: 就现在吧刚停。说是不用再打了
5: 啊，停了胰岛素了，血糖也是一直挺稳，是不是啊？你看看，真的不错。
4: 我原来眼睛吧不好。
5: 嗯，
4: 就是头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0: 的吗？
1: 嗯，对，糖眼病嘛，啊，糖尿病导致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糖网病是吧？视网膜脱离很多，而且呢，糖尿病多是什么呢？叫多基因损伤。啊，我们讲了很多基因损伤，那么最后它也是成为什么呢？就是各种并发症的源头，所谓的万病之源，不光伤眼睛，还引发心脑血管问题、神经病变啊，等等等等。你当时视力到什么程度了？
0: 哎呀，那时候吧，眼前吧，就像蒙了一层塑料布，
1: 嗯，
0: 就是雾蒙蒙的，就看不清。
1: 嗯，
0: 我到医院去检查出来了是白内障，
1: 啊，
0: 还出过一次吧，就眼底出血。
1: 哦，其实你这种情况肯定还有动脉硬化呀，啊，当时怎么治啊？
0: 哎，
1: 嗯，
0: 医生他就让我打激光吗？
1: 嗯嗯，
0: 还说我年纪大，血管硬化，
1: 嗯，
0: 再加上这不糖尿病那个病吗？
1: 嗯，
0: 眼底出血吧，就容易吧，
1: 嗯，
0: 他说反复犯。
1: 嗯嗯，对，其实是这样的啊，这个眼底动脉硬化代表着全身血管其实都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啊，眼底是啥？是血管硬化的窗口。血管呢，它是变得很脆弱的。其实糖尿病就是伤害到这儿啊，伤害到这儿，就是本身其实它不可怕，可怕就是它伤害很多方面啊，就是可怕的在并发症上。很多人呢说，怎么说呢？虽然保住命了，但是却落下残疾了啊，是这样的。所以糖尿病这个病真的是怎么说呢？挺招人烦啊，这万病之源。
0: 嗯，
1: 老伴儿怎么样啊？什么情况？
0: 我那老伴儿吧，他没有糖尿病。
1: 嗯嗯。
0: 他就是吧，高血压，脑供血不足，
1: 嗯，
0: 心脏反正也不好，
1: 嗯嗯，也是比较典型啊。怎么讲了？苦命鸳鸯，你有糖尿病，他有高血压，是不是啊？啊，
0: 可不是吗？
1: 嗯，
0: 没用产品之前吧，他总犯心绞痛，
1: 嗯，
0: 就是眼眶嘛和那嘴唇都是淤血暗沉的那个颜色，
1: 嗯嗯嗯，那。就是比较典型啊，这个嘴唇啊出现黑死，证明是我们的心肌是长期的供血不足的，对不对？
0: 是，常人说话吧，就声音大点儿，
1: 嗯，
0: 哎呀，他就心烦的难受，
1: 嗯，
0: 你说小孙子放假吧，一回来到家里吧，你这不闹腾吗？
1: 对，人上了年纪之后，
0: 他根本就受不了，
1: 对，上年纪之后他这个啥呀，心脏有来问题了，所以他怕吵。啊，我们呢就是咱讲话隔辈儿亲，小孙子来了谁都是。这个想亲近亲近，但是呢心脏病患者不一样啊，你看孩子一来他就嫌闹腾，是不是啊？有的朋友说了，我很纠结，纠结在哪儿啊？本身来讲孩子来应该是近便近便的，但是呢你看还得离得远点儿，有很多的小两口就不理解了，咋呢？你看我老爹老妈不稀罕这孩子吗？其实不是，对吧？所以还好是什么呢？咱们用上了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咱们改变现状。其实这种情况怕吵怕闹的，那么再加上这个长期的供血不足这么典型，其实心脏是很容易出现致命的风险的啊。
0: 就那嘴唇那个血色回来了，
1: 嗯，
0: 原来不是老牙疼吗？也好了，
1: 嗯，好，
0: 那晚上睡觉吧，他再不憋醒了，
1: 嗯，哎，
0: 就这么久吧，就没犯过心绞痛，
1: 嗯，好，
0: 反正也不用吧哈，总长长的出气了，
1: 嗯，
0: 他自己都说呀，舒服多了，
1: 哎，是不是？哈哈哈哈，舒服多了，呼吸顺畅了，改善就比较明显了啊，嗯，
0: 主要啥呀？现在吧，药吧哈，就是差也吃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完了赶上吧，这么大的优惠，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还能领那个基因优化盾这么好的一个产品，
1: 哎，
0: 我赶紧吧打电话报名。
1: 对对，因为现在药费呢直接是减免这个85%的啊，重症患者呢前20名。前20名，其实每个地区咱们就20个名额一天啊，每个地区每天20个名额，咱们还能免费得到基因优化盾。这么着，我不啰嗦了，因为你们治得很好啊，治得很好。其实呢很简单，现在就是效不更方就可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往下来，你们呢就抓紧。

0: 间联系400，咱们把名额拿到手，这是关键啊！挺好，老姐姐，咱们坚持住啊，好不好？行动起来啊！
1: 那我继续打。啊，我谢谢你了，陈老师。
0: 没事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1: 哎，再会了。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是陈老师吗？
0: 哎，是我呀，您好，您请讲啊。
3: 哎呀，陈老师您好。
0: 嗯
3: 嗯，我爸用咱这口服液的效果啊特别好，他一直啊催我帮他进。你看这次个药费还减免85%，还送这个基因优化证。
0: 对，
3: 我就那赶紧给他报名了。
0: 哎，
3: 可是这个货啊还没送到，我爸就着急了呀。我只能打电话问一下，什么时候才能送到？
0: 我跟你讲啊，老人都是一个心情，就不光您老父亲啊，所有人都是。哎呀，我定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订的啊？我前40分钟吧，咋还没送到？哎，都是这样的心情，我都能理解啊。但是呢，咱们最近啊来的朋友特别多，待会儿也知道，钱是很省的，省85%，对吧？而且咱们基因化炖是免费送大伙儿的，所以说呢，您呢一定让他耐心等一等，没收到很正常。怎么呢？因为人太多了，我们需要按照什么呢？先后顺序，是不是啊？咱们是有一定流程的啊。尤其现在呢，咱们还要送药上门。对不对？更是啊，咱们要安排人手，所以请老人呢，咱们就是耐心一点啊，好不好？
3: 陈老师啊，你看我是不是只要领到这个基因优化证，就算参加上活动了呢？对吧？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这次呢，双重福利很大。我们场内场外热线您发现了吧，都是很难打的，都快被打爆了啊。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优惠，大伙儿都不想错过。还有什么呢？咱们已经尽快了，你跟老师说一声啊，咱们药很快就会送到，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他是什么情况？我问问。
3: 哎呀，我爸是得的那个是那个脑血栓。
0: 哎呦啊，那个得病之后什么状态？您讲一讲，多少年了？
3: 哎呀，他得这个病都有3-4年了。
0: 啊啊！
3: 你看这药嘛，你是什么药也都吃了，他也不见好。
0: 哦。
3: 哎呀，那个钱呢？你看也没少花，但是他人呐，也真的是没少遭罪呀。现在一个周期快用完了呀。这个他那个手不能抓东西的，哎，也有劲了呀。
0: 那不错，好。这个其实本身这种类型的病就是容易导致人残疾的啊，他就是半身不遂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就是他那个左边嘛，那个半身呐，他就是那半身不遂的嘛哈，这个腿也不好使，走路呢就是那样，一直都拖着的。还有啊，他那个总是那个流口水。
0: 流口水。
3: 啊，还有呢，说话呢，他就是又慢，还又含糊，中途听不清楚。哎呀，家里真的是听不懂也听不清嘛哈。哎呀，反应呢也是那种特别的迟钝。
0: 是吧？特别迟钝，对。血压怎么样？高吗？
3: 他血压都一直很高
0: 啊，
3: 哎，他就是整天都在发愁啊，哎呀，觉得自己都是哎病了吗？拖累人了呀，见人就诉苦啊，就是哭啊，接触不了这个病。
0: 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落差就很大啊！我怎么特别能理解我们，因为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心里边这个伤害比身体伤害更大。啊，更难受，总觉得是什么呀？我是家里人累赘啦，儿女被我拖累啦，是不是啊？活得也很憋屈，哎，很多偏瘫患者呢，其实长此以往都是有轻生的念头的，那都是这样的。
3: 哎呀，这用到现在这都快一个周期了嘛，这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口水嘛，它不流了，
0: 哎，
3: 还有啊，这个现在这个腿，哎，它也能抬起来了吗？哎，原来嘛，这一点都。哎，都不行的，都抬不动的。现在他自己的扶着这个墙，就是慢慢的也能去上个厕所了。
0: 哎，不错。
3: 而且这个血压他也稳定多了呀。
0: 血压稳了，大概多少了呀？
3: 那原来不是高压170嘛？这个现在高压就是稳定在130。低压呢不到90。
0: 可以，这个数值是很安全的，不用担心二次复发啊。而且呢，脑血栓怕啥？您可能也知道，怕二犯。对不对？犯一次重一次啊，这个确实是不错的血压值，可以的啊。是你一直在照顾老人吗？
3: 我们有姐妹俩嘛，我跟我妹妹就轮流的伺候着。
0: 啊啊呀，真是为你们要点赞了啊！现在能贴身照顾老人的儿女不多。啊，不多，照顾老人和带孩子可是不一样的啊，讲话的没有盼头，小孩呢慢慢长大你有盼头，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又累又繁琐啊，能够尽心孝顺这是特别难得的啊，特别难得，点赞给你们。
3: 为人啊，为人父母，我们做儿女呢应该的，毕竟他是我们的父亲啊，是吧？
0: 哎，希望所有的儿女都能善待老人啊，老人得病已经很痛苦了，离不开家人的这个关心和陪伴啊。好的，非常不错。你父亲现在手里还剩多少药了？
3: 哎呀，这不到一个星期的量了
0: 啊，
3: 所以嘛，他都天天催我订药啊，就怕断药啦。
0: 我跟你讲，他为啥催你？如果说这药不行，他可能在你买的时候就会阻止你，就是你拉倒吧，别买了，是不是白花钱啊？但现在什么，他是真正看到希望了，因为他心里面知道这个药能救他命，能帮他恢复，对不对？那活动呢，咱们这样，因为你们已经报上名了啊，不要着急，你让老人家呢也稍微等一等。因为他呢就是没拿到之前他就总是急的上火着急的，怎么还没到你这么着，我你呢留给这个导播你的姓名电话啊，下节目我也帮你问好吧。另外一个呢，等咱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呢，这个非常好啊，用送到之后呢第一时间可以给他用上，因为这个内服啊加上外用啊咱们一块儿进行防护，这个效果会更好更快啊，这个应该说基因化盾特别棒，你拿到手就知道了啊。好吧，耐心一点，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会。
3: 好的好的，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哎，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事没事啊，好，再见这位朋友。
3: 谢谢您，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永不复发，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啊，久等了，请讲这位朋友。
4: 今天专门打电话就是想报名参加咱们这次活动。
0: 咱们这次双重好礼也特别好，真的，错过了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政策你应该是知道啊，有价值1980元央视展播给我们的这个基因优化盾，直接是免费送大伙儿的啊，相当于24小时家里有高科技保健设备了。同时呢，咱们还有基因三代特效药，药费直接减免85%，就是100块药费，咱们自己只花15块钱的优惠，是不是啊？这个补贴，但名额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啊，老同志，你要抓紧啊，要抓紧。那咱们就是感受到了效果很好了，那咱说说这个用药情况吧，简单说说，好不好？我听一听。
5: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6: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7: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6: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7: 这鱼不错。
6: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7: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6: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7: 我，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8: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6: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8: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7: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9: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4: 好的好的，
0: 哎，
4: 你看我原来吧，得风湿病30多年了，两个膝盖呀，肿的都打不了弯，严重时啊，连下楼都费劲儿，疼起来那真的是遭老罪了，
0: 是吧？
4: 常年那个手脚都是冰凉的。还有就是这几年视力也越来越差，以前吧我那个眼睛都有1.0 1.2，现在只有0.3了，关键吧他还就是怕风迎风流泪，另外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夜里总起夜，多的时候一晚上要起来4-5趟，
0: 哎呦呦，
4: 每次啊刚躺下又想尿，
0: 又想，
4: 根本整夜都睡不好觉，
0: 就是比较典型的一系列的啊，这些老年同志的常见病啊。我听您说话的声音好像有点沙哑，这个呼吸系统也不太好吗？
4: 就是我还有就是有那个肺气肿的毛病
0: 啊，难怪就听出是有点这个问题的啊。呼吸系统其实这个很难治啊，你现在感觉这个有没有变化？
4: 现在也变化挺大的，
0: 嗯，
4: 以前的吧，一变天的时候就不停的咳嗽，
0: 嗯。
4: 还又黏又难吐，
0: 嗯，
4: 喘气都费劲儿，
0: 嗯，
4: 晚上吧就根本没办法平躺，
0: 哦，
4: 只能垫着枕头啊，半躺半坐，那么坐躺着睡，
0: 哎呦呦，
4: 现在就是呼吸顺畅多了，睡觉也踏实了，
0: 正好，
4: 根本那种感觉基本没有了。
0: 哎，挺好。其实我觉得呀，跟您聊了这么长时间啊，首先来讲您没咳没喘。这就很好，就稍微有点气力不足，嗯，啊，恢复的不错，
4: 对，
0: 正好咱们这一次呢什么呢，搭配免费送您的基因优化盾，提升免疫能力。那您这样老同志，我一个是要提醒您，咱们有20个名额，你一定尽快报名，另外一个呢，这个机会一定要抓住，因为以后不会再有了啊，好不好，抓紧报名好不好？
4: 好的好的，我现在就报名，
0: 哎，对，
4: 那个基因优化盾也能一起领到对吧？
0: 对，只要是20个名额之内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啊，时间有限，我给你切到导播间，让他给你安排，直接跟400去报名啊，好吧，就到这儿。
4: 好的好的，
0: 哎，
4: 我知道了，谢谢陈老师。
0: 哎，不谢，我们再见。
4: 啊，再见。
2: 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0: 喂，陈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请讲。
10: 好的，陈老师，我也想要基因优化盾呢。
0: 哎，你看看，直截了当，我想要基因优化盾，是不是？现在大伙儿都想要啊，因为大伙儿都知道，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呢，有了它之后呢，相当于给我们人体穿上了防弹衣，对吧？可以避免各种的毒素对于我们基因的这个侵袭。人体基因特别重要，所以说呢，尤其我们这次是什么呢？是免费发放给大家的。如果真正你要用钱买的话，可能用钱也买不着，目前啊，但它出厂价格就1980。是不是啊？所以说的价值不菲，哎，也都想把它用上，对不对？您琢磨着，
10: 是
0: 啊，
10: 可不是嘛，
0: 嗯？
10: 现在你看吃的，空气啥的，水源到处都有污染呐，啊。
0: 嗯，
10: 这个毒素可是无孔不入啊。
0: 是，
10: 我也想好好的保护这个自身的基因，所以我也特别想领上一个。
0: 哎，你看说的很实在，也是认真听了。那其实呢，大家一会儿想，现在呢，你看咱们住新房装修，就是有很多人说了，我就怕那甲醛啊有污染，是不是啊？就说其实很多家庭的这个房子装修完空置很久，就放味儿放了很久，但是这个孩子住进去还是查出白血病的，对不对？这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后天毒素造成了基因的异常突变问题。那白血病就是基因异常突变。对吧，整个呢这个血细胞啊都出问题了。那么基因出问题，其实除了先天遗传，后天的毒素以及呢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的饮食等等影响的堆积，能占到了60%以上。所以我们这时候呢，你看我们首先有这个基因优化盾，首先能守护住基因，那讲话了不受外界侵袭，那首先就是安心过日子，咱防护做好了，对不对？那，啊，这个非常好，那有机会咱们就赶紧领，因为咱现在每天是20个名额啊。好，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患者呀？
10: 啊，我是老患者了。
0: 啊啊，
10: 之前我一直是在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强
10: 身虫草益生合剂呢。
0: 嗯，
10: 现在我这已经是停药都2个多月了。
0: 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10: 好的，我是有20多年的肺心病了。我就是用了2个周期的，彻底就调理好了，
0: 哦，
10: 所以我是真心的幸福啊。
0: 你看看20多年，对吧？当初肯定很遭罪啊！有很多老同志说，这个病就只想躺着，稍微一动的就不行，是不是啊？啊，
10: 是啊，没错。那个时候我就是连张嘴说话都感觉到费劲，
0: 嗯，
10: 天天就是赖在床上。
0: 嗯，
10: 你听我现在说话，
0: 嗯，
10: 是不是一点都不咳不喘了？
0: 没错，嗯。
10: 以前这个严重的时候都到了心衰了，浑身都浮肿啊，简直太遭罪了。之前，
0: 哎呀，其实肺心病您知道往下发展。那肯定要命啊，你知道吗？最重的是什么呢？肺心病咱们叫心衰啊，等于什么呢？鬼门关走一圈啊，是不是啊？您琢磨。
10: 是的，
0: 哎，
10: 我这真是捡回来一条命。
0: 嗯，
10: 之前就是大大小小的医院跑个遍，
0: 嗯，
10: 中药西药进口的药我都试过了，
0: 嗯，
10: 全都不管用。
0: 嗯，
10: 一开始我也是什么都 一开始我也是不懂什么叫基因，
0: 哎，
10: 咱们老百姓哪能说明白这些呢？
0: 哎，对，其实你看最简单的基因咱们理解什么的，就是哎爸爸妈妈哪块长得什么样我们就长什么样，

0: 是啊？就是长相，其实寿命啊，这个生命的长短都是跟基因是息息相关的。人正常的基因是能够到120-130岁的，可是呢，我们你看很多环境吧，影响对吧？病情影响，基因早早的老化了，那年轻轻就这个百病缠身的，对吧？这都是存在的。
1: 这个普通的西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以前吧，就是一咳嗽，就上不来气，憋的人是满脸通红，缺氧的难受，感觉到他不那么喘了。
0: 嗯嗯。
1: 胸口那个也没有以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就好转了，
0: 嗯，
1: 以前就是常年吃药，包括这个胃都给吃坏了，
0: 嗯，
1: 用了咱们这个产品之后，胃也慢慢的舒服了，身上就不遭罪了，
0: 哎，
1: 然后这个晚上睡觉也能睡得安稳了，夜里也不再犯病，不再折腾了，
0: 哎也不错啊，其实也是，咱们这病也怕什么呢？半夜的这个发作啊，那您我听说已经停药了，停药这么久，感觉怎么样？
1: 现在我是啥事儿都没有，每天早上我去呢，还能出去遛小狗呢。
0: 哎呀呀，
1: 以前自己走路都很费劲，根本都不敢想了。
0: 是吧？哎，其实现在呢，讲话呢，好的太好了啊！以前讲话喘气儿都费劲儿，还说遛狗，而且还有什么呢？这个宠物带毛的，其实您这个啊，呼吸系统比较敏感。对吧？能养着它，我觉得你真是好的很利索。
1: 是啊，是啊。现在就是老伴儿在家做早饭，我出门遛狗，小狗跑得快点，我都能追得上来。
0: 嗯，哎呀，正好啊，这是什么呢？咱们是真正治好病了，也是说基因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对不对？而且呢，修复好基因就是修复好我们的健康啊，修复好基因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延年益寿，真是不错，不遭罪了。不得病了，那么再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基因修复好之后呢，确实呢可以享受生活了，对吧？我们讲了遛遛小狗多惬意呀、啊！啊，有这个退休劳保拿着，是不是啊？咱什么都不愁，多好呀！啊，今天打电话来，可能就是为了咱们这个基因优化盾的事情，是不是啊？来定这个，所以说呢，这是机会，正好有双重福利，是不是啊？有85%药费减免，另外还可以免费领取这个1980块钱这个基因优化盾，但这个名额只有20个。我觉得您要定的话，您抓紧时间，因为您有感受，我不用多介绍咱们药效、药性好不好，是不是啊？咱们就抓住名额就得了，赶紧抢啊，赶紧抢，别错过。那我给您转到这个400那儿吧，好不好，老朋友？
1: 行行，好，太好了，那你赶紧给我转过去。
0: 哎，
1: 我现在就要去报名，谢谢你啊。
0: 好，不谢，祝您更健康啊，再见。
1: 好，谢谢，再见，陈老师。
2: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城市有光亮。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我演一个呀，
7: 嗨，
6: 啊。
7: 我正找你呢啊！
6: 找我？
7: 找您？
6: 您是？
7: 我是从香港来的。
6: 哦，
7: 到这儿特别也请您。
6: 辛苦辛苦辛苦。
7: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府上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呢，
6: 是的，
7: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6: 哎呦，老观众了。
7: 后来定居香港，一直惦记你。
6: 哎呦，
7: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点事儿？
6: 是。
7: 想请你去几天。
6: 哦，可以可以。
7: 您务必帮这个忙。一定得帮这个忙啊。
6: 帮忙啊
7: 啊啊。
6: 我跟您那么说吧。我这个工作很忙。我这个日程啊都排得满满的。再说我这出去啊总得这个。帮忙没那时间。
7: 这样，
6: 哎呀，
7: 您放心，您放心，您不不不，您放心。
6: 怎么着？
7: 去几天，让您发财。
6: 不，我倒不在乎钱。一个老观众喜欢我，
7: 我应该啊跟他见见面，
8: 这倒是应该，
7: 那倒是
8: 应该。
7: 我想问问您呢，您在府上是
8: 管事，
7: 大管家？
8: 什么管家？给人当差有没有？
7: 失敬失敬。
8: 不不不不不，
7: 贵姓
8: 啊？姓姐，
7: 姐什么？
8: 姐，
7: 哪个姐？
8: 就是姐姐妹妹那个姐，
7: 姐妹的姐。
8: 对对对，
7: 百家姓没这姓啊？
8: 啊，外姓，
7: 外姓。
8: 对。
7: 哦，您这个大名叫
8: 什么大名
7: 啊？
8: 我们四位管家按福禄寿喜牌的，我是头一个，都管我叫福。
7: 哎呦，人家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尊重您。
8: 您是贵客，
7: 就这么叫，
8: 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7: 您爱听啊？
8: 我也这么叫您呢。
7: 可以，您叫
9: 我叫常宝华，
8: 常宝华
9: 啊，
8: 姐夫，
7: 哎。
8: 我爱听，
7: 你这我爱听，这
8: 你爱听，我可不爱叫呢。
7: 这那个姐夫，
8: 哎，
7: 什么名字呀？不是，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8: 哦，我们家办点事儿，
7: 办事，
8: 喜事。
7: 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
8: 啊，不，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7: 娶儿媳妇。
8: 跟您这么说吧，
7: 啊，
8: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7: 哦，聘聘姑娘，
8: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哦，喜事，
7: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8: 咽气，
7: 哎，
8: 啊，
7: 咽气是喜事？
8: 老太爷90多岁了，
7: 哦，
8: 没灾没病，
7: 是
8: 那天哈一个嗝，咽气了，
7: 完了，
8: 老喜丧，
7: 哎，这可应该办吧？
8: 应该办吧，
7: 嗯，
8: 再者说，
7: 是。
8: 老太爷有钱呢，
7: 哦，
8: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7: 哦，
8: 这么跟你说吧，
7: 嗯嗯，
8: 您别过意啊。
7: 是，
8: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
7: 嗯，
8: 一天的利息，
7: 嗯，
8: 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7: 哎呀。
8: 有几件稀世珍宝
7: 啊，
8: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7: 您说说，
8: 给你介绍介绍。
7: 对，
8: 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7: 啊，钻戒我见过，
8: 嗯，白金的托
7: 是
8: 很一般。
7: 嗯嗯嗯，
8: 成色嘛很好。
7: 哦，
8: 关键它大。
7: 哦，这个是大钻戒。
8: 哎，那颗钻石
7: 多，
8: 嗯，这么多大盖儿啊？
7: 哦，松紧钻。不是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8: 没见过。
7: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8: 很遗憾，
7: 怎么？
8: 心脏了，搁棺材里了，看不见了。
7: 我没造，
8: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
7: 还什么？
8: 根本是，您都听的，你都没听说过。
7: 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8: 什么新鲜
7: 啊？
8: 这个闹钟一没表身，
7: 哦，
8: 没表盘，没瓤子，
7: 破表。
8: 什么破表？
7: 这
8: 24K 的小闹钟，
7: 哦，
8: 只要想知道几点了，
7: 是
8: 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7: 怎么样？
8: 门打开了，
7: 哦，
8: 从里头出了一个唐老鸭，
7: 是
8: 哟，8:20了，门
7: 又回去了，
8: 没见过，
7: 没见过
8: 吧？这我能不能见一见？很遗憾，
7: 怎么？
8: 去散了，搁棺材里了，
7: 太遗憾了，
8: 最
7: 还什么？
8: 最好的
7: 啊啊，
8: 最奇特的，
7: 您说说，
8: 是那张画
7: 画，
8: 唐伯虎的真迹，
7: 唐伯虎画的，
8: 啊，是你图，
7: 哦，
8: 就是古代美人，
7: 啊，
8: 坐在一个绣墩上，
7: 是，
8: 往那一坐，
7: 啊，
8: 你看他吧，
7: 是，
8: 你怎么看他？
7: 嗯，
8: 他怎么看你？
7: 呀，
8: 最奇特的，
7: 啊，
8: 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到那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7: 怎么样？
8: 那女人说话，
7: 说话，
8: 你进来吧，
7: 啊，
8: 你进来吧。哎，怎么样？
7: 到那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
8: 很遗憾，
7: 啊，
8: 搁棺材里了。现在了，
7: 我都看不见。
8: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7: 啊，
8: 我跟姑奶奶说说，
7: 怎么着？
8: 特殊照顾你一下。
7: 哎，
8: 到那儿呢，你弹棺材三下
7: 啊，
8: 倒是还说这句话。
7: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
8: 多吓人呢，这个，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7: 这
9: 我不太懂啊。
7: 我搭了个七级大炮，停七七四十九天，嚯，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连站岗的保安
9: 是
7: 都带孝。
9: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啊。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7: 当然了，
9: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懂。
7: 我当
9: 不不不，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7: 不
9: 啊，
7: 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9: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7: 帮个忙，
9: 我帮个忙、哎，我给人沏茶倒水。
7: 不不不，姑娘、啊，老太爷跟前光家头二十孔，粗活不能用您。
9: 不是做菜做饭我也不会啊。
7: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9: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7: 我们这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
9: 您不成？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7: 很简单，
9: 您说，
7: 您就往那儿一站，
9: 哦，
7: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9: 啊，
7: 完了，
9: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7: 完了之后，
9: 嗯、啊，
7: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9: 黄瓜，
7: 不，金条，
9: 金条，
7: 怎么了？怎么了？
9: 二十四块的，
7: 这怎么这？
9: 我告诉你呢，我不在乎钱，
7: 啊，
9: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他喜欢我呀，
7: 啊，
9: 是不是？没问题，
7: 这么讲就对，
9: 没问题，
7: 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9: 那好，
7: 您在早晨呢八点钟我接您去，
9: 明天早晨，
7: 你可别误了事儿。
9: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呢。
7: 行，就这么着。
9: 啊，
7: 我常先生，
9: 什么？
7: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9: 啊，
7: 您不表示一下吗？
9: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7: 不不，
9: 出个份子啊！
7: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9: 是
7: 您记个袋子。
9: 我
7: 啊，
9: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7: 啊！不，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一万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9: 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厨，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7: 好，
9: 行，再给你系一个袋子，没什么。
7: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9: 我这鞋怎么了？
7: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9: 穿个孝鞋啊，
7: 跟那个
9: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系袋子，我再来个孝鞋。这个
7: 方块白布还给一万港币。你要不绷，
9: 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7: 啊，
9: 对不对？
7: 好，
9: 可以。
7: 搭个袋子，绷个鞋。
9: 是。
7: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9: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上。
7: 你那叫什么外形？
9: 呢子帽子？
7: 不，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9: 小帽子
7: 啊，行，
9: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小鞋，再来个小帽子，那不行。
7: 不，戴个帽子给三万港币。如果您要不带上，
9: 我不在乎那钱。
7: 你看，又不在乎钱，
9: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带，我还秃头秃脑的呢。
7: 那不是你带上点还好，
9: 带上
7: 点，哎，
9: 天凉嘛。
7: 明天我去接您去。
9: 是，
7: 啊，
9: 不是，
7: 怎么
9: 这
7: 太曹旧了吧？
9: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他运出来。
7: 不，
9: 啊，
7: 不是，既然这样吧，
9: 行不行？
7: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9: 找什么呀？
7: 找一件呢？跟这样子差不多
9: 啊，
7: 肥肥大大的，
9: 是
7: 不剪不裁
9: 啊，
7: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一穿一套，扎个袋子，
9: 就那和尚领，
7: 对，
9: 白的，
7: 肥袖子，
9: 小袍子，
7: 对，
9: 一套，我系个袋子，戴个帽子，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整个全副武装，
7: 那行吗？
9: 那不行，
7: 你这是想不开。
9: 怎么想不开？
7: 你们演戏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的？
9: 那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
9: 那是假的，
7: 这是真的。
10: 这不也是假的吗？
9: 我说你不懂，你外行啊。
7: 这怎么外行？
9: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我们姑奶奶说了，
7: 啊，
9: 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7: 那更不干了，
9: 给一辆汽车。外带三开门的大冰箱，
7: 这个什么
9: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翻。
7: 谁说的？
9: 我不在乎那钱。
8: 你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着？
9: 不是我穿的那个，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是不是？
8: 不是你穿不穿吧？
9: 我穿了，那又什么？
8: 同一靴，
9: 当然了。
7: 哎呀，既然如此呢，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9: 那个

0: 什么牌我也没问。这个，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1: 凯迪拉克
0: 怎么算呢？
1: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点
0: 怎么着
1: 不太放心
0: 啊？不是，这有什么不放心？
1: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
0: 丧事，
1: 你说您老是嬉皮笑脸的，那区别不行。
0: 这不是，我在这儿
1: 啊，
0: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1: 啊，
0: 咱们还没出去呢，
1: 要到那会儿，
0: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1: 行，不过常先生啊，
0: 没问题，
1: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0: 您说，
1: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0: 哎，
1: 啊、不行，搬运不行。
0: 啊、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1: 哪能让您搬
0: 个条案？我
1: 那么不重、
0: 啊，
1: 没分量，
0: 没分量
1: 啊。
0: 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1: 一点不贵重。
0: 怎么
1: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0: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1: 哎，
0: 什么玩意儿呢？
1: 就是、
0: 哎、
1: 一根棍儿，
0: 一根棍儿
1: 啊，棍儿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0: 啊啊啊啊啊！等会儿，幡儿，
1: 哎
0: 吗？
1: 也有叫幡儿的。
0: 也有叫幡儿，
1: 到哪儿不叫幡儿？我这才看出来，
0: 怎么了？
1: 这不是个东西。
0: 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1: 什么玩意儿？
0: 对啊，
1: 我上外边我给你打幡。
0: 好好好，
1: 我这徒弟
0: 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
1: 不
0: 啊，
1: 这好。
0: 你再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啊，我给人打幡我丧气不丧气啊？我不在乎这个啊，我瞧你就不地道。
1: 好，您别生气，
0: 好，
1: 不去也可以。
0: 你过我给你摔。
1: 不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0: 你去啊？
1: 不是，他不是我，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0: 我像啊！你要说这，我抽死你！什么话、啊？
1: 好，就说这，没有缘分，您不要去了。
0: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1: 好，不去，算了。
0: 我得顾这个。
1: 对，
0: 其实得有这个。
1: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掌上的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78米以上，那身条跟模特一样啊，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那眼睫毛都这样，跟你太好看了。老太爷姑奶奶商量好了，谁给打这幡，20个姑娘当中任他挑一个，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
0: 算了，
1: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们，对吧？
0: 您找谁？
1: 我找李金斗去。
0: 我
1: 这事
0: 找他。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那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1: 我换一个。
0: 不，您谁你也甭换。
1: 不，
0: 我跟您，
1: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你绝对不能干这事儿，人有脸树有皮。
0: 您这个身上土太多。
1: 不，
0: 你别说，别，
1: 我看您呢，
0: 是吧？
1: 您
0: 说
1: 你不能打
0: 啊，
1: 你不能去打。
0: 谁
1: 不
0: 能？
1: 不，
0: 你
1: 我去
0: 这蛮合适。
1: 你去打幡，那同行说你脸往哪儿搁？
0: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父母健在，
0: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你去
0: 没问题，
1: 甭去。
0: 怎么？
1: 娘，朋友看看。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
0: 啊，
1: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0: 我到那儿。

0: 我站都能提吗？
1: 不是我，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2: 好了好，去去，
0: 你要既然非要去啊，咱们当场演习一下。
1: 不是怎么演习、啊？
0: 很好办啊，来，
1: 哎，啊，都带来了，
0: 来来来来，
1: 不是这字，
0: 来来，帮我摆桌子，帮我打盖子，
1: 来来来来。怎么演习、啊？
0: 来来来，我跟你说，过来过来吧。哎，你先把这举起来，
1: 这样。
0: 哎，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1: 这是灵堂，
0: 哎，我这喊小子少痛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1: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0: 明天起飞。
1: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
0: 看你像不像？
1: 对不对？
0: 行不行？
1: 咱来了，
0: 开始了啊！
1: 好，开始，
0: 好，这就开始。小子少痛啊！
3: 不对啊！
1: 不对了，
0: 那来这不对了。刚才你说过，嗯，这老太爷没儿子，我得打算这算怎么回事
2: 啊？对对呀，
0: 啊
2: 对呀、
0: 啊
2: 啊，老太爷啊，他是没儿子，
0: 这什么意思、啊？
2: 对对、啊，我们有词儿啊，
0: 你说词儿啊。
2: 如果大家问起来啊，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0: 对、
2: 啊，怎么来个儿子？
0: 是、
2: 啊，我们就说呀，
0: 说什么？
2: 老太爷生前啊，有个外家
0: 哦，
2: 您是外家生的，
0: 你损不损呢、啊？你
2: 那姑娘任你挑啊，你这是。
1: 挑一双眼皮儿，
0: 你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像不像？
1: 太像了！
0: 好，
1: 哪儿去？
0: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0: 啊，去你的吧！
4: 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城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5: 哎、你好呀，
4: 你好大爷，这是鉴宝活动现场、啊、
5: 对，报名处啊。
4: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嗯嗯，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5: 大爷，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4: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5: 我叫大橙子、
4: 啊、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啊？
5: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可以，专家骂200，夸500，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4: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5: 不是，集体封杀3000。
4: 哦，嗯，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5: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4: 不行，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5: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4: 不，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5: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4: 3000档，
5: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4: 不不，行，就这么地啊。
5: 那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4: 就准了啊！
5: 好嘞，
4: 3000两，
5: 大爷，啊、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4: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5: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4: 好，
5: 好。
6: 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4: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
0: 这位是礼仪小姐，哎
1: 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转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正宗胡同粥，正宗粥欢迎收看艺术思维领导品牌徐家的牌艺术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精品粥，正宗粥
3: 我呗，你看这累滚过去了，
2: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黄家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你看我
0: 拍着，
1: 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是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1: 哎哎哎哎哎不是你这呱唧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0: 可能是凳子坏了，你上这边等一会儿，怎么事儿这是，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4: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得苦多累呀，
0: 别先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去精神的带点气势派头走，
1: 专家
5: 把我加巴事儿给我取来，
0: 是
1: 啊还有加巴事儿，
5: 这要开饭呢，
6: 建宝，
5: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0: 你别打断他思路，
5: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1: 不

0: 专家呀，这也是有年头了。
1: 以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1: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
2: 专家的生活呢，您再来。
1: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0: 不，
1: 这个雕工呢，
0: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我磕的印儿。
2: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1: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你，
3: 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2: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0: 故事肯定得有啊。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4: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5: 谢谢专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4: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5: 应该说讨饭。
4: 闭嘴！
5: 这位持宝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0: 呀，这不快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值不值钱。
2: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0: 不得实话实说吗？
2: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藏品是怎么看的呢？
6: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 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这件宝贝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2: 那个大爷，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0: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2: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0: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2: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0: 咋了？
2: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0: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奶当顺风耳，你整个碗你也不保啊，这属于吗？
2: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6: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张伟啊。
6: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0: 这谁呢？
6: 我是你的外孙女爷。
0: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2: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6: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吗？
2: 是。哎呀，哎呀，
0: 啊，我是你宝。
6: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0: 你是我的外孙女啊。
6: 对呀。啊，
0: 对了对了，那行，外孙女，一会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1: 不得吃猪油炖苗子。
2: 你看见没？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4: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色彩，然后几位专家为这件东西打了起来，目的是骗钱。我抗议，
1: 我反对。这么感人的故事你怎么说叫炒作呢？
5: 对呀、啊、什么叫炒作呀？今天不止他的故事打动了我，就是他这个宝贝也非常的打动我，我相信他一定会征服不少少女和妇女的心。
0: 啊，是的。
4: 我跟你们这几个专家坐在一起，这是对我的侮辱，我退出。
1: 退出赶紧退啊，一分钟都不想看到你。
5: 对，送你四句话：人之初性本善，玩心眼滚蛋吧。
4: 你注意你的措辞。
5: 谁词错了？
4: 你错了。
5: 我怎么词错了？
4: 你词错了。
5: 你说谁呢？
4: 你就错了。
5: 你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5: 再说一遍。
4: 你就错了。
2: 他这么大岁数，你就不能让给他点的？哎呀妈呀！大爷，你看见没？就因为你这个场景，专家都干起来了，这都。
0: 我看见了，是看你被他们给打了。
2: 你别管这个，下面进行下一项无价之宝。
0: 郑州火锅总大型名店电宝，2台的、3台的、4台的，总共在这台，同时进入不停，这台电宝网。
4: 你说这工资也不花钱，慢慢喘两句再说呗。你看他又来挑我去了，不管你了，干还。
0: 感谢二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2: 就是敬业。几位专家，请最后估价。
1: 我出十吧。
2: 好。
4: 我退出。
7: 我出20万。
5: 等等。我刚才收到了一个邮件，就在刚刚的一个拍卖会上，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拍出了32万，我认为这个是赝品。
0: 啊？哎，回来，哎，专家，不是，他怎么就是刚才说好好的，现在怎么就变卦了呢？
2: 啊，既然是赝品，没事，我们还有挽救的手段。有请护宝锤。
8: 恭喜护宝锤假的全打会保护天下路，好利好利。
2: 大锤，这么口令，准备好，随时下手。
0: 不是，怎么的？这他是立功啊！
2: 一会儿，请各位专家拿出最后的结论，我来看一下。好，好，好，好。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0: 到了。
2: 大爷，哎，非常抱歉。这件东西是真品，完蛋了！完，你搁砸了干啥呀？
9: 你不是说抱歉了吗？
2: 我说抱歉是几位专家评了这半天是对大爷说的抱歉，你搁砸了干啥呀？
9: 激动了，
2: 你完蛋了！玩意儿，你新来的就是不行，不是，砸就砸了吧。大爷，你的鉴宝活动就到此结束，有请下位持宝人。
0: 不，行，等会儿，这是。什么叫砸就砸了吧？
2: 嗯，砸
0: 不这就完事了
2: 啊？对，结束了。
0: 不是你都给我估价了，你说我这个是真品，你给我砸碎了，你得给我个说法啊。
2: 说法就是大爷当初你给我多少钱？
0: 1500吗？
2: 这不就得了吗？你给我1500，我给你打50%，然后给你打骨折，不正好吗？
0: 不是孩子，你是这么说的话，我跟你说。我可要告你，
2: 你告我啥呀？
0: 你这属于诈骗
2: 了！哎呀妈呀，大伙都看着呢，我咋诈骗了？1500是你揣我兜里的，他们给你估的价，他给你砸碎的，跟我有啥关系呀？
0: 你什么叫跟你没关系呢？我能帮你鉴宝，我帮你鉴宝以后，你不是你拿的，我1500给完你了，你说这是真的？真的完以后，你夸我砸坏了，你现在一分钱不值钱的话，你不我叫你谁给我钱？你什么东西？我现在跟我没关系。
2: 不是张经济吧？
0: 是张经济，你说对了。
5: 妈，
2: 哎呀，
9: 就是张经济。
2: 你这招太阴了，你。
0: 我就是张经济，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一伙人根本就不能改好，我就一路跟踪你，没成想， 你们来到农村，

0: 模仿人家鉴宝节目进行诈骗，公安局车已经到门口了，赶快给我出去走。
1: 你先等会儿呢，我想问一下张经济，你是不是属蛇的？
0: 怎么地吧，
1: 怎么我走哪你都缠着我呀。
0: 走，
2: 哎，来来来，还有多俺家院子的钱，这都没给呢。
0: 咱都得去自首去。
2: 你说你这些年交的都啥人啊？你要钱呐？
0: 别废话了，爹呀，装什么我妈呀？
2: 你说你这爹我老底子懒人。
3: 今天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
4: 那是
3: 观众的人到的也特别多，
4: 没错，
3: 出去空座就算满了。
4: 不废话，
3: 特别的热情，很受感动。
4: 哎，这倒是。
3: 今天呢，是我何云伟还有我师父郭德纲，
4: 对，
3: 我们爷儿俩的师徒专场。我们两个人呢代表后台所有演员，祝今天所来的观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您看这种演出啊，跟电视台不一样。
4: 怎么呢？
3: 电视台有带着鼓掌的。
4: 啊，对，那叫副导演。
3: 哎，他领着带着鼓掌，犄角旮旯一坐，两个演员往台上一走，跟着就一招手，
4: 干嘛呀？
3: 让观众鼓掌。
4: 哦，好招性，
3: 观众也跟着哇，象征性的鼓一鼓掌。两个演员一鞠躬，哇，跟着就鼓掌，
4: 还鼓掌。
3: 今天哇，
4: 掌声。
3: 我们两个人哇，
4: 掌声。
3: 给您讲一段相声。
4: 哦，讲一段相声，说一段相声。
3: 讲得不好，哇，
4: 讲得不好的鼓，
3: 讲得不好的鼓掌。嗯，今天多好啊！
4: 今天怎么了？
3: 一位鼓掌都没有。您看看，多大人缘啊！
4: 你这叫没羞没臊。
3: 反正大伙儿都爱听相声，那么相声的素材都来自生活。
4: 哎，这倒是。
3: 您拿昨天晚上来说吧。
4: 昨天晚上怎么了？
3: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4: 客人，
3: 加上我一共是八个人。我一想八个人就别在家吃了，
4: 麻烦，
3: 上饭馆吧。叫了一大桌子菜，在正当这儿摆着一盆甲鱼汤。
4: 甲鱼汤你冒我干嘛？
3: 不是，我一看这汤啊，这王八得够三斤。
4: 这样说，这样说，哎，
3: 这么说不习惯，你这
4: 我也不习惯，
3: 热气腾腾的。我这人嘴馋，嘴欠，我拿这个小勺啊，蒯了一勺汤，
4: 喝一口，
3: 鲜呢。
4: 是，
3: 我一夸这汤好，旁边服务员说话了。
4: 说什么呢？
3: 先生，王八就是喝汤的。
4: 这可不太会说话，这个
3: 咱有素质，不搭理他。你先过来，把这汤给我们分分。
4: 对，让他干活。
3: 服务员过来就分汤。我一想，嗨，不会办事啊，别光分汤啊，那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分。
4: 还有肉？
3: 你这咱们还有蛋呢吗？
4: 还有蛋。
3: 把蛋也分分。我一说分这蛋呢，服务员把碗撂下了。先生，分不了，你们八个人呢，七个王八蛋。太讨厌了。
4: 这不太会说话，
3: 这就不会说话。你想这个素材拿过来就能够表演。相声演员讲究是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对，
3: 刚才那个站一说站一逗。
4: 对，
3: 对不对？
4: 贯口节目
3: 还有学，
4: 学很广泛。
3: 这个学最难。
4: 那都能学什么呀？
3: 天上

0: 飞的地下跑的，河里头附的草壳里蹦的，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吆喝，这都归学。
1: 是啊，
0: 最厉害的啊，就是学一学咱们国家的地方戏。
1: 学地方戏还厉害，
0: 讲究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明白吗？
1: 不太明白。
0: 南昆，南边爱听昆腔；
1: 北弋，
0: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1: 东柳，
0: 爱听柳子腔；
1: 西梆，
0: 爱听梆子腔。
1: 那您看我们家爱听什么腔？
0: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1: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0: 我招你了。
1: 什么叫机关枪啊？
0: 我说的是地名。你我们家，你在哪儿住？
1: 哦，这我忘了告诉你，
0: 是不是？
1: 我们老家是唐山
0: 啊，唐山，唐山盛产的评戏。
1: 哎，这倒是，
0: 现在叫评剧。早先不叫这个，
1: 叫什么呀？
0: 叫蹦蹦
1: 啊，也叫半班戏。
0: 大概其啊，我理解是一边唱一边蹦
1: 啊。不
0: 叫蹦蹦，
1: 不是
0: 跟蹦迪的，这那边
1: 不
0: 转化过来的，
1: 是
0: 远古人类是什么？没有呢，
1: 您把嘴里那袜子拿出来。
0: 反正是远古那时候转化来的一个
1: 啊。对对
0: 啊，过去叫蹦蹦戏，还叫三小戏，小生、小丑、小旦。
1: 对，
0: 行当很简单，伴奏的乐器也不复杂。
1: 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个唢呐
1: 啊。是挺简单，
0: 吹的那个唢呐。
1: 嗯，
0: 唱腔很简单，一唱都这味儿的。有一出老评戏叫老妈开捧，老妈一出场有这么两句唱，特别的好听，
1: 您给学学。
0: 一唱都这味儿的老评戏啊。小老妈在上方啊，打扫尘土吧您呐、啊，啦哒哒哒啦啦啦哒哩个啦哒滴哒滴哒，这是那唢呐。
1: 嗯，
0: 打扫完东啊屋啊，倒在西屋王啊，白打扫了。
1: 怎么呢？
0: 打扫完东屋，全倒到西屋了。
1: 不是，人家唱的是、
0: 这个家庭妇女
1: 打扫完东屋，再打扫西屋，
0: 哦，
1: 都倒在西屋里。
0: 您听着，唱词不讲究。
1: 哎，
0: 现在的评戏唱词就特别的讲究，
1: 好多了。
0: 有这么一出戏啊，叫杨二舍化缘。杨二舍有这么一段唱，是小声的唱腔，唱起来是家喻户晓，特别的好听。
1: 您给来了这个，
0: 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学学。
0: 正兴

水来投奔，你不该认下张宽不

0: 这是小生的唱腔，二三十岁，
1: 哎，
0: 正青年，
1: 没错。
0: 人要过了五十岁，再用小生的唱，就不合适了。
1: 那得老生。
0: 要老生的计划生育的就得管您了。
1: 什么管我像话？老生是唱腔行当的老生，
0: 哎，行当老生。有这么一出戏叫《打金枝》，
1: 哎，
0: 唐王就是老生，唱起来比小生要稳重一些，一唱都这味儿的。
1: 您给来来，
0: 姑嫂。

0: 这是老生的相声。
1: 提起评剧来啊，咱不能不提一个人。
2: 谁呀？
1: 魏荣元。
2: 哦，魏先生。
1: 他创造了评剧花脸的唱腔。在早年间啊，评剧没花脸。
2: 对。
1: 您比方说吧，秦香莲，包公一出场唱京剧，
2: 对，不伦不类，
1: 破坏了艺术的完整性。魏荣元老师跟一些评剧的音乐工作者共同努力，吸收了裘盛戎先生的发音方法，创造了评剧花脸唱腔，功德无量，唱起来好听，鼻腔共鸣，脑腔共鸣，特别的有意思。
2: 您再给我们来了这个花脸的唱腔。
1: 代表作是秦香莲。
2: 哎，
1: 包公一出场有这么一段唱，您注意听。
2: 您给来了。
1: 四

0: 兄弟，真不错，花脸的唱腔，嗯，这是大花脸，评剧小花脸，唱起来也好听。
1: 对，
0: 名家辈出，咱北京过去有陈少坊，
1: 有
0: 东北有张春华、刘立明，
1: 有，
0: 我跟刘先生认识，刘立明啊，经常到家去学戏，
2: 那不错呀，
0: 学了三天，第四天不让去了，
2: 那用了什么呀？
0: 他要掐死我。老头太狠，
2: 他人家干嘛要掐死你啊？
0: 我挑唆他们家务不和来了。
2: 那早该掐死你。
0: 不是，我好挑个事
2: 儿。你甭挑事儿，那就应该掐死你。
0: 我有这个爱好。不过三天没白去，学了一出戏。
2: 什么戏？
0: 活捉孙父。
2: 哎，
0: 杜十娘的后边，孙父是小花脸，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好听。
2: 您再来了，
0: 一唱都这味儿的。有孙父你代代独守灯光，心思思意念念都是美娘，貌似花身若柳，飞燕落掌绣花帽，沉鱼荣压到了群芳，为美人石桥地花银千两，十指望去到了家做一个偏房，不料想他不愿将我来骂嚷，下雪

0: 小花脸。你听他那尾腔没有，有点西路平西的味道，
1: 还真是，
0: 是不是挺西路的？
1: 什么叫挺西路的？
0: 就这个尾腔吗？
1: 您这路话没人听得懂。
0: 要说最好听的啊，评剧的旦角。
1: 哦，旦角。
0: 哎，尤其是演个悲剧啊，最适合。有这么一出戏，叫《梁山伯与祝英台》。祝英台修书这时候，有这么一段唱。特别的感人，
1: 是吗？
0: 这个演员每当唱到这个时候，台底下的观众得跟着掉几个眼泪。
1: 不能，
0: 真事儿，太惨了，真事儿一样，
1: 真事儿真事儿。
0: 你不呛火呀？
1: 啊？呛火也行。
0: 哎，各位都哭啊、哦！各位可都哭啊！您怎么样？
1: 我就不哭。

0: 越说越来劲儿，你知道吗？您就不哭啊？哎，那您是没听。您要是听了，您也得哭。
1: 我听了，我也不哭。
0: 啊不，没有您这样的，
1: 我就这样。
0: 没您那么心狠的，
1: 我就心狠。
0: 没您那么轴的，
1: 我就这么轴。
0: 没您这么不是东西的，
1: 我就这么不是东西。
0: 哎，
1: 你才不是东西。
0: 说实话了，
1: 我就不哭，
0: 就不哭。
1: 哎。
0: 这么着吧，我在这儿学一学，
1: 学吧，
0: 祝英台修书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不能，不能，我花钱买票，我凭什么哭？看戏高兴就不哭，
0: 甭说这大话，
1: 就不哭。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凭什么哭啊？
0: 你拿着这个，
1: 哦，这干嘛？
0: 盯着擦眼泪。
1: 用不着，
0: 一会儿跟水洗的似的啊。
1: 用不着，您还留着擦擦汗吗？
0: 祝英台修书，太惨了，
1: 太惨了。哎，祝不哭。
0: 我先培养培养感情啊。
1: 培养吧。
0: 我就是喘口气儿。可说是。

0: 这眼泪
1: 乐呢，我这是
2: 啊，这哈拉的是
1: 什么哈拉？
2: 不是，
0: 还哈拉？
2: 你哭了不是？
1: 谁哭了？
2: 那你这是嘛呢？
1: 我这乐呢。
2: 您这乐比哭还难看呢。
1: 谁说？
2: 一会儿你就乐不起来了。
1: 哎，我照样乐。
2: 你听着吧，你就。

我的爹向我许配。

0: 万两黄金我是买，哎哎哎哎哎哎不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把这纸快点搞呢，这边都供不上趟了。哎哎哎，
4: 机器呀，那不得一点一点的吗？
5: 这饺子包咋样了？
4: 也差不多了。
5: 啊，人到齐没？人呢？
4: 到齐了，齐了。
5: 到齐了吗？嗯，我查查啊，一头、两头、三头。要缺一头呢？
4: 那头啊，哎，那头指定是喝酒去了。
3: 哎，回来了，
4: 回来了。
3: 你这工地干点活多累呀，喝点酒解解乏不行吗？
5: 你喝了你啊？
3: 刚才碰老张了吗？非得让我喝两杯吗？
5: 你大伙儿喝呀，你老偷着喝什么玩意儿呢？搁这。哎呀，不管你叫酒蒙的不管用，酒太能喝，一整就喝多完了，还一串羊肉串能喝20瓶啤酒。
3: 你才喝20瓶啤酒，
5: 那能咋的呢？后来肉吃没了，剩签子了，找老板，老板呢，他把签子给我整点鲜艳面，继续说了，说了直冒火星子，喝多回家就掉猪圈里了，老母猪睡一宿，半夜还说梦话呢，媳妇儿啊，你咋不脱毛衣呢？哎。
4: 原来你这样啊！
5: 这个人到齐了，我宣布个事儿啊！咱们农民工不容易啊！
3: 没事，
5: 今年呢工期太紧了，咱回不去。老板给红包，给我红包都放我这儿了。我是什么个意思呢？昨儿咱也回不去了，咱就搁工地过一个农民工春晚。
3: 农民工春晚
4: 好啊！
5: 一家出个节目啊，谁演的好，红包就给谁。
4: 发红包啊！
5: 发
4: 红包，
3: 真的假的？
5: 是人问。那给红包，我先演一个呗。
3: 你会吗你？
4: 会啥呀？
5: 你来个，
3: 我演一个呗。
5: 行，你就来那个，你就唱那歌，那叫就是咱们农民工一唱就火那歌。
4: 春天里。
3: 人家那不俩人唱的吗？
5: 有我呢，你怕啥的？
3: 这干啥呀？
5: 吉他。
4: 你也太。
3: 拿这当吉他呀？
6: 差点没拽着我。
5: 啊，来，
3: 对对，有点扎手的。
4: 春天里，他唱春天里。
3: 春天里，
5: 春天里，我给你拿。
3: 春天里呗，
5: 投入点，投入点啊，
3: 投入点。春天在哪里？
4: 啥呀？
3: 不对，这哪春天里呀？这是
4: 啥？那是春天里吗？
3: 你会不会唱？
5: 唱错了，
7: 错了。
5: 还记得？
3: 啊，对对，还记得是吧？
7: 这个对，
5: 那个
3: 对对。
7: 还记得春天在哪？哎呀呀呀呀
3: 呀呀呀！你可拉倒，
4: 会
3: 不会唱啊？
4: 会呀，你说你这么丢人！
3: 不行，下去，
5: 不能让你唱的白瞎了。那哪那么唱的？来，
3: 我一听说给红包，
5: 我伴奏啊！
4: 啥玩意儿？
3: 会唱。
7: 还记得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去荡秋千呐，秋千挂在了高压线呐，从此咱俩就离开人世间呐。哎呀
3: 哎呀，这大过年的，你这俩跑偏的吧？这下下
7: 过了，
4: 下下下呀，去
7: 啥呀？你
4: 靠边吧，这演的什么？
5: 俺俩一直练的这版本呢，
4: 是这个，
7: 这什么歌？
4: 这演那玩意儿还不如来儿子，
5: 会
4: 演露一招啊？
5: 来一个，
3: 让我儿子来一个。我跟你说，我儿子演好得给红包啊。
4: 那我儿子给，你瞅怎么演那玩意儿啊？
3: 那个放曲儿，一放曲儿，我儿子就来了。
4: 来来来
3: 来，
4: 手机放音乐啊，
3: 放曲儿。

0: 触媒。
1: 比他爸强多了，这个老爷们儿演的差不多了。那个女同志，啊，你们出节目，你们
2: 王林，
1: 对对对，
3: 出节目，
2: 女的也演一个，
1: 来一个来。
3: 出一个节目，我可不行啊，你唱。
2: 大过年
4: 你俩来一个呗，来一个呗，来一个，
3: 来帮你来一个，
5: 唱。
3: 咱俩唱那个，
5: 我跟你说，我这唱不上去咋整啊？
1: 唱不上去下来，不让上。
3: 你为了红包就使劲往上上啊！
5: 啊行，
3: 那个准备一下，
5: 不是那还得有配唱呢，
3: 配唱你们帮我配呗，行不行？
5: 他们配什么呀？
2: 咱给
1: 配什么？
3: 配肉那个啊？
1: 用什么肉？鱼肉还是啥肉？
3: 肉。
1: 又黑黑又黑那个，
3: 哎对，
1: 那个
3: 又
1: 啊，那又啊。
3: 嗯，我们呢是《最美和声》第二季，
5: 第二季还没开始呢。
3: 对呀，就是没开始就被淘汰的选手。太不好意思，我俩呢组合的名字是《厨房里的百灵鸟》。参赛题目：山路十八弯。准备，预备，开始。
1: 哟！
3: 没唱呢，你们
2: 又
3: 啥呀？
2: 早了。
3: 我都没唱呢，你
1: 啊？那我们什么时候又啊？
3: 我一摆手，你们就又啊。
1: 啊，好。
5: 哎呀，我这唱不上去。
3: 试试啊！来来。
1: 哎呀哈！
3: 哟！

练出了出家人。

0: 唱真。
1: 他个儿小，调儿高。
2: 他妈吓人了。
1: 等会儿都
0: 挺好嘛。
1: 你着急。我看下一个谁来了呢？那个
3: 是不是都演呢？
1: 都得演。大力啊，来一个。
4: 大力，
1: 大力，大力。
0: 我就不来了。
1: 大力出奇迹，你来一个，来，
0: 你快。我不会唱。
1: 不用你
4: 唱。你不老玩那个游戏吗？
0: 这游戏。
1: 就你没事总干活总玩那个植物大战僵尸那个。
0: 那是那个呢能行吗那个
1: 玩就玩过年了你摸不开啥
0: 模仿个僵尸啊
1: 对对僵尸模仿
2: 模仿那挺像、
0: 哎、那说实在那我模仿了
1: 那来一个来一个
2: 对
0: 我不瞒你们说啊我有时候自己模仿这都害怕、哎、自个吓好久没睡着觉
1: 是吗
0: 啊模仿一下啊哎
2: 呀儿子把眼的闭上啊
1: 太像了！太像了！
0: 干啥呀？
1: 你咬着人呢？
0: 那僵尸不咬点东西没意思。
1: 你咬僵尸得咬植物吗？
0: 咬植物啊？
1: 嗯。
0: 对呀，那里有植物哈。
1: 对。
0: 那么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来个全套
1: 行我咋扮演呢
0: 我
2: 你还有道具啊
0: 我这有道具、啊、我没事我就琢磨这些东西呀、啊、我就道具 啊
2: 一看他就愿意玩这游戏
0: 来、
2: 啊、
0: 来你给我扮演向日葵啊哥
1: 啊
0: 把帽子摘去
1: 来
0: 戴啊
2: 哎呦太像了
1: 太像了
2: 是不是真人版的大
0: 高了我也咬不着你呀你矮点
1: 啊
0: 哎动一下，
1: 啊，
0: 动一下！你要出海呀？那么动也不对呀！你没玩过这游戏啊？
1: 我没玩过。
0: 来，你拿来来。
1: 我平时总干活，不玩。
0: 你瞅着我点啊！
1: 嗯。
0: 美个滋儿的，别管长啥样，美点
2: 儿。哎！啊！
0: 记住没？
1: 明白了。
0: 来，这。戴上来，
1: 一般美谁不会美的？
0: 示范一下。嗯、你说你像个海鸥似的。行，老王啊，
5: 啊，
0: 你过来了，来个全套
5: 呀、啊！
0: 来，你给我扮演那个那里边那炮，保护向日葵那个啊。
5: 我演炮啊！
0: 啊，演炮，你演炮啊！戴上。我再给你戴个绿帽子。
2: 他也太能琢磨了。
0: 你晃你的，你晃你的。那个，我跪着啊，给你准备个子弹。
2: 他怎么晃啊？
0: 炮弹啊。
2: 啊。
0: 那个，
2: 你
0: 好，你动一下，动。你不模仿他呀？你可以整出海那个啊对对对对对晃晃、啊、就这么地了
2: 你有音乐没有
0: 我还有音乐
2: 啊
0: 音乐
5: 你可以
0: 一会儿我说一百开始你就放音乐啊
2: 啊

0: 他得
1: 急眼了，你
2: 还急了呢？
3: 我急眼了呢，
0: 你不能老挪呀，这一定不
2: 能。我不挪你不咬着我了吗？这节目好不好？
1: 好、啊，太绝了！
0: 太绝了！
2: 不讲了。
1: 哎呀，这讲的都软样了。
2: 也行了。啊，别扯了啊！到点了，十二点了，赶紧的。
1: 到点了，
2: 给家打电话。
1: 快！
3: 啊，十二点了，
0: 打电话
3: 给家都打个电话，
0: 报个平安。
1: 喂，爸妈，过年好。
3: 过年好。嗯，
1: 你们身体都挺好的吧？我们可开心了，做联欢晚会呢。啊，要跟你孙子说话呀？来，儿子。
3: 儿子。
1: 给爷爷奶奶拜年。
4: 爷爷奶奶过年好。哎，
1: 好儿子，
3: 我想你们了。
4: 我想你们了。哎，
0: 妈，过年好。我不能跟你一起过年了，工期太忙了。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处对象了，他叫小红，人可好了，他要给你拜年呢。哎，红，跟我妈说两句话。
5: 喂，阿姨，过年好。您多注意身体。
2: 喂，妈呀，爸呀，那个你电话别挂啊，俺们这工地挺好的，不用惦记着。俺们给你唱歌，俺们自个儿写的歌。哎，对，把免提。
1: 快来，
2: 妈，你听着啊，
1: 别撂电话。
0: 妈，看免提，
2: 听着，
0: 给你唱歌了。
1: 给我，嗯。你听着，别挂啊。

回家，爸妈，我们今年不能回去陪您过年了。其实城里还是挺需要我们的，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但是我们很自豪，我们很骄傲。您放心，我们在这儿不苦也不累，等我们攒够了钱，就回家看您。爸妈，我想你。把你的酒壶。

0: 这回啊，该我说了。
1: 哦，张善增同志，
0: 是我呀。
1: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0: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1: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0: 哎呀，挺忙啊。
1: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0: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1: 有一点事情。
0: 哦，
1: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0: 是啊，
1: 就是非常喜欢相声。
0: 哎。
1: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0: 哦，
1: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0: 是是，
1: 但是要向您学习学习，
0: 这可不敢当，
1: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0: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1: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0: 哎，不敢当啊，
1: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0: 嗯，
1: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0: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1: 嗯，
0: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1: 是是是。
0: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1: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0: 嗯，
1: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家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0: 哎，
1: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0: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1: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吗？
0: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1: 嗯，
0: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1: 那好，
0: 不过有一节，
1: 您说
0: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1: 绝不为您花钱，
0: 那才好呢嘛。
1: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0: 好
1: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的，
0: 我们也有功夫。
1: 是啊，
0: 嗯，
1: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里吃好，是外头吃好？
0: 您说呢？
1: 我说咱还是家里吃。
0: 哎，家里吃好。
1: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0: 要暖呢粗布衣啊，
1: 这都是再论的。
0: 哎，
1: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0: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1: 我说，
0: 哎，
1: 咱们吃薄饼怎么样？
0: 吃薄饼
1: 啊？啊，
0: 不是月份吧？
1: 哎，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那就吃薄饼。
1: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0: 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0: 哎，
1: 咱来个炸虾米。
0: 好，
1: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 怎么？
0: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 怎么了？
0: 太硬了呀。
1: 那么应该呢，
0: 吃点软和的呀。
1: 哦，吃点软和的。
0: 对了，
1: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0: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 您说吃软和的吗？
0: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 炒菜？
0: 对了，
1: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0: 应该有货菜。
1: 炒个菠菜，
0: 嗯，
1: 摊个黄菜，熏鸡丝，酱肚丝，酱肉丝，咸肉丝，
0: 嗯，
1: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0: 咱们讲
1: 谈谈心，
0: 是说会儿话，
1: 怎么样？
0: 对对，
1: 包饼了。
0: 好，
1: 一定了。
0: 对对，
1: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0: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呀。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拧了不是？就在罗马石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0: 哎，那个叫四川营。
1: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0: 哎，这不

0: 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他省一字是一字。
0: 好嘛，你竟不省字了，我上四川找谁去啊？
1: 四川人，
0: 门牌几号呢？
1: 乙字15号。
0: 哦，15号。
1: 我姓陈，我叫陈永泉。
0: 哦，陈同志，
1: 明天您定这个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行吗？
0: 行了。
1: 10点钟我家了等。
0: 好，
1: 咱哥俩是不见不散。
0: 对，
1: 您忙您的业务。
0: 是是，
1: 我跟您告假。
0: 哎，
1: 我不送您了。
0: 谁送谁呀、
1: 啊？谁送谁呀、
0: 啊？我送你。
1: 那您请回吧。
0: 这还没送呢。
1: 咱们不客气，
0: 您慢走。
1: 您请回。
0: 是是。
1: 哎，您职工
0: 啊，太多礼了，
1: 您留步。
0: 哎，是是，
1: 您业务
0: 哎，好好，好、啊、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您走吧走吧，
1: 不可以。
0: 哎，您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1: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0: 怎么了？
1: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0: 天太凉嘛。
1: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0: 是啊，
1: 所以您吃完一拉稀呀、啊，我更对不起您了。
0: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1: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0: 啊，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1: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0: 这可挡口啊！
1: 咱们哥俩要的3斤牛肉够不够？
0: 吃不了，
1: 要肥瘦。
0: 嗯，
1: 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0: 好，
1: 烙点螺丝转饼，
0: 嗯，
1: 为吃就为解闷，
0: 有意思。
1: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0: 得，就是它，
1: 炖肉烙饼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好，
1: 咱们吃。哎，来见。
0: 谢
1: 谢。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0: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又回来了，
1: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0: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1: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0: 嗯，栗子还上火呢。
1: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0: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1: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0: 哎，舒坦不入倒着。
1: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0: 为什么呢？
1: 咱让它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0: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是这么一句话。
1: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儿？
0: 我说一下，
1: 您说
0: 猪肉韭菜怎么样？
1: 算您会吃。
0: 好，
1: 这个馅儿太单调。
0: 那么还翘什么呢？
1: 应该有点翘头。
0: 嗯，
1: 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儿。
0: 什么名儿？
1: 这叫五福临门。
0: 哦，五福临门。
1: 嗯，
0: 还有吉祥话。
1: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0: 能来2两。
1: 2两太少了，咱们来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咱是吃10个煮10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0: 哎，
1: 怎么样？
0: 包饺子了，
1: 五福临门了。
0: 对对，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咱们吃。
0: 哎，
1: 拿去。
0: 是是是。
1: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0: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1: 哎，先生
0: 又回来了。
1: 咱甭吃包饺子了。
0: 又怎么了？
1: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0: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1: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0: 又打卤面了、
1: 啊、
0: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1: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0: 本来
1: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0: 它实在是少了呀。
1: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0: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1: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0: 那么你说说这卤。
1: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
0: 嗯，
1: 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0: 哎，汤肥。
1: 我这里有5片。
0: 哪5片呢？
1: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0: 什么名儿？
1: 这叫五福捧寿。
0: 哦，五福捧寿。
1: 哎，
0: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1: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0: 咱们打卤面了，
1: 五福捧寿了。
0: 好，
1: 一定了。
0: 是是，
1: 同志，那这
0: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1: 没有没有、
0: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0: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1: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0: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1: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0: 哎、行了行了，吃窝头
1: 啊，
0: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1: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0: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1: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0: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1: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0: 这窝头啊，
1: 啊，
0: 3个字烤鱼，
1: 嗯，
0: 不好吃。
1: 哦，不好吃。
0: 哎，对了，
1: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0: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1: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0: 什么模样？上过一尖底一窟窿。
1: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0: 你那窝头呢？
1: 底尖上的一窟窿。

0: 误了，
1: 好掉个儿了。
0: 同志，由四川来这一窝头，你不了解他呀？
1: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
1: 嗯，
0: 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1: 那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嘿，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0: 什么呀？
1: 它是一出戏呀。
0: 什么戏啊？
1: 京戏呀。
0: 宝
1: 龄宫碰杯。
0: 行行行。
1: 对呀、啊。
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把面和得了，抓几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1: 怎么碰呢？
0: 往锅巴上一吹，对呀、啊，这不碰杯吗？
1: 这就碰上了啊！
0: 碰杯，
1: 起炒，
0: 起炒啊，就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嗯，
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的官，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1: 这是起炒。
0: 嗯，
1: 盆里放
0: 煮嘎子啊，
1: 我煮嘎子，
0: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的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1: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1: 哦，
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1: 哎，好像荷叶似的。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哦，
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1: 嗯，
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啊，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咱有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这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儿吧！
1: 我、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嘎撬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撬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这么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这么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桶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质啊，对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啊，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哉窝窝兮，巍兀翠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

0: 这不是里外酒席吗？
1: 这不里外酒席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外酒席，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席，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虾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就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无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常识，胜似佳肴，居似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但尝各种滋味，不愿终身偕老。
1: 不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素日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接个屉子，你瞧，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0: 一层油皮儿。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1: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甜丝丝的。
1: 哎，
0: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
0: 嘛。啊，这流汗拉过了不是？
1: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篇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来一层白娘，
1: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1: 行了行了，
0: 拿手一掰，起点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得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外抠，太不卫生。
1: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1: 嗯，
0: 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叫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1: 我还要深奥？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0: 没有没有、
1: 啊、那就行了。
0: 注意啊，赋窝窝头者怎么了？
1: 窝窝头啊，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孵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夫"字不是夫妻夫鸭子那个"夫"，
1: 哪夫啊？
0: 就是天字出头，丈夫那个"夫"。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1: 嗯，
0: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夫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夫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夫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敷吧。
0: 哎，不放下敷。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您说
0: 夫窝窝头者，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

0: 水盛，气炎气足，以气而争手者，此物滋味美，颜色较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气漏气虚，不容手而接气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手也呀。
1: 是手不了了。
2: 往前上，
3: 老板，
2: 你还能不能干了？
3: 能。
2: 能不能干了？
3: 能。
2: 你会不会指挥车呀？
3: 会。
2: 我撞上你没看着啊？
3: 我看着了，我不告诉你再往前上点吗？
2: 我都撞上了，你让我往哪儿上？
3: 老板，今天你也有责任。
2: 我什么责任？
3: 你戴眼镜了，倒车看不见。
2: 我到别地方怎么不撞呢？自己说，这月几回了？
3: 四回。
2: 今天几号？
3: 4号。
2: 撞车还能一天一回呀？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我这红浪漫出点事儿，我什么事都指得上你。记住啊，最后一回，听着没？再有下一回，给我滚蛋。
3: 老板，今天这是都怨我。
2: 注意啊。
3: 哎，你这叫踢死你！
2: 那戴眼镜倒车的还能不撞？
3: 你们一整就要开除我，一整就开除我。我爹好不容易花钱，你说给我这工作整成了，你威我爹一下，这个咋整一天？我就这么笨吗？
4: 刘老四，我是你儿刘老五，收到信息马上回话，Over。
5: 收到，
3: 这么快就收到了？
4: 爹，
5: 你干啥呢？
4: 爹，你飞过来的？
5: 我腾云驾雾过来的。我都告诉你8遍了，我说你有事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老给我发微信，这玩意儿是太费流量了，你知道吗？
4: 我不着急吗？
5: 着急怎么的呀？着急呀又？
3: 怎么的？那么你看，又在这儿呢，老板车又怼上了。
5: 那你说你也不会开车，你说你老捅过车干啥呀？
4: 谁捅过了？他自己开的。
5: 谁自己开的？
4: 老板呗。
5: 那你不是管指挥的吗？怎么还能给你撞上呢？你说我知道就三回了，你这孩子你还能干点什么玩意呢？
4: 你别老说我，一出事就说我。那我指挥别人，他也不撞呢。
5: 别见！你说这孩子多气人！我寻思你在这红浪漫混的能不错呢。我今天我特意穿风衣过来的，还是？
4: 你别说没用的了，咋整啊？
5: 他怎么说要开你啊？
4: 他就骂我，说。说你吃啥啥不行，干啥啥不剩，说的。
5: 吃啥？那你都吃些什么玩意儿了都？
4: 没吃啥，我就吃伙食饭呢。
5: 吃伙食饭，那你撑多给剩了是咋的呀？
4: 没有啊。
5: 那就用这事儿去就开你啊？
4: 还说了。
5: 咋说的？
4: 说那个说，一红浪漫要出点啥事儿，根本指不上我。说的。
5: 啊。他这么说的啊？
4: 嗯，
5: 那我明白了，那是红浪漫没出事儿呢。他要出事儿，你爹我要来，我就让他出点事儿。
4: 爹呀、
5: 啊，
4: 你爹冲动，千万不能放火了。
5: 放什么火？放火！现在你就告诉爹，你想不想在红浪漫干？
4: 嗯，
5: 想在这干呢？
4: 嗯，
5: 想在这干呢，我得想法，我得把你竖起来，别让老板老踩屁你。听着没？
4: 咋竖啊？
5: 咋竖？那么的呗。

0: 等着啊，你弄的，那个你过来，红浪漫，你们红浪漫一进屋，是不是有吵着把火的？欢迎光临，什么南明超市，是不是有喊口号？
1: 有这，
0: 有口号啊。
1: 嗯，
0: 这就行。他要是喊口号的话呢，完了，我一会儿我就进去，我进去之后，他一喊口号，我就直接我就躺地下给我吓倒，我躺地下我就嘴冒沫。
1: 讹人呢？
0: 啊。到时候我躺地下之后呢，他们谁来招呼我都不起来。
1: 啊，
0: 等你要来到我身边，你就一咳嗽一跺脚，我就站起来，当时我就把你竖起来了嘛。说这小子太厉害了，这招行不行？你说
1: 行，不行，
0: 怎么的呢？
1: 不行，你欠考虑。那老板也不傻，你说别人叫不起来，我到这一咳嗽你就起来，那不一瞅就是托吗？
0: 对呀，他容易怀疑有亲属。这招要不行的话，那么的，儿子，你听我说啊，
1: 你快点想招。哎，
0: 那么的，我一会儿我就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
1: 人家这服务态度都五星级的，你。
0: 问题我现在我就怕他知道咱俩这层关系吗？他认识咱俩吗？
1: 不认识，你就快说吧。
0: 那行，不认识就好办了。我进红浪漫，我就挑他毛病。你们那里的水不是免费的吗？
1: 对，
0: 完我进去，我这之后我就点水，我说你老，我说服务员给我取水去，他要给我端热水，我说我要凉的，他又给我端凉的，我说要热的，我这么折腾两趟，他是不是得跟我吵吵
1: 啊？
0: 他跟我一吵吵，我把那水杯我叭往地一摔，你听到这声音，进屋你二话不说你就开始揍我。
1: 我刚才我揍你，不用，我可下不去手。
0: 不用，你就直接搞脚就行。
1: 搞脚咋揍？
0: 进屋你就踢我呗，就像你妈踢我似的。
1: 哎呀，
0: 对，明白没？
1: 明白了没有？
0: 等我把水杯叭一摔，你听到声音，完你就揍我。
1: 我明白了。
0: 当时爹就把你竖起，
1: 摔杯为号呗。
0: 对，
1: 那我就听声了啊。
0: 啊，
1: 我
0: 记住啊，
1: 一会儿我可真踢啊。
0: 啊，没事没事。啊。哎呀，这不红浪漫吗？
2: 大爷你好，
0: 滚一边去。
2: 哎呀。因为啥呀？
0: 因为啥？因为啥？你们红浪漫怎么的？是我来了看不着我呀？
2: 这看着您了，
0: 看着我为什么不打招呼呢？
2: 我这不说大爷您好了吗？
0: 不是我，因为啥？我不想听这种声音。你们不有一种说欢迎光临南边，因为我想听你们的口号。
2: 啊，大爷，
0: 嗯，
2: 您想听我们的口号是吧？
0: 那你们口号是现在换了换。大爷欢迎光临了。
2: 没大爷，您听我解释。
0: 嗯，
2: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的服务员都在吃饭，我是出来替他们一会儿。
0: 啊，你是打替班的？
2: 对。
0: 你弄得把吃饭那个撤下几个，我要听到那欢迎光临的声音，往我进屋。
2: 大爷这么的，他们现在吃饭来不了，我给您喊两声您看怎么样？
0: 那你喊两声我听听
2: 好不好？
0: 嗯，
2: 大爷欢迎光临红浪漫，男宾一位，里边请。
0: 说你骂人呢。
2: 怎么了呀？
0: 你们红浪漫也没让我感受到你们是热情的。你得对客人得热情啊，不得声音不得往上提一提吗？我想听到那个洪亮的那种声音。
2: 好，大爷，我热情点行不行？
0: 对对对，
2: 我再来一遍，来，
0: 嗯，
2: 咱开始，
0: 来，
2: 南边一位，
0: 啊，
2: 哎。来，
1: 老板，
2: 干啥？给扶起来，快点！
1: 这什么情况？
2: 倒了，大爷，扶起来呀！
1: 他是讹人呢，他是啊！
2: 哎呀，讹什么人？讹人！
1: 你看我的，
2: 别废话，赶紧给我扶起来，听着没有？能不能干了？快点，大爷！
1: 怎么不用？这招不用了吗？
0: 我忘了。
2: 大爷，您刚才说啥？
0: 啊，我说你这声喊的亮啊，
2: 哎，
0: 喊的好啊。
2: 您没事啊？
0: 没事，我有一点事儿没有。
2: 哎，
0: 你是老板是吧？
2: 我就是红浪漫的老板
0: 啊。哎呀，这小子咋的？
2: 他呀，
0: 啊，
2: 他就是我们门口看车的保安。
0: 啊，看车的
2: 啊。
0: 哎呀，这小子看去还太瞎材料了。他一个月多少钱呢？这小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就是临时工，没多少钱。
0: 那不行啊，这小子好啊，这素质好啊，抓紧给涨工资啊！这人呐，你看我一躺下不到一分钟，来到我身边了。其实，老板我一点不扒瞎，你身边要有这么好的保安，我跟你说，那个，你家祖坟肯定是冒过青气啊。素质好啊，这人呢？
2: 他还好着呢呀！啊，您不知道啊，就他在我们这一天吃啥啥没够，干啥啥不行，什么事儿都指不上。
0: 那个，弄的，你去给我倒杯水。
2: 啊，您要喝水啊？早说呀，等着啊。嗯，那个小郭，
0: 我一转，
1: 听着，
0: 揍我，
1: 削。
2: 大爷，嗯，您喝水。
0: 这怎么两杯呢？
2: 这杯是凉的，这杯是热的，您看您喜欢喝哪个？
0: 孩子，你是不是听谁说啥？
2: 红浪漫的宗旨，顾客就是上帝，一定达到您满意。
0: 套路让人漏了套路。你们，你给我来杯温水吧。
2: 温水，行。大爷，您喝水。
0: 那个，你有玻璃杯没？给我换一个。
2: 大爷，
0: 我搁这搁着纸杯喝完胀肚啊！
2: 咱这
0: 我有搁纸杯喝完胀肚，给我胀的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吃饭。
2: 大爷，咱这是公共场所，这是一次性的纸杯，使得干净还方便。
0: 不是我乐意使玻璃杯，要你把那底下那啤酒瓶给我拿来，我用那个喝。
2: 不会，不能让客人使啤酒瓶子。您想用玻璃杯是吧？
0: 对，最好是玻璃杯。
2: 玻璃杯，那这么的，郭，你先把水拿下去。您稍等我一下，我给您找一找，好不好？嗯。玻璃杯，哎，玻璃杯，大爷，嗯，这么的，您使我的，您看您用这个行不行？
0: 这个行，这个它
2: 两千多呢。
0: 那个，你有十块钱的吗？那小杯，
2: 这是进口水晶的，一次都没用过。您是长辈，给您用应该的。
0: 这怎么能有？怎么没有十块钱小杯？你看我上次来还有呢，调查的也没事，那杯都行。
2: 大爷，啊，大爷，您等，您说您上次来过？
0: 你红浪漫我来过，我去年来过，我在这。开发票完刮完我还中奖了吗？我
2: 刘大爷，
0: 对，
2: 刘大爷，嗯，您可来了，刘大爷，嗯，坐，刘大爷坐，来，刘大爷啊，嗯，
0: 我叫刘老四，哎
2: 呀，我可找着您了，我呀，
0: 找我没用，去年中奖的钱都分完了。
2: 太可爱了，我不是说钱的事儿，嗯，就是去年你们中完奖走了以后，嗯，我们这生意特别火爆，
0: 是我们到哪就待一天两天的，那第二天生意就爆棚，真的。哎
2: 呀，大家都想说跟你们沾沾喜气儿，嗯，说到我们这消费还能中奖，现在我们这生意是越来越好，你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是吧？
2: 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0: 我们都是这样。
2: 那个，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爷好几个来的是吧？
0: 啊，有我那个老
2: 那个，您儿子呢？
0: 我儿子，看车那刘老五是我儿子，
2: 那是你儿子？啊，
0: 他叫刘老五吗？我刘老四吗？
2: 刘老五是您儿子？
0: 还有什么岔头吗？这玩意儿，
2: 不是，您爷俩这名起的可太另类了，老四老五。

0: 俩起呀、啊，就是按哥俩起的，完了或者叫叫成爷俩了。我
1: 说您太幽默了，我是说呀，老五这孩子好啊。
0: 你可拉倒了，刚才你不要开锄头吗？我听着。
1: 我呀，刚才也是说的气话，我这两天因为他，我撞好几回车了。
0: 撞几回了？
1: 算今天四回了吗？
0: 这跟你有直接关系，撞车。
1: 这
0: 那玩意儿，人不得长点脸，撞一回还记不住啊，还能撞四回？
1: 大爷让您见笑了啊！但是咱老五这孩子实惠，嗯，哎呀，准唱，这孩子特别好。
0: 要不行，这孩子我就领回去。
1: 别，刘磊，说的都是气话。嗯，就咱这层关系，嗯，老五往门口一站。那不就是我们红浪漫的活广告啊？
0: 活广告啥？
1: 咱不能走了，而且说，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嗯，大爷您来到红浪漫，嗯，我也没啥送给您的。我看您今天好像对这个玻璃杯特别感兴趣，是不是？没有别的，我今天就把我这个水晶的玻璃杯，我把它送给您，作为一个小礼物。
0: 那不行，你这杯太贵了，2000多。哎
1: 呀，不贵，2000多块钱小钱儿。
0: 那你要想给我，你直接给我现金，那我你看我能收。
1: 大爷，嗯，您这是太可爱了，跟幽默，这玩意儿您拿在手里当做一个纪念品，嗯，以后哦有礼物还送给您，好吧？
0: 不要，
1: 也拿着吧，哎呀，哎，拿着吧，
0: 不
1: 拿着，拿，哎呀，拿着点吧。老板，
2: 啊，就收玻璃杯碎了，
0: 是啊，
2: 不用管，看我的啊。哎，你搁哪来的啊？你搁哪来的啊？我是净，哎，上红浪漫了，你来惹事儿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不好使。
0: 你听我说，事儿我都摆平了。
2: 摆平，今天我就把你摆平。
0: 你听我说，
2: 我让你认识我老五。
0: 干什么？
3: 这是你爹。
2: 你躲了，老板，你说你搁这装孙子也不行。哎呀，
3: 这是你爹，老五，你
2: 别管我。哎呀！
3: 哎呀！
0: 干什么？
2: 哎呀！哎呀！咋的了？
0: 你还我一大嘴巴，我呼死你！我赶着跟你说，你那撞车的事儿，我刚给你压下来，你又把老板后桥踹弯了，你干什么玩意儿？来来，谁？哎呀，
2: 谁？啥？
0: 起来起来！哎呀，
1: 这老五这脚劲儿可太大了！哎呀，
0: 那个老板呐，哎呀，实在对不起啊，那个我儿子呢，他也确实也干不了，你这定的太好了，不，我对不起你，我那个不行，俺爷俩不干了，我回去了。哎呀，
1: 刘大爷，你回来！站住！
0: 站住啥？你那水杯吧，我也一分钱没带，我肯定我也包不起你。
1: 不用你包，刘大爷，听我说句话行不行？嗯。其实啊，从你一进屋我就感觉你俩肯定就有事儿，但我没说穿，我就想看看你俩到底在这演一出什么戏。现在我是都看明白了。
0: 啊，你知道了。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咱老五的工作。老五。以后可得孝顺呢，你摊了个好爹呀。听我的，以后咱不走了，踏踏实实在红浪漫干活，好不好？
0: 表示啊，
2: 祝老板生意兴隆，马年吉祥，马年大吉，马失前蹄，马到成功，
0: 马到成功，
2: 万事。
1: 但是老五，听我说，你呀，实在不适合干这个指挥车辆的活。我给你调个岗位，你站门口什么都不用干，天天发挥你强项，给我喊这个欢迎光临的口号，你看好不好？
2: 是，保证完成任务。老板，你就看我以后的表现吧。
1: 老五来车了，
2: 接客人去。那个我调岗位了吗？
0: 啊，这个，他不干了，你看看，来，看我的，来往这边打一把舵。那个老板呢？不行，俺俩都回去，俺俩真干不了这玩意儿。
1: 刘大爷，回来！你俩回来！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于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啦，老于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颗粒呀、又是破壁的哈、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仲旺，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

0: 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对，咋没提三七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哈、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
1: 嗯、
0: 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种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级破壁割裂，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张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对，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儿。
0: 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那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
1: 哎哎哎，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就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啊。
0: 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
0: 会觉得很堵的话。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茬三七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它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
1: 是不是
0: 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喂，哎、师傅、
2: 哎，是宁宁啊！
1: 哎，啊，师傅，师傅，
2: 哎，
1: 哎，哎，
2: 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啊，在、哎，我们正在做节目，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哎，师傅？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0: 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1: 哎呀，
0: 他给了吗？
1: 这
0: 师傅，
1: 白你俩这急的，你说这
0: 不？
1: 这你说这电话这急的，
0: 我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1: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0: 答应了，
1: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啊算保住了。
0: 保住了，
1: 保住了！
0: 哎呦我，
1: 哎呀，
0: 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1: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唠了
0: 啊。
1: 一听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七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就
0: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
2: 感觉。突然长个了。
0: 真的呀、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1: 哎呀，
0: 那他为啥拒绝了？
1: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啊破壁颗粒吧，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2: 就这么点。
1: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2: 对，
1: 是不是啊？
0: 不是他，
1: 哎，
0: 师傅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1: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0: 妈呀，
1: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2: 哎，
0: 我的天哪！这咋又给？哎呀，
2: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0: 是不是、
2: 就是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就这么回事儿。
0: 反正就是没给他就好整。
2: 反正咱们
0: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2: 嗯
0: 你信不，师傅？
1: 对，
0: 就是他不差钱儿。
1: 对
0: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1: 对，
0: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2: 嗯，
0: 那咱们就好干呢。
1: 对宁宁啊，
0: 讲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1: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 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我天天在这转。
0: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2: 看住了，
0: 就是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1: 对
0: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1: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
2: 啊
1: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0: 哎呀，
2: 先甭管咋地儿，
1: 对，
2: 我先混个脸熟。
1: 对天天跟那转。
0: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1: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0: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2: 特别严厉。
0: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2: 严厉。
0: 咱给人改名哈，我不知道叫啥，反正就姓严。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儿的一个人了。
2: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0: 是不是啊？
2: 是，哎。
0: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儿了，那众茂就这么跟我讲的。他就说戴个大眼镜。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2: 特别严格
0: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的哈，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事他就能更更更响。
2: 但在这种，
0: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2: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0: 这个
2: 确实不容易。
0: 这个、我真没想到，
1: 哎、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
0: 这话说的嘛。
1: 哎呀，
2: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众旺派过去，帮助人了。不过您看哈，
3: 21.3126655%。21.3126685%，
4: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

0: 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1: 我有
0: 出去了
1: 啊！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是不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
0: 哎、
1: 这是哪儿啊？就是
0: 啊，今天拉出这是啥东西啊？是三七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为啥拿走的、
1: 哎？
0: 给多少钱？
1: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
0: 啊
1: 嗯。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0: 哎，
1: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嗯。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中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0: 对，
1: 反正甭管咋地，你就说人家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0: 嗯，
1: 反正后来钟旺跟我这么说的，
0: 嗯，
1: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三七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三七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七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件东西，
0: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1: 对，
0: 这个是不容丝毫的马虎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
0: 嗯，
1: 说怎么的？
0: 嗯、
1: 你说那个就是三七跟老严、
0: 嗯，
1: 说他怎么的是属于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
2: 嗯、
1: 是这么吗？
2: 对，
0: 老严是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1: 也吃过，是吧？
0: 哎、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
2: 这个这不说了吗？众望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1: 我听的不是很全、
0: 嗯，
1: 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0: 啊，老曼芝，
2: 对
1: 对，众望跟我说的、
2: 嗯，
1: 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
2: 嗯
1: 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
0: 嗯、
1: 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咳咳嗽，
0: 嗯、
1: 完事就是一整喝。噗就是吐一口痰的那种、
0: 嗯、
1: 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
0: 嗯、
1: 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的也关键是脏啊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0: 这个大家
1: 都
0: 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有印象、啊
1: 哎、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
0: 啊、
1: 我听说他晚上回家也这样
0: 那这个
1: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就咳咳咳咳嗽你吃止咳的什么润喉的都不好使
0: 嗯嗯
1: 完他这个病要是严重的话哈一般就是你想都一个房檐底下的那肯定会影响各自的休息所以他和他老伴儿基本上是就是俩屋子两个屋子就不搁一个屋里去睡觉
0: 嗯嗯嗯
1: 啊那就说明已经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
0: 嗯嗯嗯
1: 啊完了他本来这个病吧就很痛苦你想这要是一犯病、
0: 嗯、
1: 这边一痒那家伙那气儿倒腾的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脸红脖子粗的就特别难受
0: 对对对
1: 啊完了你想哈咱们就笨脑袋想你要是真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咳嗽最受影响的是脑袋
0: 嗯嗯
1: 嗯嗯，他缺氧啊！
0: 对，我记得有一阵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1: 是不是？
0: 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1: 哎，对，
0: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1: 是不是？
0: 要不然受不了。
1: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居然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
0: 嗯、
1: 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子疼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的事儿啊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0: 嗯、对对对
1: 就会摔倒就会晕
0: 就头受不了
1: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
0: 嗯、
1: 你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
0: 嗯、
1: 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谁瞅着他
0: 大家都会避讳
1: 一
0: 下对
1: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完他还喘、
0: 嗯、
1: 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0: 哎
1: 他都能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
0: 嗯、
1: 就坐那儿啊、
0: 嗯、
1: 就张个大嘴倒气

0: 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
1: 挺
0: 害怕
1: 的
0: 呀。
1: 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
1: 对呀、
0: 就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哎、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这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儿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手上一看，
1: 有血了，
0: 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0: 对
2: 对，这凉吧、
1: 啊，
2: 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哎，
1: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
1: 哦，
2: 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50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40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咵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钟旺跟我说那个可能得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我说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这事儿？
0: 那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他，他说这不老遇见那个3-7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钟旺，我说老孙就能给他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3-7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艺，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其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儿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3-7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0: 他说那意思是
1: 给了。
0: 他说是给了，
1: 有、
0: 我说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钟旺就乐，他说钟旺
1: 说给就给了，
0: 对呀、钟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钟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我说咋的，他
1: 是
0: 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1: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0: 对呀、
1: 啊。
0: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1: 对对对。
0: 完了，那个钟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

0: 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1: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0: 对，
1: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0: 对、
1: 啊、真就好奇啊。
0: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呀、啊。
0: 完了，中二就跟我说
1: 啊，
0: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
1: 嗯，
0: 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1: 哦，
0: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东西。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博，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博。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3面4面墙的那种，对吧？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1: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0: 概率
1: 的啊。
0: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一跟我一说，我说哎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1: 烟尘啊、粉尘那种灭火器啊等等 啊，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0: 就懂了，是不是？
1: 哎、
0: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1: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曼芝。
0: 对，
1: 那
0: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1: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
0: 哦、
1: 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
0: 啊、
1: 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咱家有三七破皮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0: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1: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0: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中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你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10袋，那你想10袋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10天的量呗。
1: 等会儿老师，
0: 对吧？
1: 就是就给了10袋啊。
0: 你啥想法？
1: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0: 咱俩一个握手。
1: 不是，咋就给10袋？这这么大个厂子。
0: 对呀、
1: 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1: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0: 你给个100-200袋。
1: 我觉得不为过呀。
0: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1: 就给10袋。
0: 我告诉你 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10袋觉得哎呀妈呀，这人啊使大劲给批了10袋，
1: 这感觉
0: 那10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1: 感觉都拿不出手。
0: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7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你普通的三七你吃10天是不是

0: 也会起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几十倍的，你懂吗？
1: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0: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皮颗粒，他那咳血量就少了，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它是有痰，但是它不咳血了。
1: 哎呀，讲到这儿，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十袋儿，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爷很大面子了，给了十袋儿。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儿数啊。给你十粒儿，给你十一粒儿，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十五粒儿。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这个剂型的加工，
0: 技术在这里头呢。
1: 哇，这更牛了哈！
0: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十天咋地了哈？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1: 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哈、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2: 在
1: 哎，在哈，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2: 听着了。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1: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2: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比如咳呀、喘呢、多年的这些啊，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这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呀、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1: 都来了。
2: 对，都来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正好活血化瘀呢，作用非常强。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1: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1: 误区哈。
0: 就是对对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1: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啊、
0: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栓都能够溶解、
1: 啊、都是可以的
0: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 逐渐的消失。
1: 嗯
0: 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1: 对了，
0: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

0: 知的一个非常有效
1: 的
0: 途径，
1: 对治本的这个方法。
0: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1: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的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0: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啊、
1: 哎，对对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0: 三年已经是非常，
1: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它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0: 对，
1: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
0: 对，
1: 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0: 哎，这个、
1: 说厉不厉害？
0: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1: 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众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2: 对，这梁上、
1: 啊、有点难。
2: 对，梁上谁谁、啊、呀、啊？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其实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
1: 哎、
2: 我得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1: 别介、哎、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0: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2: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0: 哎呦，
2: 老
0: 哎呀，老爷子，
2: 伙伴了，
1: 别失落，
0: 老爷子千万别想，
1: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0: 万一弄不来呢？所以不管怎样哈、
1: 哎，
0: 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1: 对，就等一等吧。啊、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0: 啊、得想办法了，
1: 想个招，得赶紧把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啊，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啊？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0: 那
1: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0: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1: 趴门上他也不好使。
0: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7: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
8: 赵宁老

0: 吃。
1: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儿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0: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痴，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2: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0: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3: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0: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3: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37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5: 哎，
4: 任老好。
6: 哎，
3: 你好，老爷在啊。
4: 哎，老师。
6: 哎，
4: 我听说这个37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5: 37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众望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37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完，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完我再让众望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4: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任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任老，任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6: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4: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呀是越来越不行了。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没什么作用了嘛。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逼得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呀。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而且早晨痰还特别的多。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感觉特别的厚。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
5: 你有是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4: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筋下边含的甘草片，有止咳。我也试了试。也只吃一会儿的功夫，过一会儿又不行了。而且啊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5: 啊。

0: 了以后我恶心了，哎呀、
1: 嗯，
0: 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
1: 嗯、
0: 一用、
1: 嗯嗯嗯、
0: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1: 也没少花。
0: 那别人、嗯、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1: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
0: 嗯、
1: 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
0: 嗯、
1: 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
0: 嗯、
1: 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
0: 嗯、
1: 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
0: 嗯、
1: 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在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
0: 哎、
1: 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
0: 嗯、
1: 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
0: 哎、
1: 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
0: 嗯、
1: 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0: 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赵军老师、
1: 这个、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0: 哎，
1: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
0: 哎、
1: 啊，完大家找信就行。
0: 不
1: 啊，
0: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1: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今年74岁了。
1: 啊，
3: 嗯，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3: 嗯，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3: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上就是这样。就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1: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3: 对
1: 啊、
3: 哦、我要坐下量血压头一把子保持能高一点，完等再坐一会稳当了就40了，再量就40下
1: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不？
3: 心率，对，心率。
1: 哦、
3: 嗯、
1: 哦哦，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
3: 建议啊，
1: 也建议
3: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完了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3: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1: 140多。
3: 嗯，完了第一样是70多，我都记不住，脑袋不好。
1: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
3: 少。我给你告诉我，就找单儿，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5遍、
1: 啊。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3: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1: 嗯。
3: 第一样74，脉搏44。
1: 啊、
3: 嗯，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嗯，低压那个71，脉搏43，嗯，
1: 血压吧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3: 我现在降，
1: 嗯，
3: 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1: 不吃，对对，您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
3: 嗯、
1: 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3: 对呀、啊，
1: 嗯，
3: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要看你的、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三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3: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1: 啊，都是成药。
3: 嗯
1: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双补、
3: 首选气血双补，
1: 对对对、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3: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1: 宫丁香十克，
3: 嗯，
1: 草红花二十克，豆蔻二十克，
3: 嗯，
1: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儿啊、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
3: 嗯，
1: 你可以就是给它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儿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3: 不安全。对对
1: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一般一周左右你给它换一次药就可以。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3: 薄
1: 一点的棉布、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更好一点。
3: 好
1: 啊、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3: 好
1: 啊、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算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可能稍微贵重一点、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3: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限高的？
1: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生的、或者五年生的、那你就买头少的好。那如果说一个三年生的、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它的药效肯定好。
3: 药效好、
1: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就是三年的才成药、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赵宁老师。
1: 哎。

0: 好。
1: 啊，你好，你好，热老，你们两位好。我先把主要的跟您说一下。我说这三期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儿，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1: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啊。
1: 对对对，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
0: 啊。
1: 我之前不是在您这谈过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
0: 啊，
1: 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呀，效果好啊。
0: 是吗？
1: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出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他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他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又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0: 泡水喝哈啊。
1: 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寒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真好使啊。
0: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人家独门的秘方，就它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它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剥。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那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对不？你是丹参也好，加上这回的三七也好，它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这七年的药材都是宝贝了，然后给你用高科技的技术一合成，那简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它这个药效在里边就很强，它有强大的一种，第一是活血的能力，止血的能力，还有补血的能力，另外一个它有很好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你呼吸系统也好，你心肌细胞也好，它都需要强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它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现在我一提到它，我能够了解它的好处，可能对医对药离得比较远的这些行业很难理解，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不错，就能让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兴奋起来的东西很少。
1: 哎，就是您说对了，小宁老师。这回我要是再买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以后就不发愁了。我说这俩破壁颗粒我一起用上，我说冠心病肯定不能再犯了。
0: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完，看我师父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蹬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我师傅搁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躺一阵
1: 儿。哎，好的好的，赵静老师，
0: 大家就再
1: 等
0: 一等，
1: 等着您和郑老师的好消息。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辛苦了啊，好，
2: 好嘞，好嘞，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

0: 7年生了水养了3期，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0: 要好吃，
2: 营养高，
3: 疗效好，
0: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1: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0: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于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啦，老于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啊、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钟旺，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于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是，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

0: 老大的药厂啊，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个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期破壁颗粒，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而且还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赵云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了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你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对，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儿。
0: 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啊，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那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
1: 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云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就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
0: 啊。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会觉得很堵得
0: 慌。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茬三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他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
1: 是不是
0: 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
1: 啊、
0: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喂，师傅、
2: 哎，是宁宁啊！
1: 哎，师傅，
2: 哎，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啊，在、
2: 哎，
0: 我们正在做节目，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
1: 啊，
0: 师傅？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1: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1: 他给了吗？
2: 这
1: 师傅，
2: 把你俩这急的，你说这。
1: 不
2: 是，这你说这电话就吉利的，
1: 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1: 答应了，
2: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1: 保住了，
2: 保住了！
1: 哎呦我，
2: 哎呀，
1: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唠了
1: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

0: 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
1: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形象？
2: 对对对，突然长个了，
1: 真的呀、啊！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0: 哎呀，
1: 那他为啥拒绝了？
0: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2: 啊，
0: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2: 就这么点。
0: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
2: 嗯嗯，
0: 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0: 哎，
1: 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0: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1: 妈呀，
0: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2: 嗯嗯嗯，
0: 哎，
1: 我的天哪，这咋又给？哎呀，
2: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1: 是不是、啊？
2: 就是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啊、就这么回事儿。
1: 反正就是没给他就好整，
2: 反正咱们
1: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2: 嗯嗯，
1: 你信不师傅？
0: 对，
1: 就是他不差钱儿。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0: 对，
1: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2: 嗯，
1: 那咱们就好干呢。
0: 对
2: 对对对，
0: 宁宁啊，
1: 讲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0: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 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啊，我天天在这转。
1: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2: 看住了。
1: 就是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0: 对，
1: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0: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啊，
2: 啊，
0: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1: 哎，
2: 先甭管咋地儿，
0: 对，
2: 我先混个脸熟。
0: 对对对，天天跟那转。
1: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0: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1: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2: 特别严厉，
1: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2: 严厉，
1: 给人改名哈，我不知道叫啥，啊、反正就姓严、嗯、
2: 啊。
1: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儿的一个人了。
2: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1: 是不是啊？
2: 是，哎，
1: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儿了。那众茂就这么跟我讲的，
2: 嗯、
1: 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2: 啊，
1: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2: 特别严格
1: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哈，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了他就能更更更响。
2: 但在这种，
1: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2: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1: 这个
2: 确实不容易。
1: 没想到
0: 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
1: 这二说的吗？
0: 哎呀，
2: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众旺派过去，帮助人好。不过您看哈，
3: 21.3126655%。21.3126658%，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21.3126679，21.312667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2: 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三期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儿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 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1: 我有
2: 出去了
1: 啊就据我对我师傅的

0: 对、
1: 嗯嗯、
0: 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
1: 嗯嗯、
0: 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三七跟老严、
1: 嗯嗯、
0: 说他怎么的是属于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
2: 嗯、
0: 是这个吗？
2: 对, 对，
3: 老严是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也吃过，是吧？
3: 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2: 这个这不说了吗？众望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0: 我听的不是很全、
3: 嗯，
0: 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2: 哎，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3: 啊，老曼芝，
2: 对
0: 对，钟旺跟我说的、
2: 嗯，
0: 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嗯、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
1: 嗯嗯，
0: 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
1: 嗯？
0: 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咳咳嗽，
1: 嗯、
0: 完事就是一整哈噗就吐一口痰的那种、
1: 嗯，
0: 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汰呀，关键是脏啊，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3: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印象、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
1: 嗯、
0: 我听说他晚上回家也这样，
3: 那这个
0: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
1: 嗯、
0: 就咳咳咳咳嗽，你吃止咳的什么润喉的都不好使，
1: 嗯嗯，
0: 完他这个病要是严重的话哈，一般就是你想都一个房檐底下的，那肯定会影响各自的休息，所以他和他老伴儿基本上是就是俩屋子，两个屋子就不搁一个屋里去睡觉，
1: 嗯嗯嗯，
0: 啊，那就说明已经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
1: 嗯嗯嗯，
0: 啊，完了他本来这个病吧就很痛苦，你想这要是一犯病，
1: 嗯、
0: 这边一痒，那家伙那气儿倒腾的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脸红脖子粗的就特别难受，
1: 对对对，
0: 啊，完了你想哈，咱们就笨脑袋想，你要是真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咳嗽，最受影响的是脑袋。
1: 嗯嗯嗯嗯，
0: 他缺氧啊！
3: 对，我记得有一阵儿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0: 是不是、啊？
3: 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0: 哎，对，
3: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0: 是不是？
3: 要不然受不了。
0: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就像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3: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
1: 嗯、
0: 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
1: 嗯、
0: 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的疼啊，
3: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3: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嗯、对, 对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3: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
1: 嗯、
0: 你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儿、
1: 嗯，
0: 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3: 对对对，
0: 就谁瞅着他，
3: 大家都会避讳
0: 一
3: 下，对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
1: 嗯、
0: 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3: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
1: 嗯、
0: 就坐那儿啊、
1: 嗯，
0: 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挺害怕
3: 的
0: 呀。
3: 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
0: 啊、
3: 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3: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3: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
3: 那他这个老曼芝，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3: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
3: 对、
0: 啊、就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
1: 嗯、
0: 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3: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
1: 嗯、
0: 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
1: 嗯、
0: 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3: 哎、也是
0: 啊、
3: 嗯、
0: 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这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3: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
0: 啊、
3: 嗯，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
0: 啊、
3: 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手上一看，
3: 完了，血了。
0: 对，
3: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0: 对
2: 对，这凉吧、
3: 啊，
2: 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
3: 啊、
2: 哎，
3: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啊，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啊，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
3: 哦，
2: 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
3: 哦、
2: 给破坏。

0: 坏了啊，咳坏了，
1: 啊，
0: 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哎，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2: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2: 对对对，
1: 嗯，
2: 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2: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2: 它肯定得治，但我据中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
1: 嗯，
2: 肯定是发展了，
1: 嗯，
2: 因为它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对对，
2: 后来它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2: 哎，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2: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50来岁，
1: 对，
2: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40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
2: 他肯定也害怕，
1: 嗯，
2: 完事一看到夸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
1: 嗯，
2: 因为他那个中二跟我说那个可能得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2: 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2: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啊？这事儿
2: 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2: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
1: 嗯，
2: 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
1: 嗯，
2: 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2: 有人就告他，他说这不是老遇见那个37吗，
1: 嗯，
2: 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
1: 嗯嗯，
2: 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中二，我说老孙就能给他，他那么抠，
1: 嗯，
2: 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
1: 嗯嗯，
2: 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2: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37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2: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其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37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2: 他说那意思是
1: 给了。
2: 他说是给了，
1: 哎呦，
2: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
1: 嗯，
2: 事，
1: 嗯嗯，
2: 中二就乐，他说中二
1: 说给就给了，
2: 对呀，啊，中二就跟我说的，
1: 嗯，
2: 他说嗯，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
1: 嗯，
2: 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中二就乐，
1: 嗯嗯，
2: 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
1: 嗯，
2: 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
1: 嗯，
2: 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
1: 是
2: 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1: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2: 对呀，
1: 啊，
2: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2: 完了，那个中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1: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2: 啊，对，
1: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2: 对呀，
1: 真就好奇啊！
2: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呀，
2: 完了中二就跟我说
1: 啊，
2: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
1: 嗯，
2: 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1: 哦，
2: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1: 啊，
2: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
1: 嗯，
2: 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
1: 嗯，
2: 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东西。
3: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4: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5: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6: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7: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8: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5: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9: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书咸炸。
10: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 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姑，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姑。
11: 让我们更努力。

0: 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1: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三面四面墙的那种，对吧？
2: 嗯嗯嗯，
1: 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2: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1: 对，
2: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率的啊。
1: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跟我一说，我说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2: 烟尘啊、粉尘这种灭火器啊等等啊，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1: 就懂了，是不是？
2: 哎，
1: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2: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慢支。
1: 对，
2: 那
1: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2: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
1: 啊，
2: 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
1: 嗯，
2: 咱家有三七破皮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1: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2: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1: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钟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人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十袋，那你想
2: 十袋
1: 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十天的量呗。
2: 你等会儿老师
1: 对吧，
2: 就是就给了十袋啊。
1: 你啥想法？
2: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1: 咱俩一个握手。
2: 不是，咋就给十袋？这这么大个厂子。
1: 对呀、啊、
2: 这么大一个工程。
1: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2: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1: 你给个100-200袋。
2: 我觉得不为过呀。
1: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2: 又给十袋。
1: 我告诉你 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十袋觉得哎呀妈这人啊，使大劲给批了十袋，
2: 这感觉
1: 那十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2: 感觉都拿不出手。
1: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2: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2: 嗯嗯 嗯
1: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七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
2: 嗯，
1: 你普通的三七，你吃十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2: 啊，对对对，
1: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几十倍的，你懂吗？
2: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1: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那咳血量就少了，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2: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十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十袋。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十粒儿，给你11粒儿，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15粒儿。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
1: 嗯，
2: 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进行了加工，
1: 技术在这里头呢。
2: 哇，这更牛了哈！
1: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十天咋地了哈？
2: 嗯、
1: 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2: 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
1: 啊，
2: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3: 在。
2: 哎，在哈。
3: 哎，
2: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

0: 听着是吧？
1: 听着了。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1: 哎，
0: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1: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比如咳呀、喘呢、多年的这些啊，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这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呀、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0: 都来了。
1: 对，都来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正好活血化瘀呢，作用非常强。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的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0: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 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0: 误区哈。
2: 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0: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
2: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栓都能够溶解，
0: 都是可以的
2: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0: 对了，
2: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0: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2: 的
0: 途径。
2: 对，基本的这个方法。
0: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2: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0: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
2: 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0: 三年已经是非常，
2: 反正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它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0: 对，
2: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0: 哎，这个
2: 厉不厉害？
0: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2: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中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 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1: 对，这个梁啊，
2: 有点难。
1: 梁啊，谁呀、啊？还有宁宁。

0: 啊，您俩放心啊，这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的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1: 别介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2: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0: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老
2: 哎呀老爷子
0: 伙伴了。
1: 别失控，
2: 老爷子千万别想。
1: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2: 万一弄不来呢，所以不管怎样哈，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级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1: 对，就等一等吧。啊、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2: 啊、得想办法了。
1: 想个招，得赶紧把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2: 那
1: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2: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1: 他门上他也不好使。
2: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三七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7: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8: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7: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任老。
9: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7: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2: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任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7: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2: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

0: 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2: 哎，
1: 刘老好。
3: 哎，
0: 你好，老爷在啊。
1: 哎，老师，
3: 哎，
1: 我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2: 三七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是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杜旺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三七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往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往我再让众旺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1: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人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人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3: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1: 哎，
2: 啊，
1: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
2: 啊，
1: 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
2: 啊，
1: 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
2: 啊，
1: 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
2: 嗯，
1: 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嗯，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
2: 啊，
1: 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
2: 啊，
1: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2: 啊，
1: 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
2: 啊，
1: 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
2: 啊，
1: 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
2: 嗯，
1: 哎，没什么作用了嘛。
2: 嗯，
1: 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逼着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啊。
2: 嗯，
1: 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
2: 嗯，
1: 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
2: 嗯，
1: 而且早上痰还特别的多。
2: 嗯，
1: 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哎呀，
2: 嗯，
1: 感觉特别的厚。
2: 嗯，
1: 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2: 你看没，您有这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1: 你是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筋下边含的甘草片，
2: 嗯
1: 能止咳。
2: 嗯，
1: 我也试了试。
2: 嗯
1: 嗯，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2: 哦，
1: 而且啊，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2: 啊，
1: 喊了以后恶心呐，哎，
2: 啊，
1: 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
2: 啊，
1: 一用，
2: 啊，
1: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宁老师
2: 也没少花。
1: 那别人，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2: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我师傅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我师傅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 所以我再想想

0: 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这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1: 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0: 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1: 哎，
0: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啊。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1: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0: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0: 你好，欢迎你。
3: 我今年74岁了。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0: 心跳得慢啊。
3: 心缓。
0: 能有多少下啊？
3: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晨就是这样。要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0: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3: 对，
0: 啊、
3: 我要坐下量血压，头一把准保持能高一点，完等再坐一会稳当了就40了，再量就40下。
0: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吧？
3: 心率，对，心率。
0: 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
3: 装？建议啊，
0: 也建议。
3: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完了，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0: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3: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0: 140多。
3: 嗯，完了第二是70多，我这记不住，这脑袋不好。
0: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
3: 少。我就找找找单儿，
0: 找单儿
3: 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几遍。
0: 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3: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0: 嗯。
3: 低压74，脉搏44。
0: 啊，
3: 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低压那个71，脉搏43，
0: 血压啊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3: 我现在降，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0: 不吃，对对，你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3: 对呀、
0: 啊，
3: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要看你的，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3: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0: 啊，都是成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双补。
3: 首选气血双补。
0: 对对对。然后外用的一。

0: 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
1: 嗯，
0: 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1: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0: 宫丁香十克，
1: 嗯，
0: 草红花二十克，豆蔻二十克，
1: 嗯，
0: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
1: 嗯、
0: 然后给他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儿啊、
1: 嗯、
0: 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
1: 嗯、
0: 你可以就是给他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1: 不安全对对
0: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
1: 嗯嗯、
0: 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
1: 嗯、
0: 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
1: 嗯、
0: 啊、
1: 嗯、
0: 一般一周左右你给他换一次药就可以、
1: 嗯嗯
0: 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
1: 嗯、
0: 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1: 薄
0: 一点的棉布、
1: 嗯、
0: 要不它扎的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嗯、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
1: 嗯、
0: 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
1: 嗯
0: 更好一点
1: 好
0: 啊、
1: 嗯、
0: 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1: 嗯, 嗯好
0: 啊、
1: 嗯
0: 嗯，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
1: 嗯、
0: 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说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
1: 嗯、
0: 可能稍微贵重一点，
1: 嗯、
0: 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
1: 嗯，
0: 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1: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性高的？
0: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生的。
1: 嗯
0: 或者五年生的、
1: 嗯、
0: 那你就买头少的好、
1: 嗯、
0: 那如果说一个三年生的、嗯、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嗯、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嗯、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嗯、
0: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
1: 啊、
0: 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
1: 嗯、
0: 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
1: 嗯、
0: 就是三年的才成药、
1: 嗯、
0: 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
1: 嗯、
0: 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
1: 嗯嗯
0: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啊、你好你好热老你们两位好、
4: 嗯、
3: 我先把主要的跟你说一下哎、嗯、我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啊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3: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啊、这个事儿重要啊
3: 对对对哎、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
0: 嗯
3: 哎、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
0: 啊
3: 我之前不是在您这团购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
0: 啊、
3: 哎、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啊效果好啊
0: 是吗
3: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
0: 啊
3: 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是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哎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哎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
0: 嗯
3: 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住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他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他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用

0: 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1: 泡水喝哈啊。
0: 啊，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寒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正好使、
1: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人家独门的秘方，就它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它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剥。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这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对不？你是丹参也好，加上这回的三七也好，它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这七年的药材都是宝贝了，然后给你用高科技的技术一合成，那简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它这个药效在里边就很强，它有强大的一种，第一是活血的能力、止血的能力，还有补血的能力，另外一个它有很好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你呼吸系统也好，你心肌细胞也好，它都需要强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它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现在我一提到它，我能够了解它的好处。可能对医对药离得比较远的这些行业很难理解，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不错，就能让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兴奋起来的东西很少。
0: 就是您说对了，赵宁老师。这回我要是再买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以后就不发愁了。我说这俩破壁颗粒我一起用上，我说冠心病肯定不能再犯了。
1: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完，看我师父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蹬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
0: 就是
1: 我师傅搁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扛一阵。
0: 哎，好的好的，赵宁老师，
1: 大家就再
0: 等
1: 一等，
0: 等着您和任老的好消息。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0: 哎，好好好，行，辛苦了啊，
2: 好，
0: 好
2: 嘞，好嘞，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个七年生的水养的三七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2: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

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余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了？老余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叫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钟二，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余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是，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种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余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级破壁割裂，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赵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来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招呼，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你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
0: 啊啊啊，
1: 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对，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热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那个兜
0: 对对，装点这个这个手机呀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啊， 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他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啊， 啊，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就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哦哦，
1: 哎哎哎，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云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就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
0: 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
0: 会觉得很堵的话。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茬三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他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
1: 啊、
0: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喂，哎、师傅、
2: 哎，是宁宁啊！哎，
1: 啊，师傅，师傅，
2: 哎，
1: 哎，哎，
2: 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啊，在在在、
2: 哎，
0: 我们正在做节目，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
1: 啊，
0: 师傅？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1: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1: 他那他给了吗？
2: 这
1: 师傅，
2: 白你俩这急的，你说这。
1: 不是
2: 这你说这电话这吉利的，
1: 我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1: 保住了，
2: 保住了！
1: 哎呦我，
2: 哎呀，
1: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的唠了
1: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
1: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
0: 感觉，对对对对对，突然长个了
1: 真的呀、
0: 啊、
1: 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
0: 嗯、
1: 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2: 哎呀，
1: 那他为啥拒绝了？
2: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0: 啊，
2: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0: 就这么点，
2: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
0: 嗯嗯，
2: 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2: 哎，
1: 他说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2: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1: 妈呀，
2: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0: 嗯嗯嗯，
2: 哎，
1: 我的天哪，
0: 这个、
1: 这咋又给？哎呀，
0: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就
1: 是
0: 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
1: 啊、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反正就是没给他，没给他就好整，
0: 反正咱们
1: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0: 嗯 嗯
1: 你信不，师傅？
2: 对，
1: 就是他不差钱儿。
2: 对对对，
1: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2: 对，
1: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0: 嗯，
1: 那咱们就好干呢。
2: 对
0: 对
2: 对对，宁宁啊，
1: 长得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2: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啊、

0: 我天天在这转。
1: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2: 看住了。
1: 就是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0: 对，
1: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0: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啊，
2: 啊，
0: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1: 哎呀，
2: 先甭管咋地儿，
0: 对
2: 我先混个脸熟。
0: 对，天天跟那转。
1: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0: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1: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
2: 啊啊啊，
1: 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2: 特别严厉，
1: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2: 严厉，
1: 给人改名哈，我不知道叫啥，反正就姓严
2: 啊。
1: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的一个人了。
2: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1: 是不是啊？
2: 是，哎，
1: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了。那仲茂就这么跟我讲的，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2: 啊，
1: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2: 特别严格
1: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
2: 啊，
1: 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事他就能更更更响。
2: 但在这种，
1: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2: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1: 这个
2: 确实不容易。
1: 这个、我真没想到，
0: 哎、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这
1: 中二说的吗？
0: 哎呀，
2: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中二派过去，帮助人了。不过您看哈，
3: 21.3126655%。21.3126685%，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21.3126679%，21.312667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2: 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三栖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儿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就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1: 我有
2: 出去了
1: 啊！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是不是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
2: 哎、
1: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2: 今天拉出这是啥东西啊？是三级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为啥拿走的？给多少钱？
1: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2: 哎，
1: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中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2: 对，
1: 反正甭管咋地，你就说人家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2: 嗯，
1: 反正后来中旺跟我这么说的，
2: 嗯，
1: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三七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三七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7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件东西。
2: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1: 对，
2: 这个是不容丝毫的马虎的。
1: 对对对，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三七跟老严，说他怎么的是属于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天天咳咳咳嗽，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咳咳嗽，完事就是一整喝噗就吐一口痰的那种，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汰呀，关键是脏啊，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1: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有印象、啊。
0: 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我听说他晚上回家也这样。
1: 那这个
0: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就咳咳咳咳嗽，你吃止咳的什么润喉的都不好使。完他这个病要是严重的话哈，一般就是你想都一个房檐底下的，那肯定会影响各自的休息。所以他和他老伴儿基本上是就是俩屋子，两个屋子就不搁一个屋里去睡觉。啊，那就说明已经这个咳嗽的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了。啊，完了他本来这个病吧就很痛苦，你想这要是一犯病，这边一痒，那家伙那气儿倒腾的，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脸红脖子粗的，就特别难受。
1: 对
0: 啊，完了你想哈，咱们就笨脑袋想，你要是真是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的咳嗽，最受影响的是脑袋。
1: 嗯
0: 他缺氧啊。
1: 对，我记得有一阵儿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0: 是不是
1: 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0: 哎，对，
1: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受不了。
0: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就像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的疼啊，
1: 对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1: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1: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你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儿。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1: 对，
0: 就谁瞅着他，
1: 大家都会避讳
0: 一
1: 下，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1: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就坐那儿啊，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挺害怕
1: 的
0: 呀。
1: 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就是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哎、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这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手上一看，
1: 完了，血了。
0: 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0: 对
2: 对，这凉吧、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哎，
1: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啊。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

0: 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哎、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50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40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咔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钟旺跟我说，说那个可能得有1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啊？这事儿
0: 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诉他，他说这不老遇见那个3-7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钟旺，我说老孙就能给他，那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3-7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其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3-7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0: 他说那意思是
1: 给了。
0: 他说是给了，
1: 哎呦，
0: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钟旺就乐，他说钟旺
1: 说给就给了，
0: 对呀、啊，钟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钟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
1: 是
0: 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1: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0: 对呀、
1: 啊。啊，
0: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1: 对对 对。
0: 完了，那个钟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1: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0: 啊、对，
1: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0: 啊、
1: 真就好奇哈。
0: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呀、
0: 啊、完了钟旺就跟我说
1: 啊，
0: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1: 哦，
0: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1: 啊，
0: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啊、东西。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咸酥咸炸。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0: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3面4面墙的那种，对吧？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1: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率的啊。
0: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我一更

0: 一说，我说哎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1: 烟尘啊、粉尘那种灭火器啊等等啊，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0: 就懂了，是不是？
1: 哎，
0: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1: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慢支。
0: 对，那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1: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咱家有三七破皮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0: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1: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0: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钟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人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十袋，那你想
1: 十袋，
0: 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十天的量呗。
1: 你等会儿老师，
0: 对吧？
1: 就是就给了十袋啊。
0: 你啥想法？
1: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0: 咱俩一个握手。
1: 不是，咋就给十袋？这这么大个厂子。
0: 对呀、啊、
1: 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1: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0: 你给个100-200袋，
1: 我觉得不为过呀。
0: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1: 又给十袋。
0: 我告诉你 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对吧？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十袋觉得哎呀妈这人啊，使大劲给劈了十袋，
1: 这感觉
0: 那十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1: 感觉都拿不出手。
0: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1: 嗯，
0: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七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你普通的三七你吃十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几十倍的，你懂吗？
1: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0: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那咳血量就少了，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1: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十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他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十袋。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十粒，给你11粒，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15粒。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剂型的加工，
0: 这个、技术在这里头呢。
1: 哇，这更牛了哈！
0: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十天咋地了哈？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1: 对，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哈、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2: 在了。
1: 哎，在哈。
2: 哎、
1: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2: 听着了。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1: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2: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比如咳呀、喘呢、多年的这些啊，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啊虚弱以后产生。

0: 淤了，
1: 这个浴儿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2: 都来了。
1: 对，都来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正好活血化瘀呢，作用非常强。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的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2: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3: 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2: 误区哈。
3: 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2: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啊。
3: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栓都能够溶解、
2: 都是可以的
3: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2: 对了，
3: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2: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3: 的
2: 一个途径。
3: 对，基本的这个方法。
2: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3: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2: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
3: 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2: 三年已经是非常，
3: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它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2: 对，
3: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2: 哎，这个
3: 厉不厉害？
2: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3: 对，
2: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众望，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1: 对，这梁啊，
3: 有点难。
1: 对，梁啊，谁呀、啊？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这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这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3: 别介、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2: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1: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2: 哎呦，
1: 老天
2: 呀，老爷子，
1: 伙伴了，
3: 别师傅，
2: 老爷子，
3: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2: 万一弄不来呢，是吧？所以不管怎样哈，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级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

0: 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级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0: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5: 对，就等一等吧。啊、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0: 啊、得想办法了，
5: 想个招儿，得赶紧把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0: 那
5: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0: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5: 他门上他也不好使。
0: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三期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6: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7: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6: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8: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6: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0: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仁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6: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5: 哎，
9: 刘老好。
10: 哎，
0: 你好，老爷在啊。
9: 哎，老师。
10: 哎，
9: 我听说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5: 三期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是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众望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

0: 消息是三七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往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往我再让众旺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1: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任老这些人啊辛苦了，任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2: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1: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没什么作用了嘛。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逼着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呀、啊。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而且早晨痰还特别的多。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哎呀，感觉特别的厚。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0: 你看没，你有这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1: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茎下边含的甘草片，能止咳。我也试了试。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过一会儿又不行了。而且啊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含了以后恶心呐、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一用。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0: 也没少花。
1: 那别人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0: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1: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0: 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1: 哎，
0: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啊。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1: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0: 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3: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

0: 我们的三期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2: 啊
1: 啊，
2: 我今年74岁了。
1: 啊，
2: 嗯，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2: 嗯，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2: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晨就是这样，要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1: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2: 对
1: 啊、
2: 我要做下量血压，头一把准保持能高一点，完等再做一会稳当的就40了，再量就40下
1: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吧？
2: 心率，对，心率。
1: 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
2: 装建议啊，
1: 也建议
2: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完了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2: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1: 140多。
2: 嗯，完了第二是70多。我这记不住，这脑袋不好。
1: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
2: 少。我就找找找单儿，
1: 找单
2: 儿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五遍、
1: 啊。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2: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1: 嗯。
2: 第一下74，脉搏44。
1: 啊。
2: 嗯，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低压那个71，脉搏43。嗯，
1: 血压啊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2: 我现在降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1: 不吃？对对，你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2: 对呀、
1: 嗯，
2: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要看你的、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2: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1: 啊，都是成药。
2: 嗯
1: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
2: 双补、首选气血双补，
1: 对对对、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2: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1: 宫丁香10克，
2: 嗯，
1: 草红花20克，豆蔻20克，
2: 嗯，
1: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啊，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你可以就是给它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了
2: 不安全。对对
1: 对，你就拿线。

0: 掉两针，大针掉两针不掉就行。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一般一周左右，你给他换一次药就可以。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1: 薄
0: 一点的棉布，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更好一点。
1: 好
0: 啊，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1: 好
0: 啊啊，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说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可能稍微贵重一点，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1: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性高的？
0: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生的，或者五年生的，那你就买头少的好。那如果说一个三年生的，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啊，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
0: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就是三年的才成药，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热老，你们两位好。我先把主要的跟您说一下。哎，我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啊，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1: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啊。
1: 对对对，哎，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我之前不是在您这谈过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哎，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啊，效果好啊。
0: 是吗？
1: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哎，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哎，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住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他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他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又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0: 泡水喝哈。
1: 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寒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真好使。
0: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

0: 人家独门的秘方，就他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他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包。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那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对不？你是单身也好，加上这回的三期也好，他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这七年的药材都是宝贝了，然后给你用高科技的技术一合成，那简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他这个药效在里边就很强，它有强大的一种，第一是活血的能力、止血的能力，还有补血的能力，另外一个它有很好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你呼吸系统也好，你心肌细胞也好，它都需要强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它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现在我一提到它，我能够了解它的好处，可能对医对药离得比较远的这些行业很难理解，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不错，就能让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兴奋起来的东西很少。
1: 哎，就是您说对了，小宁老师，这回我要是再买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以后就不发愁了。我说这俩破壁颗粒我一起用上，我说冠心病肯定不能再犯了。
0: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完，看我师父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蹬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我师傅跟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扛一阵。
1: 哎，好的好的，高静老师，
0: 大家就再
1: 等
0: 一等，
1: 等着您和任老师的好消息。
0: 哎，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辛苦了啊，
2: 好，
1: 好
2: 嘞，好嘞，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个七年生的水养的三七，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2: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余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了？老余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叫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钟二，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余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对，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个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余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级破壁割裂，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赵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来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你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
0: 啊啊啊，
1: 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对，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儿。
0: 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那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
1: 哎哎哎，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

0: 别心急，人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云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就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
0: 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
0: 会觉得很堵的话。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茬三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他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
1: 啊、
0: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喂，哎、师傅、
2: 哎，是宁宁啊！
1: 哎，师傅，师傅，
2: 哎，
1: 哎，
2: 哎，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啊，在在在、
2: 哎，
0: 我们正在做节目，等您消息呢。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
1: 啊，
0: 师傅？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1: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1: 他那他给了吗？
2: 这
1: 师傅，
2: 白天俩这急的，你说这。
1: 不是
2: 这你说这电话这吉利的，
1: 我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1: 答应了，
2: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1: 保住了，
2: 保住了！
1: 哎呦我，
2: 哎呀，
1: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你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的唠了
1: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
1: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
0: 形象，对对对对，感觉突然长个了
1: 真的呀、
0: 啊、
1: 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
2: 哎、
1: 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2: 哎呀，
1: 那他为啥拒绝了，
2: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0: 啊，
2: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0: 就这么点，
2: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2: 哎，
1: 他说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2: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1: 妈呀，
2: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0: 哎，
1: 我的天哪，这咋又给？哎呀，
0: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1: 是不
0: 是、
1: 啊？
0: 就
1: 是
0: 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
1: 啊、
0: 就这么回事儿，
1: 反正就是没给他，没给他就好整，
0: 反正咱们
1: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0: 嗯
1: 你信不，师傅？
2: 对，
1: 就是他不差钱儿，
2: 对对对，
1: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2: 对，
1: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0: 嗯，
1: 那咱们就好干呢，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宁宁啊，
1: 想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2: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 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
1: 啊，
2: 我天天在这转。
1: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0: 看住了，
1: 就是
2: 对
1: 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2: 对，
1: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2: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啊，
0: 啊，
2: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1: 哎呀，
0: 先甭管咋地儿，
2: 对，
0: 我先混个脸熟，
2: 对，天天搁那转。
1: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2: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1: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
0: 啊啊啊，
1: 他说这人老拉了。

0: 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1: 啊，特别严厉。
0: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
1: 严厉。
0: 咱给人改名哈，我不知道叫啥，反正就姓严。
1: 啊。
0: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的一个人了。
1: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0: 是不是啊？
1: 是，哎。
0: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了，那中茂就这么跟我讲的。
1: 嗯。
0: 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1: 啊，
0: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是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是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1: 特别严格
0: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哈，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事他就能更更更响。
1: 但在这种，
0: 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1: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0: 这个
1: 确实不容易。
0: 这个、我真没想到，
2: 哎、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这
0: 中二说的吗？
2: 哎呀，
1: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中二派过去，帮助人了。不过您看哈，
3: 21.3126655%。21.3126685%，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21.3126679。21.312662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1: 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三栖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儿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就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0: 我有
1: 出去了
0: 啊！
1: 啊，
0: 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是不是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
2: 哎、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1: 啊今天拉出这些啥东西啊？是三级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为啥拿走的？给多少钱？
0: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1: 哎，
0: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中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1: 对，
0: 反正甭管咋地，你就说你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1: 嗯，
0: 反正后来中旺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三七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三七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7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件东西。
1: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三七，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0: 对，
1: 这个是不容易丝毫的马虎的。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三七跟老严，说他怎么的是属于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是这么吗？
2: 对，
1: 老严是三七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也吃过，是吧？
1: 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
2: 这个这不说了吗？众望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0: 我听的不是很全，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2: 哎哎、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1: 啊，老曼芝，
2: 对
0: 对，众望跟我说的、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
2: 嗯，
0: 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咳嗽，完事就是一整喝。噗就吐一口痰的那种，走到哪

0: 但是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子疼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1: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对 对, 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1: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你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1: 对对 对, 对, 对，
0: 就谁瞅着他
1: 大家都会避讳一下，对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你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1: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就坐那儿啊，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
1: 挺
0: 害怕的呀。
1: 的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
1: 对、
0: 就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那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儿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
1: 手绢有
0: 手上一看，完了，
1: 有血了，
0: 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2: 对对，这凉吧、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哎，
1: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 对, 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五十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四十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咔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钟旺跟我说那个可能得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这事儿？
0: 那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他，他说这不老遇见那个37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钟旺，我说老孙就能给他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去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37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0: 对，
1: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其实真不行， 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就

0: 给老人了吗？
1: 他说那意思是
0: 给了。
1: 他说是给了，
0: 哎呦，
1: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儿钟旺就乐，他说钟旺
0: 说给就给了，
1: 对呀、啊，钟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钟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是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0: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1: 对呀、
0: 啊。
1: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0: 对对对。
1: 完了，那个钟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0: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1: 对。
0: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1: 啊、
0: 真就好奇哈。
1: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0: 对呀、
1: 啊。完了，钟二就跟我说
0: 啊，
1: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
0: 嗯，
1: 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0: 哦
1: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0: 啊。
1: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哦、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啊、东西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3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儿鲜蔬鲜榨。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博，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博。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1: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四面墙的那种，对吧？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0: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1: 概
0: 率的啊。
1: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跟我一说，我说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就挺大的一个
0: 烟尘啊、粉尘那种灭火器啊等等啊，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1: 就懂了，是不是？
0: 哎、
1: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0: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曼芝。
1: 对，
0: 那
1: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0: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
1: 啊，
0: 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
1: 嗯，
0: 咱家有三七破皮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1: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0: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1: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钟旺讲的，他说那个啥，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他去用，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你说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10袋。那你想10袋，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10天的量呗。
0: 等会儿老师。
1: 对吧，
0: 就是就给了10袋啊。
1: 你啥想法？
0: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0: 袋。
1: 不是，咋就给十袋？这么大个厂子。
0: 对呀、啊。
1: 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1: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0: 你给个100-200袋。
1: 我觉得不为过呀。
0: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1: 就给十袋。
0: 我告诉你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十袋觉得哎呀妈这人啊使大劲给劈了十袋，
1: 这感觉
0: 那十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1: 感觉都拿不出手。
0: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嗯。
0: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七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
1: 嗯，
0: 你普通的三七你吃十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几十倍的，你懂吗？
1: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0: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嗯，
0: 他那咳血量就少了，
1: 嗯，
0: 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1: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十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十袋。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十粒，给你11粒，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15粒。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
0: 嗯，
1: 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剂型的加工，
0: 技术在这里头呢。
1: 哇，这更牛了哈！
0: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十天咋地了哈？
1: 嗯、
0: 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1: 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
0: 啊。
1: 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哈、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2: 在呢。
1: 哎，在哈。
2: 哎、
1: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2: 听着了。
1: 我想问您个问题。
2: 哎、
1: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2: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1: 嗯，
2: 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比如咳呀、喘呢、多年的这些啊，黏黏糊糊、干支不好的，这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呀、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
1: 嗯、
2: 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1: 都来了，
2: 对，都来了。
1: 嗯嗯，
2: 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
1: 嗯，
2: 正好活血化瘀呢，
1: 嗯，
2: 作用非常强。
1: 嗯嗯，
2: 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
1: 嗯
2: 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
1: 哦，
2: 啊、
1: 哦
2: 哎
1: 哦，
2: 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
1: 嗯嗯、
2: 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1: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
2: 嗯、
1: 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嗯、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
1: 哦、
0: 是比较突出的
1: 误区哈。
0: 对对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1: 对，主攻这几大

0: 方向、啊、
1: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嗯、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
0: 嗯、
1: 我师父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酸都能够溶解、
2: 啊、都是可以的
1: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
0: 嗯
1: 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2: 对了，
1: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2: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1: 的
2: 一个途径。
1: 对，治本的这个方法。
2: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1: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的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2: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啊
1: 哎、对对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2: 三年已经是非常，
1: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他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2: 对，
1: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2: 哎，这个、
1: 说厉不厉害？
2: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1: 对对。
2: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重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3: 对，梁啊，
1: 有点难。
3: 对，梁啊，谁谁呀、啊？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这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这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1: 别介，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2: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3: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2: 哎呦，
3: 老
2: 哎呀，老爷子，
3: 伙伴了，
1: 别师傅，
2: 老爷子千万别
1: 想，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2: 万一弄不来呢？所以不管怎样哈，我觉得这个任老这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4: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5: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6: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4: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6: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4: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6: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4: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7: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2: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1: 对，就等一等吧。我也得想个办法了。
2: 得想办法了。
1: 想个招，得赶紧把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

0: 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
1: 啊、
0: 再给整没了，
1: 那
0: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1: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0: 趴门上他也不好使。
1: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三期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3: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2: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4: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2: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1: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仁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2: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期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0: 哎，
5: 刘老好。
6: 哎，
1: 你好，老爷在啊。
5: 哎，老师。
6: 哎，
5: 我听说这个三期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0: 三期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是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正旺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三期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完，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完我再让众旺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5: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人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人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6: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5: 哎，
0: 嗯，
5: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
0: 啊，
5: 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
0: 啊，
5: 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
0: 啊，
5: 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
0: 嗯，
5: 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嗯，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
0: 啊，
5: 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
0: 啊，
5: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啊，
5: 几乎天天都在打针吃药。
0: 啊，
5: 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
0: 啊，
5: 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抗药性了呀？
0: 嗯，
5: 哎， 没什么作用了吗？
0: 嗯，
5: 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这玩意儿，

0: 哎呀，逼着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呀、啊。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
1: 嗯。
0: 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
1: 嗯。
0: 而且早晨痰还特别的多。
1: 嗯。
0: 全是那白色的黏痰呀，哎呀、
1: 嗯，
0: 感觉特别的厚。
1: 嗯，
0: 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1: 你看没？你有就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0: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茎下边含的甘草片，
1: 嗯
0: 有止咳，
1: 嗯，
0: 我也试了试，
1: 嗯，
0: 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1: 哦，
0: 而且啊，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1: 啊、
0: 哦，含了以后恶心呐、啊，哎、
1: 哦，
0: 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一、
1: 哦、
0: 用、
1: 哦哦，
0: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1: 也没少花。
0: 那别人，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1: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
0: 嗯、
1: 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望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
0: 哎、
1: 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
0: 哎，
1: 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0: 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1: 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0: 哎，
1: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
0: 哎、
1: 啊。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0: 不
1: 啊，
0: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1: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今年74岁了。
1: 啊，
3: 嗯，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3: 嗯，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3: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晨就是这样。要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1: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3: 对，
1: 啊、
3: 我要做下量血压，头一把准保是能高一点，完等再做一会稳当了就40了，再量就40下。
1: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不？
3: 心率，对，心率。
1: 哦，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
3: 装？建议啊，
1: 也建议。
3: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完了，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3: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1: 140多。
3: 嗯，完了第一样是70多，我都记不住，脑袋不好。
1: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少。
3: 我给你告诉我，我就找找单儿，
1: 找单
3: 儿收起来了。

0: 天天量，一天量好五遍、
1: 啊。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0: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1: 嗯，
0: 第一下74，脉搏44，
1: 啊、
0: 嗯，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嗯，第一下那个71，脉搏43，嗯，
1: 血压吧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0: 我现在降，
1: 嗯，
0: 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1: 不吃，对对，您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我要看你的，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
3: 嗯、
1: 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嗯。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0: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1: 啊，都是成药。
0: 嗯
1: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双补丸。
0: 首选气血双补。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
0: 嗯，
1: 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0: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1: 宫丁香10克。
0: 嗯。
1: 草红花20克，豆蔻20克。
0: 嗯。
1: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
0: 嗯、
1: 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儿啊。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
0: 嗯，
1: 你可以就是给他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0: 不安全。对对
1: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完、
0: 嗯嗯、
1: 等你换衬衣的时候，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
0: 嗯、
1: 啊、
0: 嗯，
1: 一般一周左右你给他换一次药就可以。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0: 薄
1: 一点的棉布，
0: 嗯、
1: 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嗯，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
0: 嗯，
1: 更好一点。
0: 好
1: 啊、
0: 嗯、
1: 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0: 嗯好
1: 啊、
0: 嗯嗯、
1: 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算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
0: 嗯、
1: 可能稍微贵重一点、
0: 嗯、
1: 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
0: 嗯、
1: 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0: 那买头多的是买年性高的，
1: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3年生的、
0: 嗯、
1: 或者5年生的、
0: 嗯、
1: 那你就买头少的好、
0: 嗯、

0: 果说一个三年生的，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啊，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
0: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就是三年的才成药，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
1: 嗯嗯，
0: 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这老你们两位好。我先把主要的跟您说一下。哎，我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啊，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3: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啊。
3: 对对对，哎，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
0: 啊。
3: 我之前不是在您这团购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哎，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呀，效果好啊。
0: 是吗？
3: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哎，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哎，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住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它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它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又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0: 泡水喝哈啊。
3: 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寒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真好使啊。
0: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人家独门的秘方，就它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它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剥。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那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对不？你是丹参也好，加上这回的三七也好，它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这七年的药材都是宝贝了，然后给你用高科技的技术一合成，那简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它这个药效在里边就很强，它有强大的一种，第一是活血的能力、止血的能力，还有补血的能力，另外一个它有很好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你呼吸系统也好，你心肌细胞也好，它都需要强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它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现在我一提到它，我能够了解它的好处。可能对医对药离得比较远的这些行业很难理解，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不错，就能让我师父这么大岁数兴奋起来的东西很少。
3: 就是您说对了，赵宁老师。这回我要是再买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我以后就不发愁了。我说这俩破壁颗粒我一起。

0: 目上，我说冠希比肯定不能再犯了。
1: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儿，完看我师父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蹬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
0: 就是就是，
1: 我师傅搁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躺一阵。
0: 哎，好的好的，高静老师，
1: 大家就再
0: 等
1: 一等，
0: 等着您和郑老师的好消息。
1: 哎，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0: 哎，好好好，行，辛苦了啊，
2: 好，
0: 好
2: 嘞，好嘞，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个七年生的水养的三七，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2: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二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那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两天呢，大家非常持续关注的就是咱们来自于文山啊老余家这个三期的事儿啊，这两天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啊，牵动着很多听友的心。那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关注，包括这两天咱们场外的这个打电话的都在说，哎呀，那个老爷在那边现在怎么样啦？老余家这个三期加工之后好像成什么颗粒呀、啊，又是破壁的哈、啊，很多老朋友还没听明白呢哈。说这个好，我就知道这好啊，甭管它有什么样的波折，我知道这是好东西。但是大家也知道，目前呢，咱们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可谓是这个龙头产品，镇店之宝了。那咱们的赵宁老师，他的这个师傅啊，咱们的任老爷子，还有咱们的助理钟二，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关注着这个事态的一步一步的发展。那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照旧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一旦前方有啥事儿，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各位。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大家这段时间如果对于咱们老余家这个三期当中的瑰宝三期破壁颗粒感兴趣的话呢，这两天要持续关注节目了。一旦有消息，咱们呢唯一的通知的方式就是在电波当中。所以呢，这里呢也敬请期待，我们有一个好的结果等待着我们的到来。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了，说了这么多呢，马上有请咱们的赵宁老师走进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咱们开篇还得说这个事儿。你要说点别的吧，大家就着急了。哎呀，不是，咋没提三期的事儿呢啊？我这天天等着盼着听，
1: 关注呢。
0: 哎，关注这个事儿呢哈、啊。咱们这两天如果一直跟着咱们节目走，很多朋友也知道啊。昨天任老爷子告诉咱们说，昨天有一个挺老大的药厂
1: 啊，
0: 这个相当大的药厂，一个老板干嘛去了呢？想要用这个高价啊，咱们或者咋说呢，叫天价啊，收购这个老余家这个三期的破壁颗粒。我估计当时这个如临大敌的感觉，是不是我们都如临大敌啊，特别的着急紧张，就怕这宝贝就是哎呀，我们是三级破壁割裂，这要是说这个因为钱的问题就被别人先行一步的话，哎呀，这个我们
1: 觉得好遗憾，是不是？
0: 那这个当然遗憾了，我们就没机会了，
1: 而且还不服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对，就觉得说这个心里的情感挺复杂的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张老师您不说嘛，说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找人老去打听打听他们双方谈判的怎么样。这个事儿现在有消息吗？已经过来这个一天的时间了。
1: 哎呀妈呀，你提这事儿哈，昨天给我师傅都折腾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下了节目之后哈，你看我出门我不就开始打电话吗？
0: 啊，我看你这个下了节目之后马上电话直走了，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张老师拜拜，您头都没回。
1: 那我就没太注意，
0: 都听不进去了啊。
1: 我给我师傅打电话哈，我第一遍没接
0: 啊，
1: 完我刚走出你们办公室的楼，完我又给他打电话
0: 啊，
1: 完事就占线，我说这怎么的，他是给我播呢还是怎么的啊？完我就继续打。
0: 啊啊啊，
1: 哎呦，我昨天哈，真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隔个一个来小时我就给我师傅打个电话、
0: 啊、
1: 他一不接的时候
0: 就更紧张了
1: 啊。对，我就老紧张了、哎、完了那个我回到家都啥时候了，我给我师傅打电话、
0: 啊、
1: 我师傅说他那个手机哈就放兜里头，他不像我们平常搁手拿着或者咋的，他有的时候他那震动听不着、
0: 啊啊啊、
1: 他有声不就被别人发现了吗？
0: 我记得老爷子以前上咱节目都是、
1: 啊、
0: 拎了一个小口袋
1: 啊，对对对，
0: 里面装着点手绢啊，
1: 就走到哪儿都挂一个那个兜儿。
0: 对对，装点这个手机呀、
1: 啊、
0: 什么的
1: 啊。对对对啊，完了我就问我师傅，我说那咋样了？完、后来我师傅跟我说，说他们两家的那个属于高层呗，就一直都跟他等那个孙董事长的
0: 啊 啊。
1: 完了那个就是谈判的没完事儿，就我俩通话那阵还没完事儿、
0: 就没啥结果，
1: 没有结果。
0: 哦
1: 哎哎哎，完我就跟。干着急、
0: 哎、
1: 你知道不、
0: 这个、
1: 就干使劲搁外头。
0: 所以咱们说呀，每天我们说这个上节目有的时候吧这事儿没进展，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想在节目当中多说，
1: 不好意思开口，
0: 但是哎对，但是没办法，就是咱们有很多听友人就特别心急，您就说了，说那个小梁啊，那个赵老师没关系，就不管这事儿有没有结果，每天哪怕有那么一点点的什么什么情况啊、就像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新闻播报的感觉，就是每天追踪事件的
1: 跟踪报道、
0: 啊、对哎对对对，就这词儿叫跟踪报道。 好哈。但是一丝一毫有任何变化，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一定会通知各位的。那这个事儿呢，咱们说。

0: 昨天也电话也打了，任老爷子你也不能着急了，因为人家谈判现在也没结果，我们是在等结果，
1: 干等吧现在。
0: 对，但是最坏打算就是啥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的被那个药厂啊，咱说谈成了，钱到位了啊，咱正讲真买走的话，咱们就没有机会得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事儿，有个七年的概念。
1: 那我估计我就
0: 会觉得很堵的话。哎，对，就是因为我们有个概念要七年，就这茶山期完事之后，我们要再等七年，给它七年的生长时间。
1: 对，
0: 您再去谈什么破壁呀、颗粒呀，那是后续的话了。所以这个如果得不到的话，哎呀，这心怎么感觉说着说着特别揪着，感觉不落底儿啊？哎，怎么了，导播？
1: 又怎么了
0: 啊，老爷子电话来了，老师。
1: 哎呦，我
0: 老爷子电话
1: 那得接呀接呀，
0: 赶紧吧赶紧。
1: 对，我估计肯定是有啥信儿了，你赶紧接。
0: 哎，好，来、
1: 啊、
0: 我们把电话这个进咱直播间
1: 啊。
0: 好的。哎，任老，任老在不
1: 进来了、
2: 哎、
1: 喂、
2: 哎、
1: 师傅、
2: 哎、是宁宁啊。哎
1: 啊，师傅师傅。
2: 哎
1: 哎
2: 哎，刚才小梁也在哈。
0: 啊，在在在、
2: 哎、
0: 我们正在做节目、
2: 哎、
0: 等您消息呢、
1: 哎、
0: 您这个打电话有啥事儿、哎、师傅、哎，
1: 别，你别插嘴
0: 啊！
1: 那个啥，师傅，你那边什么情况？是不是有啥消息了？现在咋样了？
2: 哎呀，
1: 他那他给了吗？
2: 这
1: 师傅，
2: 白你俩这急的，你说这
1: 不
2: 是？这你说这电话这急的，
1: 到底给没给呀，师傅？
2: 哎呀，这个我要告诉，
1: 答应了，
2: 告诉你一个大好消息啊！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啊，现在呀、啊、算保住了。
1: 保住了，
2: 保住了！
1: 哎呦我，
2: 哎呀，
1: 哎咋突然之间就那个啥了呢？就柳暗花明了呢？
2: 哎，刚才吧，你看那个孙董事长啊，他出现了，跟他俩唠了
1: 啊。
2: 一听这个这些厂家呢，就派代表来了啊，要高价收购这三期破壁颗粒啊。这个孙董事长呢，一口给拒绝了啊。他们呢提出了天价啊，要全部得收购。人家这个咱们孙董事长呢，干脆就没捋他这套事儿。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卖你，你没商量的。就这
1: 突然之间，我怎么觉得老孙特别伟岸高大的那种形象呢？
0: 对对对对，我也感觉突然长个了。
1: 真的呀、
0: 啊？
1: 哎，不过我就在想哈，我说咋的，差啥呢？他为啥没给他？怎么就多少价啊？那肯定能给的挺高啊。
2: 哎呀，
1: 那他为啥拒绝了？
2: 对，因为你看这个老于家这个三期啊破壁颗粒吧，
0: 啊，
2: 他一共就没有多少，
0: 就这么点。
2: 哎，对，孙董事长们要保留自己用的啊，谁也不给了。
0: 嗯嗯，
2: 你想啊，这么好的这个宝贝，你说他不得用到这个关键的时候吗？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1: 不是他，
2: 哎，
1: 师傅他自己说的，谁也不给啊。
2: 哎，对，他说谁也不给。
1: 妈呀，
2: 留着自己呢，这关键时候才能用上的。
0: 嗯嗯嗯。
2: 哎，
1: 我的天哪！这咋又给？哎呀，
0: 就等于是人家孙董事长，就这就不是钱的事儿，我听明白了，
1: 是不是、啊？
0: 就是人家就是这批，我想自己留着用。你多少这不是钱的事儿，多少钱人家也不要，这个东西我不想给，就这么回事儿。
1: 反正就是没给他就好整。
0: 反正咱们
1: 就是他不是钱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0: 嗯嗯嗯，
1: 你信不，师傅？
2: 对，
1: 就是他不差钱儿。
2: 对对对，
1: 那这个世界上除了钱儿就是感情嘛。那他要是不差钱儿，就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
2: 对，
1: 他要有感情有人情的话哈，
0: 嗯，
1: 那咱们就好干呢。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宁宁啊，
1: 讲的挺美是不是？不管咋的，咱有希望。
2: 哎呀，宁宁，你放心吧啊。我现在呢天天呢就这咱们就在这个厂里头啊，这个三期破壁颗粒这个仓库跟前、
1: 啊、
2: 我天天在这转。
1: 妈呀，天天都对，你得给我看住了。
0: 看住了，
1: 就是 对他不给别人，我不知道他有啥安排呢。
2: 对，
1: 就你一定得给我看住了。
2: 是啊，你看他这个连那个他仓库这个主管
0: 啊
2: 这个小同志呢，我跟他打的都非常熟了。
1: 哎呀，
0: 先甭管咋地，
2: 对，
0: 我先混个脸熟。
2: 对对 对，天天跟那转。
1: 哎，师傅，就您这身份，你去跟人家打那个交道去，他们不得受宠若惊啊？那得捧着你。那行，
2: 他对我老头没招，他对我老头没招。
1: 哎呀妈呀，他那个仓库主管我知道，那昨天是啥呢？你知道不？众旺跟我说的，众旺告我那个人姓严，是不是？他说这人老拉了个脸。就是可能工作风格跟他姓严的一样，他是不是叫严肃啊？
0: 特别严厉，
1: 反正就姓严啊，严厉。咱给人改名哈，不知道叫啥，反正就姓严
0: 啊。
1: 反正据说他对仓库管理的那个条条框框什么，就可死心眼儿的一个人了。
0: 这个仓库管理，咱说白了，还就真得这性格，
1: 是不是啊？
0: 是，哎，
1: 他就说的可死心眼儿了。那众茂就这么跟我讲

0: 的，
1: 嗯，
0: 他就说戴个大眼镜
1: 啊，
0: 完了基本上哈，就是你无论你去干啥去，哪怕你就回去取工装去，他都会让你签字，就必须他们那门口他说有个照相的什么东西，就是像人脸似的，你进去就有记录，
1: 特别严格
0: 啊。完了像超市似的那玩意儿，就是扫描的那个玩意儿哈，只要你多带一点东西，完了他就能更更更响。
1: 但在这种
0: 师傅，你俩混挺熟，哎，这个我没想到，
1: 这个挺不容易啊哈，
0: 这个
1: 确实不容易。
0: 这个、我就没想到，
2: 哎、这些事儿你看宁宁都知道了，
0: 这话说的吗？
2: 哎呀，
1: 你说这个哈，我突然想起来这件事儿了，就是老师咱们之前也说过哈，就是把那个重要派过去，帮助人了。不过您看哈，
3: 21.312566575。21.312566581，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21.312666719，21.312666725，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1: 为了这么珍贵的这个水养的3期破壁颗粒，哎呀，大家有没有反应过神来，就把咱们这个老爷都逼成啥样了，就是连平时不爱交际的人老，一句话都不带多说的人老，现在开始围绕着仓库去转了，都已经这个下这功夫了，
0: 我有
1: 出去了
0: 啊。就据我对我师傅的了解，师傅你是不是没事你就背个手老搁那溜达，问他、
1: 哎、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
1: 啊今天拉出这是啥东西啊？是3期破壁颗粒不？谁拿走的？为啥拿走的？给多少钱？
0: 难为了，难为我师傅了哈。我师傅是特别不善于交际的那种。
1: 哎，
0: 然后你要是刻意的想让他怎么聊的时候，我师傅哈真就说不出来啥。我就真的想知道，我说你跟人家都聊啥？但我估计着哈，钟旺跟我说的，说你师傅是没事就找借口，说你这一年出多少货呀？就开始问。
1: 对，
0: 反正甭管咋地，你就说人家那个姓严的那个把仓库管的严格也挺好。
1: 嗯，
0: 反正后来钟旺跟我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有他在哈，就是丢不了东西。除非真的就是董事长啊，或者是人家集团发话了，往出运，拿单子一换，我觉得就是出现意外情况的这个情况要比较少。要如果真的就是那个3期要是没了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从老孙那漏的。因为现在那个3期吧，看的都比较珍贵嘛。那老于家那玩意儿给人家每年都是有数的，人家就是7年他们厂子才能出一回破壁颗粒。你想，就是都严阵以待，就看着这件东西。
1: 别的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忽略一点，但是对这个，咱们说这个文山老于家这个3期，对这个有点就严阵以待。
0: 对，
1: 这个是不容丝毫的马虎的。
0: 对对对，而且那个啥，哎，对了，师傅，我听那个谁，我听那个钟旺说，说怎么的，你说那个就是3期跟老严，说他怎么的是属于3期破壁颗粒的受益者，是这个是真的吗？
2: 对。
1: 老严是3期破壁颗粒的受益者，
0: 也吃过，是吧？
1: 任老，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个，
2: 这个这不说了吗？众望都给说了，那这个事儿呢，就让呢宁宁给讲讲，给大家讲讲。
0: 我听的不是很全，是不是那啥呀？就是他是那个老曼芝的那个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就是这个事儿。
1: 啊，老曼芝，
2: 对
0: 对，钟旺跟我说的，说他原来就是挺严重的，属于老曼芝，就是天天咳咔咳嗽，完了就是基本上就属于那啥，这病咱还不知道吗？就是白天上班也咳嗽，完事就是一整哈噗就吐一口痰的那种，走到哪去都是这样的，完了就是他们厂子里原来有一些人吧，知道他有这习惯，他埋汰呀，关键是脏啊，你想逮哪吐哪，他能不脏吗？
1: 这个大家
0: 都
1: 有印象。经历过的人都印象、啊
0: 哎、对对对，完了他不光是搁单位咳嗽、我听说他晚上回家 也这样。
1: 那这个
0: 反正你就想这个病咱是了解的，对不？就没事就咳咳咳咳嗽，你吃止咳的。

0: 的是脑袋。
1: 嗯
0: 他缺氧啊。
1: 对，我记得有一阵我那个感冒咳嗽那阵儿，
0: 是不是啊？
1: 就一咳嗽，后来其实咳嗽无所谓了，害怕的是什么？在咳嗽的时候，你带着这个脑银子疼。
0: 哎，对，
1: 以前就咳嗽那时候都得，我得拿手摁着点脑袋，
0: 是不是？
1: 要不然受不了。
0: 他就是你咳嗽的时候，你是就是就像说肺子都咳嗽出来了，就只往外咳了，那进气儿特别少，因为你憋不住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脑就缺氧，完事很可能就是出现什么。就眼睛冒金星啊，迷糊啊，像你说的脑仁子疼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这样的事儿啊，
1: 特别难受。
0: 但你要是再严重一点的，你根本就没办法说，我站那儿搁那扶着咳嗽，你肯定会晕，
1: 对 对, 对，
0: 就会摔倒，就会晕，
1: 就头受不了。
0: 对，完了主要是他吐痰，
1: 你
0: 想在单位里头没事整个塑料袋儿。咱说你挂个尿袋都那啥呢，你要整个塑料袋天天搁手拎着走哪去，人一瞅，哎妈，一大堆那个大鼻涕纸痰纸那玩意儿，你
1: 对，
0: 就谁瞅着他，
1: 大家都会避讳
0: 一
1: 下，对，
0: 对不？有一点不舒服，对吧？完他还喘，
1: 你
0: 这个人这个东西吧，他就那样。我可以不喝水，但我不能不喘气儿啊！
1: 哎，
0: 他这么喘，他受不了，他就总张个大嘴，就坐那儿啊，就张个大嘴倒气。你说搁办公室要是这样的话，你不是医生的话，你谁瞅着都有点
1: 挺
0: 害怕的呀。
1: 就是有的时候害怕什么？害怕说这个一旦哪口气儿，您真就没倒上来
0: 啊。
1: 那这个大家伙这谁跟他生活在一起也好，工作在一起也好，
0: 对，
1: 你这心都是揪着的哈。
0: 对对。
1: 那他这个老慢支，我们在临床上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患者朋友哈，这个算是很严重的了。
0: 对。
1: 他这个应该他本身在这个药厂工作就没想过折磨，有没有啥办法啊，不能总这样啊。
0: 我觉得肯定会吃药，
1: 对，
0: 就是人要病到这种程度不吃药的话，那纯粹是脑子有病。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他肯定吃药。但我感觉钟旺跟我说到的那个情况的时候，他说好像是说他有五十来岁这么大的年龄哈，就吃啥药，我感觉肯定是不见好。他要见好，钟旺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这个事儿，你知道不？
1: 哎、也是
0: 啊，完事听说哈。师傅，这应该是你说的吧？说那个啥，他说这个吐痰到最后吐血了，带血了，就扩张了，是不是？
1: 我记得以前咱说看那个电影
0: 啊、
1: 不都是吗？那个谁要是一咳嗽，比如那个皇帝、一咳嗽，哎
0: 哎，手绢里一看，手上一看，
1: 有血了，
0: 对，
1: 一般这个人就快不行了。
0: 对
2: 对，这凉吧、
1: 啊，
2: 你这看电影、看电视可能看的挺多了。哎，
1: 怎么讲、
2: 这一般的情况来说呢，这咳血吧，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像这个老严这种情况呢，应该是呢，他长期的剧烈的咳嗽，导致他呼吸道的出血。哎，这是由于啊咳嗽啊严重以后呢，把这个支气管这个黏膜啊给破坏了啊，咳坏了啊，出现的出血现象，
1: 就是有那个血管、咱们就是强烈的咳嗽、就这种感觉。这种
0: 你老去震动它，
1: 给撕裂了。
0: 对对对，
1: 哦、
0: 它就有那个出血的那个情况。
1: 那这个出血像我们呼吸道这种出血的话，你正常首先肯定也止血是吧？
0: 对呀、
1: 这个的咋止血啊？这个部位，
0: 他肯定得治，但我据钟二所说的话，肯定是效果不是很好，后来是发展了，肯定是发展了，因为他刚开始吧，也就吐点血丝儿，你想支气管扩张嘛，刚开始也就有点血丝儿啊、血点儿啊，
1: 对对对，
0: 后来他这卡血的量就比较大。你想的一般人哈，咱别说别人，就是要自己牙出血，你就是你吐口水出血了，你还得看一看哪个牙出的血呢。
1: 反正甭管哪出血、这心里肯定不太舒服啊、
0: 哎。对，那这个血是从身体来，肯定是不好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挺那个担心的，因为他才不大的岁数，你想啊，现在才五十来岁，
1: 对，
0: 那可能得这病的时候也就四十来岁，那上有老下有小的，谁不害怕这个事儿啊？
1: 当然，
0: 他肯定也害怕。完事一看到，咵家这一下。就咳痰就咳出来这么一大堆血，就是得有这么大的血块，我感觉啊，因为他那个钟旺跟我说那个可能得有一块钱硬币那么大。
1: 你说这东西，
0: 那就不小了，
1: 这搁谁？
0: 那对吧？
1: 谁不害怕呀、这事儿？
0: 那当时给吓坏了。
1: 当然，
0: 完了赶紧就吃了很多的那个止血药，都没有啥太好的那个效果。后来有人就跟他讲，他说你天天守着那个仓库里的那个37破壁颗粒。37不就是止血的药吗？
1: 对，
0: 有人就告他，他说这不是老遇见那个37吗、你就是让那个啥，你不行你就整点这个，整点这个药。完我就问钟旺，我说老孙就能给他，他那么抠，我说就能给他这37破壁颗粒去吃，就治他的病啊。当时我就很意外，
1: 我也挺好奇
0: 啊，
1: 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个。

0: 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人家生产这个无论从选材到这个工业，那可不是普通药厂能生产的。
1: 对，
0: 而且数量也不是说你想要多少要多少。那如果说很多的话，像咱说生产面包的话，一天流水线生产那么多，吃一块无所谓哈。但这个东西确实真不行。这个孙总当时就痛快的把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就给老严了吗？
1: 他说那意思是
0: 给了。
1: 他说是给了，
0: 哎呦，
1: 我说哎呦，我说这个孙董事长，我说这心情好啊，完事儿钟旺就乐，他说钟旺
0: 说给就给了，
1: 对呀、啊，钟旺就跟我说的，他说他说孙董事长这个人肯定是很良善的一个人，就说这董事长挺好，我说啊，我说那他对员工也是挺好的，完钟旺就乐，我说乐啥，怎么回事啊？他就跟我说个事儿，他说那个。老严这个人吧，在他们厂子的地位，你别看是看仓库的，但是他这个地位可不低呀、啊。我说咋的？他是董事会的，谁爹妈呀？
0: 哎，对，我还想着孙董事长的这什么亲戚朋友啊？
1: 对呀、
0: 啊。啊，
1: 人嘛，第一思想可能就想有没有啥亲戚里道的关系，你知道不？
0: 对对 对。
1: 完了，那个钟旺告诉我，他说不是，他说老严是谁呢？他算是整个集团的属于一个，就像立了一等功似的，属于一个大功臣。
0: 一个库房的管理员、
1: 啊、对，
0: 他能对一个集团能立什么功呢？这个我还真
1: 对、
0: 啊、真就好奇啊，
1: 我说不就是一个守仓库的一个问题吗？
0: 对呀、
1: 啊、完了钟二就跟我说
0: 啊，
1: 他说老师你知道他这个老曼芝是咋得的吗？
0: 嗯，
1: 我说我都不认识他，我怎么知道他咋得的？他告诉我，他说早些年有一次吧，是那个仓库不什么原因着火了。
0: 哦，
1: 他那个仓库里边吧，一般都放着比较贵重的药材。
0: 啊，
1: 说着火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的就是这个老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大家都各自去忙嘛，没有人关注。这个火着起来了，烟出来了，完大家才看着。那个老严第一个看着的时候，就直接就冲进去了。
0: 嗯，
1: 冲进去他就找那个灭火器，他就灭火。
0: 嗯，
1: 你就想啊，那仓库里那个药材呀、啊、东西。
2: 主要用于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
3: 今天收到了人社局给的临时性岗位补贴，真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4: 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打算招聘新人呢。
5: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6: 老板好啊，小店又开门了，来碗小面。
7: 要得，政府一下给我们减免了三个月的房租，太给力了。
4: 本来以为赶上疫情会找不到工作，学校发布的千校万岗招聘信息救了我，企业质量高，又有就业指导直播课，不少同学调整心态也顺利找到了工作。
8: 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俺推荐的红薯汁鲜蔬鲜榨。
9: 以前外出打工，现在在家创业，刚好嘞，俺村啊有不少像俺这样的村伯，有大学生也翻想当村伯。
10: 让我们更努力，让生活更美好。六稳六保，稳了现在，保了未来。
1: 太多了，是一个就是就一个大门，它是三面四面墙的那种，对吧？
0: 嗯嗯嗯，
1: 你就想一想，那个闭塞的空间连个窗户都没有，它就是进去灭火了的话，它是不是也被呛了一下？
0: 哎，对，其实有很多，我记得以前就是重大火灾的时候，我们之前看过新闻报道哈，专门讲这个新闻，这个火灾，其实在救火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人会被火，除了死亡的原因，除了是被烧死了之外，还有个就是被里面这个滚滚浓烟给呛死的。
1: 对，
0: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率的、啊、
1: 对对对。完了当时他一跟我一说，我说妈呀，不是那个烟呛的吧，因为你的灭火器，你灭火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0: 嗯、
1: 就挺大的一个
0: 烟尘啊、粉尘这种灭火器啊等等
1: 啊，
0: 对，所以这个，哎呀，我就再说到这儿，我觉得这个
1: 就懂了，是不是？
0: 哎、
1: 他那个病就不是说什么像人家似的什么着凉啊、嗯、或者怎么样的，你知道不？他就是因为当时救东西，救那些贵重的药材，
0: 嗯、
1: 完了。被呛的得了那个气管的这个病，才落下这个病根儿。如果他要不冲进去的话，集团的那个损失就更大了。
0: 但是他也不会得什么病，也不会得这个老曼芝。
1: 对，
0: 那
1: 人家就没有那个这么多年遭罪的那个过程了。
0: 哎呀，这个不用说了，你甭管是孙董事长了
1: 啊，
0: 咱说任何一个人面对这样一个员工来说的话，
1: 嗯，
0: 咱家有三七破壁颗粒，换句话说，没谁的，你得有老严的。对吧？
1: 那个咋想咱不知道哈。
0: 你必须得有他的呀。
1: 那个他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是我听钟旺讲的，他说那个啥、
0: 嗯、
1: 说老孙可能后来给他批了点那个三七破壁颗粒、
0: 啊、
1: 就给他去用、
0: 啊、
1: 因为那个老严开口了、
0: 啊、
1: 你说、
0: 啊、
1: 我想给我拿几袋我用一用试一试，

0: 完说老孙当时可能就给他批了10袋，那你想10袋要我现在想的，如果剂量不变的话，那也就用10天的量呗。
1: 等会儿老师，
0: 对吧？
1: 就是就给了10袋啊？
0: 你啥想法？
1: 我的想法是太抠了，你知道吗？
0: 咱俩一个握手。
1: 不是，咋就给10袋？这这么大个厂子？
0: 对呀、啊，
1: 这么大一个工程。
0: 那要是你给多少袋？
1: 你怎的得给一箱吧？得吃一段时间吧？
0: 你给个100-200袋，
1: 我觉得不为过呀。
0: 那你不抠？那我说你是太浪费药了。
1: 又给10袋。
0: 我告诉你啊，你吧不太了解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我经过那个高科技加工之后形成那个破壁颗粒，我刚才那效果老好了。你要是光听10袋，觉得哎呀妈呀，这人啊使大劲给批了10袋，
1: 这感觉
0: 那10袋才多钱的玩意儿，
1: 感觉都拿不出手。
0: 哎，肯定会这么想，对不对？
1: 哎，
0: 但是你要知道，就是他们家这个三七止血的效果特别好。
1: 嗯嗯 嗯
0: 尤其你想的是老于家的三七，7年生的三七作为原材料。
1: 嗯。
0: 你普通的三七，你吃10天是不是也会起到效果了？
1: 啊，对对对。
0: 你更何况是人老于家的呢？他那个效果是你普通三七效果怎么的也好上10倍的，你懂吗？
1: 哦，这全是浓缩的精华了。
0: 对，我告诉你真的，所以那老严哈，那个他用那个他们厂子那个三七破壁颗粒，他那咳血量就少了，就基本上就是跟刚开始要犯病就稍微带一点血丝儿的那一种，基本上他是有痰，但是他不咳血了。
1: 哎呀，讲到这儿我忽然明白了。咱们说这个，如果说我理解的话，就给了10袋，真太少了。我估计哎，对，按照这个人家生产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它这个效果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这是给了老严很大面子了，给了10袋。如果说别人要的话，实在不行得给点的话，我估计咱们这个董事长那不得按粒数啊。给你10粒，给你11粒，对不对？他跟我好点，我给你15粒。哎，这个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们说老于家这个本身三七的这个品质，
0: 嗯，
1: 真是名不虚传。加上人家这个破壁颗粒的这个进行了加工，
0: 技术在这里头呢。
1: 哇，这更牛了哈！
0: 对呀、啊，现在你就不觉得10天咋地了哈？嗯、因为它完全就止住了它的这个血的这个
1: 多了没有啥意义了，治好就得了呗。那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咱们可能真就是接触不到。如果咱们节目不讲的话，老爷子不去的话，可能咱们压根儿啊真就不知道这么回事儿。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幸运的事儿。我们也希望这个幸运呢能够早日的降临到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啊。回过头来，咱们得问一下，任老现在还在吗？
2: 在
1: 哎，在哈，
2: 哎，
1: 刚才那个说到这个老严这个病例哈，您一直在听着是吧？
2: 听着了。
1: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2: 哎，
1: 就是为什么在就是用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止血的同时，老慢支也能够连带的去解决。这个您当时有没有这个想过这个病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从您这个角度来说，
2: 哎，这个吧，在中医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1: 嗯，
2: 你像这个老慢支啊，还有各类的这个呼吸系统上这些疾病啊，比如咳呀、喘呢、啊。多年的这些啊，黏黏糊糊干治不好的，在中医角度辩证来说呢，它本身是啊这个身体啊虚弱以后产生瘀了，这个瘀而化热化火了，这个痰热呢堵肺了，把肺给堵住了，所以呢就会产生这些咳呀、喘呐、这个上不来气儿啊、痰多呀啊，
1: 都来了，
2: 对，都来了。而且呢咱们说现在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啊，正好活血化瘀呢作用非常强，它可以呢改善这个局部啊血液循环，啊把那些堵住的痰浊呀它都能迅速给你排出去。
1: 哦哦哦哦哦，
2: 你排出以后自然呢你这个咳呀喘呐、痰呐是吧，上不来气儿啊，它慢慢的啊逐渐消失的症状呢也就会好了。
1: 我记得咱们曾经有一位这个老慢支的患者给咱们打电话也说过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嗓里的痰呐、着急呀、出不去呀，就恨不得把那个脖子拿来之后打开，拿手给它掏一掏，放那个水龙头底下给它冲一冲。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对，对。其实对于老慢支吧，就是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吧，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大家伙平常的时候针对老慢支的一个保养和

0: 治疗，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比较突出的，算是误区，是比较突出的
1: 误区哈。
0: 对对对，你就是现代医学吧，其实调养那个老慢支支气管，它可能关键，放在了就是消炎、止咳、化痰这个上面来。
1: 对，主攻这几大方向、啊。
0: 对，它主要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其实要让我们来讲，这就是针对症状的。要是正常来说的话，你要想把这个病给治好的话，我师傅总讲，就是你必须得让这个人整体的免疫力提高。只有你人体的免疫功能提高的话，完你体液的免疫和细胞免疫才会帮着你去自主的去消灭你支气管黏膜上所存留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还有这些垃圾毒素，包括你已经形成的一些痰酸都能够溶解、
1: 都是可以的
0: 啊。对，这些东西没了之后，你支气管的炎症它才会逐渐的修复，逐渐的消失。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啦，你的黏膜才能够正常的恢复工作。完了，你的什么咳嗽啊，这个症状就会消失，然后你呼吸才会变得顺畅，你痰才会没有。
1: 对了，
0: 这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1: 这是一个正常的治疗这个老慢支的一个非常有效
0: 的
1: 途径。
0: 对，基本的这个方法。
1: 当然，我们说这个理论也知道了，怎么治也知道了，怎么来这个一步步操作也行了。拿啥来操作，我觉得这是很关键了。
0: 因为他那个老炎吧，他那个病的的的确确就是只得益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一个好处。因为三七这个药啊，咱们从药物的本身来讲，它在咱们中医界本身就有免疫之王的一个称号。就是老炎他用的是就是三七的老祖宗家，就那老于家整的那个三七
1: 原汁原味的，特别道地的、啊、
0: 哎，对对对，他做的是那个水养的七年生的这个三七。所以咱们总讲三七三年就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啊。
1: 三年已经是非常，
0: 你要七年的时候他就变成宝贝了。他达到那个级别的时候，就跟你在长白山发现的一根千年的野生人参似的。就它的功效已经达到顶峰了。
1: 对，
0: 这就好比你说，比如说咱们说炸弹啊，你要是三七的话，它可能也就是手榴弹那个级别的，就普通的三七，就比如说三年生的，达到三年生的啊，这是手榴弹级别的。如果是老于家的那个的话，就是三七在经过破壁颗粒的一个处理之后，那可能它的威力就要达到原子弹的级别了。
1: 哎，这个
0: 厉不厉害？
1: 这个差距已经出来了哈。
0: 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说。讲了这么多了哈，任老爷子这个得跟您说一句话，好像又给您压力了哈。就这么牛的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您在那儿跟中二，不管说咱说辛苦也好怎么也好哈，一定给咱们大家先保住了，一定看住了，千万不能跑了。
2: 对，梁啊，
0: 有点难。
2: 对，梁啊，谁谁、啊、呀？还有宁宁啊，您俩放心啊。就我这拼我这老命来讲，我就搁那靠啊，我的对，我得靠，我也得把它弄回来啊，把这宝贝给弄回来。
0: 别介，三七吧，我可以想办法。您老得保全了回来。
1: 对，您老这个是不可复制的啊。
2: 你说我要不弄回来的话，我没脸见咱们这些。
1: 哎呦，
2: 老天
1: 呀，老爷子
2: 伙伴了，
0: 别师傅，
1: 老爷子千万别想，
0: 你不能那么实在，你把话说那么死，到时候回来咋整？
1: 万一弄不来呢？所以不管怎样哈、哎，我觉得这个任老这一次真是豁出去了哈、这么大年纪的，为了能够给咱们百姓争取一点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当然这条路呢不太好走，我们请老爷子慢慢的来，一定要平安的归来。我们觉得说这个一切咱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吧，努力就行了。我们大家这个您的好咱就记着了，所以呢这么好的三七破壁颗粒呢，不管怎么说我们。
3: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4: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5: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3: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5: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3: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5: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3: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6: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 希望有好消息，咱们大家伙这两天是不是也都等着呢？
0: 对，就等一等吧，我也得想个办法。

0: 了
1: 啊，得想办法了，
0: 想个招儿，得赶紧把那个三级破壁颗粒吧给弄点来，咱别说全扒来啊，那不太现实，咱们弄点来，要不然的话哈，这老多人盯着，这难不定哪个什么时候就触动了老孙呐，那钱儿估计他是打不动他了，那我估计要是别的什么原因的话，再给整没了，
1: 那
0: 我师傅就赖到那儿也不行啊，
1: 对，因为你没东西了，
0: 他门上他也不好使，
1: 所以呢，接下来呢，咱们就等咱们两位老师，有什么好主意哈？估计很多朋友对于咱们这两天讲到三七破壁颗粒已经迫不及待了，而且咱们问题是有很多朋友的病他是不能再等的，所以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也进行关注。栏目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进短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她是善解人意的知心大姐，也是见解独到的高级营养专家赵宁老师。
3: 大家吃白菜，别把白菜根都给扔了，那太可惜了。你用它煮水喝，它能治感冒、化痰、通便秘，可好了。
2: 它是仙风道骨的一代药师，也是救人无数的仁者名医恩师仁老。
4: 哎呀，治病救人的时候啊，哪还管那么多呀，啥也没有人命重要啊。
2: 他是幽默诙谐的沟通达人，也是活泼开朗的阳光青年主持人小梁。
1: 受病痛折磨的老伙伴们，有赵宁老师和仁老在，咱们的生活呀就有希望。
2: 他们三人一台戏，各抒己见，畅谈健康饮食话题，成为养生版的锵锵三人行，共同为百姓服务，为生命加油。不知不觉已过几载春秋，但仍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做百姓健康生活的领路人。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近段时间呢，大家比较关注的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呢，我们正在给大家想办法。那你看，咱们也派出了一个最佳阵容啊，老爷子跟咱们的众望助理也此时此刻正在集团当中，我们也期待着早日带来咱们的好消息。那时间关系，我们下面时间呢就来开通场外热线。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赵宁老师好。
0: 哎，
5: 任老好。
6: 哎，
1: 你好，老爷在啊。
5: 哎，老师。
6: 哎，
5: 我听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那边是不是不想给您了？
0: 三七啊，反正他们家哈，我感觉就是老于家能给他的每年吧，就那么一点儿。因为老于家自己也需要留着点儿，完事到那个孙董事长那儿呢，他也得给自己留点儿。你没听我那个我师傅这两天讲吗？他跟那个就是那个库管，就是管库房的那个，就混熟了。完了，众望这两天也在给我打听这个事儿。反正现在吧，我们能知道的，就我师傅给我们的准确消息是，三七破壁颗粒目前还在库房储存，就是他还没有跟哪个人明确的合作。反正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们尽力吧，尽力吧。完，我师傅这两天再了解了解，完我再让众望再多关注关注。完，这段时间就先这么地吧，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啥信儿。
5: 太感谢您了，说实在，任老这些天啊辛苦了，任老，您老人家要多注意身体，您身体我们也特别关心啊。
6: 哎呀呀，好好，谢谢啊，谢谢的关心，我现在还没事儿。
5: 哎，
0: 啊，
5: 哎，我今年也61岁了，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支气管炎。
0: 啊，
5: 每次一感冒主要是就犯病
0: 啊，
5: 那个时候年轻抵抗力不是也强吗？
0: 啊，
5: 对，吃点药大的人就过去了。
0: 嗯，
5: 可是岁数一大了，抵抗力啊是越来越不行了。 嗯，这气管炎啊越来越厉害了。
0: 啊，
5: 天天咳嗽都快把肺咳嗽出来了。
0: 啊，
5: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0: 啊，
5: 几乎天天都在打针。

0: 针吃药。
1: 哦。
0: 刚开始啊，打针吃药还管事儿。
1: 啊、哦。
0: 可是现在吃啊不灵了，是不是是抗药性了呀？
1: 嗯。
0: 哎，没什么作用了嘛。
1: 嗯。
0: 人家都稳稳当当睡觉，你说这玩意儿、哦、我就开始折腾，咳嗽起来了。哎呀，憋得你脸红脖子粗，上不来这口气呀、啊！
1: 嗯，
0: 睡觉也睡不好，天天都是憋醒的。
1: 嗯，
0: 醒了以后呢，又开始咳嗽。
1: 嗯，
0: 而且早晨痰还特别的多。
1: 嗯，
0: 全是白色的黏痰呀！哎呀、
1: 嗯，
0: 感觉特别的厚。
1: 嗯，
0: 有的时候痰里还有那血丝丝，哎，
1: 你看没，您有这总咳总咳，然后气管黏膜受损，它就会有一些血丝，就通过毛细血管出来。
0: 你这不是人家后来给我出主意，说舌头茎下边含的甘草片，
1: 嗯
0: 能止咳，
1: 嗯，
0: 我也试了试，
1: 嗯，
0: 也只是一会儿的功夫。过一会儿又不行了，
1: 哦，
0: 而且啊，我特别受不了那个甘草那味儿，
1: 啊，
0: 含了以后恶心呐，哎、
1: 哦，
0: 反正别人跟我说的什么，我都按他的做，都去买，一、
1: 哦、
0: 用，
1: 啊、哦，
0: 这些年啊，下来少说也得几万了，赵英老师
1: 也没少花。
0: 那别人，我现在啊，就想用这三七破壁颗粒，我别的这回也不乱买了，我就等您和任老的好消息了。
1: 现在吧，要是按你看像老严家那样的那个病例哈，对您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就你俩的病吧，都比较相似。光是消炎打针，它肯定只是止住表面的炎性反应，把那个病毒啊、细菌呢、啊，暂时给它就是打懵了。但是它慢慢还会缓过来的。那你要是从三七这个角度来走的话，我们说三七提高免疫能力，然后自主的去修复你那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会更稳妥一些。反正这么多年我师父治的病例都是从这方面来做的，就是给你止咳化痰的基础之上再提升你整体的免疫功能，这样的会更好。反正三七这个事儿吧，现在就我师父现在也说不好会咋咋地的，但我相信就是让我师父惦记的啊，就冲他那个执着的劲儿，他一定会想办法的。就在那边的话，他会就是这玩意儿咋说呢，我觉得他会留心。完剩下的事儿我也再想一想怎么办，回家我再跟那个众旺，我俩再通话研究研究，看看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能比较好。我觉着哈，就是这个事儿吧，一早不一晚，就是你要拖得再长时间吧，把这热乎劲儿要是真拖没了，等我师傅一回来，黄花菜就彻底完了。所以我再想想怎么整啊。完了，您这个的话呢，基本上家里很多人都有那个三七，要是有的话先用着。完了回头的时候呢，有人家那个孙董事长这边的破壁颗粒，如果能整得到的话，完大家再开始用就行啊。
0: 哎，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给我们弄来，谢谢道君老师。
1: 这个真需要想一些办法，想一些对策。
0: 哎，
1: 我看看吧，行吧，我再研究研究、
0: 哎、
1: 啊。完，大家找信儿就行。
0: 不
1: 啊，
0: 不耽误您了，不耽误您了。
1: 哎，不客气啊，那就这样，再见。
2: 嗯，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咱们不多聊了。这两天打电话的朋友，就像咱们场外导播说的一样，唯一想要的就是咱们这两天一直在心心念念的这个悬着的我们的三七破壁颗粒。我们也期待着能够有好的结果，能够带给各位。也希望大家呢，在关注事态进展的同时呢，也关注自己的健康。有啥问题，通过拨打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赵宁老师好。
1: 你好，欢迎你。
3: 啊
1: 啊，
3: 我今年74岁了。
1: 啊，
3: 嗯，我那个心脏跳得慢。
1: 心跳得慢啊。
3: 嗯，心缓。
1: 能有多少下啊？
3: 44下，43下，有时候42、40。早晨就是这样。要白天呢，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1: 动弹动弹能50左右下。
3: 对，
1: 啊、
3: 我要做下量血压，头一把准保是能高一点，完等再做一会稳当了就40了，再量就40下。
1: 血压啊，你说那是心率是吧？
3: 心率，对，心率。
1: 哦，那是有一点慢了。那大夫没建议你手术啥的呀？装安装？
3: 建议啊，
1: 也建议、啊。
3: 那个用药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药。

0: 呢，有一种药还不让用。
1: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
0: 血压100，刚才量第一把是140多。
1: 140多。
0: 嗯，完了第二是70多，我这记不住，这脑袋不好。
1: 70多，我有个大概的数就差不多
0: 少。我给你找，我找找袋儿，
1: 找袋儿
0: 收起来了。天天量，一天量好五遍。
1: 其实这是挺好的习惯。
0: 早晨那个第一次142。
1: 嗯。
0: 低压74，脉搏44。
1: 啊。
0: 完了，第二次隔几分钟量第二次就128。嗯，低压那个71，脉搏43。嗯。
1: 血压啊还行，我现在看你的血压还算稳定。稳定的话呢，
0: 我现在降。赵宁老师，我现在降压药都不吃了。
1: 不吃，对对对。您刚才说那个血压，刚才我一听它不算高。就是您这个年龄，正常来讲150的血压都是正常的。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150多，现在我有时候都不吃药，因为啥？这血压不稳，你这吃了等会儿又下来了。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1: 对，它主要是你血压的这个变动吧，跟心脏的摄血能力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啊、
1: 所以我要看你的、嗯、一个是你的心率的这一块是偏低一点、嗯、然后血压这一块还算可以、嗯、那我现在能够判断出来的，就你本身的心肌功能还算可以，还是可以去试一下，用中医的方法去试一下呗。您这样子哈，您可以那个少量的用一些三七粉，一天吃到3克，然后吃一些气血双补丸是可以的，或者用一些就是补中益气丸也是可以的，就是你中气提上去对心跳就是摄血是有一定帮助的。首选的是气血双补丸，其次就是那个补中益气丸，两个中药。
0: 您说的都是成药吗？
1: 啊，都是成药。
0: 嗯
1: 嗯，都是那种那个小蜜丸的那种，你就那个买这其中一个就行，首选肯定是气血双补、
0: 嗯、首选气血双补，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外用的一定的方法呢，帮你去就是对心跳过慢的人，你买那个草红花、豆蔻和宫丁香，给它缝在心脏这个位置，就背心儿或者衬衣的上面，你给它吊两针儿、嗯、然后洗衬衣换衬衣。
0: 草红花、豆蔻还有什么？
1: 宫丁香10克，
0: 嗯，
1: 草红花20克，豆蔻20克。
0: 嗯，
1: 哎，你把这个呢给它弄成粗末就行，粗末就可以、
0: 嗯、
1: 然后给它自己缝一个小药布袋啊、
0: 嗯、
1: 像我们做屁垫似的，那个大小就能覆盖心脏就行。
0: 嗯，
1: 你可以就是给它穿衬衣的时候，原来我说拿别针别，我说这个太危险了，扎
0: 不安全。对对
1: 对，你就拿线吊两针，大针吊两针不掉就行、
0: 嗯嗯、
1: 完等你换衬衣的时候、
0: 嗯、
1: 你把它拆开，药包留着接着放、
0: 嗯
1: 啊，一般1周左右你给他换一次药就可以、
0: 嗯嗯、
1: 而且这个药包的话哈，过去我们做过一件事儿，就是拿这个药量吧翻倍做那个枕套、
0: 嗯、
1: 就是像过去枕巾似的，我就放那么一条，完上边稍微盖
0: 薄
1: 一点的棉布、
0: 嗯嗯嗯、
1: 要不它扎得慌，你就稍微盖一点，然后这样你闻着那个药香的味儿，其实对你心动过缓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它是专门护心的、
0: 嗯、
1: 它这个就适合心跳过慢的人去使用。所以你这样外用药吧，用这个药草的这个味道去刺激它，而且在这个位置的话、
0: 嗯、
1: 你一活动它有热量的，它那个药效能导进去、
0: 嗯、
1: 这样它有兴奋心肌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这个的话对您来说更稳妥，更安全，
0: 嗯，
1: 更好一点。
0: 好
1: 啊、
0: 嗯，
1: 您先这么去用，它可能你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稍微有一些改善，那你就接着去用。
0: 嗯， 嗯，好
1: 啊、
0: 嗯
1: 嗯，千万记着不要过量，买点好的三七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三七我不知道你们平常咋买啊，一般有讲究，你比如说三七的话，我问你，我会问多少年的，我不问多少头的，就是

0: 头和年相比的话，肯定年份越重的越好，你买点好的三七、可能稍微贵重一点，就是价位上要贵一点，但是你要买好一点的三七。
1: 是买头多的是买年限高的？
0: 我你看啊，要是同年的，你比如说都是三年生的、或者五年生的、那你就买头少的好、那如果说一个三年生的、一个七年生的，你还比头吗？
1: 啊，
0: 那就没有意义了。就是老药，它在地里长的时间长，
1: 对对对，
0: 它的药效肯定好。
1: 药效好、
0: 千年人参和十年的人参能一样吗？都是人参、但是药效肯定不一样。你就买年份高的、反正我能认识的最高的是七年的，你看你能往哪儿买、就是三年的才成药、三年以下的不算药，就你三年以上、你能到七年是顶端的了，你看你就年份越好的，你就买几个那个好药。我就不多说别的了啊，您这就先这么调吧，慢慢养，没事儿，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赵宁老师。
0: 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赵老，你们两位好。我先把主要的跟你说一下。哎，我说这三七破壁颗粒，想问一下，等啥时候拿到，您一定给我留一份啊，好不好？
0: 这是重要的事儿呗，这个。
1: 对，可不是啊。
0: 是吧？啥事儿都没有，这个事儿重要啊。
1: 对对对，哎，就是。我是打你们说发现这个破壁颗粒开始啊，我就惦记着呢。因为我知道这破壁颗粒有多好。我之前不是在您这团购那个丹参破壁颗粒了吗？哎，比我之前吃的那个丹参粉来的快啊，效果好啊。
0: 是吗？
1: 对。因为啥？之前我这个心脏不好，每次上下楼的时候就觉得这胸口特别的憋闷。感觉到难受，还喘不上来气。刚开始我反正也没当回事儿，也就没去检查。哎，结果这去年的时候晚上正吃饭着的，哎，突然就感觉到这个心脏疼得不行了。就好像有人在使劲的捶我的这个胸口一样，直接从椅子上摔下去了，躺在地上一动不敢动。我在地下躺了有个十多分钟才缓过劲儿来。一检查吧，说是冠心病了。这不在医院住院住了十多天，住院还给我开了一大塑料袋子的那个药，这吃上就没个头了。但是这药不管咋吃，他就是管我不再犯病，但是他不治我这个毛病啊，你说是？而且我这个心脏还总是感觉到不舒服，人也越来越没劲儿。后来这不听人说是丹参好嘛，我就又买丹参粉泡水喝了啥的。
0: 泡水喝哈啊。
1: 对，完了之后用了有两个月，就稍微有点效果了。来的但是特别慢呀，这个效果。完事儿我又听到您这个节目了，说有那个丹参的破壁颗粒，说把细胞壁都打开了，吸收的更好更快。我这么就动心了，就买了20盒，这个心脏也不慌了。寒气也感觉到也比以前也舒服了。赵婷老师，怪不得您推荐这东西，大伙都抢了。我是感觉到用了真好使。
0: 好使吧，因为它那个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是人家独门的秘方，就它这个技术哈，能把整个的中药材给它完全的把细胞壁打开，就已经粉碎到500目以上了，就它已经形成雾状了，然后做颗粒形式的东西。它是破完壁了，就是你吃核桃，我给你打开，我先给你切开，不用你现剥。有的人很多脾虚，然后胃功能都不好的，你这样的你吃进去以后，你就像核桃整个运进去似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但是它把那个口给你打开之后，它药效就完全释放了，你在吃的时候它迅速崩解就能够吸收。所以为啥人家那个技术牛，我告诉你真牛，再加上好药呢，对不？你是丹参也好，加上这回的三七也好，它技术是牛的，再加好的药，七年生的药材，你想想这七年的药材都是宝贝了，然后给你用高科技的技术一合成，那简直就是更厉害了。所以它这个药效在里边就很强，它有强大的一种，第一是活血的能力，止血的能力，还有补血的能力，另外一个它有很好的提高人体免疫功能的能力。你呼吸系统也好，你心肌细胞也好，它都需要强效的修复和提高。所以它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反正现在我一提到它，我能够了解它的好处，可能对医对药。

0: 比较远的这些行业很难理解，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不错，就能让我师傅这么大岁数兴奋起来的东西很少。
1: 哎，就是您说对了，小宁老师。这回我要是再买到这个三七破比克里，我以后就不发愁了。我说这俩破壁颗粒我一起用上，我说冠心病肯定不能再犯了。
0: 那现在没有啊，关键是我们现在也只能等消息了。我想想招完，看我师傅时刻跟他关注动向。我现在哈，我家里头大家都不知道，我已经把一个小行李箱收拾好了，就是随时随地我就放车上放着，无论什么时候说需要我走，我蹬起来我就走。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啊，瞬间就能决定好多的事情，到时候再看看呗。
1: 就是就是，
0: 我师傅搁那留意，完我再想想招。中旺好在还在那儿，他能帮我躺一阵。
1: 哎，好的好的，高宁老师，
0: 大家就再
1: 等
0: 一等，
1: 等着您和任老师的好消息。
0: 哎，行，那就先这么地吧啊，再见。
1: 哎，好好好，行，辛苦了啊。 好嘞
2: 不客气阿姨，好，再见、再见。那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两天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我们云南文山老余家三七这个事儿，生产为我们的破壁颗粒之后呢，咱们说把这个七年生的水养的三七更加是功效发扬光大了。那具体咱们百姓朋友能不能够得到这件事儿到底未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也就等待好消息吧。那这两天呢，咱们就持续关注节目。那么在节目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2: 要好吃，
4: 营养高，
5: 疗效好，
2: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
2: 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6: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7: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8: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9: 我最喜欢看戏。
10: 哦，
9: 您喜欢看戏？
10: 哎，
9: 啊，这么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10: 啊，过去常看。
9: 哦，
10: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9: 怎么您没有时间？
10: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9: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10: 没有了。
9: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
10: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9: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像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10: 就是蹭戏。
9: 蹭戏哦，白听啊！
10: 啊，对了，对，看白戏。
9: 好嘛，就这种戏呀、
10: 啊？啊，
9: 那是不能发展。
10: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9: 现在您听戏呀、啊，您就得买票。
10: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9: 啊，过去嘛，您就讲嘛，白看戏。
10: 哎，我这白看戏，告诉你有历史性。
9: 啊，
10: 从这么高，小孩时候，白看戏。
9: 是啊。
10: 哎，过去白看戏不容易吧？
9: 是啊。
10: 剧场门口都有几个人到那儿查票。
9: 啊，
10: 查了。这儿几位？三位，几张？走。这儿吧，2位。那小孩补票。没票进不去。
9: 是啊。
10: 哎，我进去行，不但不拦我，还得给我闪道。
9: 那是你有势力啊。
10: 我有什么势力啊，小孩儿。
9: 那么怎么到那会儿

0: 咱不拦你还给你闪道。
1: 哎，我有秘诀。
0: 哦，您白看戏吗？还有秘诀？
1: 哎，
0: 那听听您这秘诀。
1: 早晨起来跟家里要一毛钱，
0: 嗯，
1: 拿一个大碗就去看戏了。
0: 哎，你看戏还拿个大碗干什么呀？
1: 这都是道具啊。
0: 哦，看白戏吗？还有道具？
1: 哎，
0: 特别。
1: 看哪家戏好，肯定看这儿的戏。
0: 嗯，
1: 这戏好，开戏了，中咒上了，拿这一毛钱，拿大碗到鲜面铺
0: 干什么？
1: 煮一毛钱素片汤。
0: 啊，素面。
1: 哎，端这碗面汤往里走，少回身啊，留神烫着啊。把门里一看，这一定后台演员饿了，叫的面汤。
0: 嗯，
1: 让小伙计给送来。
0: 嗯，
1: 啊，快走，往里去，往里去。啊，好嘞。哎到里边找个没人地方，把面汤一喝，加大碗，停戏了。
0: 哎呀，你还真有办法、啊、
1: 哎，就我这秘诀告诉你，不传人呢。
0: 哦，你还保守？
1: 不是保守，传多了就不灵了。
0: 怎么会不灵了？
1: 来一个俩的端面汤成了、
0: 嗯、
1: 你来600多人都端碗面汤了，进不去了。
0: 那是进不去了。好嘛，为看白戏嘛，您就用这么大的心。
1: 不是不是，主要我是喜欢。
0: 哦，
1: 最喜欢唱戏。
0: 您是爱好。
1: 对了，
0: 那您可以学啊。
1: 学了，后来就学了。
0: 哦，您学了，
1: 现在会唱。
0: 哦，那么现在您在哪团里头呢？
1: 我呀、
0: 啊、
1: 梅剧团。
0: 哦，现在您在梅剧团里头
1: 啊？梅剧团。
0: 哦，梅剧团。
1: 梅什么什么什么？我在梅剧团。梅剧团嘛，就是
0: 梅剧团，不就是梅兰芳剧团？
1: 不，我没有剧团。
0: 哦，您没有剧团呢。
1: 哎，
0: 再说您这个演员呢、
1: 嗯、
0: 不怎么样。
1: 怎么？
0: 但凡要唱得好，能够没人用吗？
1: 什么没人用啊？我不是指那吃饭，我玩票。
0: 哦，您是业余演员。
1: 对了。
0: 哎，您唱得怎么样啊？
1: 哎，我不敢吹。
0: 嗯，
1: 我也不说我唱得好，反正我唱戏没得过倒彩，我的耳朵没听见人家给我喝倒彩。怎么样？
0: 那可真不容易啊。就在舞台上啊？
1: 不，在电台广播。
0: 对，电台广播呀。
1: 哎，没听过倒彩。
0: 是啊，那有倒彩你也听不见呢。
1: 是啊，我这么唱着有把握
0: 啊？那不行啊，合着名场您不敢露啊？
1: 上台啊？
0: 啊，上台啊。
1: 彩排啊？
0: 粉墨登场啊？
1: 可以啊。
0: 行吗？
1: 可以
0: 啊。那么您最近在哪儿露了？
1: 最近没露啊。
0: 怎么？
1: 我唱戏得有名演员给我配戏呀、
0: 啊、那你要万出请啊。
1: 人家都有团了，请不出来了，就是我没剧团。
0: 哦，那么过去您都陪谁唱过戏啊？
1: 好角都陪我唱过。
0: 哦，是有名的演员们都陪你唱过。
1: 哎，京戏演员熟识吗？
0: 知道几位
1: 人名都知道。
0: 嗯，
1: 我跟你提提，陪我唱戏。
0: 您说说。
1: 解放前一年长安大戏院。
0: 是啊。
1: 有傅英，知道这演员吗？
0: 谭傅英。
1: 对呀、啊，啊，
0: 唱老生的呀。
1: 李强知道啊。
0: 嗯，
1: 对，陪着我唱
0: 啊，
1: 给我做配角。
0: 是。
1: 有盛荣，
0: 邱盛荣。
1: 哎，对。
0: 嗯，
1: 有春燕，
0: 张春燕。
1: 哎，张先生怎么样？
0: 嗯，好啊。
1: 啊，有盛春，
0: 杨盛春。我说你把姓带出来行不行啊？
1: 这杨盛春
0: 啊，杨盛春
1: 啊。有马福禄马先生。
0: 哦。
1: 肖长华肖老先生。
0: 呵，
1: 侯喜瑞侯老先生。这些名演员陪我唱。
0: 好吗？这都是角儿啊。
1: 那天戏也好。
0: 什么戏啊？
1: 失控斩。
0: 戏也好啊。
1: 懂这戏吗？
0: 懂啊。
1: 那你猜猜这个戏我来哪角？
0: 这个戏啊。
1: 嗯，
0: 那您的诸葛亮啊。
1: 错了，一说就外行。
0: 怎么？
1: 那我哪能唱？有傅英我不能唱啊。人家谁都知道这傅英这戏拿手，我们俩在一块儿我唱，虽然我比他唱得好，那观众他不干呢。
0: 这是成个问题了。
1: 是吗？
0: 那么您来马谡。
1: 马谡不是我，那天盛荣一高兴，我来马谡。他来我能跟他抢吗？让他来。
0: 那您来司马懿啊。
1: 司马懿侯喜瑞侯老先生。
0: 王平
1: 不是我。张春燕张先生。
0: 嗯，赵云
1: 杨盛春的，他是唱武生的呀，我来那个他没活干了。
0: 啊，二老君。
1: 不，肖老先生马福禄他们爷俩来呀。
0: 这里头没

0: 角儿了，是
1: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0: 您去谁呀、啊？
1: 我就打旗儿。
0: 哦，你跑龙套去了？
1: 啊，龙套怎么了？
0: 但您不是票友吗？
1: 啊，是啊。
0: 那您得来角儿啊。
1: 人家不让来啊。
0: 这，
1: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0: 怎么着？没你啊？
1: 啊，我是后来赶上的嘛。
0: 啊，
1: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0: 老师，
1: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啊，哎，票，嗯，没有，
0: 没有，买呀，
1: 嗯，
0: 买呀，
1: 嗯，没有，
0: 哦，钱也没有啊，
1: 没有，哦，没钱买票，走吧，
0: 走，
1: 我说好。回见，别送，
0: 混出来了，
1: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0: 你后台认识谁呀、
1: 啊？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呢。
0: 啊，愣问一段，
1: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0: 怎么？
1: 净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0: 嗯，
1: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0: 嗯，
1: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0: 哦、
1: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0: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1: 司仪，
0: 司仪
1: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0: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1: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0: 又轰出来了。
1: 我说好吧，
0: 这您看不了戏了吧？
1: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0: 碰见谁了？
1: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0: 啊，
1: 这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0: 是啊，
1: 我侯先生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0: 嗯、
1: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0: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1: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0: 冒充跟包。
1: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0: 嗯，
1: 哎，干什么呢？我说，
0: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1: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0: 嗯，
1: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0: 演员
1: 杂役、
0: 啊。杂役呀、啊，
1: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0: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1: 跟他们瞎忙活吧。
0: 嗯，
1: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扒台帘，我这么就听。
0: 哦，
1: 是有意思。
0: 那么你怎么会打旗儿去了？
1: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0: 嗯，
1: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这怎么办呢？
0: 哟，
1: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0: 你瞧，
1: 龙套剩三了。
0: 嗯，
1: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0: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1: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0: 啊。
1: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0: 这多难看呢。
1: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不是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0: 嗯，
1: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不是我不行，哼。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0: 怎么？
1: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说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0: 这龙套可有什么词儿啊？
1: 我说那好，我来一个就来一个吧。
0: 嗯，
1: 感情这四龙套待遇还不同，
0: 他分头二三四啊。
1: 哎，头旗那个带着走都得听他的，他赚的钱多。
0: 他唱一场戏挣多少钱？
1: 那个时候啊，
0: 啊，
1: 一万二，
0: 万二，
1: 嗯，
0: 二期
1: 八千，
0: 三期
1: 六千五，
0: 四期
1: 五千八，
0: 五千八。
1: 我是侯喜瑞的荐举啊，
0: 那是头期，
1: 四期
0: 四，您就挣这五千八呀？
1: 我不在乎赚钱呢、啊，我为是台上听戏听得清楚。
0: 你这个胡来呀、啊？说你是唱戏的呀、
1: 啊？那我也能听啊。
0: 怎么？
1: 你想城楼那场，我们上去以后在这一站。嗯，城楼就在这哈啊，你听得多清楚啊！你花钱买票，台上他不卖呀、啊。
0: 废话，台上有卖票的吗？
1: 我说那好，来一个吧。我穿上袍子，戴上帽子，拿着旗子。
0: 嗯。
1: 哎呀，我这是紧张得很呐、
0: 啊。怎么了？
1: 我说侯老先生，回头要是有人呢，就把我换下来，我不行啊。人家侯先生直勾托付。
0: 嗯。
1: 哎，三旗儿，你可多辛苦啊。

0: 带着点我们这位啊，这位可棒槌啊，
1: 棒槌，
0: 棒槌的意思就是什么都不懂。哦，对了，你得多关照我这棒槌一点啊。
1: 好，这自己还承认是棒槌，
0: 要不然回头就棒槌了。
1: 好嘛，
0: 是吧？没关系，你就跟着我走吧。
1: 嗯，
0: 我说玩那就好办了。
1: 您怎么说？你不会呀？
0: 谁不会啊？
1: 那么你既然是会，为什么让人家带着你呀？
0: 可你要让我教戏行，让我给人说戏，哪点我全会，场面我都会。你别让我上台，我一上台我就晕。
1: 晕场啊？
0: 也不是老晕，我一下台就好。
1: 你这不要命吗？
0: 你那有什么法子呢？说来这点戏我都懂
1: 啊。
0: 我们那阵唱戏还是那个老的办法
1: 哦。
0: 司马懿头里有过场，
1: 是
0: 后台一喊，应该是这样。
1: 啊，怎么样？
0: 嚯，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头旗二旗一块出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当中一点，头旗站左边，二旗站右边。
1: 对呀，
0: 三旗四旗也是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当中一点，
1: 哎，
0: 三旗站左边，四旗站右边。
1: 是啊，
0: 司马氏司马昭，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到这儿一点。枪戳下，
1: 哎，
0: 这是司马师，这是司马昭，
1: 对，
0: 司马懿上，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苍，一亮相，准有碰头彩，
1: 那是角儿吗？
0: 大大大大大大大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唱一句，
1: 嗯，
0: 中途路上这一起。大一大一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张虎叫儿的家一听，大队人骂你们往个西听。
1: 嗯，
0: 四龙套下，司马师、司马昭下，
1: 哎，
0: 司马懿，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空来扛来接来扛，休要放头。治国苦民，扛起起起起起，这不就圆满了吗？
1: 对，
0: 内中有我这么个棒槌弄乱了。
1: 怎么的弄乱了？
0: 嗨，头旗二旗上来挺好。
1: 嗯，
0: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人家左边一个，右边一个。
1: 哎，
0: 我跟着三旗一块来的呀。
1: 嗯。
0: 扛起来，
1: 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你怎么还瞧
0: 着人家？我怕走的不齐呀、啊。到这一点，
1: 哎，
0: 我也知道他往那么去，我往这边来。
1: 是啊，
0: 这不就行了吗？
1: 嗯，
0: 三旗就照顾我。
1: 嗯，
0: 怕我站在当中。
1: 嗯，
0: 他瞪我一下。嗯，
1: 对呀、
0: 啊，他跑左边来了。
1: 嗯，
0: 我误会了。
1: 你
0: 喂，啊，叫我，好跟着你。
1: 你。你也跟这边来了？
0: 哎，那边一个，这边仨，
1: 这多寒碜！
0: 像三姐你过去不就完了吗？他跟我倒麻烦。
1: 嗯，
0: 你怎么站这儿来了？我说废话，你要不瞪我就来了吗？你站那边才对呢啊！不是你过去不一样吗？ 在这个时候，司马师司马昭上来了。
1: 嗯，
0: 我这么想呢，那边有一个。
1: 嗯。
0: 嗯，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1: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0: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1: 乐
0: 他这样，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1: 那更得乐了。
0: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1: 怎么了？
0: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1: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0: 有几位直喊呢，
1: 喊什么？
0: 好啊，那打旗儿就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1: 骨牌点还挺熟。
0: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1: 嗯，
0: 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接扛起来，扛！一亮相，
1: 嗯，
0: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1: 是啊，
0: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1: 啊，
0: 通！侯喜瑞吓一跳，
1: 怎么？
0: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1: 他登出台吗？
0: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

0: 怎么意思啊？
1: 台上不能说话呀。
0: 啊，
1: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0: 那你就过去吧，
1: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0: 嗯，
1: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
0: 好嘛，
1: 你说这怎么办？
0: 那就下台吧。
1: 一拉马鞭下去了
0: 啊，
1: 那戏就全砸了。
0: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1: 哎，人家有办法
0: 啊，
1: 人现编词儿，
0: 现编，
1: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0: 嗯，
1: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0: 呵，
1: 自个儿有辙。
0: 哦，
1: 冲我这样。
0: 嗯，这是叫板呢。
1: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着唱什么
0: 啊？什么词儿？
1: 老夫马少昂，奴铁发。
0: 嗯，
1: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0: 嗯，
1: 大伙说别嚷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0: 嗯：
1: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0: 快板什么词儿？
1: 叫一身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怒嘴急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2: 亲爱的乡亲父老，大家过年好！大橙子给大家拜年啊！今天呢，拜年挺主要，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呢？我们是来寻宝的，看看谁家有老的锅碗瓢盆、老的衣柜、立柜。假如说你姥爷洗脚的盆，你爷爷喝酒的盅，是吧？全可以拿到我们大城的民间鉴宝活动报名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次啊，我们可以说来到民间寻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希望大家踊跃参加。
3: 哎、你好，
2: 呀，你好，大人，
3: 这是鉴宝活动现场，
2: 对，报名处啊。
3: 哎呀，我就听说来一个鉴宝团，嗯，我正好有一个宝贝，我想让你给我鉴定一下。
2: 大人，这个东西啊，不归我鉴定，我是总策划人，专家才能给你鉴定你的古董。
3: 啊，你是策划人，那你叫
2: 我叫大橙子、
3: 啊、哦，大橙子，孩子，那个大爷求你点事儿，你看能不能让那个专家把我这个宝贝给多估两个钱儿啊？
2: 老爷子，这没有外人，我告诉你啊，你要想让专家多估两钱儿，可以，专家骂200，夸500，
3: 嗯，
2: 为你这个集体封杀1500，为你这宝贝集体自杀3000。
3: 这个宝贝还得自杀吗？
2: 不是，集体封杀3000。
3: 哦，那我这兜里今天就带1500块钱呢。
2: 1500块钱，那你就整1500那档呗。
3: 不行，那我这还得留着，我想买点粮货啥的。
2: 你看你老爷子，舍不孩子套不住狼，是不是？假如说你把这钱给专家，让专家给你这东西估得高一点，价钱贵一点，你还买年货，一个电话给你送年货。
3: 不、哦，孩子，你这样，我拿1500倒行，你给我整哪档的？
2: 给你整最贵那档还不行吗？
3: 3000档，
2: 行不行？你觉得吃亏不？
3: 不，行，就这么地啊。
2: 那来，你放兜里，你放，我这手有静电。
3: 不准了啊！
2: 好嘞，
3: 3000两，
2: 大爷，
3: 啊、
2: 你我看你这是什么宝贝，我来先看一下，行吧？
3: 好，不，你这安保没问题吧？
2: 大爷，只要有我在，你就不用怕别人。
3: 好，
2: 好。扯淡呢，大爷你，这是盛饭的铲子。啊，一根竹子能做100副，你这算什么宝贝呢？这是
3: 啊，你别给我整坏了，这是老值钱了，这是古董，老辈传下来的。
2: 你也别说你这玩意值钱，我也别说我不懂，咱们让专家看看行不行？
3: 行，
2: 有请专家闪亮登场。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专家，这位是冬瓜春大海碗鉴定专家胖丫，这位是夏洼春酸菜缸鉴定专家张小飞，这位是海外驻黄泥洼嘎拉哈鉴定专家娇娇，这位是朱家村驴槽子鉴定专家鸭蛋啊，
1: 这位是、啊、
0: 这位是礼仪小姐，
1: 哎呀这岁数比我还大呢，
0: 这个是古董，有请专家就坐，准备鉴宝啊，来来准备好，
1: 这不给我鉴宝吗，这怎么还都撞过去了呢，
0: 这就是我们专家团最高的境界，不用看知道吧，就凭感觉就知道你这宝贝是真品还是赝品，
1: 哎妈孩子那么厉害呀，
0: 哎呀我这团你就请好吧，接下来鉴宝活动正式开始，
2: 正宗胡同粥，正宗状元，欢迎收看艺术视频，领导品牌熊家的玩意儿，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
3: 我呗，你看这泪滚过去了，快点！
2: 感谢爱大妈食品为我们提供的盒饭赞助。
3: 行啊，
0: 这就是敬业的精神，大爷。哎，接下来呢，让这些专家大开眼界，请你献宝。哎，
1: 好，好，献宝。我自我介绍一下，哎，我叫张伟。来自辽宁省开原市黄家寨乡肥地沟村，这对宝贝啊就是我祖辈传下来的，我请各位专家呀给我鉴鉴宝，各位专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爷你这是喂猪呢，你这是这个宝贝既然你拿出来让专家给你鉴定，你得人家靠感觉，你忘了你得玩起来，
1: 好，哎呀你看你孩子，你说我说我这玩意儿值钱，你还有这功能呢，
0: 不在谁手，在我手我能换三套别墅你信不信，这玩意儿你看这把主板一打笑开颜、大爷拿它来换钱，
1: 对
0: 这把各位专家的开开眼看看能值多少钱

0: 哎，孩子，不是，这刮叽半天，他也没转过来呀。
1: 可能是凳子坏了。那个大爷，你上这边等一会儿。啊，
2: 怎么回事？这是。
1: 这么完蛋呢你？哎，上这睡觉来了你？啊？
3: 你今天找这活也太好了，我往这一坐就睡着了。你不像你以前找那活净白活，站得苦多累呀。
1: 别瞎说话，现在你身份是专家，你给我拿出点范儿来行不行？哦，精神的带点气势，带头走。
0: 专家
4: 把我加巴事儿给我取来。
1: 是
0: 啊，还有加巴事儿。
4: 这要开饭呢。啊，
5: 建宝，
4: 你这个老东西不是个东西。说他呢。
1: 你别打断他思路啊。
4: 也就是破柳树根子做的。
0: 不，专家呀，这是有年头了，
4: 比我鉴宝这么多年经验，你这个年代应该是西周的。
0: 不是上周的，是我给我爷挪坟的时候搁坟里刨出来的。
4: 能不能别说话，不管他是上周的还是下周的，反正他成不了西周，成大米干饭还能凑合。专家

0: 生活呢。
1: 你再来。
2: 从产品的表面来看，你看，你看你这还有个印儿，显然是雕刻而成。
1: 不，
2: 这个雕工呢，
1: 专家，你先听我说。哎呀，这个印儿啊，是我掉地下了，磕的印儿。
0: 你这得仔细看看，专家。
2: 那你这个印儿嘛，我回去再研究研究吧。
0: 你
1: 不是这孩子，您这啥专家呀？这还没睡醒呢，这就说些梦话吗？这不是吗？
0: 大爷，这你就不懂了，褒贬才是买主。大爷，你这件藏品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呢？你说一说。
1: 故事肯定得有啊。
0: 我爷爷呀，天天给我讲故事啊，说呀，我太爷呀，就指这玩意儿吃饭。
3: 照你这么说，你太爷拿他要过饭了？
4: 谢谢大家，请你说话注意一下你的措辞。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能说是要饭用的呢？
3: 那我应该怎么措辞呢？
4: 应该说讨饭。
3: 闭嘴！
4: 这位吃饱人，请问呢？你这么一件有意义的古董，怎么想到来参加鉴宝呢？哎
1: 呀，这不快过年了吗？手里也没多少钱，我先拿出来呀，让你专家看看这玩意儿值不值钱。
0: 来，大爷，你这么说还行了，这么说呀，啊，你这个东西你自己得自信，那是古董，老值钱了。你这么说还行了，
1: 不得实话实说吗？
0: 你不能实话实说，你得听我的。那个海外的嘎拉哈专家。你对这件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5: 我对这件问题的看法跟其他专家都是意见不同的。我为了这件宝贝呢，我是特地从新加坡赶到内地的。其实大家有看出来，我现在的状态真的是很疲惫的啦。哇哦 ，Oh my God！哇哦，我真的我好感动哦、啊、这些宝贝怎么会这样。哇哦，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婆给我看过一样东西，和它是一模一样的。
0: 那个大爷、啊、你爷爷是不是有过绯闻？
1: 有啥绯闻呢？我爷爷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绯闻呢？
0: 那你爷爷肯定有过外遇。
1: 你爷才有外遇呢，我爷和我奶奶关系可好了。
0: 哎，你看你这么说不行啊，这么说嘎拉哈专家不爱听。
1: 咋了？
0: 我跟你说，你这个东西呀、啊、是敲门砖，故事才能抓心肝。哦，你得顺着他说。
1: 那你也不能说把我爷和我奶奶当顺风耳，你整个碗你也不保啊，这属于吗？
0: 那你还想让你这东西值钱不？顺着说就完了呗，大爷。那。
5: 记得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带我去了海外生活，我都没有见过我的爸爸和妈妈。我听我的外婆跟我说，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爷。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寻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我外婆说，这样的藏品有两副，一副在海外，另一副流入的大陆。要是这样子看的话，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张伟啊。
5: 舅爷爷啊，你是我的舅爷爷啊，我好久没找到你了。舅爷爷，我好想你，我是你的外孙女爷爷。
1: 这是谁呢？
5: 我是你的外孙女。
1: 你这不整错了吗？你
0: 仔细看看，可能是你的外孙女。
5: 对呀、啊，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啊，是。哎呀，
1: 啊，我是你爸。
5: 你是我的舅爷爷爷啦。
1: 你是我的外孙女呀、啊。
5: 对呀、啊。
1: 对了，那行，外孙女，一会我去请你去吃一冷面啊。
6: 不得吃猪肉炖的苗子。
0: 这就是乡音呐，朋友们，在鉴宝现场发生这么感人的一幕，各位专家你们怎么看？
3: 炒作，赤裸裸的炒作呀，这是，一定是制作方故意安排的。说白了，把这东西往好上说，往贵上说，然后再说它的历史和故事，让它有传奇的。

0: 漫漫，无心睡眠呢。哎，你说这一道上我干点什么好呢？
1: 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好？
1: 对呀，
0: 我干嘛好呢？
1: 干嘛呀？
0: 我拆信看看吧。哎，我拆信看看。
1: 对，你不能拆人家信啊，那是人家的私人物品，你怎么能说拆开就看呢？
0: 我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我刚才说了，我们歃血为把兄弟，割腕喝血酒，过命的交情，我拆你信了。
1: 这人
0: 着急着什么急呢？
1: 这是你拆，
0: 拆看看。
1: 拆，
0: 嗤，我就把那信封打开了，
1: 倒霉动静。
0: 打开一看，嘿。这上面一个字儿都没有，
1: 怎么呢？
0: 上面画了一幅画啊。
1: 什么画啊？
0: 信的这边啊，画了七个烙头。
1: 您打住，您说什么？
0: 七个烙头。
1: 烙头？
0: 不知道什么叫烙头吗？
1: 不明白。
0: 烙头都不知道？
1: 不懂。
0: 烙头嘛，就是沙漠里边跑的那个，那个东西，就是
1: 那叫骆驼，还烙头。骆驼，大哥，骆驼怎么比我还垮呢？你
0: 这什么东西？
1: 骆驼，
0: 骆驼，对吧？
1: 啊，是。
0: 信的这边呢，画了一棵大树。
1: 哦，
0: 树杈上边落着两只苍蝇。
1: 呵，
0: 树底下呢，画了四个王八。
1: 哦，
0: 立着两把酒壶。旁边还有个鸡蛋，我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话？
1: 对呀，
0: 这我也看不明白呀，
1: 看不懂，
0: 算了，不看了。
1: 嗯，
0: 把信叠好了塞回去
1: 啊，
0: 等着吧，等着坐着火车一会儿到山西吧。还别说，坐了得有六七个小时，火车到了山西了，
1: 这就到了。
0: 到山西那会儿已经是下午了，
1: 啊，
0: 下午去宾馆休息，晚上演出，转过天来一大早，我想上山西逛逛去，
1: 溜溜。
0: 头一次去山西，
1: 是啊，
0: 咱也转转。啊，买点什么土特产带回来的
1: 啊？
0: 土特产无非也就是一些那个烟酒，
1: 哎，也就那玩意儿。
0: 我这人还不爱喝酒
1: 哦，
0: 买条烟吧。
1: 是，
0: 找了一烟店，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一条啊？
1: 多少钱啊？
0: 100块钱一条。
1: 哎，倒不贵啊，
0: 100块钱一条，挺便宜。
1: 还行，
0: 给老板100块钱。
1: 嗯，
0: 把烟拿过来，拿过来我就出商店了。
1: 是，
0: 一出商店门口坏了。
1: 怎么的？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正事儿没办呢。
1: 哦，对了，
0: 我得给人送信去。
1: 还真是，
0: 杏干村的孙老
1: 爷。哎，没错，孙老爷。
0: 找找吧，您还别说，挺容易就找着了
1: 啊。
0: 我说您好，您是杏干村的孙老爷吗？
1: 他怎么说呀？
0: 对呀，我就是孙老爷。
1: 够酸的。
0: 哎，您这味儿真酸呐。我说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点东西回来
1: 啊。
0: 哦，那进来吧，进来吧。
1: 嗯，
0: 说着话把我让到屋里边了。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了什么东西？
1: 对呀，
0: 我说好，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还有400块钱。
1: 对，
0: 交在
1: 您的手。停吧，打住，不对，不对。
0: 怎么了？
1: 不500块钱吗？
0: 四百，
1: 那还差100呢。
0: 废话。买烟不得花钱呐？
1: 你拿人家的钱买烟啊？
0: 我花你钱了。我说大爷，您儿子呀，让我给您带了一封信，
1: 嗯，
0: 还有400块钱，
1: 是
0: 交在您的手里。老大爷拿过来信，看看信，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信
1: 啊。
0: 哎呀，小伙子，你跟我儿子是什么关系？
1: 什么关系？
0: 哦，我们俩呀，
1: 啊。
0: 点头之交。
1: 哎，不，你等会儿，不，
0: 啊，
1: 你们不是把兄弟吗？
0: 哎，你这时候不能说是把兄弟。
1: 为什么呀？
0: 你要说是把兄弟
1: 啊，
0: 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1: 是，
0: 显得人品次，
1: 真要脸呀、啊。
0: 你说这你不懂知道吗？
1: 是，
0: 我们俩是点头之交。
1: 嗯，
0: 老头看看信，又看看我，不对，
1: 嗯，
0: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1: 嚯！
0: 我说哟，大爷，这您怎么看出来的？
1: 对呀、啊，
0: 您看信上边画的明白呀。
1: 啊，
0: 信上边画了七个骆驼。哎，我们山西人管这个骆驼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5个为一串。

0: 边呢，下边画了一块藕，藕已经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旁边有个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1: 啊？什么意思呀？
0: 这是你嫂子想我呀，长丝短炭。我说最重要的是下边画一小人，穿着绿大褂，留着长头发，这时候拿着100块钱，这时候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别提了，这是我那儿子不学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了。
2: 我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正音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这回啊，该我说了。
4: 哦，张善松同志，
3: 是我呀。
4: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3: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4: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3: 哎呀，挺忙啊。
4: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嘛。
3: 是啊，有什么事情呢？
4: 有一点事情。
3: 哦，
4: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3: 是啊，
4: 素日非常喜欢相声。
3: 哎。
4: 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3: 哦，
4: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3: 是是，
4: 但是要向您学习学习。
3: 这可不敢当，
4: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3: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4: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3: 哎，不敢当啊。
4: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3: 嗯，
4: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